0: 乐若和这位红衣姑娘结了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达布又请邻居们也来居住，因为他们曾经照顾过他。一天，村子外面来了两个乞丐，他们是乐莫和乐堆厄。他们得了老奶奶的金子，跑到城里大吃大喝。不久，金子花完了，只得靠乞讨过活。他们来到这个村庄，看见阿妈和乐若夫妻在田园里快乐地劳作，想起过去的事，都没脸进去，只好拖着乞讨杖跑开了。南十字星的由来。人们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星象便不相同。在北半球，人们靠北斗星来辨别方向，在南半球，人们是靠南十字星来辨别方向的。相传暴风雨时降生的婴儿都逃脱不掉一岁前死亡的厄运，小卡马拉玛出生时，一道道闪电划破夜空，乌云滚滚，雷声隆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席卷了整座森林。河暴粗的树木被雷电劈开，即使在屋子里也能感受到那地动山摇的气势。恩戈奇是个强大的巫师，以咒术闻名四方，他整夜都在施法，希望能除掉这位新生儿身上的厄运。但是这位新生儿的父亲并不相信他，于是就直接召唤火精灵，也就是自己的叔祖父，来解除孩子身上的厄运。火精灵说，我会保护你的孩子的，但我改变不了他的终极宿命，他不会在新的雨季来临前死去，并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当他15岁的时候，他还是要死去的，他死后会化成苍穹上的星星，永远照耀着人间。果然，小卡马拉玛挺过了下一个雨季，不仅没有死去，还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并且是村里最英俊最勇敢的小伙子，没有人不喜欢他。恩戈奇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便到处宣扬，说是他施展了法术，改变了小卡马拉玛的命运，才使他免遭厄运。火精灵非常气愤，几次要出手惩罚他，让他知道亵渎神灵的下场。但是小卡马拉玛的父亲劝他说，无所不能的神啊，请不要惩罚他，我知道这是您的功劳，正是因为您的意志，卡马拉玛的生命才得以延续到今天。恩戈奇也尽其所能想保护卡马拉玛，虽然冒领了您的功劳，但他那颗诚挚的心还是令人感动的。15年过去了，恩戈奇的名声越来越大，终于传到国王的耳中。国王命人把恩戈奇找来，恩戈奇认为国王召见自己是无上的荣耀，便带着卡马拉玛一起来到王宫。恩戈奇没像其他人一样跪在地上朝见国王，而是昂首挺胸地站着。国王见他傲慢无礼，大为震惊，大声质问道，
1: 恩戈奇，你为何不跪？
0: 恩戈奇说，
2: 尊敬的国王，我巫术如神，不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下跪。
0: 国王说，
1: 你如何证明你巫术如神呢？
0: 恩戈奇指着跪在一旁的卡马拉玛说，
2: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孩子出生于暴风雨之夜，本来活不到1岁，在出生后的雨季来临前就会死去，是我这个全国最强大的巫师为他施了法，延续了他的生命。您看他现在相貌英俊，身体强壮，这全是我的功劳啊。
0: 国王满脸怒气，认为受了侮辱。卡马拉玛突然开口说，
3: 尊敬的国王，请允许我说实话，恩格奇巫师欺骗了您，他没能救下我的命，真正救了我的是我的曾叔祖父，也就是火精灵。这么多年来，恩格奇一直将他的功劳据为己有，并多次惹怒了火精灵，是我的父亲再三恳求火精灵，劝他息事宁人，恩戈奇才没有受到惩罚，否则他的骄傲和自负早把他害死了。国王听了恼羞成怒，大声喝道，
1: 你们竟敢如此大言不惭， 欺骗君王。

0: 亡，我要处死你们，让你们为此付出代价。
1: 卡马拉玛平静地说，尊敬的国王，我早知道我会在15岁时死去，恩格奇也将陪着我一起离世，不过您会活得很长久，但终日都将生活在痛苦与悔恨之中。说完他张开双臂，像被长矛刺中了一样直挺挺地向后倒去。恩格奇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吓得浑身发软，瘫倒在地上久久没有起来。旁人上前一看，两个人都已经死了，在场的人个个惊恐不已，国王也吓得像风中的落叶抖个不停。当天晚上，国王命人点燃篝火，为卡马拉玛和恩格奇举行了葬礼。战士们围着火堆不停地跳着舞，突然有人看见天空中出现几颗明亮的星星，其中四颗星星组成的形状很像一个伸开双臂仰天倒地的年轻人，在他手臂的下方有一颗小星星，像是一具蜷缩起来的尸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几颗星星。
0: 卡马拉玛，恩格奇，
1: 国王大声叫道，随后他吓坏了，大叫着连忙跑回屋内躲了起来，其他人也藏了起来。从此天空中多了几颗呈十字形的星星，名叫南十字星，而在这片土地上人们都叫它卡马拉玛恩戈奇，传说是卡马拉玛和恩戈奇死后变化而成的。燧人钻木取火。远古蛮荒时期，人们还不知道用火，黑夜来临的时候，野外一片漆黑，潜伏在黑暗中的野兽吼叫声此起彼伏，这时人们就挤成一团壮胆。伏羲看见了这一切，决定给人间送去火种，他从雷神那里借来火种，然后在深山老林里降下一场雷雨，把火种送到人间。这一天天空乌云密布，忽然天边咔嚓一声巨响，雷电劈在一棵荒老的树上，干枯的树叶燃烧起来，很快引起了熊熊大火，这下老百姓就有火可以用了。可是这场大火却把森林里的人吓坏了，他们从未见过火，也没见过这么吓人的雷电，被吓得四散奔逃。不一会儿雷雨停下来，森林大火变成了零星的火苗，空气也凉了下来。人们惊恐地看着烧焦了的树木，不知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这时有个机灵的小伙子说，
2: 以前周围的野兽叫声怎么没了？野兽也怕这种发亮的东西吗？
1: 这个小伙子在周围转了转，很快发现附近有被烧死的野兽，而且这野兽肉散发着香味，馋得他直流口水。这时旁边有人吃了点这种烧熟的野兽肉，发现好吃极了，小伙子拿起一只烧熟的鹿腿撕下一块放在嘴里，也觉得确实很好吃。
2: 火真是一个好东西啊，我们要留着它，
1: 这个小伙子提议。大家也深有同感，就捡来树枝不断地往火堆里续柴火。从那天开始，这里一直有人看守火种，大家一心想把火种留下来。可是有天值守的人睡着了，没有及时添柴火，树枝燃尽后火苗闪了闪，最终熄灭了。人们失去了火种，黑夜里重新回到惊恐和寒冷之中。为了再次找到火种，那个机灵的小伙子打探了很久，终于找到了火种的消息。在极远极远的地方，太阳和月亮也照不到的燧明国里，能够取得火种。可是燧明国实在太远了，要去那里需要翻越1000座大山，渡过10000条江河，越过荒凉无边的沙漠，途中还会遇到吃人的毒蛇猛兽，到达那里实在太难了，从来没有人到过燧明国。可是这个小伙子非常勇敢，他有着钢铁一样强健的体魄，超人般的巨大力量，还有无以伦

笔的智慧，永不言弃的坚定决心。我一定要把火种找回来，小伙子说。于是小伙子翻过无数的高山，涉过无数的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遂明国。可是遂明国因为照不到太阳和月亮的光，四处一片漆黑，根本无法去找火种。小伙子非常非常失望，坐在了一棵大树下。突然他听到头顶传来咚咚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大鸟在啄树。更令他惊讶的是，大鸟每啄一次树，树上就会火花四溅。小伙子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捡了一块锋利的石头，学着大鸟啄木的样子，在树木上钻起来。他用力地钻啊钻啊，大树终于被钻得冒起火花，树枝也被点着了。就这样，小伙子学会了钻木取火的本领，又把火种带回了人间。人们告别了寒冷和恐惧，进入了刀耕火种时代。这个有勇气有智慧的小伙子后来被推举为首领，大家称他为燧人氏，取火者的意思。天神帝君和日月神话。商人生活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后来商人的部落首领汤打败了夏的最后一位君主桀，建立了商王朝。数百年后，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天神帝君是商人崇拜的最高天神，传说他派一只燕子来到一个叫简狄的女子身边，简狄吃下燕子生下的一个蛋后便怀孕了，不久就生下了商人的始祖契。在商人的心目中，帝君与周王朝推崇的皇帝地位相当。原本应该有很多神话，但是随着商朝的覆灭，关于他的神话逐步消亡，只在山海经里保存下来少许。后来帝君被周朝人说成是人间的帝王帝库，据说这个帝库是商王朝的始祖契和周王朝的始祖后稷的父亲。根据甲骨文和后来的神话来看，帝君的长相十分奇特，他的头像鸟头，上面却有两个角，身子像猴子一样只有一只脚。商人把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神帝君想象成这个样子，可能是为了显示天神并非凡人，具有超自然性质。帝君有三位妻子，分别是西河、长西和娥皇。娥皇是三人中看起来最普通的，他的孩子都姓姚，在人间一个叫三身国的地方，全体国民都是一个头三个身子，吃五谷杂粮，能驱使虎豹狗熊人熊做自己的仆人。而西河生下了十个太阳，长西生下了十二个月亮，因此帝君就是太阳和月亮的父亲。传说西河住在东海之外的干水附近，作为太阳的母亲，西河非常疼爱自己的十个孩子，每天都在甘渊给孩子们沐浴，洗去他们身上沾染的尘埃，使他们红光满面，更加鲜艳明亮。在孩子们进入甘渊中沐浴时，由于他们身上的热量太高，比熊熊燃烧的大火要炎热得多，因此整个甘渊里原本清凉的水都会沸腾起来，水花四处飞溅，热气不断的蒸腾，在甘渊的上空缭绕。后来人们就把甘渊这条河谷称为汤谷，其中的汤就是热水的意思。沐浴之后，太阳们就跑到汤谷旁边一棵巨大的扶桑树上休息玩耍。能承载太阳的树自然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一棵神树。关于这棵扶桑树有不同的说法，海内十洲记中说它没有固有的形态，可以有无数种变化，还能分成数百个分身，每隔九千年它才结一次果实，果实的味道十分甘美。山海经则说这棵扶桑树极其高大，树干有300里高，可是叶子很小，只有芥子那么大。还有一些书中说扶桑树除了主干以外没有旁枝，而且异常高大，可以直通天地，是一棵通天的神树。帝君的这些太阳儿子们

0: 人都会抽出一位去巡天，他们轮流值班，一个太阳回来了，另一个太阳才能出去。每天早晨，轮值的太阳从扶桑树上起来，骑上自己的三足乌，也叫羊乌，也就是三条腿的乌鸦，开始一天的工作。它升上天空，由东向西飞行，穿越整个浩渺的苍穹。傍晚时分，它落入大地西边的鱼谷，结束一天的工作。随后它回到母亲身边，和兄弟们一起沐浴嬉戏，消除一天的疲劳，然后回到扶桑树上休息。早期神话中，太阳只是骑三足乌鸦巡游，还是比较原始的。后来太阳出巡的仪仗变得更加豪华了，又衍生出了羲和浴日的传说，即太阳端坐在六条龙拉的豪华宝车上巡游天空，而羲和挥舞着神鞭驱赶六条龙在天上奔驰。战国时的屈原写下的离骚天问，唐代的李白写下的蜀道难等作品中都曾提到过这个神话。有趣的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也是驾车出行的，只是传说中阿波罗的太阳车是由四匹口中喷火的骏马拉着，可见东西方的人类在想象力方面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不过相比较而言，六条龙拉的宝车应该更豪华更威风一些。可惜的是，十二个月亮的神话保存得不太完整，我们只知道长期生育了十二个月亮，住在西方的荒野之中，每天都为自己的孩子们沐浴。帝君除了上述的孩子们以外，还有许多子孙。传说在东方的荒野上有钟戎、白民、黑齿、司幽四个国家，国中的国民全都是帝君的后裔，其中白民国人姓萧，黑齿国人姓黑或姓姜，这两个都是以五谷作为主食，钟戎国人则以打猎为生。但这三国的国民和三申国的国民一样，都能驱使野兽为自己做事。最奇特的是司幽国的国民，男的称司氏，女的称司女，各自独立生活，只要相互思念一番就能生出后代来，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十分喜欢音乐的彦龙也是帝君的儿子，相传他制造了琴和瑟。帝君还有八个儿子共同发明了歌舞，只是现在人们已无法从典籍中得知他们的姓名。帝君还有一个后代名叫义君，又叫锤，是个很有名的发明家，发明了众多的器物，是尧帝的大臣。周文王的梦。周文王姬昌是个贤明的诸侯，亲眼见证了殷商后期纣王的荒淫无道、残暴不仁，立志要灭商兴周，建立一个清明的新政权，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过他觉得自己缺少一个良相贤臣辅佐。一日，周文王做了个梦，梦中天帝身着黑色的袍子，站在令狐金渡口，一个白眉毛白头发的老人侧立身旁。天帝对周文王说：
1: 姬昌啊，我赐给你一个好帮手，他的名字叫望。
0: 此后擅长卜卦的周文王每天外出寻访，都要为自己占卜一卦，希望能卜到梦里贤人的讯息。一天文王照例占卜，签字刚落地就大喜，他对左右亲信说：
2: 卦象上说今天去渭水北边寻访可得贤人，你们即刻备车出发。
0: 文王一行来到渭水北岸，只见一位老者正坐在石头上垂钓。这老者头戴斗笠，身穿青色布衣，白发白须，精神却非常好。文王一眼就认出这老者就是那天梦中的贤人，于是他急忙跳下车，恭恭敬敬地走到老者身边，和他攀谈起来。两人谈了几句，文王就觉得非常满意，他认定面前的老者正是见识卓绝、具有文韬武略的大贤人。于是文王诚恳地对老者说：
2: 我过世的父亲曾对我说，很快就有贤人来到，我们周民族要兴旺发达了，您就是我要找的贤人，我家太公早就盼着您来了。
0: 于是文王请老者上了车，自己亲自

0: 就驾车一同赶回京城。回城后，文王拜老者为国师，尊称为太公望。太公望姓姜，俗称姜太公。姜太公最先在灌坛做地方官，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和乐融融，夜不闭户。他在灌坛的时候，这里连大风都没有刮过，似乎风雨都听姜太公的话似的。一天晚上，周文王又做了个梦，梦中自己正端坐在殿里处理政务，突然感觉自己的身子轻轻上升，渐渐浮出了大殿，大殿的顶却完好无损。一个服饰艳丽的妇人见到他，便向他哭诉道：
1: 我是泰山山神的女儿，父亲把我嫁给了东海的太子，明日我要随着龙宫娶亲的队伍回婆家去。
0: 说到这里，妇人停了下来，擦了擦面，似有难言之隐。文王见状忙说：但说无妨。妇人半掩面继续说道：
1: 我每次出行必有暴风急雨伴随，重则会灾难连连，这次灌坛是必经之路。
0: 妇人顿了顿说：
1: 久闻姜太公是圣贤之人，如今他在灌坛当政，把那里治理得风调雨顺，我不想因为自己的过失损害了他的好名声，现在只能来求文王想办法了。
0: 文王正要仔细问，忽然梦醒了。文王想此事必有蹊跷，便立马派人召姜太公前来相见。次日，姜太公刚离开灌坛，灌坛便天昏地暗，狂风大作，疾风骤雨在灌坛过境。泰山山神的女儿趁文王召见太公的时候，赶紧过了灌坛，顺利地去了婆家。这件事过后，周文王对姜太公更加礼遇有加了，提升太公做了大司马。后来姜太公作为国将辅佐周灭掉了商朝，确立了周的统治地位。周文王神奇的梦境被世人津津乐道，他的解梦和卜卦术也在民间流传开来。小母鹅，意大利。从前有一群小母鹅，它们成群结队，一起到附近的沼泽地去生蛋。走到半路，其中一只小母鹅停下来，对其他鹅说：
2: 姐妹们，我现在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马上就要生蛋，坚持不到沼泽地了。
0: 其他小母鹅纷纷劝它再坚持一会儿，可是这只小母鹅已经坚持不住了。它和伙伴们互道珍重，并约定回来时再见。之后他便走进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用落下的树叶在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橡树下搭了个简易的窝，并生下了一个蛋。随后他离开窝，打算去找些新鲜的食物和干净的水。太阳落山时，小母鹅回到窝里，发现自己刚下不久的蛋居然不见了。他知道这个蛋一定是被偷吃了，十分伤心。第二天，谨慎的他爬到橡树上，在纵横交错的树杈间又生下了一个蛋。之后他满意的从树上下来，把蛋留在了树上，因为他觉得蛋在树上会安全一些。谁知从外面觅食回来后，他发现蛋又不见了。小母鹅又惊又怒，心想这一定是树林里的狐狸干的，肯定是他吃了我的蛋。为了保护自己和未来的孩子们，小母鹅决心要造一个坚固的房子。他跑到附近的镇上，敲响了铁匠铺的门。他礼貌地询问铁匠：
2: 先生，您能为我造一座坚固的铁房子吗？
0: 铁匠答应给小母鹅造铁房子，但要求他留下200个蛋做报酬。小母鹅干脆地答应下来：
2: 好吧，请给我一个篮子，我希望下完蛋的时候就能看到我的小房子了。
0: 于是小母鹅在篮子里蹲下身，每下一个蛋，铁匠就在小铁房子上砸一锤。在小母鹅下完第200个蛋的时候，铁匠也造好了小母鹅的小铁房子。小母鹅高兴地从篮子里跳出来，谢过铁匠，把坚固的小铁房子扛回了树林中。他左挑右选，选中了一片靠近溪流的草地。 便将小铁房子安

0: 置在这片草地上，然后他得意地左右看了看，心想，这里环境优美，到处都有新鲜的青草，附近还有小溪可以洗澡，对我们鹅来说，这真是个好地方。他满意地钻进小铁房子，插上门，在里面平平安安地生下了最后一批蛋。狐狸几次三番跑到橡树下去找鹅蛋吃，后来还跑到树上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他并不甘心，开始在树林中四处寻找，直到有一天，他来到这片草地上，发现了矗立在草地上的小铁房子，顿时心花怒放。
1: 我敢肯定，小母鹅一定在房子里面。
0: 狐狸一边想着，一边走上前去敲门。
2: 谁呀？
0: 小母鹅隔着房门问道。
1: 是我啊，狐狸，请开门。
0: 狐狸好声好气地说。小母鹅并没有因为狐狸的语气好而放松警惕，借口自己正在孵蛋，直接拒绝给狐狸开门。任凭狐狸百般保证不会吃掉鹅，小母鹅都不愿意开门。狐狸恼羞成怒，立刻变了嘴脸，在门外大声威胁道，
1: 小母鹅太可恶，不开门我上屋顶，先跳一支芭蕾舞，再跳拍手双人舞，踏平房子活捉你。
0: 小母鹅在屋里也毫不示弱，大声回答道，
2: 你爬屋顶跳一支芭蕾舞，再跳拍手双人舞，也踏不平房子捉不到我。
0: 狐狸一听勃然大怒，立刻跳上小铁房子的屋顶，开始四处乱跳。可是他跳了好一会儿，小铁房子依旧坚固，狐狸没有办法，只好气哼哼地从屋顶跳下来，灰溜溜地走了。小母鹅看到狐狸远去的背影，笑得前仰后合。接下来的几天里，狐狸都没有露面，可小母鹅并没有放松警惕，每次出门时都非常小心。鹅蛋也一个个裂开了，一只只小鹅被孵出来了。一天，小母鹅正在房子里照顾小鹅，突然又听见敲门声，便问，
2: 谁呀？
1: 是我啊，狐狸，明天附近有个集市，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去赶集，你愿意吗？
0: 狐狸在门外说。小母鹅知道狐狸不安好心，假意答应下来，并和狐狸约好9点出发，因为他要照看小鹅，不能走太早。他们隔着房门像好朋友那样互相道别。狐狸满心欢喜，认为到时肯定能把母鹅和小鹅通通吞进肚子里。谁知到了第二天，小母鹅早早地起了床，他给小鹅们喂了饭后便出门赶集去了。临行前，他嘱咐小鹅们不要给任何人开门。8点左右，狐狸跑来敲小铁房子的门，来找小母鹅。
1: 妈妈不在。
0: 小鹅们在屋里异口同声地说，
1: 那你们给我开门，我到屋子里等他回来，我们昨天可是约好见面的。
0: 狐狸又骗小鹅说，
2: 妈妈不让我们开门。
0: 小鹅们大声说。狐狸没有办法，便大声问，
1: 你们的妈妈什么时候走的？
2: 她一大早就出门了。
0: 狐狸听后撒腿就跑，准备去抓小母鹅。这时小母鹅已经买好东西，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远远地看见狐狸把舌头伸在外面，正飞快地向这边跑过来。情况紧急，该往哪里躲呢？他想起自己在集市上买了一个带盖的大汤碗，便把碗盖放在地上，自己蹲伏在上面，又把碗翻过来扣在自己身上。狐狸跑过来，看到大汤碗时还停下脚步，称赞道，
1: 多漂亮的一个汤碗啊。
0: 可是说完他就继续向集市跑去。小母鹅听着狐狸远去的脚步声，从碗中一点点探出头来，然后他跳出来捡起汤碗，飞快地跑回家去了。狐狸跑到集市后，在集市上转来转去，四处寻找小母鹅，可是一直没有找到。狐狸并不死心，心想，在路上没遇见小母鹅， 那它应该还在集市里。于是狐狸又开始东找西寻，还钻到摊子下面仔细瞧了瞧，可惜还是没看见小母鹅。集市结束后，小贩们收拾好自家的没东西，撤掉货摊走了。狐狸又急又渴，孤零零地站在集市上，咬牙切齿地说：
1: 可恶的小母鹅，居然敢欺骗我。
0: 气昏头的狐狸回到小铁房子前，敲响房门。
2: 谁啊？
0: 小母鹅在里面大声问。
1: 是我，狐狸，我们约好时间一起去集市，你为什么没等我？
0: 狐狸气冲冲地说：
2: 因为天太热了，所以我早早就去了，而且我以为会在路上遇到你。
0: 小母鹅毫不愧疚地回答：
1: 你走的哪条路啊？为什么我没有在路上遇到你？
2: 去集市只有一条路呀，而且我在路上看到你了，只是当时我在汤碗里。
0: 狐狸这才明白自己在路上错过了什么，立刻在门外大声威胁道：
1: 小母鹅太可恶，不开门我上屋顶，先跳一支芭蕾舞，再跳拍手双人舞，踏平房子活捉你。
0: 小母鹅对狐狸的威胁并不在意，大声回答道：
2: 你爬屋顶跳一支芭蕾舞，再跳拍手双人舞，也踏不平房子捉不到我。
0: 狐狸又一次跑到小铁房子的屋顶上，又跳又蹦，可是依然没有任何效果，只好再一次灰溜溜地走了。过了许多天，狐狸都没再露面，小母鹅也没敢放松警惕，因为他知道狐狸不会这么快就放弃的。一天，小铁房子的门又被敲响，小母鹅大声问：
2: 谁呀？
0: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1: 是我，狐狸，今天特意来拜访你，开开门吧。
2: 我很忙，现在没空招待你。
0: 小母鹅说，他直接拒绝了狐狸的拜访。
1: 哦，星期六又有个集市，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0: 狐狸在门外说。小母鹅假意答应下来，并和狐狸约好7点出发。然后他们隔着房门，又像好朋友那样互相道别。星期六早晨，小母鹅在天还没亮时就起床了。他照顾好小鹅们，给他们梳理好羽毛，喂好青草，还一再叮嘱他们不要给任何人开门，然后便出发了。6点钟，狐狸就赶到小铁屋子前，来找小母鹅。听话的小鹅们坚决不给狐狸开门，并告诉他妈妈已经走了。于是狐狸向着集市的方向一路狂奔，想追上小母鹅。小母鹅此时正在一个甜瓜摊前逗留，看见狐狸正从远处跑来，心中焦急不已。他四处寻找可藏身的地方，正好看见地上有一个硕大无比的甜瓜，便急中生智，用嘴在甜瓜的背面啄了个洞，然后钻了进去，翻了个身，利用地面将甜瓜上的洞口遮挡住。狐狸来到集市，四处寻找小母鹅。很快，狐狸来到甜瓜摊前，他想挑个好吃的甜瓜，便咬咬这个，尝尝那个，几乎所有的甜瓜都被他打开了，可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最后他看到了地上放的那个大甜瓜，便在瓜上狠狠地咬下了一口，仿佛给甜瓜开了一扇小窗户。小母鹅的嘴正好就在窗户边，就吐出了一口痰。狐狸尝了一口甜瓜，大叫道：
1: 哎，真难吃。
0: 他气愤地踹了大甜瓜一下，转身就走。大甜瓜滚到了一边，在斜坡上碰到一块石头停住了。小母鹅趁机跳出甜瓜，飞快地跑回了家。狐狸在集市上逛到太阳西沉，也没找到小母鹅，便又回去敲小铁房子的门，指责小母鹅说话不算数，没去赶集。小母鹅在屋里回答：
2: 集市我去了，还在一个大甜瓜里待了一段时间呢。
0: 狐狸这才明白自己又被耍了，立刻在门外大声威胁道：
1: 小母鹅，太可恶，不开门，我上屋顶。先跳一支芭蕾舞，再跳拍手双人舞，踏平房子，活捉你。
0: 可是小母鹅不惧狐狸的威胁，大声回答道，你爬屋顶，跳一支芭蕾舞，再跳拍手双人舞，也踏不平房子，捉不到我。狐狸气得哇哇叫，又跑到小铁房子的屋顶乱跳，咚咚咚咚咚咚。无论狐狸怎么跳，小铁房子都不动，连晃也不晃一下。狐狸没有办法，便夹着尾巴走了。过了几天，狐狸又来敲门，要和小母鹅讲和。他还说，
1: 为了忘记过去那些不好的回忆，我提议我们聚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吧。
0: 小母鹅坐在屋里，知道狐狸又想耍花招，便故意说，
2: 我对这个提议没有意见，只是我有些难为情，因为我这里没有适合你口味的食物可以用来招待你。
0: 狐狸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便故作大方地说，
1: 这些你不用在意，食物由我来提供，你只需把它们摆好就行。
0: 其实他真正想吃的美食是小母鹅和小鹅们。接下来狐狸便忙碌起来，他四处转悠，先偷来了一根米肠和一根香肠，又不知从哪里偷来了奶酪和一只鸡，然后他把这些食物都送到小铁房子前，让小母鹅收好。小铁房子很快就被这些食物塞满了。到了他们商定聚餐的日子，狐狸早早地来到了小铁房子前，叫道，
1: 小母鹅，你准备好了吗？
0: 小母鹅假装热情地说，
2: 是的，我已经准备好食物了，不过食物过于丰盛，放饭菜的桌子一直摆到了门口，我的门都打不开了，所以你得从窗户进来。
0: 狐狸高兴极了，馋得直流口水，因为他故意两天不吃不喝，就是为了今天能美美的大吃一顿。于是他急切地说，
1: 哎，这没关系，只是你家的窗户很高，我怎么才能爬上去呢？
0: 小母鹅说，
2: 我从窗口扔一根绳子出去，你把绳子套在脖子上，然后我把你拽进来。
0: 贪心的狐狸急于吃鹅肉，便抓住扔出来的绳子，把头伸进绳套里。其实这个绳套上打的是活结，小母鹅在屋里一拽绳子，狐狸脖子上的绳套就勒紧了。狐狸被勒得直蹬腿，可他越是乱蹬，绳子勒得越紧，很快狐狸就被活活勒死了。母鹅听狐狸没了动静，猛地一松绳子，狐狸就直直地摔在了地上。
2: 来吧，小鹅们。
0: 放下新来的小母鹅高兴地打开门招呼小鹅们，快来吃青草，然后一起到小溪里洗澡。于是小鹅们欢欢喜喜地出了门，他们在草地上一边吃新鲜的青草，一边吵吵嚷嚷，打打闹闹。接着小母鹅带着小鹅们来到小溪边，他们拍打着翅膀，逐一下了水，快快活活地洗澡玩耍。这样的生活多么美妙啊！小母鹅听到附近的大路上传来拍打翅膀的声音和熟悉的鹅叫声，心想，可能是我的姐妹们从沼泽地回来了。于是她欢欢喜喜地来到大路上，看到一群母鹅正从远处走来，后面还跟着一群新出生的小鹅。小母鹅和姐妹们重逢都非常高兴，热烈地拥抱在一起。他还给姐妹们讲述了自己与狐狸斗争的曲折经历，引得大家不住的惊呼赞叹。姐妹们很喜欢那片草地，同样也很喜欢小铁房子，他们纷纷跑去找铁匠，让他帮自己也做一个小铁房子。因此就在这片不知名的草地上，有了一个鹅的国家，那里所有的鹅都住在铁房子里，再也不怕受到狐狸的侵袭了。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冰雪皇后》。

0: 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世界上最坏的家伙，叫做魔鬼。他做出了一面颠倒黑白的镜子，明明是美丽的东西，在这镜子前一照，结果就变成最丑陋的东西。魔鬼到处宣传这个镜子，结果强盗变成英雄，妖女变美人，丑蛤蟆当上国王，好人变罪犯，世界被这个魔鬼给歪曲了。魔鬼非常得意，想带着镜子去把上帝变成小丑，天使变成怪物。但当他快要飞到天国的时候，镜子竟怪笑起来，魔鬼无法控制。那面镜子从魔鬼手上掉下来，摔成无数个碎片，满世界乱飞，粘在每一个他们碰到的东西上。就这样，镜子的碎片飞到人的眼睛里，这个人就看什么都不顺眼。有的碎片还钻进人的心里，他的心立刻就变成冰块，变得毫无感情，冷冰冰的。有些碎片甚至被做成眼镜，人们戴上后，明亮的东西就变成黑暗的。在一个大城市里，有一个男孩叫加一，一个女孩叫格尔达，他们两家是邻居，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冬天雪花飞舞的一个晚上，加一忽然看见窗外有一片很大的雪花飘落在桥上，越变越大，最后竟变成了一个女人。她披着白雪披纱，身体发出闪耀的光亮，两眼也闪闪发光。她向加一招手，加一赶紧低下头，心里很害怕。这时她飞走了。待冬天过去后，某天加一去找格尔达，两个人一起看画册时，外面的钟声响起来。加一把头伸出窗口，随风飞扬的镜子碎片掉进他的眼里，钻到他的心里。善良的加一立刻变成了无情的人，他的心变成冰块了。从此他再也不对格尔达好了，常常欺负讥笑他。又一个下着雪的冬天到来了，可怜的格尔达因为加一不理他而在家里伤心地哭泣，而加一则背着雪橇去广场上滑雪。这时一架大雪橇滑过加一的身边，大雪橇上的人对加一笑，原来他就是全身闪着白光非常有名的冰雪皇后，她的皮帽皮靴全是用白雪做的。冰雪皇后对加一说，来吧，到我的皮衣里暖和暖和。加一钻进了冰雪皇后的皮大衣里，她在加一的头上吻了一下，说，现在你不冷了吧？她感到冰雪皇后的吻像一块冰放在他的心里，于是他就把所有事情都忘记了。冰雪皇后让他坐在大雪橇上，带着他一起飞向天空。加一跟着冰雪皇后走了。春天到了，大家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格尔达也这样想，所以哭得更伤心了。可是燕子和太阳光认为加一只是到远方了，可能没有死。于是一天早晨，格尔达穿上他最心爱的红鞋，决定出发去找加一。他来到城边，坐在小船上，他把红鞋扔到河中心送给小河，要小河带他去找加一。第 冰雪皇后的宫殿非常宽大，所有东西都是冰雪做成的，像透明的玻璃一样闪闪发亮。大厅里有一个结冰的湖，这就是世界上的理智之湖。冰雪皇后坐在中间，观察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加一在离皇后不远的地方玩七巧板，她的脸已经被冻得发出青黑的颜色。冰雪皇后对加一说，如果可以拼出永恒两个字，你就是自己真正的主人，你就自由了。说完这句话，冰雪皇后就飞走了，她要赶着去替火山降温。格尔达走进宫里，认出加一，非常高兴地扑过去。可是加一却冷冰冰的，没有任何反应。格尔达伤心地哭起来，他的眼泪像流不尽的温泉，流进加一的心里，把他心里的镜子碎片慢慢融化掉了。这时，加一的眼睛活动起来，开始望着格尔达。格尔达开始唱从前加一最爱听的歌。当玫瑰开花时，我们见到了上帝。加一听到歌声，忽然大哭起来，热泪将他眼里的碎片渣冲出来了。他终于认出了格尔达，他们紧紧拥抱着，连四周的冰块也为他们跳起欢乐的舞。当他们疲倦地躺下时，两人刚好形成了永恒的图案。加一现在自由了，他挽起格尔达的手，一起走出冰雪皇后的宫殿。宫殿外有一只驯鹿正等着他们，驯鹿带着他们去了芬兰女人的家中，然后又去到拉德兰普的老婆婆那里。她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新衣服和新雪橇，他们带着感动告别了老婆婆，启程回家了。春天来了，格尔达和加一回到家，他们手拉手一起坐在小桥上，感到非常幸福。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由于加一的心里钻进了冷酷的镜片，而不再充满爱，他忘记了自己的好伙伴格尔达。但是在格尔达的努力下，加一终于自由了，并找回了从前的自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困难时，不但要勇往直前，而且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2: 智慧与黄金。从前布哈拉城有个穷光蛋，他每天走街串巷的卖水，人们都叫他巴什科布，就是卖水人的意思。一天，马什科布跟往常一样在尘埃飞扬的狭窄街道上边走边吆喝，卖水，清凉的水，谁要清凉的水？他看见迎面走来一个满身尘土的旅人，卖水，买水吧，管饱你喝个够。马什科布大声吆喝，喝水止渴呀。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我这一辈子就是到处流浪。我很渴，可身上没有一分钱，付不起你水费。马什科布可怜这个旅人，让他喝了个饱，还邀他到家里去过夜。

0: 你是个好人。客人对马什科布说，你可怜我，为答谢你的好意，我告诉你制作一种特效药的秘密。病人只要服了它，不管得的是什么病，管饱药到病除。为了让你能够记住这种药的制法，我送给你这本处方书，你只要按上面说的去做就是了。不过要记住，对像你这样的穷人，给人家治病可不能收钱。马什科布接过书，向旅人鞠了个大躬，问道，请问尊姓大名？我叫阿布阿里伊本辛。马什科布本想谢谢旅人几句，但身边再没看见一个人，只听见院门嘎吱一声响，四周又是一片宁静。马什科布一切都按书里所写的去做，并且开始给人治病了。他给穷人免费看病，只收富贵人家的钱。不久，马什科布一家日子越过越红火，风景秀丽的布哈拉城不少人家的生活也很顺遂。大家都夸马什科布是我们精明的医生啊，提到他的时候都带有几分敬重。马什科布的日子好过了，他盖起了房子，成了家，每天吃的是雌鹌鹑抓饭。要不是嫉妒心理作怪，本来一切都会很好的。马什科布开始嫉妒别人了，心想，我干嘛不收穷人的钱，而且白白给他们抓药？一个人有钱没钱，这关我什么事儿呀？要是也收穷人的钱，我早就成了布哈拉城的首富了。马什科布早把阿布阿里伊本辛的劝告忘到了九霄云外。就在那一天，当一个和他过去一样的穷光蛋来找他替病孩子抓药时，他说，付钱吧。我一分钱也没有。穷光蛋哭起来，给我滚一边去。马什科布医生一声大吼。这时他突然意识到，已经记不得这药该怎么配置了。他要找阿布阿里伊本辛送的那本处方书，但也枉然，书已不翼而飞。马什科布绞尽脑汁，努力回忆这种特效药的配方，却已经记不得了。很快，没用多长时间，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失去了房子和财产。马什科布又开始在大街小巷边走边吆喝了，卖水，清凉的水，谁要清凉的水？每一次当他往杯子里倒水时，他总要大声说上一句，叫那个名叫阿布阿里伊本辛的旅人不得好死。他愤恨至极，已经变得十分憔悴，酷似一只每逢饥寒交迫总要呀呀叫上几声的黑乌鸦。一次，当马什科布和往常一样在大街小巷边走边吆喝卖水时，他碰见一个骑骆驼的人。
1: 喂，马什科布，骑骆驼的人喊道，我是个过路人，没地方歇，就让我在你家过夜吧。
0: 马什科布本不想留宿一个陌生人，但又不能违反好客的规矩。好吧，马什科布很不情愿地答应下来，把旅人领进屋。
1: 你是个好人。
0: 旅人第二天早上对马什科布说，
1: 你的好客值得奖赏。告诉你吧，我是个大化学家，为了表达对你的谢意，我告诉你制作黄金的秘密。不过

0: 你得记住，在这方面你不能对老百姓保密。等大伙儿都掌握了黄金的制作方法，世界上就不会再有纷争，妒忌也会消失。到那时候，宁静与幸福便会进入每个家庭。黄金的力量就在于它应该属于全体人民。为了使你能够记住制作黄金的方法，我留给你一本关于化学奥秘的书。马什科布和外乡人用一个晚上制出一块金锭，马什科布惊呆了。当外乡人要走时，他都忘了起来送客人。人们要是知道我有黄金，就会来偷的，马什科布心想。在贪婪心理的驱使下，他几乎丧失了理智。我就要发了，他心里暗自高兴，所有的人都会对我毕恭毕敬，我可不能泄露半点制作黄金的秘密。他又买了房子，家里铺上地毯，到处摆上珍宝，过起了富足和阔绰的生活。马什科布把女人说的话完全忘到了脑后。一年过去了，马什科布的那块金锭已花得所剩无几，他赶忙去找女人留下的那本书，可书已经变成了一块石头。唉，我破产了，我破产了，马什科布大声说。他又重操起在大街小巷卖水的营生。一次他又遇到那个旅人，这次旅人骑的是马。
1: 喂，马什科布，旅人喊道，你不认识我了？咱们可是打过两次交道嘞。我是阿布阿里伊本辛，我曾教会你制药，但你这人太贪，没履行我提出的条件，居然要收穷人的钱，我只好让你忘了处方。我本以为你会改邪归正，所以才告诉了你制作黄金的秘密，可是你又没听我的话，立令智昏，以致受到惩罚。这本书我写了33年，是为人民大众写的，你却只为个人的私利将之绝为己有，所以我那本书就变成了石头。只有立志献身民众的人，才能用温暖的心去软化石头，从中摄取全部智慧。用黄金是买不来知识的。
0: 直到这时，马什科布才认出旅人就是哲人阿布阿里伊本辛。他痛心疾首地扬声叫道，哲人啊，我瞎了眼睛，还请你多多包涵。但阿布阿里伊本辛只是摇了摇头，骑马一溜烟跑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小王子、青蛙和蛇。从前有一位伟大的国王，他共有两个儿子。国王去世后，大儿子不仅继承了王位，还想杀死自己的兄弟以绝后患。小王子得知这一消息十分害怕，便连忙逃出了城邦。几天之后，小王子来到一片池塘边，他看见一条蛇抓住了一只青蛙， 青蛙大声

0: 蛇面前，蛇叼起肉回到雌蛇那里。雌蛇吃完肉问雄蛇，这块好吃的肉从何而来？雄蛇便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雌蛇。雌蛇听完后说，既然王子对你做出如此善举，你就义务回报他的恩情。就这样，蛇化身为人形，来到小王子身边，对王子说，我叫哈里斯，我想为您服务。青蛙从蛇口中逃走后，满身是血地回到了雌蛙那里，他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雌蛙。雌蛙听完后也说，你应该去王子身边回报他的恩情。于是青蛙也化作人形，来到王子身边说，我叫穆赫鲁斯，我想像仆人一样为您服务。王子欣然应允。后来王子、青蛙和蛇一同来到一座城里，王子参见了这座城市的国王，说，我可以战胜100个人，倘若您愿意每天支付我1000卢比的薪酬，我就为您服务，完成您吩咐给我的每一件事情。最终国王同意雇佣王子，并答应每日给他1000卢比的薪酬。每天王子都拿出100卢比用于自己的开销，200卢比给他们两个伙伴，剩下的都用在慈善上。有一天国王去捕鱼，不小心把戒指掉进了水里，众人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捞上来。于是国王对王子说，把我的戒指从河里捞上来。王子跟自己的仆人说，国王吩咐我把戒指捞上来。两个仆人都说，这算什么大事儿？太简单了。穆赫鲁斯说，请放心，这是我的工作，我来完成。于是穆赫鲁斯现出青蛙原形，跳入河中，潜入河底，捞出了国王的戒指。王子将戒指交给国王，国王戴上戒指，重赏了王子。过了几天，国王的女儿突然被蛇咬伤，尽管医生竭尽全力，但是公主的病情毫无起色。国王对王子说，快治好我女儿的病。王子听后很紧张，心里思忖，这我可做不了。哈里斯猜出了王子的心思，说，请把我带到公主那里，把我们两个单独安排在一间小屋中，真主保佑，我可以把她治好。王子把哈里斯和公主安排在一间小屋子里，便离开了。哈里斯用嘴把公主体内的毒液吸了出来，公主当即就康复了。国王看到女儿恢复了健康，十分高兴，就把公主许配给了王子。过了几天，哈里斯和穆赫鲁斯对王子说，我们想跟您告辞。王子问，你们怎么挑这个时候告辞呢？哈里斯说，我是那条您曾经用自己的肉喂过的蛇。穆赫鲁斯说，我是您从蛇口中救出的青蛙，既然恩情已报，我们就要回家了。听到这里，王子便高兴地送别了他们。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老人的智慧。马里作家阿马杜·昂巴代巴曾说过一句话，在非洲，每一位老人的离世都是一座图书馆的消失。在非洲，家族和部落是人重要的精神归属，在家族中，孩子代表财产和能力，是血缘的延续，老人代表智慧和威望，负责知识的传承。部落的酋长或长老能与祖先的灵魂交流，把祖先和神灵的余事 传递给

0: 从前，非洲有一个叫图拉埃拉的王国。国王死后，他唯一的儿子，年轻又性情暴力、自私的姆布吉继承了王位。很快，他就被权力冲昏了头脑，开始胡作非为，想起一出是一出，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疲于奔命。王国里的几位老人就去劝谏他，告诉他要勤于政事，爱护百姓，与民休息等等。他表面上听从，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必要除之而后快。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全国的老人排成一队，一个接一个的上前训斥他，给他讲道理，要他这样，要他那样。他听得心烦，一句也没听进去。醒来后，他仍对梦中的场景耿耿于怀，于是他便在王宫的广场上召集了都城里所有的年轻人，要他们回家杀掉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一个都不留。总之，就是要杀光城里所有的老人。如果谁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不仅他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会被处死，他自己也会被当场处死。所有的年轻人都大惊失色，可又不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姆布吉站在广场中央，大声宣布：
1: 雨季就要来了，到时满眼都是嫩绿的青草，没有一根黄色的枯草。我的王国也要像这雨季一样，到处是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再没有一个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老人。
0: 尽管悲痛万分，年轻人们还是动了手，城内一片血海，哭声震天，无数老人命丧黄泉。有个叫塔西的年轻人，自幼与父亲相依为命，彼此感情很深，他不忍心伤害自己的父亲，便把他藏在城外的山洞里，并留下一些食物和水，同时他又叮嘱父亲照顾好自己，然后悄悄回城，假装父亲已经死去。第二天早上，姆布吉国王再次召集所有的年轻人，问道：
1: 城里的老人都死了吗？
2: 都死了。
0: 这些年轻人流着眼泪说：
1: 很好，国家终于变成我想要的样子了。
0: 国王得意地说：
1: 现在我发布第二道命令，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匹举世无双的金色御马，它是喝萨赫勒地带西树草原上白色奶牛的奶长大的，我想给它配一副世间罕有马缰，所以我命令你们在3天之内用最细的沙子给我做出这样一副马缰来，否则我就砍下你们的脑袋。
0: 说完，他得意地返回王宫。广场上的年轻人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国王竟会下如此荒唐的命令。
3: 天哪，亏他想得出来，我从没听说过细沙能编马缰的。
4: 我倒是会编马缰，可用细沙编，这怎么可能？
1: 可是如果我们不能用细沙编出马缰来，他就要我们的脑袋啊。
0: 众人一筹莫展，各种办法都想尽了，也没有可行的，有的甚至祈求祖先保佑，也没有什么用。所有的人都悲观、困惑、恐惧。这天晚上，塔西去城外给藏在山洞里的父亲送晚饭。等父亲吃完饭，塔西跪在父亲面前泣不成声。父亲抚摸着他的头说：
4: 你怎么了，我的孩子？是父亲让你为难了吗？
2: 不，不是您。
0: 塔西流着泪说：
2: 国王给了我们一项任务，如果完不成，就要砍掉我们的脑袋。我想，我是不能再来孝敬您了。
0: 父亲听了又惊又怒，说：
4: 他简直失去了理智，一个没有臣民的国王，无异于王国的守墓人，他为什么要杀掉你们呢？
0: 塔西哭着说：
2: 他要我们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4: 哦，是什么工作呀？
2: 他叫我们用细沙给他做一条马缰，如果3天之内完不成，他就砍掉我们所有人的脑袋。
0: 塔西说：
2: 爸爸，用细沙 怎么能做马缰呢？
0: 很简单，父亲几乎马上就想出了应付办法，在儿子耳边低声嘱咐了一番。塔西听了破涕为笑，开心地回家了。第三天早上，国王又把所有的年轻人召集到王宫前的广场上，他们绞尽脑汁思考了三天三夜，也没想出办法来，个个面如死灰，胆战心惊。国王环顾一下四周，大声问道：
1: 你们编好我要的马缰了吗？
0: 没有人回话，广场上一片沉默，寂静无声，大家都在等着自己最终的命运。
1: 我数十下，如果还没有人回话，我就让人砍你们的脑袋了。
0: 国王大声说。塔西鼓起勇气走上前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您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去完成。您让我们杀死所有的老人，我们不都遵照着办了吗？今天我们之所以没给您编好马缰，是因为我们认为只有最完美的东西才配得上最尊贵的您，因此我们恳请国王陛下把您用细纱做成的旧马缰让我们看一下，也好以此为样板做出能配得上您的独一无二的马缰。
0: 国王听了目瞪口呆，他哪里有什么用细纱做成的旧马缰呀。沉默片刻，他突然从王座上站起来，挥了挥手说：
1: 你们都走吧，明天早上再到广场上来，我有新的命令发布。
0: 所有的年轻人都长吁一口气，纷纷走过来感谢塔基的救命之恩。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年轻人又聚集在广场上，国王发布新命令说：
1: 我要你们建造一座独特的宫殿，这座宫殿要华丽壮美，悬浮于天地之间，且不能触碰地面，也不能触碰天空。一个星期以后，如果你们不能建造出这样的宫殿，你们每个人的脑袋都会搬家。
3: 众人一片哗然，天哪，又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0: 当天晚上，塔西又去城外给他父亲送饭，他泪眼婆娑地说：
2: 爸爸，我恐怕以后再不能来孝敬您了。
0: 当父亲得知国王要他们建造一座悬浮于空中的宫殿时，又立刻想出了对策。第七天早上，所有的年轻人又聚集在广场上，国王翩翩然走出来，身后还跟着两个奴隶，不停地扇着扇子为他带来凉风，驱赶蚊虫。国王见人都来了，就问：
1: 你们建好我要的宫殿了吗？
0: 一个年岁稍长的年轻人走出来说：
5: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材料，随时可以开工，可是我们担心选址不当会让您住得不舒服，所以我们恳请陛下在天地之间画出一块地基来，我们很快就会在此地基上动工，建造出您想要的宫殿来。
0: 国王听了哑口无言，他哪有什么办法在空中画出一块悬浮的地基来。国王两次被当众驳了面子，不由得恼羞成怒，但又立马想出一个主意来，就说：
1: 你们别得意，明天正午时分你们都得到广场上来，并且你们既不能站在阳光下，也不能站在阴影里。如果你们谁违背了我的命令，站在阳光下的我就立刻砍掉他的脑袋，站在阴影里的我也立马砍掉他的脑袋。
0: 说完他就拂袖而去。当天晚上，塔西再次前出城去，既是给父亲送饭，也是向父亲请教对策。父亲笑着说：
4: 这太简单了。
0: 父亲在塔西耳边低语几句后，塔西便高兴地离开了。第二天正午时分，国王来到广场上，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场面。只见每个年轻人的身上都罩着一张用粗绳子编成的渔网，渔网罩上后便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光影。国王说：
1: 哈哈，你们都站在了阴影里。
0: 众人齐声回答道：
5: 不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没有站在阴影里。
0: 说着他们指了指透过渔网照在他们身上的阳光说：
5: 您看，这是阳光。
1: 好啊，既然你们站在阳光下，也免不了一死。
0: 说着，国王就要命刀斧手动手。
1: 不，不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没有站在阳光下。
0: 众人指了指身上粗绳子留下的阴影说，
1: 您看，这是阴影，是粗绳子的阴影。
0: 国王又气又急，却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做到了自己提出的要求。可是国王仍不罢休，就气呼呼地说，
1: 哼，还算你们聪明，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明天早上你们都得到广场上来，来的时候你们既不能骑任何动物，也不能站着，如果办不到，我就要你们的脑袋搬家。
0: 说罢恨恨地离开了广场。当天晚上，塔西再次溜出城去向父亲请教，父亲又告诉他了应对之策。第二天，国王来到广场上，看到一幅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每个年轻人的胯下都骑着一匹小马驹，小马驹还没有半人高，说是骑着，但两脚又不得不撑在地上。小马驹满广场转悠，骑在小马驹上的年轻人也不得不迈着步子，两只脚跟着四个蹄子一起动，样子很滑稽，就像是在玩杂耍一样。看着这些年轻人滑稽可笑的样子，国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问道，
1: 你们都骑着小马驹来了？
5: 不，不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
0: 众人齐声说，
5: 我们没骑任何动物，您看我们的脚都在地上呢。
1: 如此说来，你们都在地上站着喽？
0: 国王又问。
5: 不，不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
0: 众人又齐声说，
5: 我们没有站着，您看我们的屁股都坐在小马驹的身上呢。
0: 至此，国王不得不承认他们做到了自己提出的要求。
1: 这会是谁想出来的呢？
0: 国王百思不得其解，但又不认输，于是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1: 明天早上你们都再到广场上来，这次你们既不能笑着来，也不能哭来，又不能面无表情的来，如果做不到，一律杀头。
0: 第二天早上，大家按照塔西父亲说的，在眼角涂满了洋葱汁，洋葱汁有种辛辣味，呛得人泪流不止，可他们心里又很高兴，都开怀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国王来到广场上，看到所有的年轻人又哭又笑，样子很可爱，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大家越笑越厉害，简直停不下来。在这样的哄堂大笑中，国王身上的暴戾之气渐渐消散了，整个人也变得平和起来。他知道这些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是想不出这些办法的，一定有老人在背后为他们出谋划策。于是国王朗声说，
1: 好了，你们都做到了我提出的要求，也教育了我，以后我不会再发布那些荒唐的命令了。现在请你们告诉我，谁家藏了老人，你们是不可能想出这些主意的，只有见多识广的老人才有这样的智慧。
0: 顿时广场静了下来，所有人一言不发。
1: 告诉我吧，我保证不会伤害任何人。
0: 国王继续说，
1: 现在我图拉埃拉王国的国王姆布吉以先祖的亡灵起誓，如果你们当中谁藏了老人，可以大胆地告诉我，他和那位老人不仅不会受到惩罚，我还要请这位老人来到我的身边做我的智者。现在我明白了，一个国王如果没有老人智慧的辅佐，就像到处摸索的盲人，迟早要亡国的。一个没有老人的王国就像是在漆黑的夜里赶路，处处充满了危险。
0: 听了国王的话，塔西鼓起勇气走上前来，承认是他藏起了父亲。国王请他把父亲接回城来，广场上一片欢呼，人们异常兴奋，大家簇拥着塔西走出城外，一起来到山洞，将他父亲扛在肩膀上，大摇大摆地回到广场上。国王走上前来，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无知，恳请老人留在他的身边，担当智者的角色。

0: 老人答应了。从此，国王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总要咨询老人的意见，并以此形成惯例，代代遵循下去。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聪明的公主。有一个国王，他有七个女儿，国王视七个女儿为掌上明珠，对他们倍加呵护。国王时常想出一些新招逗女儿们玩。一天他想，我有七个女儿，没有儿子，我爱他们胜过儿子，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像我爱他们一样爱我。想到这里，他把女儿们叫过来，让他们站成一行。亲爱的女儿们，国王说，你们能打个比喻，觉得父王像什么吗？大女儿说，我觉得您像苹果一样甜。二女儿说，我觉得您像波尔糖那么甜。三女儿说，我觉得您像玫瑰甜点那么甜。四女儿说，我觉得您像古拉甘德点心那么甜。五女儿说，我觉得您像巴鲁沙河点心那么甜。六女儿说，我觉得您像豆面点心那么甜。最后小女儿说，父王，我觉得您像盐一样好。国王正洋洋得意，听着女儿们对自己的赞美，突然听到七女儿把自己比喻成盐，顿时勃然大怒。他说，愚蠢的丫头，你把我比喻成盐，我就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吗？说完，他对仆人说，把这个不孝女儿给我撵出皇宫，让她到荒凉的沙漠里待着去吧。遵照国王的命令，仆人把她带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公主疑惑不解，她到底说错了什么，国王这样惩罚她。她坐在荒原上，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痛苦万分，为自己的不幸伤心落泪。当公主处于绝望之时，来了一个砍柴的老汉。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独自坐在荒原上，猜想会不会是妖怪乔装打扮成的美女，要是真的话，自己就没命了。可是他实在不忍心让一个可怜的姑娘坐在这么凄凉的地方，于是他走上前问道，姑娘，你是谁？怎么一个人坐在荒郊野外？是迷路了吧？需要我帮你吗？公主看到一位老人，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她突然哭了起来。她一边痛哭，一边诉说着自己不幸遭遇。老汉十分同情她，慈祥地摸着公主的头说，孩子，不要伤心，真主赐福，我老两口啊，无儿无女，能收你做女儿，确实是我们的福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女儿了。起来，跟我回家去吧。从此，公主和砍柴老人夫妻相依为命。老人无微不至地关怀公主，千方百计让她高兴。公主十分聪明，他把首饰陆续给了砍柴老人，让他拿到市场换成钱盖一处新房子。老人按公主的意愿盖了房子，他们三人搬进去住下。一天中午，天气十分炎热，他们三人正在休息，突然传来敲门声。砍柴老人出来开门，只见一个人站在门口，他嘴唇干裂，疲惫不堪，像是来讨水喝的。 老人回到屋里对公主说，有一个过路人来讨口水喝。公主说，您让他进来，给他点水喝，再叫他在这儿歇会儿。老人把来人带进屋里，让他坐在床上，对他说，大兄弟啊，稍微休息一会儿，我给你拿水喝。这时，公主在另一间房子里，无意中抬头看了一眼，不禁一愣。原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王。他猜想，一定是父王出来狩猎，迷了路。于是他把老人叫过来，并低声跟他说了几句话。老人把水递给那人，并对他说，我女儿希望客人以后再来，她还要请您吃饭呢。国王欣然接受，并说，我星期五一定来。星期五到了，公主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但是所有的饭菜里都没有放盐。饭菜做好后，她又穿上华丽的衣服，这些衣服是打那日见到国王后做的。今天，公主为了不让国王辨认出来，她头戴面纱，把脸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国王带着大臣们来了，公主上前把客人们迎进屋里，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肴。为招待国王，公主屋里屋外忙个不停。不料她的衣服引起国王的注意，国王心里一直在琢磨着，一个普通樵夫的女儿怎么穿着和公主一样的衣服，家里的摆设怎么会和皇宫里极其相似。就在国王疑惑不解之时，公主十分有礼貌地说，陛下，饭都准备齐了，请您用餐。国王看见摆在桌上的佳肴，更是大为惊讶，因为所有的菜肴跟皇宫里的一模一样。他吃了几口，发现所有的菜都没有盐味儿，实在吃不下去。公主有意问道，陛下，您怎么不吃了？看样子您是不喜欢我们穷人家的饭菜。不是这么回事，孩子。国王说，所有的菜都如同皇宫里的菜一样好吃，只是你可能忘了在菜里放盐。你知道，缺少盐，一切都淡然无味。盐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即使缺了这种东西，大概也不至于淡然无味吧？公主反问道。公主的话使国王十分震惊，他想起了小女儿的话。你是谁，孩子？你的话很有道理，国王说。我就是那个愚蠢不孝的女孩。她把您比喻成盐，使您龙颜震怒。当时您觉得我的话不中听，未想到今天菜里没有盐，您就觉得无法吃下去。说到这里，公主揭开面纱，国王认出面前这个女孩正是被自己撵出皇宫的小女儿，于是她激动地说，我的女儿啊！然后父女俩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国王找到了女儿，十分高兴，但是他又为自己的过错而感到忏悔。他对公主说，我聪明的女儿，那次你的回答是正确的，父王冤枉了你。说到这里，国王请求得到女儿的谅解，将她带回皇宫。但是公主执意不肯，她说，我的父母是砍柴老人，是他们救了我，并且给了我新的生命，他们爱我，供我吃用，但从不希望我把他们比作什么。我当然也爱他们，要跟他们一起生活在这里。当老夫妻俩知道他们收养的女孩是一位公主， 面前的

0: 赫人是国王时感到十分惊恐。虽然他们收养公主这么久，舍不得让她离开，但是为了让他们父女团圆，还是说服公主跟国王回去了。国王为了感谢老人，赏赐他许多钱财，还给他加封了官爵。国王带着女儿回到皇宫，王后和其他公主看到她安然无恙地回来了，都非常高兴。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不生气，不生气。那是好几年前的一件事了。我邀请了一位小嘉宾上节目，因为堵车，他赶到电台时离节目开播只有短短的五分钟时间。我急匆匆地带着他往演播室走，警卫却伸手一挡：“你的嘉宾证。”台长已经下班了，去开也来不及了。我只好给警卫解释，解释了半天，他只有面无表情的一句话：“不行。”我觉得他存心跟我过不去，又急又气之下，把手中所有的东西稀里哗啦扔了一地。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一封信，是那个小嘉宾写的。他在信中写道：“小铃姐姐，在我心目中，你应该是一个温和文静的姐姐，是不会生气的人。”看到这里，我的脸红到了耳根。是的，我生气，只能让别人觉得我修养不好。除了这个，生气对解决问题又有什么好处呢？那次生气不仅给小嘉宾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我还摔坏了心爱的工作框，好几盘磁带，两天吃饭都不香。这都是一次生气带来的，实在不值得。这封信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常常生气，又常常事后后悔。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努力去做一个不生气的人呢？接下来的两年中，我努力去做一个这样的人。我发现，不生气给我带来了许多愉快。当我遇到不称心的事时，我就对自己说这句话，讲清道理，事情反而异乎寻常的顺利。当我遇到态度不好的人，我也对自己说这句话，我不生气，这使我的心情没受到任何影响。但有时候我也会忘了这句话，结果生气一场所带来的种种负效应，往往使我在冷静之后倍觉不生气的可贵，使我更加明白，生气是弱者的武器。它像一把双刃刀，既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除此之外，毫无用处。因此，我现在常常提醒自己，不生气，不生气。今天，我也想把这句话告诉你，让我们来做一个不生气的人。 成长点金术，双刃刀。在我周围，我发现有这么一些小伙伴，他们会为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对别人发脾气，跟同学吵架，但是无论怎样的表达愤怒，结果往往是以后悔告终。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面红耳赤，大吵大闹，嘴巴张得大大的同时，也关上了智慧的大门，最后失去了理智和尊严，还给周围的人传递这样一条信息：他修养不好，涵养不够。如果我们常常告诫自己不生气，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生气一分钟等于丧失60秒的快乐。我们要善待自己，好好的过每一天每一分钟。不生气就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它会令我们心情舒畅，怡然自得。把这些词，脾气火爆，愤怒万分，勃然大怒，大发雷霆等等，快快从自己的词典中删除，告诉自己：不生气，不生气，永远不。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8种美妙秘方：不生气，不生气。咒语是：生气一分钟等于丧失60秒的快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金黄瓜。从前有一个贫穷的农民，成亲很久一直都没有孩子，于是他和妻子虔诚地祷告，期盼能得到一个孩子。就在这时，一个巨魔经过那里，听到了他们的祷告，便给了这对夫妇一颗黄瓜籽，并告诉他们，只要把黄瓜籽种下去，他们要孩子的愿望就能实现。但是巨魔有个条件，如果生的是女孩，等这个孩子17岁的时候，他要来这儿把孩子带走。夫妇俩听后吃惊异常，他们对巨魔的话将信将疑。他们想，难道就这么一粒普通的黄瓜籽就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孩子吗？毕竟他们太想要孩子了，就答应按照巨魔的话去做，同时也接受了巨魔提出的条件。于是夫妇俩种下了黄瓜籽，精心照料，很快结出了一根比普通黄瓜大很多的黄瓜，那是一根与众不同的黄瓜，金灿灿的。金色的黄瓜越长越大，很快就成熟了。他们摘下它，小心翼翼地切开。太不可思议了，黄瓜里竟然有个漂亮而可爱的女婴。于是夫妇俩给女儿起名叫金黄瓜。女孩长到17岁的时候，夫妇俩为当初与巨魔的约定而感到不安。到了约定的日子，巨魔果然来了，不过夫妇俩早有准备，他们打发女儿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临行前交给女儿几样对付巨魔的东西。巨魔来了之后对农夫说，喂，种田的，我来找你兑现诺言了，快把你的孩子交给我。农夫说，金黄瓜在玩呢，您稍等片刻，我老婆去叫他了。巨魔等着不耐烦了，自己到后面去找，可是他没有找到孩子，他马上明白自己上当了，顿时

0: 火冒三丈。为了搜寻金黄瓜，他推倒了农夫的茅草房，甚至农田也被他搅得乱七八糟。找着找着，他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姑娘正拼命地跑着，忙追了过去。虽然金黄瓜已经跑出了很远，但是巨魔依然很容易赶上了他。就在巨魔靠近的时候，金黄瓜掏出了一把盐撒在巨魔的面前，瞬间那把盐变成了一条大河。巨魔费了很大力气才跨过大河，继续追赶金黄瓜。眼看又要被巨魔追上了，金黄瓜掏出第二样法宝，一把辣椒籽儿，他用力向巨魔抛去，眨眼间变出一大片长满了尖刺的荆棘林。巨魔陷入了荆棘的包围之中，钻出来已经被扎得遍体鳞伤。接着他又继续追赶金黄瓜，又快被追上了，金黄瓜抛出第三样法宝，一把黄瓜籽儿，顷刻间变出了一个黄瓜园，里面长满了肥美多汁的黄瓜。巨魔跑累了，便在黄瓜园里停住脚步，饱饱地吃了一顿黄瓜。吃完之后，他倒头便睡，如雷的鼾声让大地都在震颤。金黄瓜再次加快了奔跑的速度，然而无济于事。没过多会儿，巨魔醒了，依然锲而不舍地追赶他，眼看又要被追上了。金黄瓜掏出最后的杀手锏，一包虾酱，用尽全力向巨魔抛去。虾酱立刻变成一大片虾酱沼泽，巨魔只顾着追，一不留神跌了进去。他拼命挣扎，想把脚从沼泽里拔出来，可是他越使劲儿，陷得就越深。巨魔最终被这片沼泽吞没了。金黄瓜放心地回到家里，老两口见到女儿平安归来，异常高兴。他们终于重新团聚，继续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将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季《梦想让我飞起来》。今天的故事叫做《变成鸡的鹰》。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从前，一位粗心的鹰妈妈不小心把自己的蛋下在了鸡窝里，农夫很高兴地捡回家。
2: 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鸡蛋，说不定可以孵出一只很大的鸡宝宝，比谁家的都大。
1: 于是农夫把这只蛋交给了母鸡。过了一些天，小鹰啄破蛋壳，来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他看见了许多关切的目光，其中一位年纪大的母鸡叽叽喳喳地说：
3: 哟，出来了一只黑鸡宝宝，瞧它好大个儿啊，日后不用补钙，兴许也能比它妈妈长得高。
1: 小鹰和其他小鸡一样，在鸡妈妈的精心照料下一天天长大。他从没发现自己和别的小鸡有什么不同，哦，除了饭量以外。小鹰发现自己特别能吃，尤其爱吃荤的，比如地里的蚂蚱、毛毛虫之类。对这一点，鸡妈妈的解释是：
2: 瞧瞧它的个头吧，俺们家祖宗八代还没出过这么一个大高个儿呢。哎，真给咱家争光，能吃当然是好事了，是咱家的光荣，继续吃，孩子，多吃点儿。
1: 一天，小鹰正和大家一起在地里刨食，鸡群

0: 然一阵骚动，他连忙抬头张望，看见蔚蓝的天空中翱翔着一只大鸟，那流线形的翅膀轻轻地掠过浮云，看上去要多美就有多美。
1: 那是什么？
0: 小鹰问。
2: 那是一只鹰，是百鸟之王。
0: 不知谁回答了一句。
1: 啊，如果我也能做一只那样的鹰，该多好呀。
0: 小鹰无限向往地说。
2: 呸呸，别在那痴心妄想，一只鸡就该老老实实地过鸡的生活。你是鸡，永远别想飞到天上去。
0: 鸡群里德高望重的前辈愤愤地教训道。小鹰沮丧地低下头，为刚才的念头羞红了脸。
1: 是啊，我怎么会有那么愚蠢的想法呢？我怎么忘了，我只是一只鸡呀。
0: 从此，小鹰安分守己地过着一只鸡的生活，每天营营役役地为嘴里的吃食奔忙，见或为啄食了一只蚂蚱或毛毛虫乐个半天。他再也没有想过要做一只飞在天上的鹰，尽管它是一只不折不扣真正的鹰。
3: 梦想风暴。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是否触动了你的心灵？试着想想啊，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自我设限，认为自己仅仅是一只鸡，而不敢大胆地突破自身，去追求那些翱翔天际的梦想呢？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潜能，都有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遗憾的是，太多太多的人生活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放弃了冲天的可能和打算，只因他们自认为飞不起来。你看，一根细细的缰绳系住了一匹彪悍的骏马，一条不粗的铁锁竟拴住了一头沉重的大象，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力量不够大吗？绝不是，那是因为在他们很小很小，尚是马驹或幼象时，他们曾试过挣脱，但那时失败了。于是，长大了的骏马和大象就认为自己的力气绝对没有大到可以挣脱这些束缚的地步，他们只好一直这样生活在自以为冲不出去的困境之中。类似的绳索也束缚住了多少人的头脑啊！许多人也是这样，被这种自我局限的观念牢牢地捆住了手脚。还等什么呢？现在就打破这些让自己陷入困境的束缚吧。让我们突破自身的局限，大胆地去设计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梦想。让我们为那些冲天的念头激动得心砰砰直跳。敢于梦想就成功了一半。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的你是那么年轻，你的未来像一幅神奇的未展开的画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吧，有一天当那幅画卷打开在你的眼前，将会是一幅怎样激动人心的画面呢？请尽可能勇敢地去幻想，尽可能大胆地去做梦，在你的大脑里掀起一场不可思议的梦想风暴。待那激动人心的风暴过后，挑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让我们安静地坐下来，选一张如晨露般洁净的纸，为自己的未来拟就一份细致而缜密的梦想。 想清单。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二个神奇法宝。有梦者事竟成，咒语是敢于梦想才能一飞冲天。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失去文字的苗人，很久以前，像傣人、金人一样，苗人也有自己的文字。晚上仰望天空，他们知道所有星星的名字；看看月亮，他们知道月亮何时圆缺；观观云和风，他们就知道天气何时晴何时雨；看看大地，他们就知道哪块土地肥沃，种上稻子可以茂盛生长，哪块土地贫瘠，种木薯玉米都不生长。因此他们总是粮满仓谷满屯，生活得十分幸福，村寨里一年到头都像过节一样，充满了快乐和歌声。看见苗人有太多的字，天神连忙召开了一场夺字竞赛会，其他民族的首领们得到消息都前往参加。苗人们更是穿上漂亮的衣服，特别是一些青年男女相约着载歌载舞的欢送苗王去参加夺字竞赛会。竞赛会像节日一样热闹非凡，连续开了几天几夜。竞赛完毕，苗王带着许多字返回村寨，他兴高采烈，心里沾沾自喜，因为从现在起苗人会生活得更加幸福。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要经过一条大河，当时正值天降大雨发洪水，其他几个民族的首领虽然人游过了长满水的大河，但是记在木板上的字却被河水冲掉了，只好空着手回去了。只有苗王非常聪明，见到这种情况，他连忙把字记在自己的手掌上，然后握紧拳头游过河，所以字仍然在。见苗王从竞赛会上回来，字又没有被河水冲掉，苗人欢喜无比，所有的人都拥到街上唱歌跳舞，年轻男女们吹排箫拍彩球，大家一直玩到深夜。由于太疲乏了，最后大家都围躺在火堆旁酣然入睡了。距苗寨要走7个月才能到的地方，有座巍峨的高山，山上住着一个苗人并不知晓的鬼怪。鬼怪看见苗人丰衣足食，种什么什么丰收，一年到头寨子里的人都像过节一样，他很生气，总想找机会捣乱。那天晚上，鬼怪看到苗人因为苗王夺得了许多字而载歌载舞，他更生气，于是飞到附近一座低矮的山头上窥伺。当看见苗人经过一天的歌舞酒宴都酣睡在火堆旁时，鬼怪很得意，窃笑道，这下机会来了，我要让你们因为没有文字而变得愚昧，做什么都失败，让你们失去歌舞，失去节日。怀着这种恶毒的念头，鬼怪轻轻地飞过来，停在正在酣睡的苗王身边。他悄悄地打开苗王的手掌，把记在手掌心里所有的字一舔，都吞到了肚子里。天亮了，苗王醒来，伸开手掌，想把字分给寨民们，但所有的字都不见了。丢失了文字，苗人就什么都不再知道了，不再知道月亮的圆缺，不再知道土地的好坏，不再知道天何时晴何时雨，种玉米不对季，玉米

0: 不发芽，进森林则迷路，乘船则找不到停泊处。丢失了文字之后，苗人的生活困苦不堪。他们急忙杀猪宰牛来祭天，他们的祷告声一直传到了天庭。天神听见后对他们说，拿到了字而不知道保护，你们的字让鬼怪给偷走了，他住在那边的高山上。苗人请求天神再给些字，天神摇摇头说，我已经把所有的字都分给各民族了，没有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上高山，上去找鬼怪，把字要回来吧。苗王心情沉重，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挑选最棒的苗人前去讨字。他选了七名寨里最优秀的小伙子，上山到鬼洞里去讨回文字。七位小伙子背着七篓米、盐巴和弓箭出发了。他们走了七个月，来到了鬼怪住的山脚下。不巧，当时正值冰天雪地的冬季，七位小伙子还没有爬上高山，就被大雪埋没了。最后，七个人都冻死了，没有一个生还。苗王等了很久，不见七位小伙子返回，于是又挑出七位健壮的老人前去讨回文字。七位老人每人都准备好一篓米和足够的盐巴，一起出发了。但是七位老人刚到山脚下，又赶上烈日如焚的夏季，七位老人都被晒死了，死在了前一波那七位小伙子身旁。苗王久等不见七位老人回来，就自己一个人拄着棍子去讨要文字，但是他也是一去不复返。苗寨里的人们等啊等啊，年轻人等白了头，小孩子等成了大人，然而还是不见苗王回来。所有的食物都被吃光了，苗人只好靠拿石灰在房柱上画线以记日月，听鸟叫声以分辨晴雨天的方法来拨谷种稻，等着苗王带着文字回来。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鸟儿不停留的理由。天气冷极了，冬神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银装，调皮的小雪花在空中翻着跟头，互相追逐着落到地面。一只折断翅膀的小鸟快冻僵了，它叹了一口气，决定去向树寻求帮助。在夏季，树是鸟儿们的好朋友。它笨拙地跳到一棵狗骨树的脚下，那棵树在寒冷的冬季看上去依然绿意盎然。
2: 我又冷又饿，能到你这儿避避风吗？
1: 小鸟请求道。狗骨树骄傲地挺了挺胸脯说，

0: 收留了这只小鸟。小鸟的歌声为狗骨树带来了许多欢乐。小鸟不停地唱啊唱啊，终于累病了。狗骨树无情地赶走了它。受伤的小鸟拖着沉重的身子离开了狗骨树。它在雪地上孤独地走了很久。黑夜来了，风越来越刺骨，小鸟的爪子冻得通红，羽毛上挂满了冰霜。也许今天夜里我就会被冻死，它难过地想。走到最后，小鸟实在走不动了，它蜷缩在雪窝里伤心地抽泣着。
1: 嘿，伤心的小鸟，你遇到麻烦事了吗？一个关切的声音问道。
0: 小鸟抬起头，看到了一棵很矮很亲切的树。它从没见过这棵树，所以不知道它的名字。
1: 是的，我很冷很饿，还在发烧。
0: 小鸟有气无力地说。
1: 到我这儿来吧，让我来帮助你。
0: 那棵树热情地发出邀请。
1: 这个，我可能会把感冒传染给你，还有，我再也没有力气唱歌了。
0: 小鸟哆嗦着回答。
1: 快来吧，我的身上很暖和，再拖下去你的感冒可就更严重了。
0: 小鸟望着树亮晶晶的眼睛，点了点头。它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钻进了小矮树的怀抱，然后就失去了知觉。那棵树把小鸟抱在自己的怀里，它温和地对浑身冰凉的小鸟说，
1: 我知道你很冷，不要紧，过一会儿就会暖和过来。
0: 说着，那棵树把自己全身上下的树叶都集中到它的树梢。
1: 这样就好多了，对不对？
0: 层层叠叠的树叶挡住了风的脚步，在小矮树温暖的怀里，小鸟冰凉的身子一点点暖和过来，但它依然闭着眼睛，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丝力气。
1: 我知道了，你的肚子咕噜咕噜响个不停，一定是饿坏了，我没猜错吧？
0: 小矮树心疼地说。
1: 一定有什么办法，别急，让我好好想一想。有了，我身体里的汁液又甜又好喝，你一定喜欢。
0: 小矮树弄破了自己的树皮，一种黄色的汁液一滴一滴地流了出来，流进了小鸟的嘴里。天亮了，第一缕曙光照在小鸟身上，小鸟的眼皮动了动，睁开了眼睛。它惊奇地发现，一夜之间，春天已经来了。冰雪消融不见，树木换上了光鲜的外衣。毛茸茸的草地上，蒲公英的花朵像一枚枚微笑的小太阳。调皮的风在花瓣上翻着跟头。蔚蓝的天空下，小鸟的朋友们都回来了。他们在空中快乐地歌唱飞翔，用婉转的歌喉唱出对春天的赞美。头上戴着花冠的春之神微笑地捧起了小鸟，大声地对整个世界宣布，以 颗真诚

疼的心可以换来美丽的春天。事实上，真诚的心可以创造任何奇迹。春之神俯下身子，对着小矮树吹了一口气。只听“叮”的一声，像变魔术似的，他的树枝上一下子挂满了新鲜饱满的果子。那一个个果子都是心形的。春之神轻轻抚摸着那心形的果子，告诉大家，小矮树把自己的一颗心作为礼物送给了小鸟，这是世间最最珍贵的礼物。他转过头看看狗骨树，继续说道，至于你，作为惩罚，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会拥有任何一位朋友。从那以后，狗骨树的叶子就长满了丑陋的刺，小鸟飞过它的身边，从不会停下来看它一眼。狗骨树又有了一个名字，鸟不素。而小矮树呢，人们送给它一个好听的名字，人心果树。每一棵人心果树的树枝有一大半儿都是光溜溜的，只在树梢部分才长满了树叶。你一定记得，那是人心果树为了给冻僵的小鸟挡风，变成这样的。成长点金术。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吗？你能送给他人最好的礼物就是自己的一颗真心。虚伪的行为好比狗骨树叶片上的刺，不仅刺伤别人，最终也使自己陷入孤立。真诚的心发自肺腑，出于自然，它是洒在深蓝色天幕上的星星，是迎春花粉色的蓓蕾。它创造奇迹，全是爱的密码。一颗真诚的心，可以换来明媚的春天。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四个魔法，真诚。咒语是，一颗真诚的心，可以换来明媚的春天。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从今天开始，我将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季，梦想让我飞起来。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木钻钻出的奇迹。从前有座焦山，山里有座神庙，庙里有个白胡子神仙，神仙的名字叫做太上老君。太上老君的胡子又长又密，他的仙术天下闻名，许许多多的人不远万里来向他求教，可是一个个都空手而归。有一个姓傅的年轻人走了9981天，来到了焦山前。他举头一望，哇，只见绿水青山，仙云缭绕，好一座人间仙岛。小傅爬了3天3夜，找到了那座神秘的庙宇，只见小童正与仙鹤玩耍，

0: 小妇上前拜了拜，问道：请问太上老君在哪里？小童指指白云深处：
1: 先生邀了三五闲云，正驾着清风与他们品茗下棋呢。
0: 小妇等了又等，好不容易等到了老先生回家。太上老君青鞋布袜，衣袂飘飘，果然仙风道骨，气度不凡。小妇跪在太上老君必经的路上，头手抚地，低声唤道：
2: 师父。
0: 太上老君头也不回，从鼻孔里哼出一声：
3: 谁是你的师父？
0: 三年之后，小妇低首跪拜师父，勉强赢得了老先生看他一眼。五年之后，当小妇跪拜师父时，师父展颜一笑，拈须不语。七年之后，师父才让小妇与他并席而坐。老先生郑重地交给他一根木钻，对他说：
3: 若用此钻钻穿洞中的石盘，便可得道成仙。
0: 小妇走进洞一看，倒吸一口凉气，那石盘厚五尺许，比他还高，且坚硬无比。他默默点点头，开始用手中的木钻去钻那石盘，从此昼夜不停。寒来暑往，转眼已过去了47年。这一天终于钻进石穿，一颗郁郁发光的仙丹从石盘中咕噜噜滚出。他把仙丹吞进肚里，发现自己忽然间身轻如燕，一朵祥云载着他升至仙乐飘飘的太清宫。他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南岳真人。这个故事便是成语心坚石穿的由来。成长点金术，心坚石穿。或许你会感到疑惑，木钻怎么能钻穿石头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长大后你们会发现，若有一颗坚定的心，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李时珍殚精竭虑40年，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曹雪芹创作10载，增删5次，留下了创世奇书《红楼梦》。爱迪生终其一生致力于发明创造，他的上千件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在日复一日持久而坚韧的努力之后，他们给这个世界奉献的是怎样一份惊叹呀？心坚石穿，要紧的是一个坚字。心中有了这份沉甸甸的定力，也就拥有了最神奇的点石成金的魔法。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这小小的力量看似柔弱，然而在天长日久的坚持下，却化作了宇宙间最惊人的力量。你看，在水的坚持下，一小滴一小滴的水珠汇成了浩瀚的海洋，在树的坚持下，一小片一小片的绿意连成了广袤的森林，在光阴的坚持下，一小个一小个的细胞演化成了千姿百态的物种。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在长长的跋涉中有你一步也不离弃的坚持，你的生命又会创造怎样的奇迹呢？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一神奇法宝，坚持。咒语是：奇迹蕴含在长。

0: 久的坚持之中。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我来照顾布娃娃。七万凯。小床小床你莫歪，被子被子盖上来，睡好睡好小乖乖。小熊过桥。小熊小熊来过桥，走到桥边瞧一瞧，山羊公公走来了，山羊公公您先行，小熊真是有礼貌。捶捶腰。隐士林。姥姥像棵树，我像啄木鸟，举起两个小拳头，我给姥姥捶捶腰，捶得姥姥咯咯笑，不疼不疼不疼了。小喜鹊。邹景高。小喜鹊花尾巴，它是护林小专家，各种虫子它都吃，毛虫见了也怕它，它是人类好朋友，见了喜鹊不要打。爱护动物要做到。动物园好热闹，狮子吼，猴子跳，不投食不恐吓，爱护动物要做到。两只羊。东边一只羊，西边一只羊，一起来到小桥上，你不让他不让，扑通掉进河中央。排排坐。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睡午觉。郑春华。枕头放放平，花被盖盖好，小枕头小花被，跟我一起睡午觉，看谁先睡着。给鸟儿当妈妈。高帆。风来了雨来了，鸟儿躲在屋檐下，不要叫不要怕，我给鸟儿当妈妈，用毛毯暖一暖，用毛巾擦一擦，再到我的床边来，给你讲个小童话。弟弟摔倒我扶起，弟弟走路不注意，摔倒在地我扶起，替他拍掉身上灰，帮他洗掉手上泥，我要做个好孩子，互相帮助记心里。爱和害。张继楼。巧克力不离嘴，电动玩具一大堆，顿顿吃饭要人喂，天天上学要人背，衣服鞋子要人穿，晚上睡觉要人陪，爷爷奶奶他敢骂，爸爸妈妈他敢推，问你是爱还是害，这样是错还是对。放小鸟。开竹笼放小鸟，小鸟飞得高又高，小鸟小鸟别忘了，向你妈妈问个好。糖果盒。大风吹落鸟的窝， 鸟儿舞。

0: 难过。
1: 弟弟拿出糖果盒，放在树杈当鸟窝。瓜和花，伟伟，你家的阳台有我家挂下去的葫芦瓜，我家的阳台有你家开上来的凌霄花。街上的车看多了，你回家正好看看我家的瓜。路上的人看多了，我回家正好看看你家的花。城市里最好的风景，正是这样分享美丽呀。瓜不说话，花不说话，交缠的藤蔓传着我家对你家的情意，递着你家对我家的牵挂。小羊羔真可爱，竹下生。小羊羔真可爱，见到妈妈把尾摆，咩咩咩，我饿了，跪在地上去吃奶。小朋友真是乖，见到妈妈忙起来，搬凳子，端水盆，妈妈洗脚乐开怀。学习雷锋好叔叔。阿姨问，地是谁扫的？桌是谁擦的？凳是谁摆的？圆圆心中喜，这些都是我干的。学习雷锋好叔叔，我不告诉你。眼睛管用盒，盲人看不见，手拿棍子行，蒸蒸蒸，蒸蒸蒸，敲得我心疼。我牵棍子走，给他当眼睛。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著名的谜语。伏尔泰是法国18世纪最有声望的思想家，他曾经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谜语：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长的，又是最短的，最快的，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广大的，最不受重视的，又是最受惋惜的。没有它，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它是什么？小朋友们，你们猜到了吗？谜底是，世界上最长的东西莫过于时间，因为它永无穷尽，最短的东西也莫过于时间，因为人们所有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在等待着的人看来，时间是最慢的；在作乐的人看来，时间是最快的。时间可以扩展到无穷大，也可以分割到无穷小。当时谁都不重视，过后谁都表示惋惜。没有时间，什么事都做不成。不值得后世纪念的，时间会把它冲走，而凡属伟大的，时间则把它们凝固起来，永垂不朽。 成长点金术，最长又最短。是的，正像这个谜语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华裔神探李昌钰上大学时是半工半读，白天在实验室洗仪器，晚上上课。实验室的两位同事看他每天忙个不停，连周末节假日都不休息，都嘲笑他太傻了。
0: 人生那么短暂，你为什么不懂得享受人生呢？下班之后跟我们去放松放松，玩玩吧，去看看球赛，喝喝啤酒，多爽啊，干嘛去上课呀？
2: 李昌钰很干脆地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回答道，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 那两个同事对李昌钰的回答报以哈哈大笑。
3: 呵呵，你真傻，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2: 其中一个同事说。李昌钰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他非常珍惜时间，抓紧每分每秒认真学习。经过10年的半工半读，他陆续拿到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后应聘为大学的教授，2年后升为终身教授。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已经占的鉴定技术屡破奇案，成为世界闻名的神探，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而他的两个同事呢，这时候还在原来的实验室里清洗仪器。一天，当年那个嘲笑他傻的同事打来电话，非常伤感地说，
4: 李博士，我真后悔当年没有跟你一起努力打拼，现在我老了，身体吃不消，清洗仪器也快干不动了。唉，看看你今天取得的成就，再看看自己，我真的明白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话的含义。可惜明白得太晚了。
2: 作为华人的骄傲，李昌钰迄今获得了800多项荣誉。如果当年他和那两个同事一起去看球赛喝啤酒，说不定现在也还在清洗仪器呢。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赫胥黎有句名言，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的一天都是24个小时。时间也最偏私，给任何一个人的都不是24小时。是的，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对于珍惜时间的人来说，他的一天或许是48小时，甚至更多。而对于浪费时间的人来说，他的一天可能等于零。时间是会变魔术的，它忽快忽慢，忽长忽短。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时间会变出什么魔术呢？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8条奇妙法则，时间最公平又最不公平。咒语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5: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拇指姑娘》。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女人，她非常希望有一个丁点儿小的孩子，但是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因此她就去请教一位巫婆。她对巫婆说，我非常想要小小的孩子，你能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吗？
6: 哎，这容易得很，巫婆说，你把这颗大麦粒拿去吧，它可不是乡下人田里长的那种大麦粒，也不是鸡吃的那种大麦粒了。你把它埋在一个花盆里，不久你就可以看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5: 哦，谢谢您，女人说，她给了巫婆三个银币，然后她回到家，种下那颗大麦粒。不久后，一朵美丽的大红花就长出来了，它看起来很像一朵郁金香，不过它的叶子紧紧地包在一起，好像仍旧是一个花苞似的。
7: 这是一朵很美的花，
5: 女人说着，同时在那美丽的黄而带红的花瓣上吻了一下。就在这个时候，花儿忽然噼啪一声开放了。人们现在可以看出，这是一朵真正的郁金香，但是在这朵花的正中央，在那根绿色的雌蕊上面，坐着一位娇小的姑娘，她看起来又白嫩又可爱，她还没有大拇指的一半长，因此人们就叫她拇指姑娘。拇指姑娘长得很漂亮，唱起歌来更是好听。白天她就在桌上玩耍，桌子上有一只盛着水的盘子，水上浮着一片很大的郁金香花瓣。拇指姑娘坐在花瓣上，一边唱歌，一边从盘子这一边滑到那一边。到了晚上，她就睡在一枚精致的核桃壳做成的摇篮里，她的被子是玫瑰花瓣。一天晚上，当她正在她漂亮的床上睡觉的时候，一只难看的癞蛤蟆从窗子外面跳进来了。因为窗子上有一块玻璃已经破了，这只癞蛤蟆又丑又大，而且黏糊糊的。它跳到桌子上，拇指姑娘正睡在桌子上鲜红的玫瑰花瓣下面。
6: 这姑娘倒可以做我儿子的漂亮妻子哩，
5: 癞蛤蟆说。于是他一把抓住拇指姑娘正睡着的那个核桃壳，背着她跳出了窗子。他要拇指姑娘做他的媳妇儿。老癞蛤蟆将拇指姑娘放在河中央的一片荷叶上，就高兴地为儿子准备新房去了。拇指姑娘坐在荷叶上哭泣，水里的鱼儿很同情拇指姑娘，就咬断荷叶的杆。荷叶载着拇指姑娘顺着水流飘啊飘啊，突然飞来一只甲壳虫，叼起拇指姑娘飞到树上。可是甲壳虫小姐们都说她长得很丑，于是抓她的甲壳虫也不要她了。冬天到了，拇指姑娘感到十分寒冷

0: 因为他的衣服都破了，他只好把自己裹在一片干枯的叶子里。可是这并不温暖，他还是冻得发抖。他来到的这个树林的附近，有一块很大的麦田，不过田里的麦子早已经收割了，冻结的地上只留下一些光赤的麦茬儿。对他来说，从他们中间走过去，简直等于穿过一片广大的森林。啊，他冻得发抖，抖得多厉害呀！最后，他来到了一只田鼠的门口。这就是一颗麦茬下面的一个小洞。田鼠住在里面，又温暖又舒服。它藏有整整一房间的麦子，它还有一间漂亮的厨房和一个饭厅。可怜的拇指姑娘站在门外，像一个讨饭的穷苦女孩。她请求田鼠施舍一颗大麦粒给她，因为她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一丁点东西。
1: 你这个可怜的小人儿，
0: 田鼠说，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好心肠的老田鼠。
2: 你这个可怜的小人儿，
0: 田鼠说，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好心肠的老田鼠。
2: 到我温暖的房子里来，和我一起吃点东西吧。
0: 因为他喜欢拇指姑娘，所以他说，
2: 你可以跟我住在一块儿度过这个冬天，不过你得把我的房间弄得干净整齐，同时讲些故事给我听，因为我就是喜欢听故事。
0: 这个和善的老田鼠所要求的事情，拇指姑娘都一一答应了。她在那儿住得非常快乐。
2: 不久我们就要有一个客人来，
0: 田鼠说，
2: 我的这位邻居每个星期要来看我一次，他住的比我舒服得多，他有宽大的房间，他穿着非常美丽的黑天鹅绒袍子。只要你能够让他做你的丈夫，那么你一辈子可就舒坦了。不过他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你得讲一些你所知道的最美的故事给他听。
0: 拇指姑娘对于这事没有什么兴趣，她不愿意跟这位邻居结婚，因为她是一只鼹鼠。她穿着黑天鹅绒袍子来拜访了，田鼠跟她说过她是怎样有钱，他的家也要比田鼠的大20倍，他有很渊博的知识，不过他不喜欢太阳和美丽的花儿，而且他还喜欢说这些东西的坏话，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有一天，拇指姑娘在地道的角落里看见一只被冻僵的燕子，拇指姑娘救活了燕子，燕子非常感激拇指姑娘，要带它飞到绿森林里去。拇指姑娘不想让田鼠伤心，便拒绝了。田鼠要把拇指姑娘嫁给鼹鼠，拇指姑娘不愿意，伤心地哭起来。这时，燕子又飞回来了。他背着拇指姑娘飞到了一个温暖的国度。燕子将拇指姑娘放在一朵最美丽的白花上，在那朵花中间坐着一个小小的男子，他头上戴着一顶金冠，肩上长着一对闪亮的翅膀。在这儿，每一朵花里都住着这样一个小小的男子或女子，而他就是他们的国王。这位小小的国王见到拇指姑娘十分高兴，并爱上了美丽的拇指姑娘。小国王请求拇指姑娘做他的王。

0: 皇后。拇指姑娘羞涩地答应了。这时，每一朵花里都走出一位美丽的小仙子，他们送给拇指姑娘一对翅膀，这样她就可以在花丛中自在地飞来飞去了。是啊，这才是拇指姑娘应该生活的地方。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童话告诉我们，要互相帮助才能有好的结局。我们也要向拇指姑娘学习，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多帮助别人。只有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才能变得更美丽。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白巴斯的故事。从前有个村庄遭了瘟疫，村里的居民一个一个都死去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叫白巴斯的姑娘和她的弟弟艾鲁。有个采藤的青年来到这个村庄，他想向当地的居民要点水喝。他自言自语，哎呀，这个村庄真是安静呀，看不见村民。青年巡视村里排排矗立的房屋，只有一片死寂。他迈步继续向前，在村口看见一座简陋的高脚屋，屋顶冉冉升起的炊烟表明里面住着人。青年急忙走进那屋子，于是见到了白巴斯和他的弟弟艾鲁。白巴斯向青年讲述了村子里遭到的不幸。喝完水又休息了一会儿，青年打算继续赶路，然而天色渐暗，白巴斯邀请青年住上一宿，陪陪自己的弟弟。这样青年不止住了一天两天，他可怜白巴斯姐弟俩，就留下来帮他们干活，最后不忍再离去，青年决定和白巴斯结婚，这样也好多一个帮手。从那以后，他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相互帮助，共度难关。但是花无百日红，从前非常疼爱弟弟的白巴斯，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对自己的亲弟弟憎恶起来。做丈夫的发现以后，就尝试劝说妻子，可是他的努力没有结果。当姐姐的不让艾鲁睡在屋里，他只好睡在门洞里，而且没有被子。艾鲁半夜里常冻得直哭。此外，艾鲁只能在中午吃到一点饭。看到白巴斯的所作所为，她丈夫悄悄地把多出来的饭带给艾鲁。一次，丈夫建议把家搬到他的村子去。白巴斯尖刻地问，为什么？啊，也许我们的生活会有改观呢。好呀，不过我有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门洞里的瘦猴崽子必须留在这儿，我讨厌看见那个倒霉孩子。
2: 他是你弟弟呀，扔下他你不心疼吗？
1: 不心疼，这是我的条件，要是不把小崽子留下就甭搬了。
2: 当姐姐的这样的回答令人难以置信，她的丈夫最终做了让步。夫妇二人启程前，干瘦的艾鲁请求带上他。
3: 可怜可怜我吧，姐姐，别丢下我，我会死在这儿的。
2: 艾鲁央求着。
1: 不行，我不会带上你的，你要是还缠着我，我就会吃更大的苦头。
2: 白巴斯和丈夫很快动身了。白巴斯背着丈夫带了一袋热炭灰，打算用它来折磨可能沿路追来的弟弟。艾鲁痛哭流涕，白巴斯置之不理。姐姐走后很久，艾鲁才带着心爱的公鸡循着脚印追来。白巴斯发现弟弟追赶自己以后，就折回去把热灰倒在弟弟身上。艾鲁昏倒了， 他带的公鸡可怜他，帮他把满身的热灰拨开，并且向天啼叫：
3: 老天爷，可怜可怜这个被虐待的孩子吧，因为他是我忠诚的朋友。
2: 由于公鸡的祈祷，这个被残害的孩子犹如神助般苏醒过来。一次，艾鲁遇到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他最终选择了向右。沿着这条路，他忍饥挨饿，彻夜前行，后来来到一个富有的老寡妇家。老寡妇可怜艾鲁的遭遇，将他收为养子。于是艾鲁在老寡妇的疼爱中成长为一个强壮英俊的高个青年。他每天都在河边钓鱼，妈妈告诫他不要往河的上游去，那里住着巨人和他的女儿。但是这种经常的警告却引起了艾鲁的好奇心。一天，他成功地找到了巨人村，并发现巨人的女儿身处一所房子的最高处。这个女孩是被他的双亲故意安置在那里，以防止她四处走动。艾鲁一踏进房子，女孩就知道了。
4: 谁？谁敢来这屋里？
2: 啊，小姐，别生气，我并无恶意，我来是想结识小姐的。我父亲可是凶恶的巨人，如果他知道你到这里来，一定会杀了你，你难道不怕吗？啊，我一心想结识小姐，所以我不怕。听了青年的回答，女孩沉吟半晌，她觉得自己犹如笼中鸟，想走出那所房子，却又没有力气。艾鲁看到女孩难过，便答应救她出去，同时要求她也要出一份力，促成此事。女孩听了这个计划很高兴，详细讲述了巨人夫妇的生活习惯，他们都长时间的睡眠。终于等到巨人久睡的时候，艾鲁和女孩利用这个时间实施他们的计划。艾鲁很容易就把追来的两个巨人打得落花流水。后来艾鲁娶那女孩为妻，两人生了一男一女，幸福地生活着。一天，艾鲁又去打猎，可是一整天都没有发现一只猎物，看起来他在走备孕。他信步而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姐姐白巴斯住的村子。在那儿，艾鲁听白巴斯的邻居说，他的孩子病得很重，据巫师讲，只有艾鲁能医好孩子的病。艾鲁问白巴斯的邻居，为什么非得是艾鲁不可呢？啊，艾鲁是白巴斯的弟弟，巫师说从前白巴斯经常折磨艾鲁。听了邻居的话，艾鲁走进白巴斯的房子，然后拿出笛子吹那些他从前常吹的悲伤歌曲。那时候姐姐常虐待他，会对他弃之不理。屋子里的白巴斯听到笛子声，记起了从前，他曾让弟弟忍饥受寒，还将热灰洒在弟弟身上，笛声萦绕不去。白巴斯带着羞愧的心情走进吹笛子的青年，他相信那就是他的弟弟。
4: 哎，年轻人，你是不是我的弟弟艾鲁？
2: 艾鲁沉默不语，继续吹他的笛子。白巴斯恳求道，
4: 艾鲁，原谅姐姐从前的过错吧。
5: 对不起，女士，我不认识你，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姐姐。
4: 艾鲁弟弟，我的孩子病得很重，巫师说只有你能救他，我求你救救他。
2: 白巴斯继续可怜巴巴地哀求着。艾鲁最终决定进屋去救白巴斯的孩子。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艾鲁的脚踩上第一级台阶的时候，生病的孩子突然死去了。当他的脚跨过第二级台阶的时候，白巴斯死去了。他的脚踏上第三级台阶的时候，白巴斯的丈夫死去了。聚在屋子周围的人都非常奇怪。当艾鲁说明自己是谁的时候，人们也就明白了发生的一切。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 感谢收听。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最神奇的咒语。我看过一部惊心动魄的电影《龙卷风》，片中的主人公祖是一位研究龙卷风的女科学家，她无数次追踪风暴，但都以失败告终。她沮丧至极，心灰意冷，在风灾中受伤的姨妈鼓励她：祖，去阻止风灾吧。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你知道的，我相信你一定行，你是从小追风长大的。祖点点头，握紧拳头，又去继续他的追风行动。终于在一次特大的风暴中，他用作试验的无数银色小球被卷入漩涡中心，组成功了。这些在巨龙式的风柱中欢快上升的银色小球，仿佛是一种向上的巨大力量。望着它们，我忽然间感动地流下眼泪。你一定行，这句简单的话令组的内心重新充满力量。也是这句简单的话，使我的生命忽然间变得生机盎然。我原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子，每天漫无目的地消磨着时间，直到25岁，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想着去干一些事情呢？我想了半天，我能干些什么呢？试试写东西吧。于是我把写好的东西拿给我身边的孩子们看。你写的故事真好看，那些孩子们这样夸奖我。每个孩子都对我说：小铃姐姐，你一定能成为小读者最喜欢的作家。我真的可以吗？我不敢相信地问。你能行的，那些孩子说，真像一句神奇的咒语，我的天地从此焕然一新。这时，我还是从前的我，所改变的只是态度。我能行的，帮助我挖出了潜藏在体内多年的对文字的喜爱。我写呀写呀，手边的稿纸越堆越高，越来越多的童话种子被风吹到我的脑海里，每一粒种子都是我梦想的一部分。我每天快乐而忙碌地拾起它们，而在这之前，我曾经是那样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最后，还要给你们说说阿甘的故事。阿甘天生愚钝，智商只有75，他的母亲告诉他，上天赐给你的，你尽量去发挥就好。阿甘牢牢记着母亲的话，他埋头苦打乒乓球，后来受到总统的接见，一门心思跑遍全美国，后来拥有无数的追随者，辛勤执着地在海面捕虾，后来成为了捕虾大王。阿甘，这位智商只有75的弱智人，却令无数聪明人甘拜下风。只要把自己已有的尽量发挥，就足够了。这就是阿甘带给人们的启示。成长点金术，我一定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赞叹之声。当我看到
舞蹈家

王丽萍用柔软的手臂宛如水波一样起伏摇曳。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他矫健的身影在篮球场上恍若空中飞人。达瓦兹传人阿迪利，在离水面400米的高处，踩着钢丝绳跨越三峡夔门天堑，竟能健步如飞，如履平地。面对这些，你怎能不由衷地在心里打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呢？在常人眼中，杨丽萍、乔丹就像神话中的超人一般，他们创下的奇迹不能不让人们去想，人类的自身潜力到底有多大？科学家的回答是，人类的自身潜力跟宇宙一样浩渺无边。一个普通人终其一生不过使用了大脑智力的6%，一名高明的艺术家也不过只开发了他的创造力的15%。如果你能让自己的大脑开足一半马力，能够毫不费力地学会40种语言，800科全书从头背到尾。记得小时候过节时，得到了一个金发洋娃娃，我喜欢的随时都把它抱在怀里。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我给它梳头时，无意间手触到了它的后脑勺，它竟唱起悠扬的歌来，我吓了一跳。原来这是一个音乐娃娃，他的浓密金发下藏着一个小小的按钮。再来说说有趣的年轮，每一棵树都有年轮，从这一圈一圈的脉络里，我们可以知晓它的年岁。人们又发现，水仙花也有年轮，就在它的蒜头上。龟鳖也有年轮，在它的背甲上。牛马的年轮原来在牙齿上。近来又有新发现，人也有年轮，人的年轮在大脑中。通过人脑中的年轮，可以很准确地判断出人的真实年龄。科学家认为，也许所有生物都有自己的年轮，只是各自记录岁数的年轮藏在隐蔽的部位，至今还没有人们发现罢了。是真的，有多少清丽的音乐因我们的疏忽遗漏了，又有多少美丽的年轮藏在不为人知的所在。对于你来说，我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身体内部又有多少才能和潜质被白白的浪费，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挖掘呢？每个人的体内都蕴藏着无穷的潜能，无尽的财富，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很好的开发。你一定想开发自己生命中的油田和矿藏，对吗？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很好的办法，这就是你一定行。一位思想家说，地球上最伟大的发现是，一个人能靠改变态度来改变一生。当我真正明白这一点后，内心的喜悦无法形容，它是生命的一个奥秘。希望你，亲爱的小朋友们，能通过改变态度，进而改变你的命运。一块地的价值在于它收获了多少。如果是一块荒芜的地，那么价值就是零。同样，你的价值有多高，取决于你挖掘出了自己体内的多少潜能。你一定行，帮助你排除杂念，身体内部的潜能得到暗示，就会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的。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8个成长密码。

0: 天下大旱，很长时间都没有下雨，河流里的水都干涸了，田地也干裂了，草木枯萎了，树上的叶子也都掉光了，人和动物找不到水喝，都快渴死了。一只蛤蟆看到情况很危急，决定上天庭告状，它只身上路了。走了一段路，蛤蟆遇到了螃蟹，螃蟹问他去哪儿，蛤蟆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螃蟹，螃蟹觉得自己也应该去，于是他们就一块儿往前走。又走了一段路，他们碰到了熊和老虎，熊和老虎也口渴得要命，正躺着等死呢。看到蛤蟆和螃蟹走在一块儿，他们问怎么回事儿，蛤蟆说，咱们都快渴死了，我们是上天去问问为什么，你们如果想去就一块儿去吧。熊和老虎同声说，
1: 那就让我们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咱们是好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
0: 于是他们四个结伴继续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碰到了蜜蜂和狐狸。蜜蜂和狐狸问清整个事情的经过后，也请求一块儿去。于是他们就一块儿来到了天庭。在天庭门口，蛤蟆对大伙儿说，玉皇大帝不会轻易让咱们进去的，咱们得想个好办法。螃蟹老兄，这儿有一个大水缸，你先躲进去，蜜蜂可以先藏在门后面，还有狐狸、老虎和熊，你们也待在这儿，让我去打头阵。布置完之后，蛤蟆就独自走到门前，门口有一面大鼓，蛤蟆拿起鼓槌，通通通敲了一阵。玉皇大帝听到了，派雷公出去看看是谁在敲鼓。雷公走出来，看了好一会儿，才看到有一只小蛤蟆正大模大样地坐在大鼓上。雷公以为蛤蟆是来捣乱的，什么也没问，就回去向玉帝禀告。玉帝很生气，就派公鸡去把那只来捣乱的蛤蟆啄死。但公鸡一出来，蛤蟆就暗示门后面的狐狸冲出来，把鸡给叼走了。玉帝知道后，又派狗出来咬狐狸，狗一出来又被熊咬死了。玉帝没有办法，只好派雷公亲自去收拾那些动物。雷公拿着雷公锤，大喝一声冲了出来，但他还没来得及出手，蜜蜂就飞出来在他身上乱叮一气。雷公浑身都肿起来了，疼得他哇哇乱叫。他想跳到水缸里躲一躲，但一进去就被缸里的螃蟹钳住了腿，疼得他大叫一声就跳了出来。雷公不知道该往哪里躲，只好四处逃窜。这时老虎大叫一声冲过来，一下就把雷公咬死了。玉帝看到雷公死了，只好投降，让蛤蟆和其他动物进来。蛤蟆说道，启奏玉帝，民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下一滴雨了，万物凋零，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谁都活不了了，我们请求玉帝下令降雨。玉帝早已害怕得瑟瑟发抖，他也害怕天下大乱，就对动物们说，
1: 你们都回去吧，我马上就下令降雨。
0: 然后他又对蛤蟆说，以后如果人间久旱无雨，你就大声地叫，听到你的叫声，我就知道该下雨了。随后玉皇大帝就派龙王去降雨，当蛤蟆和他的朋友们回到地上时，河里已经有水了，水流到田地里，地里的庄稼抬起了头，草木也变绿了，树上又长出了叶子，雨水滋润。

0: 了万物，万物又都复苏了。从那以后，如果听到蛤蟆叫，人们就知道天快要下雨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月龙山。从前有座山，山下有个小村子叫白梨村，村子四周长着很多果树。有一年二月没到，桃树梨树就开花了，红艳艳白蒙蒙的，非常好看，人们欢喜得不得了，老爷爷笑得合不拢口，孩子们在树下追逐打闹，蹦来蹦去，欢乐的笑声响彻云霄，今年准是个好年景。可直到清明也没下一滴雨，桃树梨树的花都落了，树上稀稀拉拉挂着一些小果子，太阳毒辣辣的晒着，树枝都烤焦了，清溜溜的小果子呼搭扑搭的往下落，人们的心像刀剜了一样难受，他们盼哪盼哪，盼着老天能下点雨来，可是天上半点云彩也没有，地旱的裂着宽宽的彻子，人们个个摇头叹息，愁眉不展。山下有一座小茅草屋，住着月龙和他的妈妈。月龙不到五岁时，父亲从崖上摔死了，妈妈哭瞎了眼睛。可怜的孩子十来岁就开始像大人一样干活了，每天除了照拂果树，还得翻山越岭去打柴，遇到好年景还可勉强度日，遇到灾荒年只好上山去挖草根，天太旱了，草木枯死了，草根也挖光了。月龙翻过悬崖峭壁，钻过荆棘丛，好不容易才找到几根野草，他蹲在地上挖呀挖呀，手臂都酸了，两腿发软，浑身疼痛，可蓝底还没盖住。这时太阳下山了，晚风吹着干树枝嗖嗖的响，月龙攀山越岭往家里赶，他走到一个石崖边上，忽然从崖下传来一阵哭声，月龙不由得打个冷战，天这么晚了，是有人掉下去了吗？他朝下喊了几声，无人应答，哭声仍不断地传来，月龙于心不忍，把柴刀往腰间一别，拨开荆棘往山崖下爬去。明亮的月光下，山谷里一片皎洁，山崖下有个黑咕隆咚的洞，洞中哗哗作响，月龙走进去，见洞口横着一条又粗又重的铁链，铁链旁边有个八九十岁的老婆婆，头发雪白，两眼紧闭，歪着身子不停地啜泣。月龙走到老婆婆身边，轻声问，老奶奶您怎么了？过了好一阵子，老婆婆才睁开眼睛，盯着月龙看了一会儿说，
2: 你是谁？怎么会到这里？
1: 我叫月龙，就住在山脚下。老奶奶，您住在什么地方？怎么躺在这里？是不是挖草根时从山崖上摔下来的？老婆婆看着月龙，没有说话。
2: 哎呀！
1: 月龙惊叫起来，他发现老婆婆脖子上锁着一条铁链，不由后退几步，颤声问：
2: 您是人是鬼？为什么会被锁起来？
1: 老婆婆叹了口气，双手颤抖说，
2: 我不是人也不是鬼，我是龙王的妻子，原本住在大海深处的龙宫里，我和龙王生有一个女儿，她长得很漂亮，西山的蟒妖看上了她，非要娶她为妻，龙王见她的彩礼丰厚，就答应了这桩婚事，小公主不愿意，整天啼哭，水米不进，我不忍心，就带着她逃出龙宫，想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跑了三天三夜，还是被追上了，我被逮回去后打了300龙棒，又把我锁在这里已经500年了。
1: 说罢老婆婆放声大哭，泪水把衣服都浸透了。

0: 月龙眼含热泪安慰他说，
1: 老奶奶别伤心，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2: 好孩子，我天天盼，就盼着这一天呢。
0: 老婆婆两眼放光，拍着月龙的肩膀说，
2: 其实要救我并不难，只要3000张巴掌大的胡树叶，天黑后用火点燃，烧断铁链，我就得救了。不过烧的过程中你不能慌张，还得一夜不能合眼，一直烧到第二天天亮。
0: 月龙郑重地点点头，天亮后就上山去找胡树叶。骄阳似火，久旱无雨，树木都枯死了，上哪去找3000张胡树叶呢？月龙忍着饥渴，从树根爬到树梢，从崖下爬到崖上，足足找了7749天，才找齐3000张胡树叶。他费了好大劲，才把胡树叶搬到洞中。没有火种，他就举起柴刀猛敲岩石，用溅出的火星将胡树叶点燃了。干燥的胡树叶一经点燃，立即火光四射。月龙蹲在篝火旁，不停地添加胡树叶，烈焰熊熊，烧红了岩石，烧的铁链变了颜色，也烤得他满头冒汗。忽然刮来一阵怪风，烟火呼呼地转，接着一只吊睛白额大虎从山顶窜下来，大吼着向他扑过来。月龙吓出一身冷汗，
2: 别怕孩子，怕伤不了你。
0: 老婆婆说。月龙不由握紧柴刀，一见火光暗了，就往上面添胡树叶，并冒出一股浓烟。老婆婆用嘴一吹，浓烟朝老虎飘去。老虎迷了眼睛，摇摇头，摆摆尾，大吼一声，跳到崖坡上逃走了。不一会儿，飞来大批蚊虫和马蜂，围着月龙嗡嗡的叮咬，脚下成群的蜈蚣蛇溜来爬去。老婆婆挥着拐杖想帮他赶走，可就是赶不走。最要命的是，月龙两眼像被胶水粘住似的，怎么也睁不开。他使劲拧自己大腿，强忍着不睡。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熊熊的火焰把粗大的铁链烧成赤红色。当东方出现第一道霞光时，轰隆一声，铁链断了，月龙被震晕了过去。当他睁开眼时，太阳已高高的挂在天上了。
2: 好孩子，是你救了我。
0: 老婆婆把他搂在怀里，拍着他的肩膀说，
2: 我一定要报答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3: 老奶奶，我什么也不要。
0: 月龙挣扎着说。
2: 傻孩子，有什么心愿说出来，我会满足你的。
0: 老婆婆说，
2: 如果想要钱，我就送你许多金银珠宝，想要地，我可以送你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如果想做官，我可以让你做将军宰相，哪怕是想飞，我也会给你安一对翅膀。
3: 这些我都不要。
0: 月龙沉思半晌说，
3: 如果您真想帮我，我可以求您3件事吗？
0: 老婆婆慈祥地说，
2: 请讲。
3: 我妈妈双目失明多年，您能让她重见光明吗？
0: 月龙说，
2: 好孩子，你妈妈已经能看见东西了。
0: 老婆婆笑着说。月龙谢过老婆婆又说，
3: 我要种田，我要养活我妈妈，求您给我一身永远用不完的力气。
2: 这太容易了，握紧拳头，闭上眼睛，猛吸3口气，再去摇那棵松树。
0: 老婆婆笑着说。月龙照着做了，走到那棵粗壮的松树跟前，用手一提，像蒿草似的连根拔了出来。月龙十分欢喜，又说，
3: 我们这里太旱了，果树都要旱死了，树叶草根也快吃光了，人们都要饿死了，老奶奶求求您给我们下一场大雨吧。
0: 老婆婆一听慌了神，脸色惨白，连连摇头说，
2: 快别提这事了，私自下雨是要

0: 遭天谴的。
1: 月龙扑通跪下，苦苦哀求，老婆婆连连摇头，后来实在推不过去，只得取出一个小水缸交给月龙说，
0: 这个我实在帮不了你，不过我可以把这缸水送给你，你把它浇在枯草上，枯草立刻发芽，浇在果树上，果树马上开花结果。
1: 月龙见水缸这么小，摇摇头说，老奶奶，山上山下这么多果树，这一小缸水能抵什么事？老婆婆笑道，
0: 不要小看它，你衔一口水喷出去能浇三亩地，喷两口水天上会下暴雨，喷三口水方圆几百里大雨倾盆，喷四口水旱年会变成丰收年。
1: 月龙听了欢喜不尽，
0: 不过我只能借你三天，到期务必归还，并且只能用来浇自己的果树。
1: 老婆婆警告说，
0: 如果违背了，你多喷一口水会变成癞蛤蟆，多喷两口水会变成一条长脚的蜈蚣，多喷三口水就会陷到地底下，永世不得超生。
1: 月龙记下老婆婆的话，捧着水缸飞快地跑下山。到了家门口，看见妈妈正倚着门框四下张望，两眼黑溜溜的，已经能看见东西了。月龙高兴地扑过去拦腰抱住妈妈，随后他捧着水缸向山坡跑去，想让他家的果树尽快恢复生机。月龙来到自家果园，从水缸里吸了口水朝果树喷去，小水滴瞬间变多变大，像一朵朵云彩出现在果树上空，又化成一阵急雨落入他家的果园。果树上长满了绿叶，开满了鲜花，蜜蜂蝴蝶嗡嗡地飞过来，转眼间小果子挂满枝头，微风吹拂，果子飞快地成长，把树枝都压弯了。月龙欢喜极了，乡亲们纷纷过来观看，开始时他们很高兴，可一想起他们干枯的果树，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他们跪在月龙面前求他也救救他们的果树。月龙的心碎了，他不想拒绝乡亲们，可是他不能。他抬头望着满山遍野干枯的果树，又看看愁苦无奈的乡亲们，不禁犯了难。
2: 月龙哥哥，救救我家的果树吧。
1: 小女孩扯着他的衣襟乞求说，
3: 月龙呀，也救救我家的果树吧。
1: 年轻的母亲抱着嗷嗷待哺的孩子，
3: 婶子求你了，要是果树死了，让我和孩子怎么活呀？
4: 月龙啊，救救大家吧，这果树可是大家的命根子啊。
1: 一向很照顾他的老爷爷摸着月龙的头说，乡亲们一遍一遍地祈求他，月龙多次捧起水缸，可一想起老婆婆的叮嘱又放下了。
3: 孩子，如果能帮助乡亲们，你就帮帮他们吧。
1: 母亲说，他也想帮，可是他难受极了，哇的扑进妈妈怀里，呜呜地哭起来。月龙哭了很久，把心一横，不管怎样，也不能让乡亲们饿死。他捧起水缸朝山顶跑去，现在他已顾不了什么癞蛤蟆、长脚蜈蚣了。他只想救活果树，拯救他的乡亲们。他一口气跑上山顶，稳了稳神，捧起水缸衔了口水朝天空喷去，晴空万里，立即乌云密布。他又向天空喷出第二口水，顿时雷声隆隆，下起雨来。他喷出最后一口水，天上大雨倾盆，方圆几百里水连天，天连水，白茫茫一片。大雨荡去人们脸上的愁云，遍山遍野的果树一片青翠，很快开出了鲜艳的花，结出水晶般的果实。人们欢呼着跳跃着载歌载舞。 瓢泼大雨中，天上突然射下一道金光，接着轰隆一声，山顶裂开了，向人们招手微笑的月龙一点点沉下去，不见了。雨停了，太阳挂在蓝天上，乡亲们得救了，月龙却不见了。人们搀着月龙的妈妈，喊着月龙的名字，争着向山顶爬去。他们爬呀爬呀，爬到高山顶上，在月龙站立的地方出现一个万丈深渊，月龙被埋在下面。深渊里涌出一股清澈的泉水，哗哗地流向山下，滋润着茂密的果树和广阔的土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月龙，就把这座山叫做月龙山，把山上的清泉叫做仙泉。
5: 哈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骂出好孩子。我们过去的老台长安思国，只要见到我，总爱眉开眼笑地打趣。
6: 我最记得李小玲被我训哭的样子，那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情形。
5: 他得意极了。我是在台长的骂声中成长的，当时台里的同事都知道李小玲不能犯错，同样的错误别人犯了也就犯了，但我就得挨骂。若和他人一道犯错，其他人都算了，我照例又被台长叫过去接受一顿教训。我心里极不服气。后来我遇到了最大的一场暴风雨。有一天值早班时，我抽空去了一趟卫生间，碰巧台长的电话打过来没人接，他立刻从家里赶到电台，见到我劈头盖脸地问，你的责任心哪儿去了？广播无小事，你知不知道？如果那会儿出了事怎么办？每一句话后面都带着重重的感叹号，冰雹般的落了半个小时才收场。主持人见他走了，从直播间出来悄悄问，老安怎么了？他的声音把直播间的玻璃都震得咯咯响，从没见过他发这么大脾气。我伏在桌子上委屈地哭了一上午。过了好几年，我才敢问安台长，当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骂我？他愣了一下，仰头哈哈大笑，
6: 因为我觉得你是可造之才呀，所以就得骑墙打孩子，加强教育。
5: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6: 我越是器重的，我才越要敲打呀。
5: 的确，现在去回想，安台长经常骂我的那段时期，正是我成长最快的一段时光。我由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傻乎乎的女孩，迅速成为一名拿得出好稿的记者。这多亏了安台长时时响在耳边的骂声。回头去看，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傻乎乎战战兢兢，不知所措地站在台长面前挨骂。我当时又怎能想到若干年后我会怀着一种怎样感激的心情来回忆这骂声呢？年轻真是一桩奇怪的事，有些人有些事在当时简直无法理喻，随着时光往前走才发现 岁月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年轻的心装不下的，恰是生命中最最珍贵的事物，比如父母的叮咛，师长的教诲。当年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摆脱这些，殊不知时光已将之悄悄凝为粒粒小珍珠，跌落在路旁的青草丛中，等着你回头张望时，含泪一一拾起。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想说，在年轻时我无法理解无法明白的种种事物，今天的我在灯下却能够揣摩一些了。其实对待那些小嘉宾主持人，我不也一样吗？我批评最多的，恰恰是我最最器重的呀。正像雕刻家手里拿着两枚石头，他看一看，拿起其中的一块放在工作台上，用锤子敲，用钻头钻，用锉刀削磨，石屑纷纷落下，他难受地打着哆嗦。另一块石头瞅着他的同伙，得意地喊，瞧，我一点事都没有。没过多久，被打磨的那块石头成为了一尊价值不菲的艺术品，给世界带来无上的美。另一块石头呢？是，它到现在还没事，被扔在角落里，暗暗哭泣。成长点金术，善待批评。玉不琢不成器，你若想成器，就得学会接受批评，从中汲取营养，好让自己快快长大。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受委屈而把好的意见拒之门外，相信我，那一点点委屈比起你所得到的实在不算什么。这个世界上很难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正如忠言往往逆耳，良药总是苦口。你与其皱着眉头接受，不如微笑着接受。同意我的观点吗？莫泊桑初学写作时，曾拜福楼拜为师。他带着辛苦写成的作品去见大师，大师看过之后，毫不留情地尽数扔到壁炉中烧掉，全是废品。福楼拜说，莫泊桑并没有被这样严厉的批评吓倒，他红着脸回到书桌前继续挑灯夜战。当他的作品不再充当壁炉的燃料时，一颗文学巨星诞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想想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因为一点点的批评就气馁了，放弃了。如果我们拥有莫泊桑面对批评时的勇气，哪怕只拥有十分之一，一辈子也受用不尽呀。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8个神秘魔法，善待批评。咒语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 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幸福的麦穗。白雪皇后说，我的规则是明天有果酱，昨天有果酱，但是今天绝不许有果酱。我一直不明白白雪皇后为什么这样说，直到有一天，有人将这个谜面捅破。很多人就是这样生活，他总是惦记着昨天和明天的果酱，却不知道把今天的果酱厚厚地涂在面包上。所以，白雪皇后和许多人永远也没有把果酱吃到嘴里。重要的是，在此刻，如果你总是在担忧明天，或者为昨天后悔，却忘记计算此时此刻，你错过的就是一切好时光。明白了在此刻生活，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地享受幸福的滋味。小时候，我总以为幸福一定是在一个巨大的目标实现之后，刹那间的狂喜。现在才知道，如果心目中的幸福果真如此，那幸福对一个人来说也实在太少太少，少得不足支撑整个生命。所以，真正的幸福是在此刻的快乐时光，是心花怒放时显露在嘴角的那个微笑，不是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快乐时光。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在晴朗的傍晚欣赏晚霞，那些五颜六色的云朵排着队表演舞蹈，给我带来无上的享受。我也清楚地记得高考结束后第二天早晨睡的那个长长的懒觉，睁开眼睛看见阳光调皮地在我的睫毛上跳动，还有大学里的新年通宵晚会，我们一起打着哈欠迎接新的黎明，看着红红的太阳像个美丽的苹果般一点点变熟。可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幸福，傻呵呵地随意把它们扔在一边，任它们落满尘土。有一个拾麦穗者的传说，他走进麦田已经好一会儿了，可是篮子依然空着。眼中的麦穗，不是这个不够大，就是那个太干瘪。和心中那个最美丽、最饱满的麦穗相比，他手中的哪一个都逊色了点。他把手中的扔掉，等待下一刻将会拾到最好的。不知不觉，太阳西沉，他直起腰一看，自己已经走到麦田的尽头。夕阳下，他的篮子里依然和来时一样，空无一物。把握你手中已有的，篮子里就会装满幸福的麦穗。这就是幸福的定律。最幸福的滋味不在过去，也不在将来，它是此时此刻的快乐愉悦的享受。小时候听过一首歌，歌中唱道，幸福为何在遥远的山那边，那地方我从未去过。歌中的心情许多人都有体会，总觉得幸福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忙着追寻心中的幸福，却把身边的快乐瞬间一再错过。 幸福其实并不在遥远的山那边。

0: 悄悄躲在我们的心里，藏在我们的嘴角。它一直在等待，等待在每一个快乐的刹那。等你由心底发出这几个字，我真幸福。然后，幸福会像春天的第一场雨，把你淋个透湿，让你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所以，为什么有人在老的时候，该有的都有了，他却从未享受过幸福的滋味？有的人呢，一生颠沛流离，历经坎坷，他却微笑着说道，我是幸福的。这中间该有多么大的差别呀。成长点金术，在此刻。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也是现在才明白，幸福原来并没有我小时候想象的那么遥远缥缈，它其实是一串长链，这个长链上缀满一粒粒晶莹润泽的珠子，还有一朵朵的小花。原来这些晶莹的珠子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个个奇妙的快乐时刻。小花是从微笑的嘴角采撷而来，把这些每一个快乐时刻的每一朵小花串起来，就是一条流光溢彩的幸福长链。亲爱的小朋友们，在此刻，此刻可能是一本好书在手，花香伴着书香萦绕入怀。此刻可能是好友满棚，盈盈笑语溢出房间，惊醒月夜。此刻可能是漫天飞雪，寒气袭人，屋内家人团聚，共贺新岁，春意融融。此刻可能什么也不是，仅仅是闭着眼睛，任美丽的梦想裹着阳光青草的气息翩然而至。在此刻，请你满怀着甜蜜喜悦的心情，且把这一粒晶莹的珠子从正在流逝的时光中含笑拾起，好让我们一起来把这条幸福之链编缀得又长又美。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6种美妙秘方，此时此刻。咒语是，真正的幸福是在此刻的快乐时光。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6册，我不再是小磨蹭。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比钟表还准的康德。德国哲学家康德是一位思想巨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康德的时间观念极强，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如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有过变化，就像机器那么准确。每天下午3:30，工作了一天的康德先生便会踱出家门，开始他那著名的散步。 邻居们纷纷以此来校对时间，而教堂的钟声也同时响起。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一天中午，康德读到法国作家卢梭的名著《艾米尔》，这本书深深吸引了他。为了能一口气看完这本书，他不得不放弃每天例行的散步。教堂的钟声响起，康德没有像往常那样出现，大家都以为教堂的钟坏了，一时间竟然搞不清是否该以教堂的钟声来对自己的表。在邻居们的眼中，康德先生比钟表还要可靠，谁也没想到他也会有停摆的时候。关于守时，康德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一天，康德去拜访朋友，快到时却发现过河的桥坏了。康德环顾四周，发现河边有一座木屋，他毫不犹豫地花了200法郎买下了那座木屋，拆下房顶上的木头，修好了桥。当他准时出现在朋友的家门口时，等候在那里的朋友赞许道：“哦，你总是那么准时。”成长点金术，早。对于那些经常迟到，又总是找各种借口的人来说，康德的故事是不是让他感到脸红呢？守时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原则之一。如何才能让自己守时？一个很简单的做法是，把你的手表拨快5分钟。永远比别人早点，会让你成为时间的主人。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跑在了大家的前面。鲁迅先生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时，曾因迟到被老师惩罚，于是他在书桌上刻了一个早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迟到过。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心上刻一个早字，这样自己无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能够轻松应对，游刃有余。励志大师卡耐基曾说，如果你想结交朋友，就要准时。这句话后面还可以加上，如果你想赢得好感，就要准时。如果你想获得尊重，就要准时。如果你想进步，就要准时。如果你想成功，就要准时。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11条奇妙法则，永远比别人早点。咒语是，把你的手表拨快5分钟。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智者猫头鹰。从前，森林里住着一只非常聪明的猫头鹰，动物之间发生了争执，都会到猫头鹰那里请求裁决。一天，一头大象对猴子说：“ 我能够折断大树，又能拉动木头，这证明身高力大是非常有用的。猴子说，无论哪棵树，无论它有多高，我都能轻而易举地飞快爬上去，这就证明轻巧灵活比身高力大更有用。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就一起到智者猫头鹰那里去寻求评判。他们向猫头鹰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向猫头鹰请求道，尊敬的智者猫头鹰，请您说说谁更有用。猫头鹰指着离他待的树不远处的小河说，朋友，请你们二位都渡过那条河，在河的对岸有一棵大树，请将树上的果子摘回来吧。大象问，那大树与我们的问题有何相干？猫头鹰道，有关系，你们就照我的话去做吧。大象和猴子一起朝着猫头鹰所指的河边走了过去。猴子从来没有渡过河，又不知道河水的深浅，所以不敢过。大象说，一会儿你就会知道身高力大的好处了，你要是不敢过河的话，就骑到我的背上来吧。说完，他就驮着猴子渡过了河。对岸的树又高又大，只有树顶上才有果子。大象既够不着果子，又不能将大树放倒，更不会爬树，只好在那里发愣。这时，猴子得意洋洋地说，大象朋友，你的身高力大无用武之地了吧？现在只有我的轻巧灵活才管用，看我的吧。说完，猴子就飞快地爬上树，摘了果子递给大象。之后，他们又一起回到了猫头鹰那里。大象和猴子对猫头鹰说，智者，我们已经按您的吩咐将果子采回来了，现在就请您回答我们的问题吧。猫头鹰说，你们已经在实践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大象和猴子迷惑不解地问，在哪里找到的啊？猫头鹰就教训他们道，如果没有身高力大的大象，猴子就不可能渡过河，如果没有轻巧灵活擅长爬树摘果子的猴子，大象也不可能得到果子。所有的动物各自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这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有用的，如果用自己的所长去弥补他人之短，就能取得成功，这一点你们都亲身感受到了。重要的是，如果能化解纷争，团结一心，那将战无不胜。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鲁班和张半。鲁班有个徒弟叫张半，聪明伶俐，为人机警，能说会道，学起手艺来也比别人快，别人三年才学成的活，他两年就学会了。鲁班看了很高兴，少不了人前人后的夸他两句，谁知这孩子经不起夸，没夸他几句，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目空一切，不知道天高地厚，方圆几里的木匠他谁都看不上。鲁班知道后心里很难受，好好一个小伙子怎么变成了这样，自己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走上歪路。于是鲁班决定找个机会好好教训他一顿。一天早饭过后，鲁班把张半叫到跟前，指着一堆木料说，张半，限你三天时间，给我做两张桌子，一张四方四正的，一张正圆正圆的。张半听了大笑说，
3: 师傅，哪用得着三天，下午我就能做好。
2: 说罢挥起斧头叮叮当当地干起来，不到一晌他就做好了两张桌子，一张方的，一张圆的，兴冲冲地叫师傅看。鲁班大老远就看见那方桌做的不方，圆桌做的不圆，把脸一沉说，做得不合格，重做。说罢扭头而去。张半一下闹了个大红脸，半天下不了台。他蹲下身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桌子做的的确不够方不够圆，于是静下心来认真地做起来。这次他做得细致多了，反复测量生怕出错，又是雕呀刻呀画呀， 把看家的本领都使上了，足足做了三天，累得满头大汗。

0: 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口，总算剁成了一张四方四正的，一张正圆正圆的。张半也顾不得擦汗，赶忙请师傅来看。鲁班走到跟前，两手搬了搬，又摁了摁，倒还结实，看看桌面倒也平整。于是鲁班解下腰间系袍子的细麻绳，在方桌四周量了量，又对角量了量，脸一沉说：“不方。”他又在圆桌外围圈了圈，扯了扯，继而从圆心纵横交叉打了个十字，调扯两下，眉头一皱说：“不圆，都重做。”说罢他又转身走了。张半一时傻了眼，头上直冒汗，这已经是他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张半盯着两张桌子半天不说话，心想：“我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怎么还不行呢？”他去问师兄弟，他们也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办。张半前思后想，又是反复测算，也没弄明白，只好硬着头皮来找师傅。等他走到师傅家时，天已经黑了，屋里亮着灯，师傅还没有睡。张半刚走到窗下，就听见师傅和师娘正在谈话。就听师娘说：“我听说张半做的那两张桌子挺好的，很用心，你为什么还要难为他？”“
1: 木匠这门手艺啊，说他深他就深，说他浅他就浅，就看你怎么看了。”
0: 鲁班解释说：“
1: 他小小年纪就已经目空一切，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可学无止境。现在让他做的只是两张桌子，还有很多东西他没学会呢。如果他一直这样下去，日后怎么会有长进呢？”
0: 张半吃了一惊，探头往屋里一看，见师傅正趴在桌子上专心地画着图纸，师娘坐在对面纳鞋底儿。“我看张半做的桌子方的方，圆的圆，怎么叫你一扯就得重做呢？”师娘问。“
1: 那还叫方，那还叫圆？须知方中有方，圆中有圆，人呀得活到老学到老。”
0: 师傅没好气地说：“
1: 他看着是方，看着是圆，经我用方五斜七，圆三净一一测量，就不方了，不圆了。这是我最近才揣摩出的新方法。等他那股狂傲劲下去了，我回头再教他。”
0: 张半听了不禁泪流满面，回思往事，一时间羞愧难当，他再也耐不住了，推门进去，扑通跪在师父面前说：“
2: 师父，我错了，您重重的责罚我吧，我以后再也不狂了，再也不傲了，一定老老实实的听从您的教诲。”
0: 鲁班忙把他搀起来。从此张半果然老实多了，再也不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进步也很快。后来张半出师了，回到家乡伏牛山，给人们修房盖屋，打家具，造庭院，忙得不可开交。那里本来就缺木匠，像张半这样技艺高超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大家对他很尊敬，有的还把他当神仙一样供着。时间一长，张半又旧病复发，开始不把众人放在眼里了。有一天，他竟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大门上挂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天下无敌”四个大字。鲁班知道后大失所望，为了教育他，让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鲁班特意扮成一个叫花子，来到张半家里讨饭吃。正巧那天张半不在家，鲁班走到院子里，见张半媳妇正在推磨，鲁班走上前哀求说：“
3: 主人家，行行好，给点吃的吧。”
0: 张半媳妇就进屋给他拿了几个馍，鲁班蹲下来就吃，张半媳妇继续推磨。鲁班边吃边说：“
3: 主人家，推磨多费力气啊，您怎么不做个木驴，让他给您推磨呢？ 这木驴既不吃草也不吃料，推起磨来跑得还快。
4: 木驴？谁会做这个呢？我丈夫是这里最好的木匠，我也从没听说过他会做木驴。
0: 张半媳妇说，
3: 如果您不嫌弃，我就胡乱给您砍一个吧。
0: 鲁班说。
5: 张半媳妇指着院里一截槐木桩，半信半疑地说，
4: 那儿有木头，你给我砍一个试试。
0: 鲁班搬过槐木桩，问张半媳妇讨了把斧头，咔嚓咔嚓几下子就做了一个木驴。木驴身上很粗糙，带着一身斧头印。鲁班把木驴牵到石磨旁套好后，嘚吆喝一声，那木驴就真的咯噔咯噔地往前走了，叶子磨也转起来。张半媳妇惊呆了，盯着看了老半天，才想起老叫花子来，扭头一看，老叫花子早没影了。张半一回到家，媳妇就把他拉到木驴跟前，张半看了也惊得说不出话来，他瞠目结舌地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门道来。就见木驴满身斧子印，便说，
6: 多不光溜呀。
0: 叫媳妇把木驴卸下来，他拿起刨子刨了几下，就将木驴刨得光溜溜的，谁知在套上木驴却不会走了。好好的木驴经他一过手变成死木驴了，
6: 刨两下就把木驴刨死了。
0: 张半翻来覆去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明白，突然他一拍脑袋叫道，
6: 我知道了，那老叫花子肯定是我师父假扮的，他这是借木驴来警告我，我的手艺还差得远呢，人啥时候都得虚心，不能骄傲呀。
0: 张半说完，抓起斧头跑到门口，攀着梯子爬到大门上，照着天下无敌的匾狠狠地砸去。他叮叮当当几斧子就把匾砍了个粉碎，扔到灶里当柴烧了。
7: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勇士八档》。从前有一个名叫八档的贫穷青年，替靠人伐木挣钱糊口。八档是一个勤快的小伙子，伐木之余，他编织了一些捕鱼笼，放置到附近的河段。第二天一大早，八档便去检查那些捕鱼笼。每当看到笼子里装满了鱼，八档心里总是乐开了花，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这些鱼可以让我吃个痛快了。八档总是将没有吃完的鱼晒干，留着以后吃。就这样，上午伐木，下午放置鱼笼，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有一天清晨，八档看到一向满满的鱼笼里空空的，觉得十分纳闷儿。他仔细查过鱼笼，发现鱼笼的竹皿片上沾有不少鱼鳞，鱼笼内做诱饵的椰子只剩下了一丁点儿。八档自言自语道，鱼肯定进过鱼笼，要不然怎么会有鱼鳞粘在笼子上呢？鱼饵怎么会变得怎么这么少了呢？八档并不放在心上，下午他上好新的鱼饵，重新把鱼笼放到河里的老地方。第二天八档起了个大早，当他赶到河边放鱼笼的时候，他又一次失望了，鱼笼里还是一条鱼也没有，鱼笼的竹皿片上又沾着许多鱼鳞，诱饵也只剩下了一点点，
8: 这肯定是有人干的。八档心里想，这一次我得偷偷地瞧着，一定要把小偷抓住。
7: 八档将鱼笼洗干净，添加了新的鱼饵，将鱼笼重新放回到原来的地方。下午八档早早洗了个澡，他决心要把小偷逮出来，想着这些，他把大刀磨得锃亮锃亮的。黄昏过后，八档走出他的小屋，随身带着他的大刀到了河边，八档藏到树丛后面，眼睛紧盯着鱼笼。刚开始八档没发现什么异常，河水依然清澈，周围一片寂静，有几只蚊虫在八档耳边飞来飞去，他只能挥手去驱赶它们。月亮探出了脑袋，突然借着朦胧的月光，八档看到河边的灌木丛一阵晃动， 一个巨大的家伙从灌木丛里钻了。

0: 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扯住巨人的胡须。巨人大吃一惊，疼得哇哇直叫。呸，你这个偷鱼贼，你要受到惩罚。巴当大声喊着，在巨人面前晃动着那把亮闪闪的大刀。巨人害怕了，哀求道，
1: 求你别杀了我。
0: 巨人的声音都发抖了，而巴当呢，把巨人的胡须揪得更紧了。
1: 放了我吧，如果你放了我，我发誓我会答应你的任何要求的。
0: 巨人请求道。巴当想了一下问道，果真如此？听了巨人的发誓，巴当有点心动。
1: 绝不食言，
0: 巨人回答说。巴当问，你能让我变得力大无比吗？
1: 当然，我会兑现诺言的，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巴当沉默了片刻，他担心巨人的条件会难以做到。最后巴当还是问了是什么条件。巨人让巴当把他吐出来的东西都吃下去，巴当答应了。巨人吐出很多东西，巴当因急着要变成大力士，就按照巨人的要求把他吐出来的东西都吃了下去。这时巨人对他说，
1: 现在你可以试一下你的力气了。
0: 巴当走到一棵树前，伸出一根手指推了一下，树倒了，连根都给带了出来。看到自己的力气变得如此之大，巴当将巨人放了。巴当高兴极了，一个人在那里又跳又喊，把身边的树都连根拔了起来。第二天早上，巴当没有带大刀和斧子就出门了。碰到小树，他就用手掌去推；遇到大树，他就拦腰拔起。一天下来，巴当把一片树林都拔光了。有一天下午，林地的主人来了，好奇的主人要看看巴当是如何砍伐树木的。等他到了林地，一下惊呆了，
1: 太不可思议了，巴当这小子不可能这么快将这些树和茂密的灌丛清理得一干二净的。
0: 主人在那里自言自语道。主人就问巴当，
1: 喂巴当，是谁帮你清理的这片林地的？
0: 巴当回答说是他自己干的。林地主人根本就不相信，他对巴当说，
1: 你别逗我了。
0: 巴当就走到离他们不远的一棵树前，用手指头去推了一下，树应声倒下。巴当向林地主人讲述了他如何变得力大无比的奇特经历。从此以后，林地主人变得非常喜欢巴当，巴当的故事在当地传开了。淡马锡国王也听到了这个故事，他命人把巴当来见他。巴当，听说你变得力大无比，是真的吗？淡马锡国王问巴当。
2: 是真的陛下，
0: 巴当回答道。国王高兴地笑了，他心想，如果是真的，淡马锡王国将会扬名千里。想到这儿，国王说，
2: 这样，你去王宫院子里的那棵大树拔掉，我想亲眼看看。
0: 淡马锡国王在大臣们的簇拥下来到院子里，巴当朝那棵大树走去，他用手抓住树，然后用力一推，大树轰地倒在地上。国王和他的大臣们都禁不住欢呼起来。第二天，巴当又被请到王宫，这回国王封他为贵族。被封为贵族后，巴当成了王宫的一员，就不用再到森林里去干活了。淡马锡国王经常召见他，如果有什么重活，国王就让巴当去干。有一天，国王想吃卡乌树嫩叶做的菜，就让巴当去找。巴当进了森林，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卡乌树。他三下两下就抓上了高高的卡乌树，几个随从在树下等着。就在巴当伸手去摘嫩叶的时候，树干突然折了，巴当两手抓空，从树上掉了下来，他的头重重地磕在了一块大石头上。令人惊讶的是，巴当居然毫发未损，而大石头却被砸成了两半。于是巴当的头比石头还坚硬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淡马锡国王也更加喜欢巴当了。有一次，淡马锡国王命令船匠们造一艘大船，他要乘这艘大船去游大海。船造好后，国王命令将船推到水里，可是众人用了吃奶的力气，船还是纹丝不动地待在原地。

0: 这时国王想到了巴当，便派人将巴当请到王宫里，并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巴当。巴当走到船舵的那头，用力推船，大船慢慢地往前移动，接着越滑越快，终于下了水。围观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国王也十分高兴。国王当即任命巴当为淡马锡的海军统帅，周围的人群又一次欢呼起来。巴当力大无比的故事传到了印度，印度有一个本领高强的勇士，名叫纳达比加亚皮克拉玛。印度国王提出要让巴当和纳迪比赛摔跤，巴当同意了。淡马锡王国的人都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不久后，纳迪勇士便乘船来到淡马锡，还带来了许多随从。淡马锡人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挤满了王宫前的大院子。摔跤比赛开始了，两个勇士都不甘示弱，极力想击败对方。印度勇士看到一时不能取胜，心里急起来。最后，巴当把纳迪举过头顶，高高的抛向空中，然后摔到了地上。可是迪娜马上又站了起来，他可不愿认输。看到不远处有一块石头，迪娜就向巴当挑战：“我们去取那块大石头，看谁的力气大。”纳迪的眼中闪着怒火：“好吧，你先来。”巴当回答说。印度勇士走到大石头边，用尽力气把石头抱起来，但是只能把石头抬到膝盖那么高。现在轮到了巴当。观众的欢呼声使他精神抖擞，巴当轻步走过去，抱起石头高高举起，然后像扔皮球似的将大石头抛了出去。淡马锡的人民又一次高兴地欢呼起来。
1: 我认输了，
0: 纳迪说。
1: 巴当，你确实是一个力大无勇的勇士。
0: 巴当的名声更大了，他击败印度勇士的事儿又传到了伯拉克国王的耳朵里。伯拉克国王也有一个勇敢的大力士，名叫本德郎。伯拉克国王也想扬扬他们国家勇士的名声，因此派使者到淡马锡去向巴当下挑战书。淡马锡国王将巴当叫到王宫里，对他说：“
1: 伯拉克国有一个勇士想试试你的力气到底有多大，你同意吗？”“如果陛下同意，我会照办的。”
0: 巴当回答道。说完，他低下头想了一会儿。刚才来王宫的路上，巴当便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希望能得到国王的同意。巴当说：“
1: 我有一个建议。”“
2: 什么建议？你说吧。”“
1: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建议到时候陛下设宴款待他们。”“
2: 好吧，朕接受你的建议。”
0: 伯拉克国王的勇士率领人马来到淡马锡，他们被迎进了王宫里，大街上挤满了人，大家都想一睹勇士的风采。当晚，伯拉克勇士一行应邀到王宫赴宴，所有美味可口的佳肴都被端了出来招待他们。宴会上，巴当与本德郎相邻而坐。宴会中，本德郎用大腿去压巴当的大腿，巴当将本德郎的大腿抬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在本德郎不经意的时候，巴当也同样用大腿压住了本德郎的大腿。本德郎想把巴当的大腿抬起来，可是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没有成功。宴会结束后，淡马锡国王问巴当：“
1: 你能战胜本德郎吗？”
2: 巴当立即回答道：“
1: 我的国王，我想我可以战胜他的。”“
2: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人。”
0: 淡马锡王国夸奖道。再说，参加完宴会后，本德郎回到他的住处，他难以入睡，便来到首领班达克的住处。首领看见本德郎，感到非常惊讶，问道：“
1: 深更半夜的，你有什么事吗？”
0: 本德郎的回答更让他惊讶不已。本德郎说：“
2: 我想取消明天和巴当的比试。”
0: 首领听了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
1: 本德郎，我的勇士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本德郎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宴会上发生的事。首领静静地听着，然后对本德郎说：“
1: 我可以理解，也幸亏如此，否则明天我们可就出丑了。”
0: 第二天早上，首领去觐见淡马锡国王，对淡马锡国王说：“
1: 尊敬的国王陛下，昨晚的宴会实在太丰盛了，我要向您表示深切的感谢。” 陛下，我想我们两国已经成为朋友了。
2: 大马锡国王回答说，
1: 是的，我们两国应该成为朋友。
0: 小朋友们，这就是巴当的勇敢故事。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新的花朵开放了。有好多孩子郁闷地对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成天让我学习学习，我好累好烦呐。我的爸爸妈妈不准我看课外书，我的爸爸妈妈不准我去学画画。每次我都问，这些烦恼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爸爸妈妈呢？我不敢。这些孩子总是这样说。没关系，大胆地吐露你的心声，你会发现事情比你想象的容易得多。孩子们采纳我的建议后，他们所烦恼的事大多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所以你看，如果紧闭自己的嘴巴，别人又怎会明白你呢？或许你会提出新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和父母交流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挑一个爸妈心情很好的时候向他们说出你的心事，你也可以给他们写信发邮件，把自己要说的话录下来放给他们听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或者你也可以通过 QQ 和父母聊天。我的一个小读者通过短信的方式和他的父母交流，后来他的妈妈把这些短信都打印出来，还把他们装订成册，打算永远保留。某一天，我无意中进入一个名叫《猪猪一家在歌唱》的博客，那里面的小猪和猪妈妈通过博客彼此交流。小猪在博客里用稚气的语调向父母提意见发牢骚，猪妈妈用幽默的语言回复女儿的疑问。读着这个博客，有一种非常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你会为妈妈和女儿之间愉快的沟通而感动。猪妈妈在博客里写道，原先开个博客只是随便玩玩，没想到这会成为我和孩子之间最好的交流平台。我的一个小读者发明了一种有趣的和父母交流的办法，他每天在冰箱门上给爸爸妈妈贴一张字条，小小的一张字条成了他和父母之间情感的纽带，传递着彼此的心情。新的花朵开放了，春天就会悄然而至。成长点金术，愉快的沟通。是啊，能够与父母做朋友的人是幸运的，可是偏偏有那么多孩子却把父母当成了家中的陌生人，甚至把父母设为假想中的敌人。我常常可以听到小读者对我说，我讨厌我的爸爸妈妈。

0: 他们。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造成这样的局面，固然有父母的因素，但孩子自身的原因恐怕更多吧。我敢肯定，每个父母都乐意和自己的孩子做朋友，都希望了解自己的孩子心里想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愿意敞开心扉，让父母走进你的房间，他们一定会高兴地冒泡泡。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13条温馨秘诀，善于沟通。咒语是：新的花朵开放了，春天就会悄然而至。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聪明的伏羲。在中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有一个常人去不了的地方，叫华胥国。华胥国的居民非常朴实，他们没有任何私心和贪念，根本不需要管理。这里的人都有特异功能，他们走进水里不怕水淹，在天空中健步如飞，在白云上睡觉也不会坠落，云雾遮不住他们的视线，雷霆闪电也吓不着他们。总之，华胥国的人生活得很美满。华胥国里有一位异常美丽的少女，她的名字叫华胥氏。一天，华胥氏去风景优美的雷泽玩。雷泽是一片大沼泽，是雷神居住的地方。雷神是半人半兽的天神，他长着人的头，龙的身体，只要他鼓起肚子就能发出响雷般的声音，所以叫雷神。在开满鲜花的雷泽境内，华胥氏走啊走啊，忽然发现前面有一只巨大的脚印，足足有3米长。他不知道这是雷神的脚印，心想，这个脚印可真大，如果我的脚放在大脚印里，会差多少呢？于是他把自己的脚放在雷神的大脚印里，比了比大小。他刚把自己的脚放进去，就打了个冷战。他当时没有注意，回到家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后来华胥氏生下一个男孩，他就是伏羲。所以伏羲是雷神的后代。伏羲长大以后成了一个体格强健、智力超长的人，大家后来推举他当了部落首领。那时的人类还没有发明捕鱼工具，人们饿的时候只能看着河里的鱼游来游去，馋得口水直流。伏羲见了就想造一个捕鱼工具。一天，伏羲休息的时候，看见前面树枝上有只小蜘蛛，正在两根树杈间忙活着。小蜘蛛先是织网，网织好后，它跑到角落里躲起来。一会儿，那些远处的小虫子飞过来，被蜘蛛网网住，成了蜘蛛的美餐。伏羲看到这里，不由得心里一喜，我也可以做一个类似的网，等鱼儿游过来的时候，就可以捉住它们了。想到这里，他赶紧找来一些藤条当绳子，像蜘蛛网那样编成了一张大网。然后他找来两根木棍，交叉着绑到网上，又绑上一根棍子做提手，这成了最初的渔网。伏羲把造出来的网放进河里，站在河边等着。过了一会儿，伏羲把网马上一拉，里面有好几条活蹦乱跳的鱼呢。
2: 哈哈，以后我们有鱼吃了。
1: 伏羲很高兴，把鱼带回去分给大伙吃，还教他们如何编渔网，如何捕鱼。大家有了渔网，饿肚子的时候就能动手捕鱼吃，甭提有多开心了。后来伏羲还用渔网改造成鸟网，大家能抓住空中的飞鸟，更不会饿肚子了。那时的人光靠脑子记事很容易忘，伏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明了八卦图。伏羲发明八卦图之前，坐在四四方方的土坛上，仔细倾听

0: 八面的来风。在经过8864天的静观默想之后，他终于体会到了宇宙的变化规律，创造出了饱含神奇智慧的八卦图。八卦图用八种不同的符号分别代表天、地、水、火、山、雷、风、泽，可以用来记载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人们有了这些符号的帮助，慢慢变得更聪明了。那时候人们常常吃生的食物，总是生吞活剥，连磨带血的把猎物吃进肚子，因此肠胃会感染大量细菌和寄生虫，常常闹肚子，有时还会大批的死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伏羲试着把食物烧熟了再吃，结果发现好吃极了，而且吃后还不会生病。于是他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大伙尝了烧熟的食物，感觉味道不错，都高兴地对伏羲说，
1: 烧熟的肉确实很香，比生的好吃多了。
0: 就这样，伏羲教会了人们用火烹饪食物，感染疾病的人数大大减少了。伏羲还教会人们把吃不完的猎物饲养起来，等食物不够的时候再吃，于是就产生了牛、羊、猪和鸡、鸭、鹅等饲养动物。伏羲还发明了陶埙、琴瑟等乐器，让大家边弹奏乐器边唱歌跳舞，丰富人们的娱乐生活。伏羲为大伙做了这么多好事，大家都非常感激他。一次狩猎之后的欢庆会上，大家一起把伏羲抬起并高高的抛起来，一起喊着刨生刨生。伏羲被大伙抛到空中，也乐呵呵的跟着一起喊好啊好啊。刨是厨师，生指养牲畜，刨生是人们给伏羲的美誉，感谢他教会人们使用火和饲养牲畜，感谢他为人们做的许多好事。后世的人们还将伏羲和女娲并列在一起，将他们凑成了一对夫妻，作为人类共同的始祖来祭祀。在很多中国古代画像中，伏羲的下半身和女娲一样是蛇形的，也有少数是龙形。他们俩一个手中拿着龋齿，一个手中拿着圆规，或者一人手中捧着太阳，一人手中捧着月亮。通常太阳中还会有只三足的太阳鸟，月亮中有一只蟾蜍。伏羲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儿，名叫伏妃，传说她美丽动人，可惜年纪轻轻就落入洛水中淹死了，成了洛水的女神。后世有无数文人写诗作赋缅怀她，其中以三国时期曹植的《洛神赋》尤为著名。鲁班学艺，清水河缓缓流淌，却向东拐了个大弯，拐弯处有个木头堡子，人们都叫它鲁家湾。鲁家湾里住着一个老木匠，姓鲁，已经58岁了，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鲁栓，已经18岁了，二儿子叫鲁斌，15岁，最小的儿子叫鲁班，也12岁了。老木匠脾气很倔，从18岁开始学艺，到现在也做了40年的木匠活了。可是他对自己的手艺还是很不满意，所以他虽然做了大半辈子木匠活，却没收过一个徒弟。他不仅不教别人，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教。不是没人想拜他为师，跟他学做木匠，而是他一概拒绝，说
2: 可别跟我学，跟我能学出什么手艺来？瞧瞧我盖的那些房子，歪歪扭扭，成什么样子？就连打的香柜也不周不正的。
0: 时间一长，也就没人跟他学习手艺了。老木匠辛劳大半辈子，盖了两个木头堡子，即鲁家南湾、鲁家北湾。他又是吊线，又是打桩，小心谨慎，生怕出错。可是他盖出的房子还是歪歪扭扭，不成个样子。老木匠很痛心，却也没办法。眼看着儿子们一天天长大，老木匠省吃俭用，一个铜板都能攥出水，好不容易攒了300两银子，又买了3匹快马，想让儿子们去终南山拜师学艺。一天，老木匠

0: 大儿子唤到跟前说，
1: 孩子，你也老大不小了，不能光指望着爹养活你。俗话说，三岁的盲牛，十八岁的汉子，正是学活的好时候，别老在家里待着了，出门学个手艺吧，别的你也不懂，还是学做木匠吧。不过爹不能教你，我手艺不精，有些粗活都干不好，也没带过一个徒弟。这有100两银子，你骑上一匹快马，去终南山找隐居的木匠祖师，跟着他好好学习手艺吧。
0: 大儿子一脸不情愿，他从来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活也没干过，什么苦也没吃过，懒散成性，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奔字倒了不服，斧子掉了不捡的主。乍然要他离开去终南山学艺，他哪受得了，可这是父亲的命令，他也没办法，只好哭丧着脸接过银子，骑上马摇摇晃晃地走了。离开家后，鲁栓越想越有气，
2: 我哪知道终南山在哪儿呀，让我上哪儿找师傅去。
0: 于是就骑着马东游西逛了3年，银子花光了，马也卖掉了，光赶一个回来了。老木匠一看，气得两手发抖，二话不说就把他赶出了家门。
1: 看来老大是指望不上了。
0: 老木匠把二儿子叫来说，
1: 孩子，你也18岁了，拿上100两银子，骑上一匹快马，去终南山找师傅学习手艺吧，千万别像你哥那样。
0: 老二和老大一样，也是个懒散成性，油瓶倒了不服的主，一听父亲让他去终南山学艺，嘴巴都撅到天上去了，可他也没办法，只好哭哭啼啼的接过银子，懒懒的骑上马走了。鲁宾走了一天一夜，向人一打听才知道这里离终南山有10000多里呢，不由得泄了气。于是他信马由缰的混了3年，银子花光了，马也卖掉了，披着破麻袋回来了。老木匠一看，气得浑身发抖，操起榆木拐棍把他打了出去。老木匠没办法，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鲁班的身上。鲁班从小就勤快好学，经常跟在父亲屁股后面看他扬奔石斧砍木头，有时也帮着拉拉线递递工具，做些零活。他从小就对木匠活很感兴趣。有一次该吃晌午饭了，妈妈却没看见他，就四处寻找，找了大半天才在一家新盖的房子前找到了他。只见小鲁班蹲在一旁，双手托着下巴，津津有味地看着几个木匠做窗子，一点也没感到饿。6、7岁时，他就开始动斧动锯了，并试着把原木砍成方条，把粗木头锯成薄板子。到10岁时，所有的家伙事儿他都会使了，斧子凿子在他手里像长了眼睛似的，运用得又快又准。别看他年纪不大，每天都不闲着，做了很多小板凳、小木柜、小马车，房檐下、堂屋地上都摆满了，像个小家具铺一样。有一天他见妈妈坐在炕上打线很吃力，便从山上砍了一棵柳树给妈妈做了把小椅子。他见姐姐的针线筐没地方放，便砍了一棵榆树给姐姐做了个小木箱，让她放针线筐。两个哥哥看见了，就想让他也给自己做点木工活，小鲁班却不给他们做，说，
3: 你们有手有脚，干嘛我做，那里有斧子有木头，就不能自己动手吗？
0: 因此父亲母亲和姐姐都很喜欢他。
1: 老大老二是指望不上了。
0: 老木匠把鲁班叫到跟前，摸着他的头说，
1: 孩子，别学你那两个没出息的哥哥，我把他们都赶出去了，爹一生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了。去吧，拿上银子，骑上快马，去终南山找木匠祖师，好好学习木匠活。
3: 父亲，您放心吧。
0: 他的话还没说完，鲁班就接过话头说，
3: 我早就准备好了，就等您吩咐了，找不到师傅
0: 学不好手艺，我绝不回来见您。老木匠激动得热泪盈眶，拍着鲁班的肩膀连声说：
1: 好样的，好样的。
0: 鲁班辞别父母姐姐，骑上马向西方奔去。老木匠瞅着儿子的背影，又流下了眼泪，嘴里不住地叨咕着：
1: 我的好儿子，我的好儿子。
0: 鲁班打马扬鞭，疾行如飞，一天就跑了300多里。10天后，他已走了3000多里了。原本平坦的大道不见了，前面出现一座巍峨的高山。鲁班停下马来，但见山高路滑，又陡又窄，蜿蜒曲折，遍布狼牙石，又长满了荆棘，鲁班不由犯了愁。这时从山脚下走来一个老樵夫，鲁班忙跳下马，站在一旁做了个揖，问道：
3: 老大爷，终南山离这儿还有多少路程？
0: 老樵夫上下打量了一下鲁班，捋了捋胡须说：
4: 直走6000里，弯走12000里，要想抄近道就得翻过大山去。
3: 老大爷，请问如何才能翻过这座大山呢？
0: 鲁班问道。
4: 那要看你有没有毅力了。
0: 老樵夫摇头晃脑说：
4: 要是没毅力，1年你也爬不到半山腰啊。
3: 老大爷放心，我绝不半途而废。
0: 鲁班说：
3: 1年爬不上去，我就爬2年，2年爬不上去，我就爬3年，爬不到山顶，我死也不下山。
4: 好，好！
0: 老樵夫高兴地连连拍手叫好，笑道：
4: 有此毅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拿上我这把镰刀，用它砍金剥石，很快就能上去。
3: 多谢老大爷。
0: 鲁班躬身谢道：
4: 不必多礼。
0: 老樵夫说罢大笑着离开了。鲁班拿着镰刀牵着马向山上走去，遇到荆棘，镰刀一挥，荆棘即被斩断，抛到一旁；遇到坚石，镰刀一拨，石块就被拨开，滚到一边。就这样，他披荆斩棘，手脚并用，很快就攀到了山顶。鲁班喘了口气，又牵着马向山下走去。好不容易翻过了高山，鲁班把镰刀挂在一棵大树上，骑上马又向西方奔去。10天后，鲁班又走了3000多里，平坦的大道又不见了，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呈墨绿色。抛下一块小石子，半天翻不上水花来。鲁班勒住马，又犯愁起来。这时，从河对岸划过一只小船来，船头坐着一个年轻的渔夫。鲁班忙跳下马，上前作揖说：
3: 大哥，请问终南山离这儿还有多远？
0: 渔夫屈指算了算说：
5: 直走3000里，弯走6000里，要想抄近道，横跨大河走。
3: 大哥，您就行行好，帮我渡过这条河吧。
0: 鲁班央求说：
5: 不行，不行。
0: 渔夫连连摆手说：
5: 这河又宽又深，水流湍急，如果没有定力，站立不稳，就会跌进河里淹死。
3: 大哥，放心吧，我上船后绝不左顾右盼，来回走动。
0: 鲁班急忙说：
3: 保证坐如顽石，心如止水。
5: 既如此，那就上船吧。
0: 渔夫把船撑到岸边说。鲁班牵着马上了船，任凭水急浪猛，他坐在船上一动不动，始终如一。不久，鲁班渡过大河，再次踏上了大道。10天后，鲁班又走了3000多里，平坦的大道又不见了，眼前出现一座高山。鲁班抬头望去，但见山高林密，云雾缭绕，山峰众多，弯弯曲曲，有1000条小道。
3: 难道这就是终南山？我该从哪条路上山呢？
0: 鲁班又犯愁了。这时他发现山脚下有一座小房子，房门口坐着一个打线的老婆婆。鲁班牵马上前做了个揖，问道：
3: 老奶奶，终南山离这儿还远不远？
4: 这山就是终南山。
0: 老婆婆张口就说，
4: 你来这里做什么？
3: 我是来拜师学艺的。
0: 鲁班谦虚地说，
3: 老奶奶，我如何才能找到他？
0: 老婆婆抬起头看了看他说，
4: 这300座山头住着300个神仙，你要找哪一个？
3: 我想找木匠祖师，向他学习木匠活。
0: 鲁班一听乐坏了，连忙说，
3: 老奶奶，我该从哪条小道上去呢？
4: 小道999条，正中间那条就是。
0: 老婆婆说。鲁班连忙道谢，从左数了499条，又从右数了499条，沿着中间那条小路，鲁班打马扬鞭向山上跑去。到了山顶，鲁班见山上地势平坦，林木茂盛，树林中隐隐有座小房子。鲁班走近一看，是163间房子。他轻轻地推开门，见屋里乱七八糟的，放了一地破奔子、烂凿子，连脚都插不进去。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躺在床上，伸着两条腿，像打雷似的打着呼噜。
3: 看来这老头就是木匠祖师了。
0: 鲁班也没惊动他，把破奔子、烂凿子拾起来，放进木头箱子里，然后规规矩矩地坐在长凳子上，等着师傅醒来。老头睡得挺沉，翻了好几次身都没有醒，直到太阳落山，他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鲁班走上前，跪在他面前说，
3: 师傅，您可醒了，请您收我为徒吧，我想跟着您学习木匠活。
6: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0: 老师傅问。
3: 我叫鲁班，从万里之外鲁家湾来。
0: 鲁班回答道。
6: 你为什么来找我学艺？
0: 老师傅又问。
3: 因为您是木匠的祖师，我想跟您学艺，将来做一个好木匠。
0: 鲁班诚恳地说。老师傅点了点头说，
6: 在跟我学艺之前，我必须先考考你，答对了我就收你为徒，答不对你不要怪我，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
3: 好的，师傅。
0: 鲁班的心跳了一下说，
3: 我今天答不上来，明天再答，明天答不上来，我就后天再答，哪天答上来了，您就哪天收我为徒。
6: 普普通通3间房子，
0: 老师傅问，
6: 有几根大坨，几根二坨，多少根檩条，多少根船子？
0: 鲁班张口回答，普普通通3间房子，要3根大坨，3根二坨，大小20根檩条，100根船子，我5岁的时候就数过。老师傅点了点头，又问，
6: 有一项技艺，有的人学3个月就下山了，有的人学3年才下山，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0: 鲁班想了想，回答道，
3: 学3个月的学在了眼睛里，学3年的扎根在心里。
0: 老师傅又点了点头，接着问，
6: 一个木匠师傅教了2个徒弟，大徒弟用一把斧头正下一座金山，二徒弟用一把斧头在人们心里刻下一个名字。如果我收你为徒，你学好手艺了，愿意跟哪一个学？
0: 鲁班回答道，
3: 跟第二个。
0: 老师傅不再问了，说，
6: 好吧，既然你都答上来了，我就收你为徒吧。不过要想跟我学，就必须用我的家伙事儿，这些东西我已经500年没有用过它们了，你先拿过去修理修理吧。
0: 鲁班答应一声，站起身来，把盛着家伙事儿的木箱搬到磨刀石旁，一件一件的拿出来。这时候他才看清，斧子崩了口，锯子没有齿，凿子又弯又凸，还锈迹斑斑。鲁班也没抱怨，挽起袖子就磨起来。他白天磨，晚上磨， 膀子。

0: 磨酸了，凉手，起了血泡，也没叫一声苦，喊一声累。又高又厚的磨刀石被他磨成了弯弯的月牙。鲁班磨呀磨呀，磨了七天七夜，斧子磨锋利了，锯子磨出了尖齿，凿子变直了，也磨出了刃，所有的家伙事儿都又光又亮。鲁班拿给师傅看，师傅赞许的点了点头说，
1: 门前那棵大树已经长了500年了，你去把它锯倒吧。
0: 说完扬长而去。鲁班扛着锯子走到大树下一看，这棵大树可真粗啊，两个胳膊都抱不住，再往上一瞅，都快顶着天了。鲁班坐在树下就锯了起来，他足足锯了12个白天12个黑夜才把大树锯倒，然后扛着锯子去见师傅。师傅点点头说，
1: 你去把大树砍成一个大坨，不要留一根毛刺儿，要圆的像15的月亮。
0: 鲁班提着斧子出去了，他先砍去枝丫，再削去树疤和外皮，他不停地砍，足足砍了12个白天12个黑夜，才把大树砍成了一根大坨，像15的月亮一样圆，上下没有一根毛刺儿。师傅很满意，说：
1: 你去往大坨上凿2400个眼，要600个方的，600个圆的，600个三角的，600个扁的，凿完了再来找我。
0: 鲁班提起凿子出去，不停地凿起来，一时间木屑飞溅，砰砰砰砰响声不绝，他越凿越起劲儿，足足凿了12个白天12个黑夜，2400个眼凿好了，600个方的，600个圆的，600个三角的，600个扁的，凿完了，鲁班提着凿子去见师傅。师傅很高兴，夸奖说，
1: 好孩子，我一定把全部技艺传授给你。
0: 说完把鲁班领到西间屋里去，一进屋鲁班就呆住了，屋里摆着好多建筑模型，有亭、阁、楼、台、寺、塔、桥、榭、轩，以及各式各样的床、椅、箱、柜等，应有尽有，飞檐斗拱，精巧别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鲁班感觉眼睛都不够用了，忙蹲下来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喜欢的不得了。
1: 孩子，用心看着他们，记住他们的结构。
0: 师傅笑着说，
1: 记下以后把他们一个个拆下来再安上，每个模型都要拆一遍安一遍，拆安好了也就学会手艺了。
0: 说完师傅便走了出去。鲁班兴奋不已，拿起模型翻来覆去的看，舍不得放下，看过这个又看那个，边看边用心记着。他每天闭门不出，专心揣摩，刻苦钻研。师傅喊他吃饭他也顾不上吃，师傅让他睡觉他也舍不得离开，这样天天看日日记，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才把各种模型牢记在胸。这时他才把每个模型小心拆下来再小心安上去。师傅让拆一遍安一遍，他却拆了3遍安了3遍，把各种建筑的构造彻底弄清了。师傅为了测试他，把屋里的模型全部拆散打乱，让他重新安好。鲁班凭着记忆一样一样的安好了，跟原来的模型一模一样。师傅又提出许多新的样式让他制作，鲁班用心琢磨，按着师傅的要求很快做出来了。师傅很满意。就这样过了3年，一天师傅把鲁班叫到跟前说，
1: 孩子，你来这里已经3年了，手艺也学会了，快收拾收拾东西下山去吧。
0: 鲁班听了一惊，急忙说，
2: 师傅，手艺
0: 我还没学全呢，让我再学三年吧。师傅笑道，
1: 下山去吧，以后边做边学吧。
0: 临走前，师傅对鲁班说，
1: 孩子，你要走了，师傅也没啥可送你的，你就把你磨的斧子、锯子、凿子带走吧。
0: 鲁班感激不尽说，师傅，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1: 没有，只要你不丢师傅的名声就行了。
0: 师傅说道。鲁班含泪辞别师傅下山了。老木匠见儿子学成归来，心里非常高兴。鲁班牢记着师傅的嘱托，勤勤恳恳工作，为人们建造房屋、修建桥梁、打造家具，帮老百姓干了不少事。很多亭台楼阁和气势恢宏的宫殿也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的。随着鲁班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都来拜他为师，鲁班就耐心地教导他们。加上他技艺精湛，深受老百姓喜爱，后来被尊为木匠的祖师。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龙的传说。从前有一对渔民夫妇，他们有一个儿子，每次夫妇俩出外打鱼时都让儿子看家。有一天他们照例外出打鱼，但劳动了大半天仍然没有捕到鱼，大大的渔网空空如也。虽然如此，他们并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将渔网抛入水中，又不知疲倦地一次次将渔网收拢。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他们的渔网显得有些沉甸甸的了。可是拉上来一看，网中只有一个很大的蛋。夫妇俩害怕那是一个什么不祥之物，立即把蛋扔入水中。但是奇怪，每次他们将网拉上来，网里都只有这个蛋。一次又一次，即使他们转移地点，这个蛋也还是固执地出现在网中，仿佛他已经下定决心跟随这对夫妇。迫于无奈，夫妇俩只能将蛋带回了家。回到家，他们的宝贝儿子正甜甜地睡觉，因为今天没有捕到鱼，他们就把蛋煮熟，香香地饱餐一顿。可是一吃完蛋，怪事就发生了，夫妇俩慢慢地蜕变成两条巨大的龙，而他们的儿子因为没有吃蛋得以幸免。孩子从梦中惊醒，看见父母变成这个样子，便伤心地哭了起来。两条巨龙无限怜爱地舔着儿子的脸颊，嘱咐他千万不要吃木盘上的蛋。等到儿子渐渐平静下来后，他们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儿子。原来这个蛋是生活在深海里的一条白龙的蛋，无论谁吃了都会变成他们这个样子，他们将跳到海里与龙搏斗。如果海水中涌出鲜红的血，那就说明他们战败了。相反，如果海水中涌出白色的血，那就是白龙被斗败了。如果发现哪一个大热天阴雨绵绵，且天地间搭起长虹，那就是战斗见分晓的日子。说完这些话，夫妇俩便跳入海中，失去了踪影。从此以后，他们的儿子经常坐在海边，静静地盯着海面。有一个大热天，下着毛毛雨，天边挂着彩虹，同时海水渐渐变成了奶白色。孩子知道，父母终于战胜了白龙。然而，他们却再也无法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了。可怜的孩子从此照旧每天坐在海边沉思，苦苦地等待父母，等啊等啊， 瞪了一

0: 辈子，他的父母再也没有回来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龟墟与龙脖吊鳌。大地四周都是海洋，靠近中华大地的是东海。看到中华大地上大多数河流的走向都是自西向东，最终流入浩瀚无边的大海时，古人们时常疑惑，成千上万条大小河流的水日夜不停地汇入大海，那是多么大的水量。可是为什么大海并没有因此被填满，海水的水面也没有涨得很高？于是龟墟便出现了。古人认为，在东海以东几亿万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裂谷，名字叫龟墟。东海的海水最终都流进了龟墟。龟墟大得超乎寻常，即使大地上所有河流的水，甚至包括天上的银河水都流入龟墟，它都能容纳得下。因此东海的水面才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高度。龟墟里有五座神山，分别是岱鱼、元桥、方湖、瀛洲、蓬莱。这五座神山都十分高大，每座山都高达3万里，而山顶的开阔处是方圆9000里的大平原，山上遍布着奇花异草，芳香四溢，到处都有成片的珍珠树和玉石树。这些树上结出的果实不仅十分美味，而且人吃了以后就能长生不死。纯白色的飞禽走兽在神山的山谷和林间穿梭，仿佛不染一丝尘埃。神山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许多黄金铸成的宫殿，宫殿中住着长生不老的神仙，他们逍遥自在，每日吃着珍馐美味，喝着鲜姜玉露，与朋友们一起谈天论地，十分快活。每座神山之间相距7万里，神山上的神仙们每天在神山之间飞来飞去，像邻居们一样自由往来。他们长着翅膀，可以在空中自由飞翔，往来于五座仙山之间，互相探访。可是神仙们也有烦恼的事情，这要从这五座山说起。他们没有在龟墟底部扎根，而是漂浮在龟墟的水面上，常常会随着海水时起时伏的波浪飘来荡去，平静下来的时候很少。五座神山上住着的神仙们因为神山的摇晃常常觉得头晕，就成群结队地跑去天帝那儿抱怨。天帝听到神仙们的抱怨，觉得神仙们头晕事小，万一五座神山飘到北极，最后沉没到大海里，那可就糟糕了。于是天帝命令海神派遣了15只体型巨大的神龟到龟墟，把五座神山用头顶起来。神龟们每3只为一组，轮流换岗，一个顶着神山，另两个就在下面守候，每6万年换一次班。这样一来，五座神山就固定在水面上，不再到处漂浮了。因为顶神山的工作很无聊，神龟们觉得闷的时候，就会在水中拍着足爪舞蹈起来，这样他们头顶上的神山又会摇晃起来。不过这种偶尔的摇晃和以前的晃动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所以神仙们觉得生活好多了。可是神仙们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被一个龙伯国来的人给破坏了。龙伯国在昆仑山以北9万里的地方，这个国家的人都是龙的种族，所以被称为龙伯。龙伯国是个巨人国，国民们的体型都非常巨大。有一天，一个龙伯国的人带着钓鱼竿出外垂钓，他抬起脚没走几步就到了五座神山的所在地，再随便溜达了几步就游遍了五座神山。这个龙伯人觉得神山下的神龟很好玩，就用钓竿轻轻松松地钓起了6只神龟，然后他把6只神龟拢在一起背在背上就回家了。

0: 到了家之后，他把六只神龟都杀了，把龟壳烧出了洞，留着用作占卜工具。被杀的六只神龟本来负责顶着带鱼、元桥两座神山，这样一来，这两座神山就飘到北极去了，最后沉没在大海里。原来住在这两座神山上的神仙们可遭了殃，他们只好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每天在神山之间飞来飞去的神仙们有好几亿呢。天帝知道了这件事，大发雷霆，他运用神力缩小了龙伯国的疆土，还缩小了龙伯人的身体，使他们一代比一代更加矮小。可是龙伯国的人身体实在是太巨大了，虽然天帝的惩罚使他们缩小了不少，但到了伏羲神农的时候，龙伯国人的身躯还有数十丈高呢。最终龟墟只剩下了方湖、瀛洲、蓬莱三座神山，剩下的那些神龟受到了教训，便老实了许多，他们安静地背着神山，再也没有出过什么乱子了。青蛙公主，俄罗斯。俄罗斯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儿子。一天，国王把三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 亲爱的孩子们，我希望现在趁我还没有老糊涂，你们赶紧娶妻生子，让我能看看你们的孩子。
0: 三个儿子都很孝顺，立刻异口同声地说，
2: 亲爱的爸爸，我们这就照您说的去办，可是我们该娶什么人为妻呢？
0: 国王拿出三支箭对三个儿子说，
1: 孩子们，这里有三支箭，你们每人拿一支箭，然后走到原野上把箭射出去，箭落在哪里，你们命里注定的妻子就在哪里。
0: 三个儿子分别从父亲手中接过一支箭，深施一礼后便走了出去。他们来到开阔的原野上去，各自随意选了一个方向，便张弓射箭，然后朝箭落下的方向走去。大儿子的箭落在一个贵族的院子里，恰巧被贵族的女儿捡了起来。二儿子的箭落在一个商人宽大的院子里，被商人的女儿捡了起来。小儿子伊凡王子的箭落在了哪里呢？他朝着箭飞出的方向一直走，直到一片沼泽边，才看到他的箭正被一只青蛙叼在嘴里。伊凡王子恳求青蛙把箭还给自己，青蛙却不答应，还对他说，
3: 你娶了我吧。
0: 伊凡王子自然不愿意娶一只青蛙，便摇头拒绝了。可青蛙说，
3: 你娶了我吧，你的命运就是这样的。
0: 伊凡王子很伤心，可想起父亲的话又有些无可奈何，于是他捧起青蛙把他带回了家。国王很快给三个儿子举办了婚礼，大儿子娶了贵族的女儿，二儿子娶了商人的女儿，而可怜的伊凡王子娶了一只青蛙。一天晚上，国王对三个儿子说，
1: 让你们的妻子每人给我缝一件衬衫吧，明天送过来，我想看看你们的妻子当中谁的针线活做得最好。
0: 三个儿子点了点头，对父亲行了礼就出去了。伊凡王子回去后愁眉不展，坐在椅子上发愁，青蛙跳了过来，坐在地板上问他，
3: 伊凡王子，你为什么事情发愁呀？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有办法解决呢。
2: 爸爸要你给他缝一件衬衫，明天送去，可你怎么会做衬衫呢？
0: 伊凡王子闷闷地说。青蛙并没有在意，反而劝他说，
3: 别发愁，伊凡王子，现在很晚了，你还是去睡吧，说不定明天早晨醒来后就会好了。
0: 伊凡王子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便去睡了。见房间里没人了，青蛙跳到门口，脱下身上的青蛙皮，变成了漂亮又富有智慧的瓦西丽莎。她是那么的美丽，连童话中的仙女也比不上。智慧的瓦西丽莎拍了拍手，对着四下无人的空气叫道，
3: 奶妈，

0: 二儿子送来的衬衫，打开瞧了瞧，还是不满意，说：这件衬衫只能进洗澡房穿。伊凡王子打开带来的衬衫，只见衬衫上镶金嵌银，装饰着许多复杂精美的图案，显得十分精致。国王很喜欢，接过来就说：这才是可以穿着过节的衬衫。伊凡的两个哥哥本想看伊凡的笑话，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结果。回去后他们便说：
1: 这太奇怪了，青蛙怎么能缝衣服呢？难道它不是青蛙，是个女妖怪？
0: 过了几天，国王又把三个儿子叫来：
2: 让你们的妻子每人给我烤一个面包，明天早上送来，因为我想知道他们中的哪一个做吃的最拿手。
0: 伊凡王子一听又发了愁，晚上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叹气。青蛙跳过来问他：你这一次又为什么干发愁啊？伊凡王子回答说：父亲要你烤一个面包，明天送去。青蛙还是用一副不以为然的语气对他说：伊凡王子，别发愁，快去睡吧，说不定早上醒来后就会好的。伊凡王子便去睡了。青蛙走到门口，发现院子里有一个老太太正偷偷地往这边张望。原来伊凡的两个嫂子得知了衬衫的事情，这次就派后院的一个老太太来暗中偷看青蛙怎样烤面包。狡猾的青蛙故意装作没有发现偷看的老太太，和好面粉后，他挖开炉灶顶部，把面粉全都倒了进去，然后就走了。后院的老太太看后便跑到伊凡的两个嫂子那里，将自己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伊凡的两个嫂子不知这是青蛙的花招，便决定按照这个方法去做。而狡猾的青蛙回房间后，见偷窥的人走了，便又跳到门口，变成智慧的瓦西丽莎。她像上次一样，对着空荡荡的院子拍了拍手：奶妈、保姆，你们过来，天亮以前帮我烤一个软软的白面包，而且这个面包要和我爸爸吃的一模一样。于是伊凡王子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桌子上已经放着一个烤好的面包，面包上面装饰着各式各样的花纹，旁边印出来的图案上还有整个王国的全貌。伊凡王子心花怒放，用一块大毛巾把面包包起来去见父亲。国王这时正在看两个儿子献上来的面包，他们的妻子按照后院老太太的话去做面包，结果烤出来就成了两团焦块。国王从两个儿子手里分别接过面包，看了看，十分倒胃口，便让人把面包送到仆人那里。等伊凡王子把自己手中的面包献给父亲，国王乐得眉开眼笑，说：
2: 这个面包烤得太好了，只有过节才吃得到。
0: 过来几天，国王又吩咐三个儿子，让他们第二天带妻子来出席宴会。伊凡王子听后又十分惆怅，他回到家里默不作声，只是坐在椅子上发起愁来。青蛙跳过来坐在地上问他：伊凡王子，你这次又为什么发愁？莫非你做了错事被你爸爸骂？伊凡王子摇摇头，语气低沉地说：
3: 我爸爸吩咐让我明天带你参加宴会，可是青蛙呀青蛙，我怎么带你参加宴会呢？
0: 青蛙却说：
4: 没关系，我明天可以参加宴会，不过你要一个人先到宴会上去，听到外面有轰隆隆的雷声时，你就对大家说：请不要害怕，这是我心爱的青蛙乘坐小盒子赶来了。
0: 第二天，伊凡王子先独自来到宴会上，他的两个哥哥各自带着盛装打扮的妻子走了过来，他们个个衣着华美，打扮得十分漂亮。一见到伊凡，他们就问：
1: 你怎么没把你的妻子带来呀？
5: 哦，也许你把她卷到毛巾里了，所以我们才没有看见她。我想你一定是踏遍了整个沼泽，才找到她那样一只美丽的青蛙。

0: 伊凡王子没有理会他们。很快，宴会开始了。国王跟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妇以及许多客人来到长长的橡木桌边坐下。此时，在装饰着花纹的桌布上已经摆好了酒菜，人们开始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忽然，外面响起轰隆隆的雷声，整个王宫随后也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人们大惊失色，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只有伊凡王子面不改色，笑着说：尊贵的客人们，请不要害怕，这是我心爱的青蛙乘坐小盒子赶来了。好奇的人们出去一看，一辆六匹马拉的四轮金马车正停在王宫的门口。智慧的马西丽莎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她美丽大方，光彩夺目，头上戴着一轮明月，身上穿着一套淡青色的衣服，衣服上面还镶满了亮闪闪的星星。所有人看到她都目瞪口呆，因为他们从没见到这么美丽的人儿。伊凡王子走过来，挽着她的手来到大厅，在橡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宴会重新开始。大家一边喝酒吃菜，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着。智慧的瓦西丽莎喝了一点杯子里的酒，把剩下的酒倒在左手的衣服袖子里。她吃了一点天鹅肉，把剩下的天鹅骨头放到右手的衣服袖子里。伊凡的两个嫂子一直紧盯着她，看她那样做也就跟着学。吃完饭，大家离开橡木桌子，到另一个大厅去跳舞。智慧的瓦西丽莎和伊凡王子也在舞池中翩翩起舞，他随着优美的曲子转了一圈又一圈，衣服上镶嵌的星星也随之一闪一闪的，漂亮极了。突然，他把左手的衣袖一挥，一个壶出现在人们面前。他又把右手的衣袖一挥，一群美丽的白天鹅就出现在湖上。国王和客人们看到眼前的一切都惊呆了。伊凡的两个嫂子也连忙学着他的样子，先把左手的衣袖一挥，一些残酒飞溅出来，弄湿了客人的衣服。接着他们把右手的衣袖一挥，一些碎骨头飞了出来，四散落下，其中还有一块打中了国王的眼睛。国王大怒，把他们两个赶了出去。这时候，好奇的伊凡王子偷偷地跑回家里，找到了一张青蛙皮，就把它扔到炉灶里烧掉了。智慧的瓦西丽莎回到家后，发现青蛙皮不见了，伤心不已。他对伊凡王子说：
1: 哎，伊凡王子，你真是干了一件蠢事。本来再过三天，我就可以永远留在你身边了，可现在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请原谅我，我必须要走了。如果你还想和我在一起，就到不死的老人那儿去找我吧，他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说完，他就变成一只灰色的杜鹃，从窗口飞了出去。
0: 伊凡王子后悔莫及，大哭了一场。他向四方鞠过躬，就朝杜鹃飞走的方向追了出去，想找回妻子瓦西丽莎。他走啊走，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走了多久，磨破了脚下的靴子，穿烂了身上的外套，连头上的帽子也被雨水滴穿了。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老人得知他的不幸，叹了口气，遗憾地说：
2: 哎，伊凡王子，你太鲁莽了，为什么你没有弄清楚就把那张青蛙皮烧了呢？要知道，不是你把它穿上去的，就不该由你把它脱下来，更不该由你烧掉。瓦西丽莎因为太调皮，惹得他爸爸生气了，就把它变成青蛙，时限是三年。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帮助你，就给你一个球吧，他可以带你找到瓦西丽莎，无论他滚到哪里，你都要勇敢地跟着他。
0: 伊凡王子高兴地谢过了老人，跟着那个球往前走， 在原野上，他碰到一只熊，便拿出枪瞄准了熊。正当他要开枪时，熊突然对他说起了人话：
3: 一凡王子，请不要打死我，以后我会对你有用的。
0: 一凡王子便放下枪，没有打那只熊，他继续跟着球向前走。忽然他又看见头顶上飞过一只野鸭，他想把野鸭打下来，就拿枪瞄准了野鸭。可是野鸭开口对他说人话：
4: 一凡王子，请不要打死我，总有一天我对你会有用处的。
0: 于是他放过了那只可怜的野鸭，继续跟着球向前走。路上一只斜眼兔子从他眼前跑过，他拿出枪又想打兔子，兔子也开口乞求他：
2: 一凡王子，请不要打死我，以后我会对你有用的。
0: 于是他放下枪，没有再去打那只兔子，继续跟着球向前走。当他来到一个蓝色大海边时，沙滩上一条快断气的鱼对他说：
2: 一凡王子，请可怜可怜快要死去的我，把我扔回大海里去吧。
0: 善良的一凡王子把鱼捡起来扔回了大海，然后沿着岸边继续向前走。一天，前方的球滚到了一个树林子里，那里有一座奇怪的房子一直在不停地转。一凡王子看得眼花缭乱，忍不住大声说：
4: 房子啊房子，你还是停下来，按照原先的老样子待着吧，后面对着树林，前面对着我。
0: 小房子很听话，慢慢地停了下来，前面对着一凡王子，后面对着树林。一凡王子好奇地走进小房子，看到里面有一个奇怪的老巫婆，她躺在暖炕的第九块砖上，面容奇特，她的牙齿搁在架子上，她的鼻子却顶到了天花板。老巫婆见一凡王子走进来，就问：
2: 你为什么走进来？你是因为有事情才来看我，还是因为没有事情来看我？
0: 一凡王子并没有害怕，也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对他说：
4: 哎，老婆婆，我一直在赶路，又累又饿，你最好先让我吃饱喝足，再好好的洗个澡，然后再来问我问题。
0: 老巫婆并不像她的面容那样可怕，她爽快地满足了一凡王子的要求。等吃饱喝足洗完澡后，她告诉老巫婆自己正在寻找妻子智慧的瓦西丽莎。老巫婆笑了笑，得意地告诉一凡王子：
2: 我知道瓦西丽莎在哪里，她就在不死老人的宫殿里，可是你想带走她是很困难的，因为那个不死老人十分厉害，很难被制服，他的命藏在一根针的针尖里，而那根针被藏得十分严密，我恰恰知道那根针藏在一个蛋里，蛋还在一只鸭子的肚子里，那只鸭子又躲在一只兔子的肚子里，而兔子藏在一个石头箱子里，那个石头箱子被挂在一棵高高的橡树上，不死老人像看守自己的眼睛那样看着那棵橡树，因为那关系到他的命。
0: 一凡王子得知这个秘密兴奋异常，他在老巫婆家里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老巫婆还将那棵橡树的所在地告诉了他。一凡王子谢过老巫婆，就朝着橡树所在的方向走去。他走了不知道多少天，才终于走到了橡树的附近。那棵橡树十分高大，他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它，也能看到树顶上有一个石头箱子。可是他该怎样才能拿到那个箱子呢？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一只熊飞快地跑了过来，他用力摇晃橡树的树干，还把橡树连根拔起甩到一边，树上的石头箱子自然摔到了地上，裂成了两半。一只兔子从坏了的箱子里跳出来，拼命地往一个方向跑去，另外一只兔子紧紧跟在他身后，很快追上了他，并把他制服。一只野鸭立刻从兔子的身体里飞了出来，很快飞到了半空中。

0: 谁知另一只野鸭突然飞过去，扇动翅膀用力地扑打它，于是一颗蛋从它的身体里滑落下去，落到了旁边茫茫的大海中。伊凡王子知道那颗蛋里藏着能打败不死老人的针，吓得脸色都变了。他想，大海广阔无垠，一颗蛋落进去就像落进去一滴水一样微不足道，他该怎样才能找到这颗蛋？正当他在海边急得掉眼泪的时候，一条鱼忽然游到岸边，一边摇摆着尾巴一边看着他。他低下头仔细一看，鱼的嘴里正咬着一颗蛋。他急忙从鱼嘴里取出蛋，把蛋摔碎，果然得到了一根小针。他用力地拗针尖，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宫殿中的不死老人捂着胸口疼得浑身哆嗦，随着针尖的晃动痛苦地翻过来翻过去。当他最终把针尖拗断时，不死老人就死了。就这样，伊凡王子战胜了不死老人。他走进不死老人的大理石宫殿，见到了自己的妻子玛西丽莎，两人久别重逢，高兴地流下了热泪。他们一起回到家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恢复原状。

0: 青爷茂波几乎每天都到村旁的森林里去玩，渐渐的，他和森林里的动物彼此熟悉起来，相处得很好，尤其是和一只老虎，简直是亲密无间，形影不离，整天在一起。虽然茂波是真的对那只老虎有感情，那只老虎却和他不一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茂波套近乎。有一天，老虎对茂波说：喂，茂波朋友，你领我到村里去吧。不行啊朋友，因为你经常吃村里的黄牛和水牛，村里的人都很恨你。茂波回答：你不领我去，我自己去。老虎又说道。下午，茂波回村的时候，老虎远远地跟在后面。在村头，老虎趁人不注意，捉了一头牛吃了。第二天早上和老虎见面的时候，茂波对老虎说道：朋友，昨天下午你还算幸运，没有被人发现，今天你可别再来了，村里人挖了陷阱要抓你，你要是来了可能会遇到麻烦。老虎对茂波的提醒不当回事儿，一笑置之。就在那天下午，吃惯了嘴的老虎又进了村，他正想去咬一头牛，却掉进了村民们设置的陷阱里。村民们对这只老虎恨之入骨，把它牢牢地关在陷阱里，要它活活饿死渴死。茂波虽然对他的朋友老虎被捉住心里很难过，但是他哪敢和村民们作对，他没有任何办法把老虎从陷阱中解救出来。老虎被捉的第六天头上，他饥饿难忍，就在陷阱里不断地大声喊叫呻吟。茂波听了心如刀绞，心想：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村民们爱骂就骂，爱打就打吧。想到这里，他孤注一掷，立刻打开了陷阱的门，放出了被捉住的老虎。茂波对老虎说：朋友，趁村民们还没有来，你赶快跑吧。这时老虎却对茂波说：谢谢你了朋友，我已经整整六天没有吃东西了，实在饿死我了，现在别的什么吃的都没有，原谅我，我只好先把你吃了充充饥吧。
1: 你为什么要吃我呀？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呀。
0: 茂波极力分辨道：
2: 我不懂什么恩人不恩人的，我真的是饿极了，我只知道我饿了就必须立刻吃肉。
0: 老虎大声说道：那么你给我找一个法官吧，如果法官断定你应该吃我，你就把我吃了吧。茂波无可奈何地祈求道。就这样，茂波与老虎一起出来找法官。路上他们发现一个牛的头盖骨，茂波把事情的原委向牛的头盖骨说了一遍，请他裁决。牛头盖骨裁决道：世间没有什么恩惠的道理，人常年累月地驱使我为他们干活，等到我老了身体有病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宰了，那么我给他们干活的恩情在哪儿呢？所以对你们人来说，你们是不懂什么是恩情的，因此我们动物也不必知道有什么恩情。老虎，你可以吃掉茂波。老虎听了就要马上把茂波吃掉。茂波又祈求道：再找一位法官好吗？老虎同意了。就这样，茂波和老虎又继续往前走去寻找法官。他们碰见一棵大树，请他当法官。茂波把全部情况又向大树讲了一遍。大树说道：所谓恩情是没有的，人在炎热的天气里都到我这儿来乘凉，凉快以后就把我的树枝给折走了，那么我给他们乘凉的恩情又到哪儿去了呢？所以老虎，你可以吃掉茂波，不必顾忌他对你有什么恩情。这时候老虎又准备吃掉茂波，茂波又一次祈求老虎再去找一位法官。老虎又同意了，不过老虎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由于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茂波有点灰心，他们又继续往前走，看见一只兔子，就请他当法官。小兔子听完他们讲的情况后，对他们说：我又不知道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当时的情况又是怎么样，我怎么能给你们裁决呢？所以需要你们领我到事发地点去实地查看一下。茂波和老虎听了以后，就把兔子领到了老虎被抓住的陷阱旁边。小兔子装模作样地看了看现场，又问道：好，现场我看过了，那么当时茂波在什么地方，老虎又在什么地方呢？
1: 饿极了的老虎心里想，快点把案子审完，我就可以快点吃掉帽波。于是老虎马上钻进了陷阱，对小兔子说，我当时就在这儿。老虎在陷阱里的时候，陷阱的门是开着的吗？那么你帽波又在什么地方呢？小兔子又问道。陷阱的门当时是关着的，老虎迫不及待地说，我当时是在这个地方。帽波说着走到了陷阱的旁边。这时小兔子法官说道，既然当时陷阱的门是关着的，那么你当时把它关上呀。哎，帽波，你快把门关上，关上以后再打开让我看看。小兔子急切地命令道。帽波把陷阱的门关上了，老虎在陷阱里想，门反正还是要打开的，所以老虎老老实实地待在陷阱里没有作声。这时只见小兔子法官慢慢地走到陷阱旁，大声地开始了他的宣判。这就是我的判决，现在帽波回到他原来的地方，老虎不是也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了吗？这就叫做恢复原状。帽波，你千万别再把陷阱的门打开了。小兔子说完就向森林中跑去，帽波也离开了那只曾经背叛他的老虎，愉快地回家了。没有几天，老虎就活活地饿死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六颗芋头和六个哥哥。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国王，国王有两个王后，一位是东宫娘娘，另一位是西宫娘娘。东宫娘娘怀有身孕，就要临产了。偏偏在这时，国王却要外出狩猎。临行前，国王对西宫娘娘吩咐道，如果东宫娘娘生了个男孩，把金链子拴在门上，如果生了个女孩，就把银链子拴在门上。说完，国王就出门打猎去了。一天，东宫娘娘分娩了，她生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一胎总共生了七个孩子。西宫娘娘见东宫娘娘一胎生了七个孩子，心生嫉妒，她偷偷地把七个孩子放到一个大罐子里，在码头上把罐子放到河里，让大罐子顺水向下游飘去。不久，国王

能狩猎回来了，西宫娘娘立刻向国王禀报，说东宫娘娘分娩了。国王听了心中大喜，就问是用金链子拴门了，还是用银链子拴门了。这时西宫娘娘说，禀报国王，既没拴金链子，也没拴银链子。国王听了觉得诧异，就又问道，王后，我明明吩咐得很清楚，为什么既没有拴金链子，也没有拴银链子呢？只见西宫娘娘装出一副难过的样子说道，回禀国王，东宫娘娘既没有生下男孩，也没有生下女孩，而是生下一块块的肉。国王听了恼羞成怒，立刻把东宫娘娘贬为浇花女，命其给御花园里的花浇水。再说被西宫娘娘放到河里的大罐子飘呀飘，顺水飘到了建在河岸边的渔民老夫妇的房子前。渔民老头用网把大罐子打捞上来，发现大罐子里面竟然有七个十分可爱的孩子。老头把小孩子从大罐子里面取出来给老太婆看，老太婆一看孩子们长得很漂亮，心想这些孩子们很可能是国王的后裔。于是老太婆不敢留下孩子们，生怕国王知道了降罪下来，便把孩子们悄悄地放到一座寺庙旁。孩子们哇哇地哭起来，寺庙里的小和尚们听到哭声以后便禀报住持和尚。住持和尚来到了小孩子们被丢弃的地方，看见孩子们哭得很可怜，产生了恻隐之心，就命小和尚把小孩子们抱回了寺庙精心地抚养。日子过得很快，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七个小孩慢慢长大成人了。一天在寺庙里听经守戒的国民们看见六个王子和一个公主，非常惊讶，他们纷纷议论着，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国王和西宫娘娘耳朵里。西宫娘娘知道这七个孩子就是当年她用罐子扔到河里顺水飘走的东宫娘娘生的王子和公主。由于害怕事情暴露，她就赶紧对国王说，国王陛下，在寺庙里长大的六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是叛逆者，他们想造反。国王信以为真，下令即刻缉拿他们并处以死刑。按照国王的命令，军士们到寺庙里抓来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见到由他们抚养成人的孩子们被抓走了，心里十分难过，他们赶到宫殿向国王求情。国王的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哪能随便更改呢？不管僧侣们怎么求情，国王就是不同意。僧侣们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国王允许他们把孩子们的尸体收回去埋在寺庙里。国王应允了，刽子手们奉命处死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将他们的尸体抬回寺庙，埋在寺庙的院子里。一天，埋有王子的地方长出了六颗芋头，埋有公主的地方长出了一棵铁栗木树。铁栗木树很快就长大了，繁花满枝头，很多人见了都忍不住想摘花，但是不论你往树上爬多高，你也摘不到花，因为你爬多高，树就长多高。宫廷里的国王和西宫娘娘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命人鸣锣下旨，如有人能摘下这棵树上的铁栗木花，将有重赏。村民们听说有重赏，都争先恐后地去摘花，可是铁栗木树越长越高，无论是谁也摘不到树上的花。国王知道了，就想亲自试一试，他来到了铁栗木树旁，这时只听铁栗木树叫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妹妹，铁栗木树。六颗芋头同时回应道，你想干什么呀？铁栗木树又说道，国王来摘花了。你尽管往高长，你尽管往高长，六颗芋头忙说。铁栗木树又长高了，国王怎么也摘不到铁栗木树上的花。他突然想到还有一位寺庙住持和尚，就叫住持和尚给他摘树上的花。这时铁栗木树又喊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铁栗木树妹妹，你有什么事呀？六颗芋头忙问。住持和尚要来摘花了，铁栗木树说道，低下头，低下头。六颗芋头回答道，
因为铁梨木树弯下树头，住持和尚很容易就摘到了铁梨木花。这时只见铁梨木树马上变成了公主，六颗芋头也变成了六位王子。王子们和公主把自己的遭遇向国王诉说了一遍，国王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国王知道这一切都是西宫娘娘造成的，就降旨把西宫娘娘推出城门斩首。然后国王把王子和公主接回宫中，又把在御花园中浇花的东宫娘娘请了回来，重新封为王后。从此国王一家人过着十分幸福美满的生活。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了不起的银行。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假如有一家银行，每天在你的账户里存入86400元，限令你必须把这笔钱当天用完，没有用完的第二天自动销账，你会怎么办？事实上真有这么一家银行，它的名字叫时间。它每天给你86400秒钟，每天夜里把你没有妥善利用的时间消掉，不准把余数记账，也不准透支。假如你不把当天的存款用完，那是你自己的损失，不能回到昨天，明天的也不能预知。我们的责任是善用宝贵的一分一秒，充分享用时间给我们的一切。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有一丝震动，它的比喻是这么精妙，又是这么准确。我从这时才意识到，对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很富足的，上天给了我们一家了不起的银行，我们可以每天从他那里领取比金子还宝贵的财富，光阴。很多个清晨，睁开眼睛，我就会想起这篇文章，我对自己说，我要到自己的银行去取钱了。我可不能让属于自己的那86400元白白消掉了。说起来真是很怪，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时间，可也是时间最容易被世人轻视。一天同样是86400秒，有的人一秒钟都没有浪费，用这笔钱给自己买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而有的人呢，却把这钱当作废物扔到垃圾桶里。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拥有比实际更多的才能，都可以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精彩更丰富。可是由于虚掷光阴，很多人只能任美好年华付诸东流，最后落得个高堂明镜悲白发。成长点金术，时间是棵奇迹树。

我的小读者们喜欢问我同一个问题：小林姐姐，你是怎么写出这么多书的？其实，答案只有两个字：时间。是的，时间能帮助我们做到一切，它是一切奇迹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它帮我们收获梦想，成就未来。智慧的锡伯族有句谚语：只要时间充裕，笨熊也能学会跳舞。我们可以拿时间丰富心灵，换取知识。有了知识，再用知识改变命运。人生的际遇改变了，我们就可以抓住一个看起来哪怕很小的机会。用命运给我们的葡萄籽，想法子种出葡萄，并酿出芬芳甘醇的美酒来。我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上的乌恰县，那是我们祖国每天太阳最晚落下的地方。小时候的我立志要当一名记者，走出大山，看看山外面的世界。我无法依赖任何人，我能做的不过是把同学们聊天玩耍的时间用来读书学习而已。我拼命地学习，终于考上了大学的新闻专业。进了大学的我发现自己像个丑小鸭，身边的同学个个都那么聪明，那么有才华，我的身高不如他们，我写的文章不如他们，我的口才不如他们，怎么办呢？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当一只笨鸟，别人写一篇稿子，我就写两篇。大学四年级，我们到报社实习，全班32个同学中，我发稿的篇数比第二名多一倍。好不容易考进广播电台，我蹩脚的普通话却成了最大的绊脚石。在一片动听的字正腔圆的声音中，我的发音成为大家的笑柄。台长给我下了死命令：你再不练好支吃诗，就收拾铺盖走人吧。我被台长的话吓得快要晕倒，每天早晨鸟还没有叫就爬起来念那些拗口的绕口令，什么树下有44只石狮子，树上44只石狮子，石老师讲时事，时事学习看报纸之类的，读得我舌头直打架。有一回我在公共汽车上这样喃喃自语，听到旁边有个人在跟他的同伴议论我，这个人好像精神不正常。就这样疯了半年之后，我终于有资格坐到话筒前了。偌大的广播电视厅，各色主持人加起来有百来号，大家下班以后看电影的看电影，打麻将的打麻将，我却不甘心做没有痕迹的工作。每天电波消逝之后，我趴在桌子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呀写。同事们收到我出版的新书时，惊讶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的：你哪来那么多时间？直到今天，我出版了将近50本作品，也不过是把别人逛街喝茶聊天的闲散时间通通用来爬格子而已。除去时间，我别无他物。在一次演讲结束后，一个可爱的女孩跑到我身边，仰起头问：小林姐姐，长大以后我也要像你一样写好多好多。

0: 童话。请问，我怎样才能做到呢？
1: 我摸摸他的头，微笑着对他说：善待你的一分一秒，你可以做到一切。时间是棵奇迹树，一粒种子欢快地从泥土里伸出它稚嫩的幼芽，一天，一个月，一年，在光阴的流转中，这粒种子长成一棵华盖亭亭、绿荫匝地的大树，这难道不是生命中最大的奇迹吗？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六条奇妙法则：时间是奇迹。咒语是：只要时间充裕，笨熊也能学会跳舞。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在一个豆荚里有五粒豌豆，它们按顺序排成一排，整天无事可做。
3: 难道我们要永远待在这儿吗？
2: 他们谈论着。几星期过去了，豆荚成熟了，它被人摘下来，就要被打开了。一粒豌豆问：
4: 我们几个谁会走得最远呢？
2: 啪，豆荚裂开了，那五粒豆子全都滚到太阳光里来了，它们躺在一个孩子的手中。这个孩子紧紧地捏着它们，说他们正好可以当做豆枪的子弹用。他马上安了一粒进去，准备把它射出去。
3: 现在我要飞向广大的世界里去了，如果你能捉住我，那么就请来吧。
2: 于是他就飞走了。第二粒说：
4: 我将直接飞到太阳里去，这才像一粒豆子呢，而且与我的身份非常相称。
2: 于是他就飞走了。
3: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
2: 其余的两颗说。
3: 不过我们仍得向前滚，这样才会射得最远呢。
2: 因此他们在到达豆枪以前就先在地上滚起来。最终他们终于被装进去了。
4: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2: 最后的那一颗说。他射到空中去了，他射到顶楼窗子下面的一块旧板子上，正好钻进一个长满了青苔和霉菌的裂缝里去，青苔把它裹起来，他躺在那儿不见了。可是我们的上帝并没有忘记他。
4: 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2: 他说。在这个小小的顶楼里住着一个穷苦的女人，她白天到外面去擦炉子、锯木材，还做许多类似的粗活。她很强壮，也很勤俭，不过她仍然很穷。她有一个发育不全的独生女儿，躺在这顶楼的家里，她的身体非常虚弱，在床上躺了一整年，看样子既活不下去也死不了。他快要到他亲爱的姐姐那儿去了。女人说：我只有两个孩子，但是养活他们两个人是够困难的。善良的上帝呀，分担我的愁苦，已经接走一个了，我现在养着留下的这一个。不过我想上帝不会让他们分开的，他也会到他天上的姐姐那儿去的。 可是这个病孩子并没有

0: 离开。他安静地、耐心地整天在家里躺着，他的母亲到外面去挣点生活费。这正是春天，一大早，当母亲正要出去工作的时候，太阳温和地、愉快地从那个小窗子射进来，一直射到地上。这个病孩子望着最低的那块窗玻璃，
1: 从窗玻璃旁边探出头来的那个绿东西是什么呢？它在随风摆动。
0: 母亲走到窗子那儿去，把窗打开一半。
2: 啊，她说，哦，我的天哪，原来是一粒小豌豆，它还长出小叶子来了。它是怎样钻进这个缝隙里来的？你现在可有一个小花园来供你欣赏了。
0: 母亲把病孩子的床搬得更挨近窗子，好让他看到这里正在生长着的豌豆，然后便出去工作了。
1: 妈妈，我觉得我好了一些。
0: 这个小姑娘在晚间说，
1: 太阳今天在我身上照得怪温暖的。这粒豆子长得好极了，我也会慢慢长好的。我将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温暖的太阳光中去。
2: 哦，愿上帝准我们这样，
0: 母亲说。但是她不相信事情会这样，不过她仔细地用一根小棍子把这棵植物支起来，好使它不致被风吹断，因为他使他的女儿对生命产生了愉快的想象。他从窗台上牵了一根线到窗框的上端去，使这粒豆可以盘绕着它向上长。它的确在向上长，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它在生长。
2: 真的，它现在要开花了。
0: 女人有一天早晨说，他现在开始希望和相信他的病孩子会好起来。他记起最近这孩子讲话时要比以前愉快得多，而且最近几天他自己也能爬起来，直直地坐在床上，用高兴的目光望着这一颗豌豆所形成的小花园。一星期以后，这个病孩子第一次能够坐一整个钟头，他快乐地坐在温暖的太阳光里，窗子打开了，他面前是一朵盛开的粉红色的豌豆花。小姑娘低下头来，轻轻地吻了一下它柔嫩的叶子。这一天简直像一个节日。
2: 我幸福的孩子，上帝亲自种下这颗豌豆，叫它长得枝叶繁盛，给你我带来希望和快乐。
0: 母亲高兴地说，她对着这花儿微笑，好像她就是上帝送来的一位善良的天使。但是其余的几粒豌豆呢？那一颗曾经飞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并且还说过，如果你能捉住我，那么就请你来吧。它落到屋顶的水碱里去了，在一个鸽子的素囊里躺下来，正如约拿躺在鲸鱼肚中一样。那两粒懒惰的豆子也不过只走了些许远，因为它们也被鸽子吃掉了。总之，它们总还算有些实际的用途。可是那第四粒，它本来想飞进太阳里去，但是却落到水沟里去了，在脏水里躺了好几个星期，身体胀大了许多。
3: 我胖得够美了，
0: 这粒豌豆说，
3: 我胖得要爆裂开来。我想任何豆子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达到我这种程度的。我一定是豆荚里五粒豆子中最了不起的一粒。
0: 水沟说他讲得很有道理，可是顶楼窗子旁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她脸上射出健康的光彩，她的眼睛发着亮光，正在豌豆花上面交叉着一双小手， 感谢上帝。
3: 水沟说，我支持我的那粒豆子，
0: 我支持我的那粒豆子。好的，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成熟的豆荚裂开了，里面的五个豆粒飞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各奔前程。他们对各自的经历都很满意，但是那粒飞进窗子里，一个长满了青苔和霉菌的裂缝里去的豆粒的经历，却是最值得称赞的，因为它发芽、开花，给窗子里躺着的一个生病的小女孩带来了愉快和生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木匠和金匠。从前，在某个城里住着一个木匠和一个金匠，两人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凡是见过他们的人都会说这两人真是亲如兄弟。一次，两人一同旅行，来到一个城市没多久，钱就花得差不多了，于是两人商量道，这个城里最富有的地方就是神庙了，因为那里有很多金子做的神像，我们就打扮成婆罗门的模样，进到神庙里虔诚地做祈祷之事，这样一有机会我们就偷下几尊神像，变卖之后我们就有钱了。两人商量好后便走进了一座神庙，开始做祈祷之事。那里的婆罗门看到他们二人如此虔诚，都十分羞愧，每天都有两个婆罗门离开神庙，再也没有回来。有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再回神庙了？他们都回答说，几天以来有两个婆罗门在这里非常虔诚地祈祷，一刻也没有停歇，不曾抬头，也不与任何人对视，我们实在不能与他们相比，我们羞愧难当，因此我们才离开了神庙。当神庙里除了他们二人再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们趁夜偷了几尊金像朝家走去，直到走到近郊，他们才放下金像，把它埋在一棵树下，各自回了家。半夜时分，金匠独自一人把那里的金像运回了家。天一亮，金匠反而找到木匠，对他说，
5: 哎，木匠，你这个骗子真是无情无义，不讲信用的人，你就这样不在乎我们的友谊吗？竟把这几尊金像都偷走了，我们十几年的勤奋算是尽了，难道我们几十年的兄弟感情都比不上这几天的诱惑？好啊，在这个时代我再也不相信友情了。
4: 木匠听了十分诧异，云里雾里，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于是无辜地说道，
5: 哎，金匠，做都已经做了，发生的也已经发生了，算了吧，看在真主的份上，不要再冤枉我了。
4: 他是一个聪明人，知道与其争辩理论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打算沉默以对。几天过后，木匠照着金匠的模样做了一个木头人，给木头人穿上了跟金匠一模一样的衣服，并从某处找来两只小熊。木匠在木头人的袖子和衣角下放了一些吃的，当两只小熊觉得饿的时候，便来到木头人身边，在他们的袖口或者衣角下找食物吃。慢慢的，两只小熊以为这个木头人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所以与之产生了很深厚的情谊，每天都依恋地来到他们身旁依偎着。一天，木匠邀请金匠一家以及他的邻居， 金匠带着妻子

0: 和两个孩子应邀来到木匠家，而木匠自己却躲在暗处。趁着金匠夫妇不留神，木匠把他的两个孩子偷偷藏了起来，又偷偷放出两只小熊，接着大声疾呼起来：
1: 哎，金匠的两个儿子怎么变成了两只熊？
0: 金匠听了连忙来到屋外，不知所措地哭了起来，然后双手掐着腰说道：
2: 你怎么能说谎呢？
1: 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动物呢？
0: 最后他们来到法官面前评理，法官问道：
3: 嘿，木匠，金匠的孩子怎么变成小熊了？
0: 这时木匠答道：
2: 尊敬的法官，他们两个在我面前玩耍摔跤，突然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就都变成熊了。
0: 法官说道：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木匠继续说道：
2: 我曾经在书上看到有人写过，一群人因为惹怒了真主而变成了动物，但是他们的智商依然停留在人的水平，也记得人类的情感。我看现在应该把两只小熊带到大殿上来，让他们与金匠面对面。他们如果是金匠的孩子，那一定能表现出对父亲的爱来。如果没有的话，那随便您怎么处置我。
0: 法官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让人把两只小熊带到了金匠身边。两只小熊一看到金匠，就跑到他身边，亲吻他的脚，把头放进他的腋下，若无其人地躺在他的脚边，怡然自得。看到这场景，法官说道：
3: 哎，金匠，现在我相信了，这两只小熊就是你的孩子。现在带着你的孩子们离开这里回家去吧，别再无理取闹，为难这个穷困的木匠了。他说的确实是真的。
0: 听到这话，金匠扑通一声跪在木匠面前说道：
3: 哎，兄弟，如果你是因为我生了气才这样做的话，你把你的那份钱财拿走，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吧。
0: 木匠答道：
3: 你真是大错特错，仗着我对你的信任来欺骗我。如果从现在开始你不再说假话，不再欺骗人，不再不守信用，那说不定你的儿子们会变回他们原来的模样，再回到你身边。
0: 于是金匠把木匠应得的钱财给了他，并从木匠那里带回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飞香》。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很会做生意、非常有钱的商人，他死了以后，他的全部财产就到了他的儿子手里。这个年轻人和他的父亲正相反，花钱比挣钱有本事。他经常举行豪华的舞会，还把钞票糊成风筝放到天上飞，尽情地玩乐。这样挥霍来挥霍去，转眼间钱就花光了，最后只剩下四个银币，还有身上穿着的旧便服和一双拖鞋。往日的伙伴都不再和他来往了，只有一位好心的朋友给了他一个旧箱子，说：
5: 留着装点东西吧。
4: 但是他没有东西可装，于是他自己钻到箱子里去。年轻人碰了碰箱子上的锁，突然箱子飞了起来，载着年轻人穿过烟囱

0: 有人都穿着便服和拖鞋。走着走着，他遇见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
1: 请问那边那个大建筑物是什么呀？窗户开在那么高的地方。
0: 年轻人问道。
2: 啊，那是公主住的城堡。
1: 占卜师预言，公主会为了喜爱的人而遭不幸，所以没有国王和王后陪着，谁也见不到公主的。
0: 那个妇女回答道。年轻人回到森林，马上坐进箱子，朝公主的城堡飞去。他飞到公主的窗前，公主正在卧榻上睡觉。
2: 哇，多么美丽的公主啊！
0: 年轻人忍不住吻了公主一下。公主被惊醒了，睁开眼睛。
1: 年轻人说，我是土耳其神仙，从天上会你来了。
2: 啊，我太高兴了。
0: 公主说。他俩并排坐在一起，年轻人给公主讲了好多好多故事，每个故事都很好听。然后年轻人向公主求婚，公主立刻答应了，还对年轻人说，
2: 这个星期六国王和王后要来这儿喝茶，请你到时候也来，他们听到我要和土耳其神仙结婚一定会很高兴的。那时请你也给他们讲点有趣的故事，他们特别喜欢听故事。
1: 好，就把我的故事当作结婚礼物吧。
0: 临别时，公主送给了年轻人一把镶着金币的宝剑，这把宝剑对年轻人来说特别有用，因为用宝剑上镶着的金币可以买一件适合神仙身份的新便服。然后年轻人就坐在森林里开始编故事，等到故事编好，星期六也到了。年轻人受到了国王、王后和宫中人们的热切欢迎。
2: 那就请你讲一个故事吧，讲一个令人感动的、有意义的。
0: 王后刚说完，国王便接着说，
1: 而且要有趣。
3: 是，知道了。
0: 于是年轻人开始讲故事，国王和王后听了这些故事也觉得很有趣，于是国王就答应把公主嫁给年轻人。结婚的日子定下来了，一切准备也都做好了。结婚典礼的前一个晚上，街上到处张灯结彩，人们都分到了香甜的面包和点心。
1: 对呀，我也来干点什么庆祝庆祝，
0: 年轻人自言自语地说。于是他买下了所有的花炮，装到箱子里，飞到高高的天空。年轻人乘着箱子回到森林里，他想，
1: 大家看到了什么景色呢？我去问问。
0: 于是他向街上走去，街上的人们纷纷说，
4: 哦，太壮观了，
2: 我确实亲眼看见土耳其神仙了。
4: 哦，我看见神仙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还长着卷胡。
5: 我看见神仙穿着火一样的披风在天上。
6: 我看见一个小天使从那件披风下露出脸来。
0: 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那么美妙。年轻人带着极大的满足感回森林去了。
2: 可是，怎么回事？箱子到哪儿去了呢？
0: 箱子被残留在里面的烟花的火星烧没了。年轻人再不能飞上天空，再不能到自己的新娘那儿去了。那位新娘公主在屋顶上一动不动地等着新郎飞来。是的，等了一整天，而且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都在等待着。那个年轻人呢？听说从那以后，他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一路上给人们讲故事。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不能吝啬，也不能花钱如流水，

0: 否则会坐吃山空。自己要不断的努力创造，不能依靠别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才能获得幸福和别人的尊重。好了，亲爱的孩子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椰子、蜜蜂、小刀和猫。很久以前，一个村庄住着一位老太婆，她满头银发，一脸皱纹，走起路来颤巍巍的。她孤身一人，既没有儿子，又没有女儿，更没有任何亲戚。她的生计就是挨村乞讨。老人年纪太大了，眼睛几乎失明，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见。一个丧尽天良的小偷，每天晚上都要来到老人的住处，把老人一天讨来的东西席卷而空。可怜的老人不知道是谁拿走了他的东西，天天问邻居，邻居们个个摇头说不知道。一天晚上，小偷又把老人一天讨来的东西全部偷走了，老人又只好拿着空袋子像往常一样去乞讨了。他从一棵椰树下走过，突然一个椰子从树上掉了下来，滚到他的脚下。快把我捡起来，椰子像人一样说。喂，老太太，快把我装到袋子里，我会帮助你的。老人不相信，心想，这么个小东西能帮我什么呢？可是他转念一想，最近运气实在是不好，拿着它也许有用呢。于是他伸手把椰子捡了起来，把它装进袋子里，继续朝前走去。走了一会儿，老人来到一棵大树下，树上有一个蜂巢，蜜蜂看见他走过来，便飞了过去，围着他嗡嗡嗡地转。喂，老太太，你快把我们装进袋子里，我们会对你有用的，蜜蜂说。老人想，我不把他们装进袋子里，他们一定会来蛰我。于是他把蜂巢和蜜蜂一起装进袋子里，又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又一个声音说，喂，老太太，我是一把刀，你快把我捡起来放进袋子里，我会对你有用的。老人心想，这把小刀对我能有什么用呢？不过他还是把它捡了起来，放进袋子里。老人没走出去多久，一只老猫咬住了他的裤腿，说，喂，老太太，把我带上吧，我会对你有用的。这只小猫会对我有什么用？老人虽然心里这么想，但他还是把小猫装进了袋子里。晚上，老人回到家，睡觉前，他把椰子放在火盆边，为的是把它烤软，明天早晨起来吃。又把蜂巢挂在了门边的钉子上，再把小刀扔在地上，那只猫自己蜷缩在火盆边。半夜时，那个贪婪的小偷又来了。他蹑手蹑脚地来到火盆旁，他知道老人把每天讨来的东西都放在火盆边。当小偷弯腰去摸吃的东西的时候，猫用他那锋利的爪子猛地抓了一下他，吓得小偷赶紧往外跑，却不小心摔倒在地上，被地上的小刀刺破了腿。小偷受伤了，爬起来，脚又踩在椰子上，摔了个仰面朝天。小偷拖着伤腿，好不容易挪到了门口，惊醒了的蜜蜂朝他扑去，蛰得他大叫起来。叫声惊醒了邻居，他们终于把小偷抓住了。老人把椰子、小刀拿起来闻了闻，又把猫和蜂巢贴在胸前。邻居们感到十分奇怪，他们始终不明白，一个瞎眼的老人是怎么逮住小偷的。 小偷又怎么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2: 女娲补天，传说共工撞断不周山之后，半边天塌了下来，天上出现了一个个大窟窿，大地被震得满是裂口，地面大裂口涌出滚滚水流，淹没了大地，人们的家园变成了汪洋大海，被迫到处流浪。这时各种猛兽、恶禽、怪蟒也纷纷窜了出来，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大劫难。女娲在天上看见自己的子孙们被饿死、淹死，感觉心如刀绞，她决定自己把天地修补起来，让子孙们重新过上美好的生活。可是拿什么来修补天上的大窟窿呢？女娲环视四周，思考良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来到大江大河沿岸，精心挑选了各色石头，放在熔炉里融化，并去除杂质，就成了色彩绚丽的五彩石，这下子可以补天了。女娲很高兴，不知疲倦地工作了九天九夜，终于补好了天上的大窟窿。这时天放晴了，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五彩缤纷，美丽极了。据说这就是补天的五彩石形成的。天补好了，女娲又去查看折断了的不周山，以及另外三根东倒西歪的擎天柱。检查之后，女娲明白，需要更换新的擎天柱了。苦思冥想了很久，女娲想到了东海的神龟，海龟的腿很柔韧，具有良好的弹性，不仅能长久的负重，而且不会像石头一样轻易折断，是最好的擎天柱材料了。他来到了东海，斩下一只万年大龟的腿，分别竖在大地的四角，支撑住了天地的四方。这下子天空被撑得稳稳的，女娲再也不用担心天会塌下来了。她看着新的擎天柱，满意的笑了。做好了擎天柱，女娲没有歇息，又开始忙着治理地面的洪水。为了让洪水不再泛滥，女娲收集了许许多多的芦苇，烧成了芦苇灰，用来填塞地上大大小小的沟壑。可是地面上的沟壑太多了，女娲的这项工作特别繁重，特别辛苦，比她造人还要辛苦100倍。治理完了洪水，她又辗转各地，消灭危害人类的恶禽猛兽。她听说在今天的中原地区盘踞着一条凶恶的黑龙，这条龙自知有着神的威力，能够呼风唤雨，就到处危害老百姓。女娲立刻只身前往恶龙的老巢，杀死了黑龙。这时天地间有了日月星辰的运行，有了春夏秋冬的更替，有了昼夜的交替，江河水流都归顺大海，草木和五谷又开始在大地上生长。女娲这才招呼人们从高处下来，在富庶的田野上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丑小鸭》。现在故事开始喽。夏天到了，乡间的景色美极了，鸭妈妈正在孵小鸭，当最后一个蛋的蛋壳裂开时，钻出一只又大又丑的鸭子。鸭妈妈仔细看了半天，觉得这只鸭子的确很丑，不过它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于是鸭妈妈便让丑小鸭和其他的小鸭生活在一起。大家嫌丑小鸭长得丑，都不和它玩。可怜的丑小鸭总是跟在其他的小鸭后面，这是头一天的

0: 情形，后来一天比一天糟，大家都要赶走这只可怜的小鸭，连他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对他生起气来。他们老是说，
1: 你这个丑妖怪，希望猫儿把你抓去才好。
0: 竟然连妈妈也说起来，我希望你走远些。鸭儿们啄他，小鸡打他，喂鸡鸭的那个女佣人用脚踢他，于是他飞过篱笆逃走了。灌木林里的小鸟一见到他，就惊慌地向空中飞去。
1: 这是因为我太丑了，
0: 小鸭想，于是他闭起眼睛继续往前跑。他一口气跑到一块住着野鸭的沼泽地里，他在这儿躺了一整夜，因为他太累了，太丧气了。天亮后，野鸭们发现了他，多可怜的丑小鸭呀！大家答应让他留下来，和他们住在一起。有一天，天空中传来清脆的枪声，两只大雁从天上摔了下来，一场大围猎开始了。丑小鸭吓坏了，它不知道自己该躲在哪里。这时一只猎狗冲了过来，它呲着牙，凶极了。丑小鸭吓得瞪大了眼睛，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过猎狗只是瞧了丑小鸭一眼，然后就转身衔起大雁走了。
1: 哇，谢谢老天爷，
0: 丑小鸭叹了一口气，
1: 我丑的连猎狗也不想咬我了。
0: 它安静地躺下来，枪声还在芦苇里响着，枪弹一发接着一发地射出来，天快暗的时候，四周才静下来。可是这只可怜的小鸭还不敢站起来，它等了好几个钟头才敢向四周望一眼，见四周没什么动静，就急忙跑出这块沼泽地。它拼命地跑，向田野上跑，向牧场上跑。这时吹起一阵狂风，让他跑起来非常困难。到天黑的时候，他来到一个简陋的农家小屋，屋里的老婆婆以为他是一只母鸭，就把他收留下来，希望他能生几个鸭蛋。可是半个月过去了，丑小鸭一个蛋也没生出来。老婆婆开始责怪他，母鸡和猫也排挤他，他只好离开小屋，跑进了树林。秋天到来了，树林里的叶子变成了黄色和棕色，风卷起它们，把它们带到空中飞舞，而空中是很冷的，云沉重地载着冰雹和雪花，低低地悬着。乌鸦站在篱笆上，冻得只管叫，
2: 哇哇！
0: 丑小鸭孤零零地躲在芦苇里。一天晚上，当太阳正在美丽地落下去的时候，有一群漂亮的大鸟从灌木林里飞出来。小鸭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美丽的鸟，它们白得发亮，颈项又长又柔软，这就是天鹅。它们发出一种奇异的叫声，展开美丽的长翅膀，从寒冷的地带飞向温暖的国度，飞向不结冰的湖。丑小鸭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和它们在一起。不过当他看到自己在水里的倒影时，他对自己说，
1: 看看吧，你丑极了，还是想想今天晚上到哪里睡觉吧。
0: 冬天到了，天气变得非常冷， 小鸭不得不在水上游来游去，免得水面完全冻结成冰。不过它可以游动的范围一碗比一碗小，水冻得厉害，人们可以听到冰块的碎裂声。小鸭一直不停地游动，最后它终于昏倒了，一动也不动，跟冰块结在一起。大清早，有一个农民经过这儿，他看到了这只小鸭，就走过去用木屐把冰块踏破，然后把它抱回家，送给他的妻子。丑小鸭这时才渐渐地恢复了知觉。小孩们都想要跟他玩，不过小鸭以为他们想要伤害自己，他一害怕就跳到牛奶盘里去了，把牛奶溅得满屋子都是。女人惊叫起来，拍着双手。这么一来，小鸭就飞到黄油盆里去了，然后又飞进面粉桶里去了，最后才爬出来。这时它的样子才吓人呢。农民的妻子尖叫起来，拿着火钳要打它。小孩们挤作一团，想抓住这只小鸭，他们又是笑又是叫。幸好大门是开着的，他钻进灌木林心下的雪中，躺在那儿几乎像昏倒了一样。这个冬天真是一段艰苦的日子，但他最终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当温暖的春天到来时，丑小鸭觉得自己长大了，翅膀比以前有力了，它展翅一飞，竟飞上了天。它飞呀飞，飞到了一座鲜花盛开的大花园里，落在清澈的湖面上。几只白天鹅在湖面上自在地游着，当那几只白天鹅看见它时，欢快地向它游了过来。丑小鸭害怕极了，
1: 快点啄死我吧。
0: 可怜的丑小鸭想，它低下头，闭上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可是当它睁开眼睛时，看到水里有一只白天鹅，那是它自己的倒影。丑小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竟然变成了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对于过去所受的不幸和苦难，它现在感到非常庆幸。它现在清楚地认识到幸福和美正在向它招手，许多大天鹅在它周围游泳，用嘴来亲它。花园里来了几个小孩子，他们向水面上抛来许多面包片和麦粒。最小的那个孩子喊道，你们看那只新天鹅。别的孩子也兴高采烈地叫起来，
1: 是的，又来了一只新天鹅。
0: 于是他们拍着手跳起舞来，向他们的爸爸妈妈跑去。他们抛了更多的面包和糕饼到水里，嘴里高兴地念叨着，
1: 哇哦，这新来的一只最美，那么年轻，那么好看。
0: 那些老天鹅不禁在他面前低下头来，他感到非常害羞，他把头藏到翅膀里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感到太幸福了，但他一点儿也不骄傲，因为一颗好的心是永远不会骄傲的。他想到自己曾经怎样被人迫害和讥笑，现在却听到大家说他是美丽的天鹅中最美丽的一只。丁香花在他面前把枝条垂到水里，太阳照得很温暖，很愉快。 它扇动翅膀，伸

0: 着细长的颈项，从心里发出一个快乐的声音。
1: 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幸福。
0: 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只要你是一只天鹅，就算出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关系，因为丑小鸭也能变成美丽的天鹅。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只要我们树立生活的目标，并为目标而努力奋斗，就会意识到自己原来也可以变成白天鹅，实现心中的梦想。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
2: 没坚持。干将死后，他的妻子莫邪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赤。这个孩子天生相貌奇特，两道眉毛之间有一尺宽，人们叫他没坚持。没坚持长大后问他的母亲，我的父亲去哪里了？母亲对他说，孩子，你的父亲为楚王制作宝剑用了3年的时间才完成，楚王怕他再为别人制造出更好的宝剑，便找借口杀死了他。他死前嘱咐我，你出家门往南山走，见一棵松树长在巨石上，宝剑就在巨石的背面。梅坚持听了母亲的话，愤怒地握紧了拳头，发誓要为父亲报仇。他走出家门向南望去，没看见山和松树，只看见屋前巨石上的松树柱子。于是他用斧子砍开巨石，果然得到了那把宝剑。他握着这把掩藏了多年依旧寒光闪闪的雄剑干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恨不得立刻杀了楚王为父亲报仇。这天楚王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奇怪的孩子，两道眉毛中间的距离有一尺宽，手持着一把宝剑，说要为父报仇。惊醒之后，楚王立刻命人画了他的画像，让人四处张贴悬赏捉拿这个奇怪的孩子。梅坚持听说了这个情况，赶紧逃到深山里藏了起来。他想到自己大仇未报，忍不住放声唱起歌来，歌声特别悲壮苍凉。这时一个头戴斗笠身穿黑衣的剑客经过这里，他听见梅坚持歌声悲凉，像是有着极大的冤屈，便上前询问，你这孩子小小年纪有什么悲伤的事能跟我说说吗？梅坚持握紧了拳头，望着楚国王宫的方向说，我是铸剑将干将莫邪的儿子，楚王把我的父亲杀了，我要为他报仇雪恨。黑衣剑客听了点点头说，我听说楚王悬赏要你的人头，如果我现在拿着你的头和宝剑去，就能够为你的父亲报仇了。梅坚持听了立即说，那太好了。说完他拔出干将宝剑往脖子上一挥，头就掉了下来。他把头捧在手上，连同宝剑一起交给剑客，可是他的身子仍然僵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剑客对他的身体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他的身体这才倒了下去。黑衣剑客带着梅坚持的人头去见楚王，楚王很高兴地召见了他。黑衣剑客说，这是一颗勇士的头颅，必须放在热水中煮才行，否则他还会惹事的。楚王觉得有道理，立即依照剑客的话，让人支起一口大锅，把梅坚持的头扔了进去。可是一连煮了3天3夜，梅坚持的头还是没有煮烂，有几次他还从水里跳出来怒视着楚王。黑衣剑客对楚王说，大王何不上前看一看，如果您的威风能压住他的邪气，他的头就会煮烂了。楚王听了便走到大锅边上查看，黑衣剑客迅速抽出宝剑一挥，楚王的头就掉进了锅里。楚王的头刚落进水里，梅坚持的头立刻上前咬住了他的耳朵，

0: 两颗头你咬我啃，一时间打得难分难解。剑客又举剑自杀，他的头也掉进了汤锅里。黑衣剑客和眉间尺都去咬楚王的头，经过七天七夜的搏斗，三颗头都烂在锅里了，再也分辨不出谁是谁。楚国人只好把锅里的东西用瓦罐子装了三份，埋在同一个地方，建成了国王的陵墓，后人称他们为三王冢。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法官与三个王子。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的面貌、秉性和智慧一个胜过一个。国王请来全国最有名望的学者做他们的老师，向他们传授各种知识，结果他们个个足智多谋。国王年事已高，谢世之前，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当着众大臣的面，把国王的疆土分成三份，给了三个儿子。等众大臣离去后，国王又把自己的金银财宝拿出来分给他们三个，并且嘱咐说，千万别让外人知道你们有这么多的财宝，最好藏在一个保险的地方，将来你们遇到难处，比如国家被敌人侵占，面临艰难困苦时，这些财宝会有大用处的。王子们牢记国王的嘱咐。国王死后，敌人侵占了他们的国家，他们被迫流落他乡。这时，他们想起了国王临终时对他们所说的话，便一同来到渺无人烟的大森林，准备取出财宝。可是，当打开洞穴一看，财宝早已不翼而飞，洞穴内连一颗珍珠也没有剩下。这些财宝是他们三个人一块儿来埋的，当时并无他人在场，如今都被拿走了，他们个个万念俱灰。大王子对兄弟们说，小偷肯定出在我们中间，不可能是外人，谁拿了财宝，只要他肯承认，我们可以原谅他。两位兄弟低头不语，谁也不承认是自己拿了财宝。看到这种情况，大王子对他俩说，我们去找大法官，他智慧过人，秉公办事，一定能做出公正的裁决。于是三兄弟上路去找大法官，路上遇见一个赶骆驼的人，赶骆驼的人问他们是否见到一头骆驼从这儿过去。大王子问，是不是瞎了一只眼睛的骆驼？
2: 是的，赶驼人答道。
1: 二王子问，他的后腿是不是瘸了？
2: 对呀，
1: 赶驼人回答说。小王子也接着问，骆驼是不是驮着醋？
2: 赶驼人说，是啊，太对了，那就是我的骆驼，快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
1: 三位王子笑着摇头说，不知道。看到赶驼人一副疑惑的模样，他们又说，说真的，我连骆驼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话使赶驼人勃然大怒，他说，我的骆驼一定被你们藏在什么地方了，骆驼的特点说得这么准确，还说没见到，我要到大法官那儿去告你们。大王子心平气和地说，我们也正要找大法官断案，走吧，我们一道去那儿评理吧。四个人来到大法官面前，大法官先听了赶驼人的诉说，然后又让王子们回答他们是怎样知道骆驼的特点的，后来为什么又否认见过骆驼。大王子说，大法官先生，我没有看见骆驼，只看到骆驼啃过的树，这些树都在路的一侧，因此我断定有一头独眼骆驼从此经过。二王子接着说，我也没有见到骆驼，只是发现地上有骆驼的蹄子印，而且后蹄印比前蹄印要浅，因此我断定它的后腿瘸了。 轮到小王子回答了，他说，我在树林看见一块骆驼躺过的地方，周围地上泛起一层白糖似的东西，因此我断定骆驼驮着装醋的皮袋，醋从皮袋里流淌出来，洒在地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并没有见到过骆驼。大法官听了三位王子的叙述，觉得他们聪慧过人，他十分喜欢他们。他把赶驼人打发走后，又邀请三位王子到家做客。晚饭后，大法官问起他们此行的目的，大王子把他们的经历讲述了一遍。大法官说，现在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容我想想，不过我想讲一个故事以共度良宵。王子们愉快地接受了。大法官说，有一个美丽的少女爱上一个英俊的青年，两人海誓山盟要结成终身伴侣，可是少女的父母强迫她嫁给别人。在同自己心爱人相会时，少女答应青年，结婚仪式一结束，一定找机会同他见上一面。谁知结婚的所有仪式举行完后，他却没有机会脱身出来。这时，他触摸新郎的脚，满脸泪水如实地对新郎说，我曾向我的情人许诺过，今天去见他一面，就这一次以后，再也不见他了。也许是他的真情打动了新郎，新郎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新娘穿着新婚礼服，带着各种首饰去会情人。路上在一片不毛之地，他被一个强盗拦住了去路，并要摘下他的首饰。他赶忙跪下恳求道，我的新郎让我同情人见最后一面，求你也成全我这一次，我保证返回时一定把这些首饰都交给你。强盗发了善心，放他过去了。当他一身新娘打扮出现在情人面前，那年轻人惊愕了。新娘如实地诉说着所发生的一切，青年十分感动地对她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妹妹，去吧，回到你丈夫身边，你是他的人。返回的路上，正在等他的强盗见他果真回来了，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当新娘要给他首饰时，他却问道，先告诉我，你的情人如何对待你的？新娘告诉了他，强盗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放弃了原亲的邪念，让新娘带着首饰走了。新娘回到家，向新郎诉说了发生的一切，新郎一片深情地把新娘搂在怀里。三位王子听了这个故事都很兴奋，他们赞叹说，这故事真是太感人了。大法官说，你们都是十分聪明的年轻人，你们说这位角色中最好的是哪一位呢？是新娘的丈夫，还是强盗或情人呢？大王子说，我认为丈夫的宽阔胸怀是最值得称赞的。小王子急忙接着说，我可不同意你的意见，事实上新娘的情人才是无可比拟的。二王子打断他的话说，哦，你们可真公平啊，强盗先生所做的牺牲才是前所未有的。二王子的话刚说完，大法官说，是二王子私吞了埋藏的财宝。大法官的裁决使二王子张口结舌，而其他两位王子连声叫道，妙啊妙，原来大法官用讲故事的方式无形中让他们道出了各自头脑深处的东西，使得犯罪原形毕露。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马拉布的惩罚。在西非，人们都称当地的宗教领袖和精神导师为马拉布，这是一个非常受民众尊敬与爱戴的职位。从前有一个马拉布，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名叫法蒂玛。 这个女孩天生丽质，国色天香，吸引了无数的追求者。这片土地上的每个适婚男子都想娶法蒂玛为妻，并争着来讨好她。马拉布有这样艳丽绝伦的女儿，在享受女儿给她带来便利的同时，自然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敛财的机会。比如他经常接受富拉尼族青年给他送来的牛奶和牛犊，让班巴拉族的青年给他种地，还接受了他们田里的一部分收成，既接受了朱拉族青年送来的大量贝壳当时的货币，又接受了曼宁卡族青年献来的俘虏。总之他的生活过得无比惬意。当然马拉布也有烦恼的时候，就是富拉尼、恩巴拉、朱拉、曼宁卡四个部落都派来使团向法蒂玛求婚，而他又同时收下四个使团的礼物，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们的部落。四个使团为了求婚成功也都卯足了劲儿，把礼物翻了数倍，以期能打动马拉布的心。马拉布收下了礼物，并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宣布了婚礼的日期。可是他只有一个女儿啊，眼看着婚礼一天天临近，马拉布还是没想出办法来，更不知道究竟该把女儿嫁给哪个部落。大家也开始为他担心起来。到了婚礼前夜，创始人派人来问马拉布为什么要不断地索要礼物，又为什么不按时进行祈祷。马拉布跪在地上请求使者为他传话，他实在不知道该把女儿嫁给哪个部落。创始神知道后就派使者告诉马拉布，让他把女儿和三只小动物关在一个房间里。这三只动物分别是一只猫、一只狗和一头驴。到了婚礼那天打开门，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马拉布立刻照办，第二天就是女儿出嫁的日子了。天刚蒙蒙亮，马拉布就迫不及待地打开门，小心地探进头去，轻声呼唤女儿的名字。结果有四个声音齐声答道：我在这儿呢，爸爸。房间里坐着四个法蒂玛，长得一模一样，举止行动甚至连声音也一模一样。马拉布大吃一惊，连他也分辨不出哪个是他的女儿了。就这样四个女儿分别嫁到了四个部落，四个迎亲使团也分别带着美丽的新娘心满意足地回去了。参加婚宴的宾客无不难以掩饰脸上的惊讶之情，简直难以置信。马拉布本来就备受人们的尊敬，这样一来他的威信更是一下子达到了巅峰，人人都说他法力无边，言出必践。然而马拉布却愁肠百结，整日唉声叹气，郁郁寡欢。因为贪婪，上天惩罚了他。他虽然守着满屋子求亲者送来的礼物，却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女儿，更不知道把她嫁到了哪一个部落。至于婚礼的前一夜，那个房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女儿到底怎么样了，他更是无从知晓。就这样在悔恨和郁郁寡欢中，他不久就离世了，留下满满一屋子求亲者送来的礼物。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苏莱曼国王上天。玛玛和巴拜住在边境，他们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叫布德利，小的叫安娜克。有一天玛玛夫妇跟孩子说他们要去大木镇，因为路途远，三天后才能回来。爸爸妈妈走后，家里就留下姐妹俩和一只陪伴他们的狼狗。不久来了一位猎人，向他们借狼狗去追捕猎物，布德利就让他把狗牵走。下午猎人回来的时候送给他们一颗野牛头，布德利叫猎人把牛头挂在屋前的晒台上。到吃晚饭的时候，布德利才想起那个牛头，他说：安娜克，我忘了煮牛头了。安娜克答道：对呀。布德利跟安娜克说：没关系，明天再煮吧。

0: 二天中午饭的时候，他们又忘了煮，以后每天都是这样，吃过饭才想起那颗野牛头。一天傍晚，野牛头突然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魔鬼。
1: 你们这几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们要吃我，等着瞧，现在该我吃你们俩了。
0: 牛头魔鬼咬牙切齿地说。姐妹俩害怕极了，波德利说，
2: 安娜克，我们死定了，他天天都听见我们说要吃他，可是每回都忘了，所以现在他要吃我们。
0: 魔鬼走进屋里后说头上痒，叫他们给他捉狮子。魔鬼威胁说，
1: 不给我捉狮子，我就吃你们。
0: 布德利一边给魔鬼捉狮子，一边悄悄地吩咐安娜克把金子和其他的贵重东西装进背囊，准备逃走。安娜克立刻开始收拾东西，收拾好之后，他对布德利喊了一声，
2: 准备好了。
3: 好嘞，
0: 布德利答道。布德利给魔鬼找狮子的时候，故意让手上的梳子顺着地板上的裂缝掉到了高脚屋的楼下。魔鬼的头上不光有狮子，还有蜈蚣、蝎子和其他的虫子，布德利越看越害怕。
1: 布德利，好好找，我的头痒得受不了了。
2: 好的好的，我正找着呢，不过梳子掉了，我没法给您梳头了。
1: 叫安娜克去找，给他一块木炭当火把。
0: 布德利把木炭递给了安娜克，妹妹下楼去找梳子，可是没找着。其实安娜克根本就没有找梳子，他跑了，他把木炭绑在狗的尾巴上。接着布德利借口去帮安娜克找梳子，也下了楼。他跟狼狗说，
2: 要是魔鬼叫我，你就答应啊。
1: 好，
0: 狼狗回答说。
2: 布德利又说，你要不停地摇晃尾巴，好让魔鬼看见木炭亮着。
0: 吩咐完了，布德利和安娜克立刻拼命往前跑。魔鬼等了好一阵子，还不见布德利和安娜克上楼，便不耐烦地大声喊着布德利。
2: 哎！
0: 狼狗摇着尾巴答应道。魔鬼又叫，
2: 哎！
0: 狼狗还是摇晃着尾巴答应道。
1: 你们俩快点，我的头实在是痒得不得了了。
0: 光听见声音不见人影，魔鬼觉得奇怪，他气冲冲地下了楼，还一边嘟囔道，
1: 哼，我一直在喊，你们光答应就是不上来，梳子还没找到呢。
0: 魔鬼到了楼下一看，布德利和安娜克已经不知去向，只有狼狗还在晃动着绑在尾巴上的木炭，顿时火冒三丈。
1: 布德利和安娜克看样子是跑了，我受骗了。
0: 说着他朝狼狗猛扑过去，一下子把狼狗撕成两截，接着便去追赶姐妹俩。话说布德利和安娜克他们一路猛跑，半路上看到两根长矛在对刺，他们说，
2: 喂，长矛，请你们停一停，让我们过去，魔鬼正在追杀我们呢。
0: 长矛停下来让他们过去，他们跟长矛说，
2: 如果魔鬼来了就别停，别让他过。
0: 他们走后，长矛又接着拼杀起来。布德利和安娜克跑了一阵，又见到两把大刀在对打，他们请求大刀停一停，让他们过去，因为魔鬼要追上来吃他们。大刀停下来让他们过去，他们叮嘱大刀，
2: 等魔鬼来了别停，也别让他过去啊。
0: 姐妹俩跑着跑着，又遇上了两块石头正在合拢，把他们的去路截断。为了得到石头的同情，他们对石头说，
2: 请帮帮我们吧，把路让开，让我们过去，我们要逃走，因为魔鬼要吃我们。
0: 听了他们的话，石头便停下来让他们过去，他们一走，石头立刻合上。因为害怕被魔鬼捉住，布德利和安娜克一刻也不敢停，拼命跑。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不再是平地，而是一望无际的沼泽。他们说，
2: 沼泽，你能不能干一干，让我们过去，我们是从魔鬼那里逃出来的，让他捉住我们就没命了。如果魔鬼来了，沼泽沼泽，你可千万别变干啊。
0: 听了他们的话，沼泽立刻变干，等他们一过去又变得泥泞不堪。布德利和安娜克继续赶路，最后他们走到一棵没有横叉的参天大树下，树下干净的就像有人打扫过一样。姐妹俩的确太累了，他们要休息一下解解乏。

0: 德利坐在地上，安娜克躺在地上说，姐姐，我很困。布德利让安娜克把头枕在他的腿上，安娜克一下子就睡着了。再说那魔鬼发现布德利和安娜克逃了，便使劲的追，跑到长矛对峙的地方，遭到了长矛的阻拦，他被刺得遍体鳞伤，可他还是不顾一切的往前跑。遇到打斗的大刀，他没有求他们让道，直接冲过去。最后来到无边无际的沼泽跟前，他想都没想就朝沼泽走出去。走着走着，魔鬼陷进了泥潭里出不来，魔鬼就这样死了。布德利和安娜克还在大树下休息，其实他们从小就跟别人定了亲，但是都没有见过对方。布德利的未婚夫在天国名叫苏米德森，安娜克则被许配给了苏莱曼王。苏米德森在天上正要低头吐口水的时候，突然看见布德利和安娜克正靠在大树边睡觉，那棵大树是他下凡时歇脚的地方。见到姐妹俩突然来到树下，他感到奇怪，便要下去看个究竟。苏米德森下到地上时天已大亮，他立刻问布德利，你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布德利低着头什么也没说，他感到害羞，毕竟面前站着的是他的未婚夫。见布德利低头不语，苏德米森又问布德利，为什么你会在这大树下呢？
1: 我们从魔鬼那里逃出来，因为他要吃我们，
0: 布德利回答说。
2: 魔鬼为什么要追你们？
0: 苏米德森问。布德利便把父母离开家后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苏德米森。
2: 原来是这样，那就随我到天国去吧，
0: 布德利说。
1: 我不能随你去，我不能丢下妹妹不管，我走了她就孤零零的没有伴儿了。
0: 苏米德森一定要布德利跟他走，布德利想把安娜克叫醒，无奈怎么也叫不醒。
2: 安娜克就算醒来了也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天国，因为马车只能拉两个人，
0: 苏米德森说。
1: 那样的话我就不去了，我不忍心把姐妹，我不忍心把妹妹一个人扔下不管，
0: 布德利对他的未婚夫说。
2: 你必须跟我走，
0: 苏米德森说。在未婚夫的催促下，布德利只好同意走。突然一条蛇爬了过来，苏米德森一刀将蛇劈成两段，他把一段变成布德利的大腿，让安娜克的头枕在上面，另一段变成了安娜克的抱枕。望着熟睡的妹妹，布德利心里难过极了，他流着泪把带来的东西分成两份，一份自己拿走，另一份留给了妹妹。苏米德森和布德利飞往天国去了。进天国大门之前，他们看见安娜克醒来了，安娜克左顾右盼地找姐姐，最终也没有找到。再一看头上枕的不再是姐姐的腿，而是一段蛇，她边哭边埋怨姐姐狠心丢下她。望着醒来后伤心哭泣的妹妹，布德利心如刀绞，很是难过。苏米德森劝布德利不要担心，安娜克一会儿也会离开那里的。安娜克哭够了，便把金首饰拿出来，戴上耳环、手镯和戒指，打扮好之后，他朝一口井走去，探头借井水照了照自己。从倒影中，他看到井旁有棵大树，便攀了上去。他期望有人来打水，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走出去了。一天，马尔加要去汲水，水井离家太远，他得划船去。到了那里，他便用水桶打水，往长长的竹筒里灌。他打水的时候看见水里有个人影，怎么井里有人？他说，他想着这个人长得这么漂亮，为什么苏莱曼王不娶她为妻呢？马尔加再次把桶放进汲水的时候，影子没了，他干脆跳进井里去逃那个人影，一逃影子就不见了，马尔加感到奇怪。安娜克看见马尔加那笨拙的动作，忍不住在树上大笑起来。
1: 哦，原来你在树上，
0: 马尔加说，
1: 快下来，不然我就杀了你，
0: 马尔加威胁道。听了马尔加的话，安娜克很害怕，只好从树上下来，把耳环、手镯和戒指都摘下来。安娜克把金首饰全都给了马尔加，马尔加立刻戴上，然后把自己的水草戒指和竹笋手镯给了安娜克。

0: 没要，全扔了。马尔加逼着安娜克上船，他们划船回去，迎面遇上一位正在拖网捕鱼的渔夫。马尔加问渔夫，他和安娜克谁漂亮？渔夫说，船尾的姑娘漂亮，不过船头的那位更漂亮。坐在船头的是安娜克。马尔加听了很生气，便迁怒于安娜克，他用船桨打他，然后把他赶到船尾去。他们继续往前滑，又遇到了一位正在撒网的渔夫。马尔加问他，是坐在船头的姑娘漂亮，还是坐在船尾的姑娘漂亮？那人回答说，坐船头的漂亮，但是坐船尾的更漂亮。听了渔夫的话，马尔加一边打安娜克一边喊道，又是你漂亮，你到船头去。安娜克只好换到船头去。过了一会儿，他们又见到一位钓鱼人，马尔加还是跟刚才一样问他谁漂亮。钓鱼人说，船尾的漂亮，但是船头的更漂亮。小丑，快挪窝，你又比我漂亮。马尔加说着就举起船桨打安娜克，安娜克只好又回到船尾去了。又划了好久，他们终于到了下船的地方。马尔加和安娜克一起把船拉上岸，趁安娜克不注意的时候，马尔加把安娜克扣在船的下面。马尔加自己假装安娜克去皇宫见太后，对太后说，我是苏莱曼王的未婚妻安娜克。苏莱曼国王有个仆从叫鲁曼格达干，他的妻子叫吉嫩巴安。一天，鲁曼达干到海边去捉鱼，当他把扣在海滩上的船翻过来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位天仙般的姑娘，他惊讶极了。他问姑娘为何被扣在船里面，安娜克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他。听了安娜克的遭遇，鲁曼达干很同情他，他和妻子没儿没女，他就把安娜克带回家去。鲁曼达干老远就喊他的妻子，吉嫩巴安，吉嫩巴安，我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了。你要了谁家的孩子？吉嫩巴安问。看，就是她。吉嫩巴安把安娜克请进屋里，她对丈夫说，咱们今天真有福气，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孩子。鲁曼达干对妻子说，吉嫩巴安，你们先待在家里，我得进宫去了。自称是安娜克的马尔加留在王宫里不愿走，太后就为苏莱曼王和马尔加举行了婚礼。仪式后，苏莱曼的父母和母后命令仆人把马尔加扶上金轿子，但是他拼命挣扎不肯上轿。他说，我从来没有坐过金轿子，我喜欢坐两根杆上。听了他的话，仆人只好告诉苏莱曼的父王说，马尔加不愿坐轿子。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稻穗夫人。从前在一个村子里出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儿，每到收获时节，人们每天干完活回家休息时，总看见一个鹤发童颜的老婆婆来到地里。她从远处的一个山丘那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竹篮，走过一片又一片稻田，一边走一边弯腰捡着什么。稻天快黑了，她就拿着竹篮回去了。有的人很好奇，想到近处去看看这个老婆婆是谁，在干什么。但每当快接近时，就发现老婆婆又在很远的地方，只能看到她的身影。但就是没有人能看清老婆婆的真面目。村里有一个年轻人决心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他想，这个老婆婆也许不是凡人，所以凡人不能靠近他，只有神仙才能有办法解开这个谜。于是他就到村里公神的庙里去算卦，求神仙指点。神仙果然告诉他怎么做才能看到凡人看不到的事儿。为了保险起见，这个小伙子还叫上了村里的一个长者，两人一块儿上路了。他们向老婆婆出现的那座山丘走去。他们知道让

炉子堆得满满的，老头拿了一粒放到嘴里尝尝，看是不是真的谷子。结果发现这种谷子虽然颗粒较小，但嚼起来却很香甜，是上等的稻谷。两人继续往里走，看到正屋中间摆着一张椅子，两边是两行桌椅，摆得整整齐齐。屋里有几个姑娘在说话，这时屋外有动静，进来一个人。小伙子和老头一看，正是在田里出现过的老婆婆。老婆婆拿着一竹篮的稻谷进了屋，两个姑娘赶紧上前迎接，说道：妈妈回来了，今天妈妈捡到不少呢。老婆婆点点头，径直走到屋中间的椅子上坐下，开口问道：孩子们都到哪里去了？过来，把今天的干的活儿都仔细的跟我说说。不一会儿，从里屋走出一群姑娘，她们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一个姑娘说道：妈妈，今天我捡了一大壶呢。老婆婆问：你在谁家的田里捡的？捡到那么多？姑娘回答说：我在阿家的田里捡的，他家地不大，但他割稻子割得很马虎，在稻杆上还留着很多稻穗儿，稻子捆得也很不细心，一挑起来就有很多稻杆儿往下掉，后面的人也不愿捡，所以我捡到了很多他们都不要的稻谷。老婆婆听完后点头说：你这样做就对了，阿家也是不应该，现在有饭吃，就忘了以前什么都没有的日子，不珍惜老天赐给的东西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阿家就是那个老头的儿子。老头在旁边听着老婆婆在责骂自己的儿子，听得脸直发红，差点就忍不住要走了。旁边的小伙子赶紧把他拦住，让他安安静静地听完再走。接着其他的姑娘也向老婆婆讲自己干活的情况，原来他们都是到田里捡稻穗儿的。小伙子和这个老头听他们说话，就像是听他们在骂自己。正是由于村里的人不爱惜粮食，收稻子的时候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才让他们捡回了这么多的稻谷。姑娘们说完后，老婆婆说话了：孩子们，你们看，一粒稻谷掉下来，人们不以为然，但是这两年来，我们把这些掉下来的稻穗儿捡到一起，就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么几个大谷垛。明天你们继续去捡稻穗儿，我到天上去掌管农业的神向他说说，明年欠收一年，让这些人尝尝自己种下的苦果。小伙子和老头听老婆婆这么说，非常担心，如果真的欠收一年，那就糟了。幸好这是一个看起来年龄最大的姑娘说话了，她劝阻老婆婆说：我求妈妈先息怒，这些人的确是不爱惜上天赐给的东西，但仔细想想，我们去捡稻穗的人家大部分都是一些生活较为富裕的人家，但是在村里还有不少人家生活很困难。昨天我去捡稻穗的时候，看到村头有几个穷人家的小孩正在富人家的稻垛旁捡那些别人遗漏的谷子呢。如果明年收成不好，这些穷人家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求妈妈再仔细想想吧。老婆婆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但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些村里的人知道他们不对的地方。要不这样吧，明天小青和小莲变成两个小孩，唱几句歌谣给人们听，让他们明白道理，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我给他们一年的时间改正。如果下一年他们还是这样浪费粮食，我绝不会放过他们。另外，
咱们家里的这些稻子是经过

0: 咱们自己培育的好稻子，你们把这些稻子拿去送给穷人，这样他们的收成就能好点儿。”老婆婆说完，周围的姑娘们都连连点头称是。他们齐声唱道：“不论晴雨，辛勤耕种，终有一天稻谷成熟，粒粒稻谷汗水换来，暴敛天物必遭天谴。”在旁边偷听的这两人到这时才松了口气。在捡稻穗的老婆婆和她的女儿们提到的浪费粮食的人家里有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真是害怕会受到惩罚，但是他们更感到惭愧，因为自己甚至不懂得珍惜用辛辛苦苦的汗水换来的粮食。姑娘们最后唱的那几句话一直在他们心头萦绕，他们心事重重地走了出来，甚至忘了不是人间，他们已经偷听了神仙的说话。尤其是老头心里更是难受，他低着头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这时仙女们听到了重重的脚步声，那座大庄园突然不见了。两人再回头看时，老婆婆和仙女们都不见了。这时他们才幡然醒悟，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们赶紧回到村里，向人们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事儿。人们听完后，仔细回想起来，发现自己或多或少都有过不珍惜粮食的行为。大家纷纷表示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不久之后，村头出现了一个粮垛，稻谷颗粒较小，但有一种香味儿。村里人知道这是给穷人家的稻种，所以称它为仙稻。至于那位拾稻穗的老婆婆，人们就尊称她为稻穗夫人，代代供奉。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聪明人的故事。故事一：从前有个姓丁的厨师，宰牛的技术之高超无人能比，所以人称庖丁。看他宰牛如同在欣赏艺术，他的手所接触的地方，肩所靠着的地方，脚所踩着的地方，膝所顶着的地方，都发出音乐一般的声音。这些声音竟然跟舞蹈节奏合拍呢。梁惠王忍不住拍手道：“真是太精彩了，你的技术怎么会高明到这种程度啊？”庖丁放下刀子回答说：“臣下刚开始宰牛的时候，对于牛体的结构还不了解，看见的只是整头的牛。三年之后，见到的是牛的内部肌理筋骨，再也看不见整头牛了。现在宰牛的时候，臣下只是用精神去接触牛的身体，而不必用眼睛去看，顺着牛体的肌理结构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沿着骨节间的空穴使刀，都是依顺着牛体本来的结构。技术高明的厨工每年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割肉，技术一般的厨工每月换一把刀， 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砍骨头。现在臣下的这把刀已用了19年了，宰牛数千头，而刀口却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牛身上的骨节是有空隙的，可是刀刃却并不厚。用这样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自然显得宽绰而游刃有余了。臣下不仅仅是宰牛，探究的是事物的规律呀。故事二，有一个小渔村，村里的居民大多以捕鱼为生，附近的海域盛产沙丁鱼，只要出海，渔民们往往满载而归。只是有个遗憾，沙丁鱼很娇气，一旦离开家园被捕捞上来，要不了多久就死了。人们都喜欢买活鱼，死掉的沙丁鱼味道不怎么好，不太受欢迎。渔民们只好压低价格，廉价出售。一大堆沙丁鱼往往只能卖很少的一点钱。渔民们对此很苦恼，但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后来，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个渔民不知道有什么秘诀，带到市场上的沙丁鱼竟然全是活的。活鱼的价格比死鱼不知道高多少倍，于是他的沙丁鱼卖了一个好价钱。大家都很奇怪，纷纷跑去打听。这个聪明的渔民很慷慨地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秘密。在打捞上来的沙丁鱼中放几条饥饿的食肉鱼。原来沙丁鱼被打捞上来后全都吓傻了，它们紧紧挤在一起不肯活动，绝大多数沙丁鱼都是因为窒息而死。发现了这个现象后，他找到了对策。每当打捞上沙丁鱼，就以最快的速度在船舱里放几条饥饿的食肉鱼。食肉鱼四处游动，寻找小鱼充饥。惊恐万状的沙丁鱼为了避免被吃掉，只好拼命地游动起来。这样，从出海到被送进渔港，被追杀的沙丁鱼全都活蹦乱跳的，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长点金术，找到技巧。有很多孩子问我，我学习挺努力挺认真的，可是却没有很好的成绩，这是为什么呀？要想学习好，必须得努力，可是努力学习却并不代表着一定会取得好成绩。在1001夜的故事中，阿里巴巴发现了强盗的藏宝洞，那里面藏了无数的珍宝。念动神奇的咒语“芝麻开门”，洞门便会为你开启。说起来，学习也像一座神奇的藏宝洞。有些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得其门而入，那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学习的密码。有句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但是仅有勤奋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学生苦读了半天却一无所获的原因。学习的密码是什么？最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技巧。正像有句话所说，学习并不等于就是模仿某样东西，而是掌握技巧的方法。很多孩子误以为学习不需要技巧， 只要埋头苦

0: 读就 OK 了。其实这个想法大错特错，不管做什么事都有诀窍，掌握了诀窍就会事半功倍。聪明的庖丁和渔夫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规律，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中也藏着学问。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能摸索出藏在事物背后的规律和学问，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学习不也是这样吗？每一门学科背后都有它的规律和诀窍。即使是那些需要大量背诵和记忆的学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文科生，我的历史和地理学得非常好，这是因为我从来不去死记硬背，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记忆。就拿历史来说吧，如果你把一个个孤立的历史事件用箭头串联起来，你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发展的脉络。大的框架掌握之后，再记住几个特殊的时间和人物，学起来就会十分轻松。其实学习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去寻找技巧。如果你死读书本，不仅学得很苦，也会非常无趣。而一件没有乐趣的事情，无论是谁都没有办法长久地坚持下去的。带着一个个问号去寻找答案，在满足我们好奇心的同时，学习的路上自然洒满阳光。用你的大脑而不是膝盖去学习，这是我的数学老师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认为他的这句话非常经典，你认为呢？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十五计灵丹妙药，找到技巧。咒语是：掌握了诀窍，就会事半功倍。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2: 三文钱。一天，有个穷汉在一条大路边上挖沟，国王正好从这里路过。他问穷汉：亲爱的，请你告诉我，你干这么重的活儿，一天的工钱是多少？贤明的国王啊，我一天的工钱是三文钱。国王觉得纳闷，问他这三文钱怎么能养活自己。亲爱的国王啊，有这三文钱，我勉勉强强的也可以度日了。但是这三文钱中，我还得用一文来还账，一文用来放贷。其实我的生活费也就一文钱。国王想呀想呀，绞尽了脑汁，还弄不明白这话的真正含义。于是国王说了实话，承认听不懂他这话的意思。这很简单，贤明的国王。穷汉回答：是这么回事儿，我得养活年老体弱的父亲，这就是说我在还他的账，因为是他把我抚养大的。我还得养活小儿子，这就是说我在放贷给他，等我老了他再还给我。第三文钱嘛，这才是我的生活费。好呀，要是这样还不错嘛。 国王很高兴，告诉你，亲爱的，我有12名谋士，我开给他们的工资越多，他们越哭穷，都说活不下去了。回去后，我要把刚才从你这里听来的这个谜面拿去，让他们猜。不过，要是他们来问你，在没见到我的形象之前，千万不能给他们谜底。国王说了这番话后，给了穷汉100金币，便向古堡方向走去。他一回到古堡，马上叫人把12名谋士都召集来，对他们说，国家的俸禄都养不活你们，可在我们的国家有这么一个人，他一天的工资是3文钱，其中的1文钱还得用来还账，1文钱用来放贷，只有1文钱是他的生活费，而且活得心头无愧。现在，既然你们一个个那么精明，那请告诉我，这该怎么来解释呢？我给你们3天的期限，要是在这期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那我就叫人把你们通通赶出王国，好叫你们别白吃饭不干事儿。这些高官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地拖着步子慢慢地走出古堡，还坐下来一同商量，这是怎么回事呢？个个都自命为智多星，可居然找不出一人能经过一个平头百姓。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第3天早上他们得去见国王，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谜底。这时有个人悄声说，到哪里去可以找到那个能把他们救出困境的人？他们还果真打听到了穷汉的下落，大家立刻跑去找到穷汉，对他又是强求又是威胁，千方百计要他说出那3文钱的真正用途。可穷汉毫无惧色，还向他们说了国王的口谕，他们只有向他出示国王的形象，他才能说出谜底。实在抱歉，我们怎么能向你出示国王的形象呢？他们忧心忡忡，因为国王根本不听我们的话，他不到你这儿来，你也不上他那儿去。不，你还是把事情都告诉我们吧，咱们就没事儿了。是呀，既然你们自己连这都不知道，那用别人的面粉是烤不出面包来的。他们采取了最后一招，答应给穷汉好多好多的金子，给他送来的钱能让他即便得不到国王的赏赐也会生活得很好，条件是他得说出其中的奥秘。可穷汉一言不发，一直等到穷汉把他们嘲弄了个够，说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聪明的老爷，可脑子实在太笨。最后他从兜里掏出一枚国王送给他的金币，说，你们瞧，这就是国王亲自送给我的国王形象。这就是说，我没什么好怕的，我并没违背国王的口谕，而且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说着，他跟他们说了谜底。谋士们心中大悦，去对国王说了谜底。但国王马上就看出了是怎么回事，下令去传来穷汉，问他，请你告诉我，像你这样一个老实人，怎么会违背我的口谕呢？我没有违背，贤明的国王。在没看到您的形象之前，我像一块石头那样，一直都没开口说话。这个形象现在也还在我身上，是您亲手送给我的。说着，他掏出一枚印有国王形象的金币，还说了他同那12名谋士打过的交道，说他们怎样对他恩威并重，怎样给他钱，他又是怎样的嘲弄了他们一番。好吧，国王对此说，既然你比我那12名谋士精明，那就不用再去挖沟了， 到我王宫来住吧。开会议事时，我俩就坐在一起。至于你们几个呢？他朝谋士们转过身去。难道你们不觉得害臊？现在该拿你们怎么办呢？不但不给你们加工资，还得扣除一部分。从此，这12名谋士再也不跑去求国王给他们加薪了。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公鸡的智谋。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只公鸡和一只老虎，他们俩彼此友好，和睦相处，从不相互挑衅。一天，他们一起外出觅食，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进了深山密林中。这时，公鸡对老虎说道：虎朋友，今天恐怕是回不去了，咱们就在这座森林里过夜吧，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回去，好吗？好吧，公鸡，我就在这棵大芒果树的树洞里睡，你在哪睡？老虎问道。你别为我着急，你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洞里睡，我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枝上睡。公鸡说着就上了这棵大芒果树，老虎也钻进了树洞睡下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狐狸觅食来到了大芒果树下，见到大树上的公鸡垂涎欲滴，想把它吃掉。狐狸想，我先和公鸡交朋友，然后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再把它吃掉。狐狸打定了主意，就对公鸡说：喂，公鸡朋友，你从树上下来吧，咱俩交个朋友好吗？咱们以后再交朋友。这棵树上有一个大洞，那里有我一个朋友，你先去和他交朋友好吗？公鸡在树上回答道。狐狸听了公鸡的话，心里暗自高兴，哼，这下可好了，我原以为只有一只公鸡呢，现在这棵大树的树洞里还有一只，那就是说我今天可以饱餐一顿，吃到两只公鸡了。狐狸决定先把树洞里的公鸡吃掉，就把自己的半个身子钻进了树洞，嘴里还得意地叫道：喂，我亲爱的朋友，我来啦！”这时树洞里的老虎一口就把狐狸给咬死了。第二天一早，老虎见到了公鸡，由于吃到了狐狸肉，老虎显得异常高兴，于是他们又继续去觅食。不料这一天他们俩走散了，一只狼看见了公鸡，就想把它吃掉，公鸡迅速跑开，狼紧紧地跟在后面追赶。公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实在跑不动了，就停下来对狼央求道：狼，你别吃我了行吗？我请你吃一块比我的肉更好吃的奶酪。狼一听有奶酪吃，不由得垂涎欲滴，忙问道：哪里有奶酪？你就跟在我后面吧，我领你去。公鸡说着就领着狼往前走，狼则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眼水井旁边，公鸡看见天上的月亮倒映在水井里，就指给狼看。狼看见水井里的月亮的倒影，误以为是一块大奶酪，就叫公鸡把这块大奶酪拿给他。那没关系，我亲自下去给你拿，你等着。说完，公鸡就抓住拴在水井边滑轮上绳子的一头下到井里。狼以为就要吃到奶酪了，心里一阵欢喜，紧靠着井台边往下看。过了好一会儿，只听公鸡在井里大声喊道：喂，狼兄弟，这块奶酪实在太大了，我怎么也搬不动，你下来帮帮我吧。狼信以为真，就高高兴兴地抓住挂在水井边滑轮上绳子的另一头下到了井里。狼刚一下到井里，抓住绳子另一头的公鸡就被拉了上来。到了井里的狼非但没有吃到奶酪，反而遇到了麻烦。 拴在井台上的公鸡把拴在滑轮上的绳子解开，扔到了井里，狼再也无法上来了。这时只听公鸡在井台上大声对井里的狼喊：喂，狼兄弟，你慢慢地在井里独自享用那块大奶酪吧，吃得饱点儿。好了，狼老兄，再见了。说完，公鸡径自走开了，狼在井里再也上不来了。没过多久，它就沉到水底淹死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铁匠和徒弟。从前天上有一位神，名叫铁圣巨人，专门掌管人间的铁匠和铸造业。铁圣巨人经常下凡四处游荡，以各种方式向铸铁匠们传授技艺。在人间行驶期间，他发现这些铁匠弟子中有一些人十分贪心且心地歹毒，因此他在传授技艺的同时，还要设法帮助这些人逮掉这些坏毛病。有一位铁匠肩上挑着铁匠挑子，挑子里面放着各种干活的工具，如铸造炉、模具、剪子、钳子、夹子、锤子，边走边吆喝着：做锅、做罐、做灯座、做铜锣、做花瓶，可修就成新喽。由于铁匠手艺熟练，因此不管哪家叫他去干活，只一两天的功夫他就可以干完活。期间包吃包住，干完活拿到工钱后，他就又挑起挑子走村串巷，生意很好。一天，铁匠挑着挑子正在大步流星地走在赶往集市的路上，半路突然遇到一个肩上也挑着铁匠挑子的后生。小伙子见到铁匠立即停下了脚步，双手抱拳恭敬地打招呼说：对不起，打搅一下，我跟着我的师傅学徒好几个月了，不幸的是，前几天在经过一片树林时，我们师徒二人走散了。我找了好几天，到处打听师傅的下落，但是没人知道。请问您是否看见一个名字叫阿周，年纪50开外，个子高高，留着络腮胡子的师傅？铁匠摇了摇头，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个人。小伙子停顿了一下，脸上带着恳求的表情，又说：真是不巧，我跟师傅也学到了一点手艺，本想继续学下去，能够真正熟练掌握这门技艺，没想到我们师徒二人现在却天各一方。现在既然遇到了您，就请让我跟着您吧，我可以给您挑担子和周到的伺候您，只要能够学到手艺就行，其他我别无所求。不知您能否可怜可怜我，同意我留下来？铁匠一开始遇见小伙子就感觉有些疑惑，现在听了小伙子的一番话后，觉得他不过就是个刚刚入行的生瓜担子，心里想，这活儿估计我一个人干也就足够了，在哪儿干活都有主人家的招待，不用操心。有个人帮忙挑担子，虽然可以轻省一点，但是自己现在上身强体壮，并不太需要人帮忙。况且得到几贯钱的工钱，难道还要分给别的人不成？想到这里，铁匠回答小伙子说：我看你岁数不大，阅历也很浅，双手白白净净的，也没有干活的样子，干这一行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还是回去学习种地吧。小伙子听到铁匠这样说，连忙继续恳求说：我会干不少事情呢，您就收下我吧，您。

0: 有先试试，如果看我真的什么也干不了，或者事后也有不周之处的时候，您再把我赶走也不迟。见小伙子不停地祈求并保证绝对忠于自己，铁匠便改变主意同意了。小伙子便忧为喜，一下子就趴在地上行拜师礼，然后将自己的挑子与师傅的挑子合二为一，挑在肩上跟着新的师傅继续上路了。还没有走到集市，半路就有人前来请师徒二人到家中铸造一口很大的铁瓮。讲好价钱后，师徒俩就开始架炉制作模具，忙活了几天才完工。干活期间，铁匠发现这个徒弟笨手笨脚，似乎什么都不懂。从客户家走出来，铁匠在路上对着徒弟埋怨说：你说你能干好，可我看你就是个饭桶。铁匠没料到自己的徒弟脸上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羞愧，反而不慌不忙地对他说：师傅，我从我原先的师傅那里学到的是另外一种手艺，与您刚刚在人家家里干的活并不一样。铁匠感到很奇怪，连忙问道：你说什么？难道你学到的是其他的铸造手艺？说说看是怎么回事？我从前的师傅不做什么锅碗瓢盆香炉花瓶，而是铸造活人，使老人可以返老还童，坏人可以变成好人。铁匠以为这家伙疯了，更加感到奇怪，问道：你说什么？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师傅，这可全是真的呀，这个手艺很简单，没有什么难的，也不太辛苦，只要用我从前的师傅留下来的几个模具就可以办到了。说完，徒弟把几块模具拿出来给师傅看，铁匠逐个的仔细观看着这些神奇的模具。徒弟接着又说：师傅，尽管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这事儿并不难，而且还可以挣到更多的钱。现在您每次接活最多也就挣个四五贯钱，但是我从前的师傅每次接活都可挣个一两百贯钱呢。铁匠越听越觉得徒弟说的没谱，但是见徒弟说话时的表情并不像骗人，因此他开始有点相信这是真的了，说：你能不能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亲手做给我看一次？师傅，徒弟原先的师傅曾经放手让徒弟自己这样干过，因此徒弟一个人做保证没有任何问题。那你从前的师傅是怎么吆喝的呀？
1: 我从前的师傅是这样吆喝的：
0: 谁愿意坏人变好人，七十变十七，快来找我，如假包换。
1: 听说有这样的事儿，铁匠更加感到好奇，他盼望着徒弟马上着手做一次试试，好让自己开开眼，于是对徒弟说：好吧，那我就暂时把我的活儿放一放，以后就由你来吧，你尽管像你从前的师傅那样吆喝，如果遇见有人雇你，你就做给我看看，但是你要记住，如果闹出了什么事儿，可与我无关哟。然后铁匠就把吆喝和一切活儿都让徒弟来做。到了一个村子，一个人家听见吆喝声，便把师徒二人叫进院子，问道：七十变成十七，是怎么回事？小伙子回答说：这就与旧锅翻新变成新锅的活儿差不多，但是现在不是翻新旧锅，而是翻新真人，丑的可以变美，老的可以变年轻。这家人说：我老爹已经七十多岁了，老爷子身体非常虚弱，已经瘫痪在床好多年了。

如果翻新后能够返老还童，身体健康，那就太好了。不知你们要多少钱呀？很便宜，我只收您150贯钱，并且为我们免费提供吃喝。此外，再准备20捆柴火和一口大铁锅，给我找一间封闭的屋子，免得有人偷窥。如果成功，那150贯钱也不算贵，但是出了人命怎么办？如果出了人命，我来偿命，我现在就可以与您签订生死文书。铁匠从一开始就密切注意着徒弟所做的一切事情，见徒弟所为都表现出很是在行。徒弟首先要来纸和笔签下了生死文书，其中写道：做不到就不收钱，发生命案或者受伤则甘愿承担牢狱之责。师徒二人从容地吃完饭，师父在徒弟的带领下进入屋内，徒弟摆好各种模具，又是捏又是塑地干了起来，边干边把每个步骤讲解给师父听。近半天功夫，徒弟就捯饬完了。然后他把大铁锅坐到燃烧着熊熊炭火的炉灶上面，紧接着徒弟把老爷子扶进屋中，脱下衣服并轻轻地击打了一下，老爷子直挺挺地倒地死去。徒弟不慌不忙地把老爷子的尸体放到大铁锅里，在锅里倒上水，边拉着风箱边在锅里来回搅和着。三天三夜后，锅中的水越来越少，变成了浓缩的汁液。徒弟将汁液倒入模具中，又过了三天三夜，等汁液凉透凝固后，徒弟把模具的盖子打开，果然看到有一个人形在颤颤巍巍地蠕动，而后坐起身来，站立起来。从脸上看，还依稀可以辨认出老爷子原来的样子，但是原来干瘪的面颊现在丰满红润了起来，原来的白发也变成了油亮的一头黑发。几天来，铁匠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现在看到死人又活了过来，而且就像吆喝中说的一样，既年轻又健壮，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家主人见老爷子得以返老还童，高兴极了，立即跑到屋中，拿出了150贯钱和其他许多财物摆放到桌子上，对铁匠师傅千恩万谢。小伙子立即将一半的钱交给师傅，铁匠惊喜异常，不停地夸奖着小伙子，心里暗暗地想，要说做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又可以赚到这么多钱，怎么就没人早知道该这么干呢？铁匠师徒告别了这家人，继续上路，来到另一个村子后，一个做生意的老板请他们给自己驼背的老夫人重塑一个腰和重新塑造一口好牙，就像上一次一模一样。双方签好保证文书，把模具摆放好，然后把老太太打死放入锅中煮。这一次铁匠由于胸有成竹，不再慌乱，他卷起袖子把活儿从徒弟手里抢过来，忙里忙外。经过6天6夜的等待，打开模具的盖子时，果然看见老太太已经变成了一位美少女，人们见了无不称奇。看着手上徒弟递过来的钱财，铁匠寻思着，所有的玄机都隐藏在这些模具之中，这小子只用这几样模具就赚到了大笔的钱财。钱是多么好赚呀，这些就连小孩子也会做，我何不把这些模具据为己有，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独享了。铁匠心中暗暗地盘算着。这天师徒二人来到一个村庄，铁匠马上找到村长，诬陷自己的徒弟偷了几锭银子，小伙子拼命辩解，但是从小

0: 我在聂的泥像中不知怎么就掏出了几粒刻有字的纹银，使得小伙子有口难辩。随后小伙子被村长带上枷锁关起来，并准备送官。而铁匠将小伙子的全部家当据为己有，挑着担子扬长而去。铁匠走到一个很远很远的村庄才停住脚步，他找到一家人，准备为这家的一位80多岁的老爷子施行返老还童之术。像自己的徒弟所做的一样，铁匠也是先签署了一份生死文书，接着按照徒弟教给他的方法，又是捏又是塑的折腾了一番，然后把老爷子请进屋，同样将老人击毙，并按照上一次的程序进行处理。但是经过几天的等待，等打开模具的盖子时，纸也并没有凝固成人形。铁匠慌了神儿，非常害怕，又等了3天3夜，可结果还是不成。老人的几个儿女等不下去了，便破门而入。铁匠惊慌失措，请求再宽限3天3夜。又是3天3夜过去了，铁匠打开模具的盖子看时，这才真正感到了绝望。老人的几个儿女冲上前来，把铁匠一顿暴打，然后给铁匠戴上枷锁送官。前往官衙的路上，铁匠脖子上戴着木枷，看着满身挨揍留下来的青紫伤痕，他突然感到这就是对自己贪心和狠毒的惩罚。他非常后悔，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希望铁圣巨人能够宽恕自己，并永诺保证痛改前非，改掉身上的坏毛病，请求再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拜师学艺，免除自己的死罪。到了第三天，在从乡村押往县衙的路上，他们来到一个茶歇歇脚，突然铁匠看到自己的徒弟正坐在茶摊的桌子边喝茶。铁匠一下子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请求徒弟高抬贵手。徒弟笑着说，我正是铁圣巨人，没有想到你们这帮人的心肠是这样阴险狠毒，我本该重重治你的罪，但是看在你已经悔过的份上，且饶恕你。你们要时常相互告诫，既然是入了这一行，就不能阴险地算计别人，即使再穷也要有良心，要干干净净。话音刚落，呼的一下小伙子的身影就不见了。突然老爷子的一个儿子呼哧带喘地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把人家放了吧，老爷子已经活过来了，现在正在模具中蠕动着呢。从此人们都说，干铁匠这一行的匠人们都非常惧怕铁圣巨人。揽活后没有人再敢动歪心思，尤其是在搭伙干活的时候，再也没人敢相互算计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三个好朋友。相传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夫妻，他们没有孩子，为此时刻不忘祈求真主赐给他们孩子。后来妻子真的怀孕了，丈夫高兴极了，他们感谢真主使他梦想成真。怀胎9个月后，妻子终于生下了一个袖珍男婴。咱们给他起什么名字好呢？妻子问丈夫。丈夫沉思了一会儿，他想给儿子起个合适的名字，就叫格灵鱼，这个名字跟孩子的小个子身材很般配。丈夫说，

0: 妻子表示同意，从此他们的儿子就叫格林鱼。他们很疼爱儿子，儿子也很孝顺。格林鱼长大后很想到外面去闯一闯，他的想法得到了父母亲的支持，他们相信儿子会照顾自己的。得到父母亲的同意，格伦鱼离家外出了。旅途中他遇到一位年轻的旅行者，他叫罗丹。格林鱼请罗丹与他同行，他们朝太阳下山的方向走去。路上他们看见远处有间小草房，格林鱼建议在那里歇会儿解解乏，罗丹同意了。走进房子一看，里面躺了一个年轻人。格林鱼向前去跟那位年轻人打招呼，他们互相问好。
1: 我们在这儿歇会儿行吗？
0: 罗丹问。
1: 请。这不是我的房子，我也是走累了在这里休息的。
0: 在交谈中，他们知道这位年轻人名叫达丹，恰巧也是个浪迹天涯的人。格林鱼问他，
1: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结伴同行吗？
0: 达丹没有马上回答，他权衡了利弊之后终于接受了格林鱼的邀请。休息了几个小时后，三个人开始上路了。他们身上带的钱不多，准备找点活干。半路上他们遇到一位老人，达丹走过去问老人能不能给他们点活干。
1: 村头有位妇人正找人盖房子，他要给儿子盖栋新房，如果你们三位会泥瓦活的话就去试试吧。
0: 老人给了他们建议，三个人谢过老人之后就朝妇人家走去。妇人听说他们当过泥瓦匠，在家的时候帮父亲盖过房子，便很爽快地答应聘用他们。他们三人拼命干了几个月，房子终于盖好了。妇人对他们盖的房子很满意，那房子不仅漂亮而且坚固，为此妇人给了他们很多钱。妇人叮嘱他们，
1: 注意把钱收好，现在强盗可多了。
0: 听妇人这么说，他们感到害怕，害怕这些用汗水换来的钱被抢走。格林鱼灵机一动，向妇人要了一袋木棉花。听格林鱼说要木棉花，妇人和另外两个人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妇人问他，
1: 你要一袋木棉花干什么用呢？
2: 用来当枕头，带着路上睡觉用。
0: 妇人吩咐儿子装了一麻袋的木棉花交给格林鱼，他们谢过妇人就上路了。走了没多远，他们停下来，格林鱼放下麻袋说，
1: 把钱放进去。
0: 他们把钱放好才又继续往前走。当他们走过一片偏僻的树林时，突然前面跳出七条大汉拦住他们的去路，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
1: 你们拿的是什么？乖乖放下。
0: 格林鱼不慌不忙地回答，
2: 我们带了一袋木棉花，路上当枕头用的。
0: 强盗们不相信他的话，其中一个走进格林鱼，一把夺过麻袋掂了掂，觉得麻袋很轻，顺手把它扔在地上说，
1: 没有值钱的东西。
0: 其他强盗听了便放了他们。格林鱼捡起被强盗扔在地上的麻袋和两位朋友继续赶路，他们的血汗钱总算保住了。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踩着面包走的女孩》。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英格尔。她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但是她非常任性，非常骄傲。她老是故意玩一些很讨厌的游戏。她捉住一只蝴蝶以后，就撕掉它的两只翅膀，让他像一只小虫子那样爬行。他的妈妈常常劝他不要太任性了，可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后来， 他到另一个村子的有钱人家里去干活。这家人对他很不错，把他打扮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美丽漂亮。这样，英格尔就更加觉得自己了不起，越来越胡闹了。过了一年，女主人对他说：英格尔，你应该去看看你的父母了。我给你一条长面包，你把它送给你的父母，他们一定很想念你。英格尔同意了，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最漂亮的新鞋。当他来到一块沼泽地的时候，要经过好长一段泥巴坑和黑水窝，这样会弄脏他的衣服和新鞋的。于是他干脆把那条长面包扔到泥巴地上，准备踩着面包走过去，以免把新鞋打湿。但是当他的一只脚踏在面包上，另一只脚翘起来打算向前走的时候，面包就和他一起沉下去了，而且越沉越深，直到泥巴水没过了他的头顶。英格尔沉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沉到沼泽地熬酒的女人那儿去了，他是个老魔鬼。夏天，草地冒出蒸汽，那是因为他在熬酒。一个泥巴坑算是一个漂亮的房间，每一个酒桶都发出一种怪味儿，可以使人昏倒。这些酒桶紧紧地挨在一起，即使它们之间有什么空隙可以使人走过去的话，你也没有办法通过，因为这儿有许多癞蛤蟆和毒蛇。英格尔恰恰沉到了他的酒厂里，落在了他们中间。这一大堆冰冷肮脏的东西包围着他，把他吓得浑身发抖。他紧紧地踩着面包，可是那条长面包拉着他继续往下沉。英格尔一直沉到地狱里，变成了一块石头。英格尔的身体变成了石像，他的背就是一块硬石板。他想吃面包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时他听到母亲的哭泣声，接着他又听到了那个女主人在说：英格尔太不像话了，他不该把面包踩在脚下，他是要受到惩罚的。人们把英格尔的故事讲给小孩们听，教育他们要吸取英格尔的教训，爱惜粮食，千万不能任性胡闹。一天，当有人把英格尔的故事讲给一个小男孩听时，小男孩问：如果英格尔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永远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的话，他会得救吗？这些话，英格尔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在心里说：我现在知道是我错了，我不该把面包踩在脚下，我愿意改正错误，请求人们的原谅。当英格尔认识到自己过失的时候，一线光明马上射进了黑暗的地狱里，它照在英格尔的身上，英格尔僵硬的身体变成了一阵烟雾。烟雾过后，一只小鸟飞出了地狱，这只小鸟就是英格尔，它重新回到了光明温暖的世界里。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故事中的英格尔虽然错了，但他知道悔改，最终得到了上帝的宽恕。我们应该向知错能改的人学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勇敢地改掉自己的缺点。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

当天去追求马拉拉，我们当中谁最英俊？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小弟弟茂茂最英俊。这样六个哥哥就起了嫉妒之心，他们强行将小弟弟赶回了家。六个哥哥到了天上，仙女马拉拉向父亲天神报告人间有六个兄弟前来求爱的消息。天神问道，女儿，你有什么想法？听女儿说对这六个人毫无兴趣，天神便说，用煮稻子招待他们，然后就打发他们回人间吧。于是六兄弟既没吃到饭也没吃到菜，只吃了一些煮稻子便回到了人间。哥哥们一回来，茂茂便独自一人上了天。茂茂在上天的途中遇见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小鸟，他就把老鹰吓跑了，救了小鸟。仙女马拉拉对茂茂一见钟情，她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天神说，用饭菜好好的招待他，然后让他回到人间去吧。仙女马拉拉用丰盛的饭菜盛情款待了茂茂之后，就舍不得让他走了。茂茂也非常爱马拉拉，便向他求婚。马拉拉向父亲请求让自己嫁给茂茂，天神便用多种方式考察茂茂与自己的女儿是否般配。他给茂茂出了几道题，茂茂都轻而易举地解答了。天神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房间地板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正确地回答道，是西方。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家房柱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也正确地指出，是埋在地下的那一方。最后一道难题是让茂茂将一个杯子里倒满水，但不能把杯子周围弄湿。茂茂犯愁了，怎样才能将杯子里倒满水，又不把杯子周围弄湿呢？这时他想起了在上天的途中遇见的小鸟，茂茂一思念小鸟，小鸟就来到他的眼前。茂茂向小鸟求助，小鸟说，别担心，我用嘴含着水一次次地注到杯子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的要求，既能将杯子里注满水，又不会将杯子周围弄湿。说完，小鸟便用嘴把茂茂向杯子里注水。天神看到茂茂解答了自己出的难题，就将女儿嫁给了他。茂茂带着妻子马拉拉在返回家乡的途中感到口渴，他便将马拉拉放在一棵树上，自己去找水。这时树神正坐在这棵树下披散着头发捉狮子，树神看见地上有一个戴着珠宝首饰的人的影子，以为是自己的影子，觉得非常奇怪，我一件首饰也没戴呀，怎么影子却戴着首饰呢？他高兴得大叫大嚷，又蹦又跳。看到这种情形，树上的仙女马拉拉拍手大笑，把我的影子当成他的了，真是可笑。树神让仙女马拉拉下来，马拉拉一下地，树神便一口将她给吞了。在吐出来时，马拉拉就变成了一个用葫芦做的水壶，树神自己则扮作仙女的样子。茂茂找水回来后，看见树神，非常吃惊地说，你怎么会是我的妻子呢？树神说，我就是你的仙女妻子啊，你去找水的时间太长了，我的相貌都发生了变化。茂茂又说，你的指甲怎么这么长啊？树神说，因为总是用手指着你走的方向盼着你，所以指甲就长长了。茂茂又说，你的眼睛一点儿也不明亮，怪吓人的。树神说，因为长时间的看着你回来的路，盼着你，所以眼睛都变形了。最后，茂茂只好无可奈何地带着树神，背上葫芦水壶，继续赶路。村民们都想亲眼看看仙女的美貌，便争先恐后地前来迎接他们。当他们看到茂茂带回的是一个异常丑陋的树神时，都感到很失望，各自回家去了。茂茂听到村民们的非议，心里很不好受，但他仍然每天叫上树神同他一道下地干活。当茂茂和树神外出时，葫芦水壶就恢复仙女的原形，做好饭菜，然后又变成葫芦水壶。
茂茂干完农活回到家，看见现成的饭菜，惊讶极了。

第二天，茂茂说要去干活了，就出门了。半途中，他却悄悄地返回家中，想暗中弄清楚是谁帮他做的饭。到了做饭的时候，茂茂看见葫芦水壶变成了仙女马拉拉替他做饭。茂茂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紧紧地抱住仙女马拉拉。仙女马拉拉求他放了自己，说：快放开我，我可害怕那个树神，就是他将我吞到肚子里，又把我变成葫芦水壶的。茂茂没有放开仙女马拉拉，而是将她带进卧室，说着甜言蜜语。树神回到家时，生气地大叫大嚷：快来开门，你同谁在我的房间里说话呢？茂茂不给他开门，树神就把门砸坏，冲了进来。茂茂说：我无法分清你们俩谁是我真正的妻子，就让你们比武吧，谁获胜，谁就是我的妻子。他递给仙女一把锋利的钢刀，递给木神一把木质的刀。比武时，树神用木刀砍到仙女马拉拉，当然这不会使马拉拉受重伤，而手持钢刀的马拉拉却将树神砍成了三段。他们将树神的尸体扔到屋外的园子里，结果树神变成了一棵野生的香蕉树。从此，茂茂和仙女马拉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农诗后稷。相传后稷不仅是中国的农业始祖，还是古代周族的祖先。他那段充满浓郁神话色彩的身世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远古的某日，后稷的母亲姜元来到野外游玩，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串巨人的脚印。姜元心生好奇，觉得甚是有趣，就把自己的脚踏进巨人的脚印里，结果不久肚子就大了起来。家人以为他生了怪病，便跑去请巫师为他治病。巫师确定姜元是怀孕了，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过了不久，后稷便出生了。可是他出生的时候不哭也不笑，家人围着他看，他却用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妈妈，手脚不停地乱动。他的母亲姜元觉得这是不吉祥的征兆，经过再三思量，姜元决定把孩子扔掉。可怜的后稷出生还不到一天，狠心的母亲决绝地对家人说，这个孩子我不要了，你们把他扔了吧。家人听了大吃一惊，都说外面寒风呼啸，冰天雪地的，要是把孩子扔出去非冻死不可。可是姜元态度非常坚决，家人拗不过他，只好草草地把后稷包裹起来放在筐子里，扔到了一个偏僻遥远的山坳里。姜元的家人非常牵挂后稷，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家人就跑到山坳里去看他，却被所见的景象惊呆了。后稷不仅没有冻死，反而活得好好的。原来许多牛羊正围着他给他取暖，后稷正含着一头牛的乳头吸奶呢。附近的人们听说这件事以后都说，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人，我们一定要把他抱回来。姜元还是不同意，他吩咐家人把后稷扔到更远的山林里去，家人没办法，只好照做了。可是过了一天，他们又发现有一只狼趴在后稷身边温柔地哺育他，看见来的人多了，这才在后稷脸上嗅了嗅，不情愿地走远了。家人回来后纷纷劝说姜元留下这个孩子，姜元还是不同意。他说，如果这孩子真像你们说的那么神奇，我倒要亲自试一试了。家人问，你要怎么试呢？姜元说，门外不是有一个水池吗？水池上结了冰，我要让这孩子只穿一件小薄衣，把它放在冰上，我自己坐在屋子里看着，如果一个时辰以后他没冻死，我就抚养他，

0: 家人照做了，哪知刚把孩子放下去，就听到空中一阵啪啪的响声，无数只黑色的大鸟落到了地上。它们有的用身子托起后羿，有的用翅膀盖着后羿。就这样，后羿被黑色大鸟足足守护了一个时辰。一个时辰过后，大鸟们迅速飞走，后羿这才哇哇大哭起来。姜元一看果然神奇，连忙把他抱入怀中好好抚养起来。后羿长大以后，因为擅长种植粮食作物，被部落首领尧封为农师。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七只乌鸦。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女人，女人有七个儿子，这七个儿子之后，她又生了一个特别美丽的女儿。一天，老女人来到村庄，看到七个儿子从酒馆里出来，老女人特别生气，然后叫住他们，对他们说：
2: 哼，如果你们再去酒馆的话，就会变成乌鸦。
1: 他一说完，头顶就出现了七只乌鸦，就是他的七个儿子。他就伤心地回家了。那时候，小女儿已经长大了不少，变得更加美丽了。她看到妈妈一直在哭泣，她就问：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要哭呢？
3: 不要问我为什么会哭，因为告诉了你，你也没法安慰我。
1: 妈妈，怎么不能呢？我可以做点什么呢？你只要告诉我，然后就会变好的。
3: 好吧，孩子，我告诉你，你出生的时候还有七个哥哥，他们经常去酒馆，我有一次就诅咒他们说，如果你们再去酒馆的话，就会变成乌鸦，然后他们就真的变成乌鸦飞走了。那以后啊，我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消息，我就这样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1: 老女人一边哭一边说，小女儿安慰了许久，但是情况越来越糟，妈妈越哭越厉害。一天早上，女儿对妈妈说：妈妈，给我烤几个博嘎奇面包吧，我要走了，我要去找我的哥哥们。
3: 你去哪儿？你吗？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1: 但是女孩这个时候已经下定了决心，妈妈也不能阻止她。姑娘走啊走啊，经过了很多个国家，路上她遇到了一只狼，狼在路上拦下她，姑娘被吓了一跳。
2: 可别怕我，好姑娘，我不会伤害你的，给我一口吃的，因为我真的好饿，我可以带走吃。
1: 姑娘很勇敢，她从包里掏出了一个波卡奇面包给了狼，狼给了姑娘一个口哨，如果姑娘遇到任何问题，只要一吹口哨，她就会立马出现来帮助她。于是他们就分别了。姑娘继续上路，途中又遇到了一只狐狸。
4: 好姑娘，请你帮我翻到另一面去，我已经靠在这一侧饥饿了快七个年头了，好人会有好报的。
1: 姑娘听后觉得她很可怜，然后帮她翻了个身子，给了她一个博卡奇面包。狐狸拔了一缕毛给了姑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就把这缕毛一分为二。

0: 他马上就会出来，然后他们就分别了。姑娘又上路了，走啊走啊，一只小鸟跟她说话，她也需要一个波卡奇面包，姑娘就给了她一个面包。小鸟非常感激，对她说，如果你到了红海，你会得到一个美丽的苹果，你把苹果带走然后吃掉，完了你就把苹果核扔到水里。姑娘谢过了小鸟，然后又上路了。小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飞在姑娘的上头，太阳升起又落下，没多久姑娘就来到了多瑙河。她试了很多次，但是一直不能穿过去。这时候她把手伸到口袋里，然后摸出了口哨，吹了一下，狼立马出现在他眼前。嗨，你有什么吩咐吗？我就在这里。姑娘告诉了他自己的困难，狼就拿走了口哨，然后吹了一下，立马聚集了许多狼，他们都直接走进了多瑙河。姑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等他们都进入了河里的时候，姑娘这才明白，她可以通过狼搭的一座桥跨过这条河。她踩着狼的背，鞋子都没有湿，就这么过了河。等穿过了河，路也非常艰险，她走啊走啊，走得非常累了。来到黑海的时候，他想着自己怎样才能跨过黑海，他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他想到了狐狸的毛，他把那毛一分为二，然后狐狸立马出现在他的面前。嗨，你有什么吩咐我的主人？带我穿过黑海吧，这是一段好难的路程啊。狐狸对着海摇了摇尾巴，这个时候海就劈成了两半，它的前方只剩下一半有海水。他对姑娘说，现在马上就走。等姑娘走到海中间的时候，狐狸转向了另一侧，这个时候前一半的水到了姑娘走过的那段路上去了。姑娘就靠着狐狸的尾巴安然无恙地穿过了黑海，小鸟一直陪着姑娘。终于姑娘到了红海，在岸边的时候，姑娘怀里掉进了一个苹果，她拿起苹果就开始吃，苹果核被她扔到了水里，苹果核在水里变成了一艘巨大的轮船。姑娘坐上了轮船，穿过了红海。红海的另一个对岸有一座很高的山，山顶上有一个小房子。一直忠诚地陪伴着姑娘的小鸟对她说，我只陪你到这里了，你要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小房子，但是那个小房子你不能靠自己爬上去，山下有一只天鹅，你坐到那只天鹅的背上，抱住它的脖子，你不要怕，他会带你去那个小房子的。姑娘找到了天鹅，天鹅带她去了山上的小房子。她走进小房子里，四处张望了一下，她拿出装饰桌子的东西，在桌子上摆上了七个波卡奇面包，然后她躲到床底下。晚上乌鸦回来了，他们四处找了找，想知道到底是谁来到过这里，但是没有找到。他们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他们又离开了房子。第二天发生的事情跟前一天一模一样，姑娘帮他们铺好桌子，然后躲到了床底下。乌鸦们疑惑不已，但是找不到答案。第三天乌鸦们聚在一起吃波卡奇面包，姑娘从床底下钻了出来，对他们说， 你们认识我吗？”乌鸦们说：“
1: 哇，我们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你就是我们的小妹妹啊。但是妹妹，你不要留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因为乌鸦之王会回来的，他会把你撕碎的，你赶紧离开吧。”
0: 但是姑娘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没有将自己的哥哥们解救成功，自己也不会离开的。乌鸦们说：“
1: 嗯，这太难了，如果要等到这一天的话，你需要等待7年7小时7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一句话也不可以说。妈。”“
0: 嗯，哥哥们，你们要相信我，我一定要试一试。”说完他就跟乌鸦们告别了。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园子，找到了一个很大的草垛，躲到了草垛里面。那里面只有他自己，孤孤单单，不能吃，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话。国王的猎犬给他送来食物，但是他看也没看。有一天，马夫意识到猎犬拿到食物后会到草垛那里去，于是就跟上了猎犬。他看到草垛里有一个洞，洞里躲着一位美丽的姑娘。他立马向国王汇报了自己看到的事情。国王过去之后跟姑娘说话，但是姑娘需要做的已经答应哥哥们的事情，她不能说话。国王以为姑娘是个哑巴，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姑娘的哑巴而嫌弃她，于是呢，娶了她为妻子。不久之后，他的孩子出生了，但是宫廷里有一个特别邪恶的巫师，他特别特别的仇恨这位王后，他想尽办法要折磨王后。一天，他把国王的孩子带了过来，然后放在一个柳条筐里，放到河里让孩子挑走了。在河下游的一个磨坊主捡到了这个筐，看到里面的孩子。这个时候，邪恶的巫师去找国王，然后对他说：“这个女人有什么好？她居然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到河里去杀死。”国王非常震惊，他想要对自己的妻子说点什么，但是他没有，他只说：“我会等着真相水落石出的。”然后，国王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第三个孩子也出生了，这些孩子们都被坏巫师放到了水里。很幸运的是，那个磨坊主一直没有孩子，却白白地收获了这么多的好孩子。国王最终还是相信了，他的妻子淹死了自己的孩子。他找来了99辆车的木材，生起火，然后命令说：“等一会儿大火烧起来后，大家就把女人放到火里去烧。”人们已经开始一根根往上摆木头，正当他们想要把女人放进去的时候，正好7年7小时7分钟的时间到了。篝火旁的7只乌鸦一瞬间变成了7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他们说，王后是自己的妹妹，她之所以一直没有说话，是因为她要解救我们。这些孩子是被巫师放到水里去的，现在全部都在磨坊主家里成长。他从水里救了这些孩子，养着这些孩子呢。王后获得了拯救，孩子们也从磨坊主那里被带了回来。王后把自己的母亲也接了过来，她的7个哥哥都回家去了。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3: 乌木马。古时候，波斯有个名声显赫的国王，他有一个儿子，3个女儿。 王子长得英姿飒爽，公主们长得妩媚靓丽。一天，有个哲人前来求见国王，并献上一匹用象牙和乌木雕刻而成的木马。国王问起这匹木马的用途，哲人说，这匹木马能带人飞往梦想之地，任何人只要骑上它，就能随心所欲地飞到任何地方，无论那个地方多么遥远。如果我将这件礼物送给您，可否将公主许配给我？国王让哲人先展示一下木马的本领。站在一旁的王子跃跃欲试，表示愿意替国王一试。哲人交给王子驾驭木马的方法，王子骑上木马便腾空而起，深入云霄，不见了踪影。木马载着王子在天空中翱翔了很长时间，最后来到了苏阿武城上空。王子见天色已晚，就打算休息一晚再回去。他在城市上空盘旋良久，而后降落在一座巍峨壮丽的宫殿顶上。这里其实是一位公主的行宫。天黑后，饥肠辘辘的王子想去找点食物，不料迎面碰上被侍女簇拥着的公主。王子见公主温婉贤淑，美丽动人，不由得愣住了。公主从没见过相貌如此出众的男子，忍不住和他攀谈起来。侍女见状忙跑回王宫向国王禀告。国王急忙赶到行宫，看到女儿正在同一个陌生男子交谈，顿时怒不可遏，大声质问道，
4: 你到底是谁？
3: 尊敬的陛下，我是波斯国的王子。
4: 既然你是王室后代，怎么可以私闯王宫禁地？如果你喜欢我的女儿，就该公开求婚才是。
3: 您说的有理，不过请允许我向您证明我的勇敢。请您集结所有军队在城外等我，我将与您的军队决斗，如果我取胜，请将公主嫁给我，否则我立刻离开。国王见这个年轻人如此勇敢，不禁暗暗佩服。黎明时分，两人一起来到城外，军队已严阵以待。王子请求骑着自己的木马作战，国王不以为意，一口答应下来。王子从容地骑上木马，对国王说，
4: 我们开始吧，您的军队一定会被我打得落花流水。
3: 王子边说边做出冲锋的样子，而后暗中用手碰了碰乌木马身上的按钮，乌木马倏地跃起，直飞入云霄，很快就不见了。国王大惊失色，只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公主。可是美丽的公主已经爱上了王子，王子离开让公主茶饭不思，食不甘味。王子骑着乌木马回到王宫，才知道父亲久久不见他归来，一气之下已经把哲人关了起来。在王子的恳求下，那位哲人被释放了，还得到了一大笔赏赐，但他娶公主的要求被国王拒绝了。王子将自己在苏阿武城的经历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得胆战心惊，命他以后不许再骑乌木马。可是王子思念着苏阿武城的公主，休息一晚后，天一亮他就迫不及待地骑上乌木马前往苏阿武城。王子重新回到行宫，小心翼翼地躲过众多侍卫的检查，找到公主并向她表白。王子深情地说，请和我一起到我的国家去吧，我们将在那里结为伴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5: 我愿意，
3: 公主激动地说。王子立刻牵起公主的手，走出行宫，骑上乌木马向波斯国飞去。回到波斯，王子先把公主和乌木马留在城郊的御花园中，自己则赶回王宫去面见父亲。王子兴奋地说，
4: 父王，我刚从苏阿武城把那位公主带回来了，希望您能用最隆重的仪式去御花园迎接她，我要马上和她举行婚礼。
3: 国王欣然同意。可是当王子身穿华服来到御花园时， 乌木马和公主却全都

0: 消失了。
1: 原来，哲人来御花园采草药，无意中看到了乌木马和苏阿武城的公主。哲人正为没能娶到波斯公主而生气，看到公主和乌木马后，他立刻想出了一个报仇雪恨的办法。哲人走上前去，谎称自己是王子的得力助手，而且会驾驭乌木马，奉命前来迎接公主进宫。单纯的公主相信了他的话，和他一起骑上乌木马飞到了空中。过了很久，乌木马依然没有降落，公主这才发现上当了。乌木马飞到一处水草丰美的地方落了下来，恰巧碰到外出打猎的希腊国王。希腊国王见哲人长相丑陋，而容颜亮丽的公主却一直在哭哭啼啼，就命人把他们带到跟前询问。公主大声说，他是个骗子，我发誓我不认识他，是被他骗到这里来的。国王便命人把哲人关进监狱，然后带着公主和乌木马回到了王宫。发现公主丢失后，王子便焦急地四处打听她的下落。一天，他听说公主被希腊国王收留，还生了重病，而且神志不清。他立刻前往希腊王城，并想出了搭救公主的办法。他来到希腊国王的大殿上，自称哈吉尔，夸口说，我是从波斯来的医生，最擅长医治精神疾病。国王信以为真，立刻邀请他为公主治病。王子请国王先讲讲公主发病时的情形，于是国王就详细地讲了下来。当说起乌木马时，王子马上插了一句，那匹乌木马是干什么用的？
2: 这可没人知道，
1: 国王回答说。王子假装思考了一会儿，谨慎地说，
2: 请带我去看看那匹乌木马，说不定能从他身上找到公主得病的原因。
1: 国王十分赞同，便带王子去看那匹乌木马。王子仔细检查了一下乌木马，确定它没有损坏后，又说，现在让我去看看那个可怜的公主吧。王子刚走进房间，公主一眼就认出了他，激动得差点晕过去。原来公主并没有生病，只是发现希腊国王对她心生爱慕，担心她要向自己求婚，就故意装疯卖傻，借以逃脱国王的纠缠。王子假装诊断病情，靠近公主轻声说，我会想办法带你离开这里的，过一会儿我会向希腊国王报告治好了你的病，那时你得让自己恢复正常。公主微微点了点头，王子装模作样地诊治了一番，然后走到国王面前说，公主已经痊愈了，不过为了驱除病根，请您带着侍卫公主和乌木马回到您发现她的地方，我要在那里为她做最后的治疗。希腊国王见公主果然已经清醒，大喜过望，便按照王子的要求带着公主和侍卫来到了那片草原上。王子先让公主骑上乌木马，准备好熏香后，他对国王说，请您和侍卫离乌木马远一些，我要焚香驱除乌木马身上的邪气。于是国王带着侍卫走到远处停了下来，王子拿着熏香煞有介事地挥舞着，突然他翻身骑上乌木马，迅速按下了机关，乌木马腾空而起，带着他们返回了波斯。希腊国王又气又急，悔恨不已。波斯国王见王子和公主平安回来，非常高兴，马上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而那匹神奇的乌木马则被波斯国王砍成了碎片。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拉达纳和水牛。从前在多拉查地区有一个农夫叫拉达纳，这个人品行不好， 喜欢暗算别人。一天中午，拉达纳匆匆忙忙地去参加一户人家的葬礼。和以往一样，拉达纳去那里不是为了吊唁，只是为了混口水牛肉吃。邻居阿布问：咦，奇怪，你怎么大中午就来了呀？拉达纳假惺惺地说：嗨，没什么，这样才来得及为死者祷告嘛。人开始多起来了，拉达纳一直站在邻居阿布的旁边，开始分牛肉了。阿布拿到一块很大的牛肉，而拉达纳却只分到了几乎皮包骨的牛后蹄。拉达纳见状，心中既羡慕又嫉妒，于是他对阿布说：我觉得我们把所有的肉都煮了，肯定吃不完。哎，不如把你我的牛肉合在一起，去换一头活牛，等牛养大养肥了，一定会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阿布说：哎，也对。于是他俩去市场卖了水牛肉，然后到牲口市场买了一头小水牛。老实巴交的阿布根本没怀疑拉达纳会使坏。阿布问：那日后怎么分这头牛呢？拉达纳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说：哎呀，阿布，看来我只能分到后腿了。阿布点了点头，又问：那由谁来看管这头水牛呢？拉达纳坏笑着说：嘿，当然是你啦，因为你分到的肉多呀，我就只有偶尔来看看的份儿。过两年，小水牛长成了膘肥体壮的大水牛，于是拉达纳便来到了阿布家讨便宜。拉达纳说：阿布，我要拿走属于我的那份牛肉。憨厚的阿布问道：啊，你想怎么分？拉达纳毫不客气地说：当然是现在就把他的后腿割下来让我拿走。阿布为难地说：那水牛会死的。拉达纳说：我不管，我有权要我那份。阿布无奈地说：好吧，我答应以后把前腿也给你，但是现在不能杀牛。拉达纳表示同意，然后回去了。没多久，他又来阿布家讨要水牛腿。阿布说：拉达纳，别这样，我答应将来把牛头也给你，现在不能杀牛。拉达纳每次都这样不厌其烦地来催要他的水牛肉。终于有一天，阿布忍不住了，他生气地说：你把水牛拉走，别再让我看见你的嘴脸。拉达纳哈哈大笑地牵着这头肥壮的水牛回家了。他为自己骗过了阿布而洋洋得意，心想这头水牛肯定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他要发财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蚂蚁和蚱蜢。一只蚂蚁和一只蚱蜢一起赶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两个朋友相互帮助。他们在途中遇到一条河，蚱蜢可以跳过河去，可蚂蚁怎么办呢？他在做尝试时滑倒并弄湿了身体。蚱蜢，帮个忙，用绳子拉我过去。蚂蚁紧张地要求，蚱蜢立即跑去找绳子，途中遇到了猪。哎呀，猪啊，给我几根毛，我要用它捻成绳子帮蚂蚁过河。你给我个叶子，我就多给你几根毛。猪回答道。蚱蜢立即向椰子树跑去。哎呀，椰子树你好，帮我个忙，给我个椰子。乌鸦停在我身上，加重了树叶的负担，你给我赶走它。椰子树这样说道。蚱蜢向乌鸦喊道：乌鸦，行行好吧，离开椰子树。哈，
0: 要是你给我个鸡蛋。

0: 我就走。乌鸦这样回答。蚱蜢跑去找鸡，啊，给我一些粮食粒，我就给你鸡蛋。鸡这样回答。蚱蜢到谷仓去要粮食粒，谷仓回答说，帮我把这安家的耗子赶走，我就给你粮食粒。耗子显然不愿意离开，除非先给他一些奶。蚱蜢立即去找奶牛，奶牛说，给我一捆茅草，我就给你一碗新鲜的牛奶。蚱蜢马上到田地里去割草，割完送给奶牛，奶牛的一碗奶给了耗子。这样刚才几个动物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最后猪给出一些毛，毛被捻成一根绳，蚱蜢当即用它来帮助蚂蚁。他把绳子扔给蚂蚁，另一头在手中握着。蚂蚁沿着绳子安全地抵达了对岸。
1: 哦，多谢蚱蜢老兄啊，
0: 蚂蚁感动地说。蚱蜢微笑着，免了免了，出门在外靠朋友嘛。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为心情换装。母亲是过敏性哮喘发作，来不及抢救走的。她走的是那么突然，事先没有半点预兆。头天晚上我还与她通了电话，聊一些家常事，完全不知道那竟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声音。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从都江堰回到厦门的家，我日日蜷缩在书房的角落里以泪洗面，痛苦，无边无际的痛苦，而且那痛苦日甚一日，那痛苦仿佛一条狰狞的大青虫般不断咬噬我的心灵，我整个人濒临崩溃的边缘。好友刘乃婷打来电话劝我，你再这么下去会不行的，用我们家乡话来说，你得岔开，现代语言叫转移注意力，你要让自己走出来。当时适逢我的写给小读者系列丛书出版不久，出版方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希望我作为作者配合新书的宣传。本来我打算缓过这阵子再说，听了刘乃婷的话，我当即就订了飞往乌鲁木齐的机票。出版方每天安排的日程非常紧，最多的一天我要去6所学校给孩子们做读书报告会，不停地与读者见面，不停地签售，不停地接受记者采访。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像打仗那么紧张，忙极了也累极了，自然脑子也空不出时间去想那些痛苦的事情，那条面目狰狞的大青虫也不再来伤害我。繁忙的工作将我从丧母之痛中拯救出来，我的心情慢慢恢复了平静。现在回头去想，我非常感谢那段忙碌辛苦的日子，如果不是那么累， 我可能已经溺死在悲伤之中了。是工作抚慰了我的伤痛，身体的疲累要比心灵的受创好过一万倍。经过此役，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把自己从伤心、痛苦和烦恼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方法便是找事做，让自己忙起来。当你忙得似一只陀螺时，你已经无暇去理会那些伤痛了，因为你的脑子不可能同时想两件事。把忧虑赶走的最好的做法，就是找另一种感觉来替代它。成长点金术，向树木学习。有句诗这样写道，我必须要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否则我就会挣扎在绝望中。战争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士兵们在战场上目睹了死亡，经历了紧张和恐惧之后，往往会患上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军方的心理医生在治疗士兵们的心理疾患时，开出的处方便是让他们忙着。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外，每一分钟都安排了各种活动，比如锻炼、打扫卫生、拍照片、种花、爬山、跳舞等等，让这些深受打击的人没空去回忆战场上可怕的经历。士兵们的心理疾病也在这种忙碌中得以痊愈。忙碌是治疗伤痛的良药。人生充满苦难，能够学会这点，能让我们尽可能愉悦地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春去秋来，我们会注意到树木随着四季的变换而换装的美景。人生之旅好比一年四季，也会经历夏日的灿烂与冬季的冰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向树木学习，也来为自己的心情换装呢？一个人若学会了为自己的心情适时换上不同的外衣，那么他的生命必定是美丽的。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4种美妙秘方，为心情换装。咒语是，忙碌是治疗伤痛的良药。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九兄弟。从前在一个山村里住着一对家境贫寒的夫妻，他们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顿顿靠稀饭野菜充饥，天天穿着补丁罗补丁的衣服，但是他们却不乏仁爱之心，夫妻俩经常互相提醒要多行善事。在干活回家或赶集的路上，看见失物，夫妻俩从不捡拾。丈夫会对妻子说，人家丢掉的东西就原样放在那儿，一会儿人家肯定会回来找，如果我们拿走了，那人家上哪儿去找啊？干活时看见牛吃了地里的稻谷、玉米，他们也只是把牛赶开，而不用石头打或木棍戳，怕打疼了牛。妻子会对丈夫说，牛也像咱们一样知道疼啊，如果我们被石头打中头也会疼的。看见路上成群的蚂蚁，他们不会踩死一只， 夫妻俩互相告诫说，蚂蚁们相亲相爱，觅食也是成群结伴而去，咱们不能伤害它们。因为他们为人善良，所以天神赐给他们九个男孩，孩子们个个都胖墩墩的，健康可爱。夫妻俩给他们分别取名为莫农、戴一、高兰、贺蒙、裸裸、农、姚、芒、青。看见九兄弟每天从早到晚快快乐乐地跟着父母松土锄地，辛勤劳作，人人都说这夫妻俩是善有善报。当九兄弟长大成人后，他们的父母相继去世了，他们九个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共同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继承了父母的秉性，善良，行善举，尊敬爱护人们，怜惜动物。一天，天气很闷热，不知从哪儿飞来了成群的白蚁，遮天蔽日。白蚁降落到各家各户，爬得到处都是，白花花的一片，人们都无处落脚。白蚁到处乱飞，有的落在床上，有的在饭桌上爬来爬去。见此情景，家家户户都开始拍打白蚁，白蚁死伤无数，许多家都把死白蚁成筐的装在一起，倒出来喂鸡吃。只有九兄弟家没有打死一只白蚁。哥哥对弟弟们说，这种带翅的白蚁飞来还会飞走的，不会留在这儿，它们只吃泥土，不吃木头，别碰它们。老人们常说，白蚁这样飞是天气有变的征兆。成群的白蚁在九兄弟贫穷的家里爬来爬去，白花花的，爬满了每一个角落。但是果真过了一阵，它们就都飞走了，一个也都没留下，屋里院外又像从前一样干净了。第二天，一位满头白发、须长、神采奕奕的老人来到了九兄弟的家。老人说，我是非蚁之祖，昨天我的士兵在进行演练，他们飞进了我们挑选出来的作为练兵处的山谷中的一些人家。但是这些人家的人心肠歹毒，不容我们，狠心地打死了我许多的士兵，只有飞进你们家的士兵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但是总共活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三、十分之七都被打死了。今天我来是要谢谢你们九兄弟，你们想要什么谢礼，请尽管说，我可以给你们一院角的银子，或堆满屋角的珠宝，你们说想要什么？九个穷兄弟恭敬地向老人俯首问好，并请老人坐下，然后大哥笑着回答老人说，我们没做什么事儿，而要您老来报恩。从出生那天起，我们就以父母为榜样来处事待人，只关心做善事儿，从未伤害过一只动物。因为动物和人一样，每天为了生存而劳累，昨天的那群白蚁肯定也如此啊。您说要奖赏我们是吗？我们只希望有强壮的身体，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一组郑重地说，普天之下你们最有仁爱之德，我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不日会天降大雨，大地将被洪水整个淹没，你们最好造一个大竹筏，等洪水来的时候，你们都上到竹筏上去，这样才可以活命啊。你们记住，随身要带着大米、玉米、衣服、财物等，以便在竹筏上的一段时日，你们能有的吃、有的穿、有的用啊。 你们还应该在竹筏上再建一个

固的小草棚，我想送给你们的金银珠宝，你们不要，你们想有健壮的身体，自食其力，我满足你们的愿望。说完，老人拿出九片药，让九个兄弟吃下去。九兄弟感谢老人，老人笑着与他们告别，转眼之间便消失不见了。听了彝族老人的话，九兄弟如实地告诉村民们这个坏消息，并邀请乡亲们一起做准备。但是村里人都觉得这件事儿太可笑，谁都不相信。有人还讥讽说，这烈日当空的却说要下大雨，说起来也真够可笑的。村里的几位长老沉吟思索着说，这九个年轻人一年到头只知道行善积德，从未胡言乱语过，难道他们得到了神启不成？咱们最好仔细问问，还是小心为妙啊。有几个年轻人打断了老人的话，说，各位长老，你们的岁数比他们大三四倍，还怀疑什么？这烈日炎炎的，只会有旱情，怎么会有大水灾呢？人们议论来议论去，最后没有人再相信九兄弟的话。虽然如此，九兄弟仍然相信彝族的话，他们马上着手进行准备。他们用20棵梅竹扎成一个大竹筏，用绳子紧紧地捆绑好，并在竹筏上建了一个小草棚，棚顶和四周都仔细地遮盖好。然后他们捣米、磨玉米，把衣服、被子、蚊帐、日常用具等都打好包，并整齐地排列好。村里人谁也没有留意九兄弟所做的一切。果然，两天后开始天降大雨，雨越下越大，连续下了9天9夜，每天都是大雨倾盆。村民们谁也不敢出门，水越涨越高，一天夜里，大水开始淹没了整个山谷。当天夜里，九兄弟把所有的东西都转移到竹筏上，他们也都钻进了小草棚。外面仍然是大雨如注，水不断的上涨。到第二天早晨，洪水已经淹没了整个山谷，继而淹没了周围的高山。九兄弟的竹筏漂浮在茫茫的水面上，放眼四望，他们看不到边际，大水一直涨到天宫的门口。他们把木筏停靠在天宫的门口，然后径直走了进去。这时，天神正入神地和一位须发皆白的仙人下棋。九位仙女，天神的九个女儿，正在棋盘四周专注地观看着父亲和客人下棋。看见从凡间上来的九位穷兄弟，天神只是瞥了一眼，就又全神贯注地下棋了，没有问他们一句话。九兄弟见天神很冷淡，不理睬他们，便悲切地痛哭起来，讲述了人间的死亡惨景。天神吓了一跳，猛然想起了自己的失职，他抛开棋盘，咚咚咚地捶打着自己，责怪自己只顾着与棋友下棋，而忘了不语之事，以致不语过度造成了如此灾难。他立即命天将马上关闭雨宫的大门，但为时已晚。天神急忙亲自拿一根巨大的杵，把下界的许多地方捅得凹下去，好让洪水汇流进去。被捅得深陷下去的地方就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洼地，各地的水大都汇流到这些洼地里。天神又在大地上画了许多纵横交错的沟痕，剩余的一部分水则沿着这些深深的沟痕而流淌，这样大地上的水很快就退光了。

0: 回去。天神明白他们的意思，便叫来他的九个女儿，嘱咐他们下凡，跟随九兄弟到人间生活。天神还给了女儿们许多种稻种和家畜，让他们带下去种植和饲养。天神还叮嘱说，以后他们任何时候缺少什么，尽管说，他派人送下去。来到凡间，这九对男女结成了九对夫妻，开始重建人间的生活。为了处处有人居住，土地有人耕种，九个兄弟分开住在了四面八方不同的地方。只有大哥夫妇住在原来的山谷里，日夜看守着父母的坟墓。他们相约，虽然相距甚远，但大家还要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由于相距遥远，平时很少往来，所以他们的语言也日益有所差异。相距太远的地方，语言则完全不同了。渐渐的，大地上的人口多了起来，每个家庭都是儿孙满堂，代代繁衍不息。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按照他们自己祖先的名字来取名，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虽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名称，但是很久很久以前，他们拥有同一个祖先，就像一棵同根树。因此，今天各个民族仍然是团结一心。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鼻子伤风的小兔子。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头狮子称王称霸，他任命一头熊、一只猴子和一只兔子为大臣。有一天，狮子王对他的三位大臣说，你们三位都是我的议事大臣，已经为我服务多年了，今天我要检查一下，看一看你们是不是称职。说完，狮子张开了他的大嘴问道，你们说大王我的嘴里有什么味道？熊大臣第一个回答，他说，大王，您是肉食动物，您的嘴里有一股荤腥味儿。狮子王听了大怒，一口就把熊大臣吃掉了。然后轮到猴子大臣回答，猴子大臣寻思着，说真话的熊大臣惹怒了狮子大王，被大王吃掉了，我不能像熊大臣那样说真话，我要吹捧他，让他听了心里高兴。大王，您的嘴里有一股特别香的味道，猴子大臣吹捧道。故意找茬的狮子王听了说，如果让你这种善于吹捧和溜须拍马的大臣继续留任的话，必定给国家带来灾难。说完，狮子王把猴子大臣也吃掉了。熊和猴子两位大臣回答完以后，轮到兔子大臣了。狮子王依旧像问熊大臣和猴子大臣一样问兔子大臣。兔子大臣回答得很聪明，大王，臣今天感冒了，鼻子堵塞，不通气，所以我再努力也闻不到大王您嘴里究竟有什么味道，原谅我没法回答大王您的问题，待臣回家以后休息几天，等感冒好了，鼻子不伤风时再来回答您的问题好吗？说完，小兔子离开了狮子王，径自回家去了。狮子王没了脾气，只好抱着爪子无可奈何地看着兔子离去。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生小牛的母马。一个穷人家里养了一头小牛，他的富人邻居养了一匹母马，还有很多家当和地产。一天，富人对穷人说，你每天领着我的马，再牵着你的小牛，到我家的草地上放牧，这样你的小牛就可以免费吃草，我也不用给你放马的工钱，你看如何？穷人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天天牵着自己的小牛和富人的母马去富人的草地上吃草。再后来，他的小牛长大了，变成了一头大牛，还怀上了两只小牛仔。母牛的产期临近时，穷人告诉富人，这几天我要待在家里伺候我的母牛生小牛，所以就不能领您的马去吃草了。富人问，是哪头牛啊？穷人说，就是我天天领着您的马一起去吃草的那头牛。富人说，那是我的牛，它是我的马生的，不是你的牛。二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说好到部族里的一个有经验的谢赫那里做裁决。约定的时间还未到，富人就抢先到了谢赫家里，用金钱贿赂他，结果谢赫闭着眼睛就将母牛判给了富人。穷人不服，于是二人找了第二位有经验的谢赫。富人故技重施，于是第二位谢赫仍然将母牛判给了他。穷人仍然不服，于是二人找了第三位谢赫。富人依然故技重施，但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谢赫拒绝了贿赂。他说，我不收受任何财物，我只凭自己的良心做公断。因为穷人和富人各执一词，谢赫便说道，现在我不能裁决，你俩等一周后再来吧。富人不解地问，为何要拖一周？事情一点也不复杂呀，真相不是明摆着吗？谢赫说道，原因很简单，我这周在行经，等一周后身体洁净了再来裁决不迟。富人嚷道，您是男人又不是女人，怎会行经？这个理由无法让人相信啊。谢赫说道，如此你又怎能相信一匹马会生出牛？这难道不是无稽之谈吗？你快走吧，勿再欺辱你的邻居，勿再行不义之事。富人听罢无言以对，垂头丧气地走了。穷人依靠这位正直的谢赫战胜了富人，赢回了自己的母牛，心里甚是欢喜。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神奇的母牛。从前有一个农夫，他家里有三口人，丈夫、妻子和儿子。夫妻俩十分恩爱，儿子生得聪明伶俐，一家人和和气气，日子过得十分美满。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妻子突然病倒了。丈夫找来郎中给她诊治，但是病情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重。弥留之际，他最担心的是儿子的未来。他想，我死后，我的儿子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了后娘，不知道他会怎样待他。于是临死前，她把丈夫叫到跟前，跟他说，你看我快不行了，你得向我保证。你说吧，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丈夫说。妻子说，你得向我保证，我死后你不再另娶。我向你保证，你死后我不再另娶。妻子

0: 去世后，丈夫和儿子一起过日子。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儿子身上，从来没有想到要续弦。再说，她没有忘记自己对妻子许下的诺言。但是时间一长，她一个人确实有些支撑不住了。她要种地，要料理家务，还要照顾儿子。最后，她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个妻子一进家门，家里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带来了一个儿子，她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关怀备至，百般宠爱，而对待前妻留下的儿子，则是百般虐待。稍有不对，就对他又打又骂。他给自己的儿子吃油饼和奶酪，给前妻的儿子吃残羹剩饭，甚至不让他吃饱。可怜的孩子每天只能忍饥挨饿。他给自己的儿子做新衣服，但是给前妻的儿子穿又脏又破的衣服。他让自己的儿子成天玩耍，却让妻子的儿子整天干活。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把他叫起来干活，他要放牛割草做家务活。但是他的父亲却假装看不见，他听信妻子的谗言，忘了前妻的话，甚至连儿子的死活都不管了。前妻的儿子就这样孤苦伶仃地打发着日子，他默默地忍受着继母的虐待，为自己的不幸伤心落泪。一天，他又像往常一样，把奶牛赶出去吃草。早上临出门前，继母连一块干馍也没有给他吃，到了中午，他饿得直哭。站在他旁边吃草的母牛看到他哭，竟开口说话了。母牛问他：“儿子，你为什么哭啊？”男孩把继母如何虐待他，他给自己的儿子吃好的，不给他吃饱，今天竟然连一块干馍也没有给他，都说给了母牛听。母牛听后说：“孩子，别哭了，我会帮助你的，你等着，我就来。”说完，他朝一个方向走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他的背上放着一包甜食。他对男孩说：“拿着去吃吧，痛痛快快地吃吧，我每天都会给你一包甜食的。”男孩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甜食。这时母牛又对他说：“记住，别对你的继母提起吃甜食的事，她要是知道了，会对你更凶的。”“
1: 我不会告诉她的。”男孩说。
0: 从此，男孩再也不在乎继母给不给他吃的了。他每天赶着牛出去吃草，牛给他带甜食吃。吃着新鲜和富有营养的甜食，他长高了，也长胖了。继母看到他健壮的身体，十分诧异。他给自己的儿子喝牛奶，吃美味，但是儿子却没有像前妻的儿子那样健壮。相反，他只给前妻的儿子吃干馍，他反而长得健壮。他怀疑，一定是他在放牛时偷喝了牛奶才这样健壮。他把前妻的儿子叫来，质问他，打他。傍晚，丈夫回来了，他说：“你儿子每天放牛时偷喝牛奶。”“你怎么知道的？”丈夫问。“你没看见他越来越胖了吗？一定是偷喝了牛奶才会这样胖。”妻子说。丈夫对妻子的话言听计从，他把儿子叫来痛打了一顿。男孩一再说：“我没有偷喝牛奶。”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

母还说，你偷牛奶还不承认，还撒谎。可怜的男孩有嘴说不清，他只好默不作声。继母并未就此罢休，他要监视他，要拿到证据，再狠狠地收拾他。一天，他对自己的儿子说，今天你跟着他去放牛，看看他是不是在偷喝牛奶。然后又对男孩说，今天你弟弟也跟你一同去放牛，你要照看好他。男孩根本不知道继母是派他的儿子来监视自己，他反而很高兴带继母的儿子一块儿去放牛。他想，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那么寂寞了。好吧，我带他一块儿去，男孩说。他们牵着牛一块儿走了。中午，母牛照常给男孩一包甜食，男孩让弟弟和自己一起吃。回家的路上，他对弟弟说，你不要告诉妈妈今天我们吃了甜食，更不要对她说我每天吃牛给的甜食，听我的话，我就每天带你来吃，给你甜食吃。继母的儿子当时保证不对任何人说，但回到家便把一切都说了出来。继母听后大发雷霆，把男孩痛打了一顿，然后他又来到了牛圈，用木棒使劲地抽打牛。她知道丈夫快回来了，赶紧躺在床上。丈夫一进家门，看见妻子蜷缩着躺在床上，知道一定又是出了什么事儿。她见丈夫回来，立即说，我要死了，我完了的，叫了个不停。丈夫快步地走到妻子眼前，问，你怎么了？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妻子哎呦哎呦的呻吟着说，你不马上卖了那匹母牛，我就不活了。丈夫吃惊地问，母牛把你怎么了？妻子痛苦的呻吟说，如果你不把母牛卖掉，从今天起我就什么也不吃也不喝了。丈夫安慰她说，你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把它给卖了。可怜的男孩听了父亲和继母的对话，心里十分难过。母牛是他唯一的依靠，没有了母牛，他怎么办呢？到了深夜，他悄悄地来到了牛圈，搂住母牛的脖子，哭了起来。母牛见他抽抽泣泣的样子，心想一定又是继母打了他。他问男孩，孩子，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男孩把发生的事都说给他听，并说，他们明天就要把你卖了，又剩下我一个人了。母牛明白了，他安慰男孩说，别担心，真主会帮助你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快骑在我的背上，我把你送到一个谁也找不到，只有我们俩的地方。男孩很快爬上牛背，母牛带他离开了家。他们走了整整一夜，最后来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母牛和男孩在一起十分愉快，牛吃草，男孩喝牛奶，喝不完的就倒在了一个洞里。这个洞里住着一条大蛇，它是蛇中之王。自从男孩每天把奶倒进洞里，蛇王就十分纳闷，心想，是谁每天往洞里倒牛奶？对我这样仁慈的人会是谁呢？一天，他自言自语说，今天我得出去看看我的恩人，看看谁每天给我牛奶喝，而且一点回报都不要。他爬出洞，看见一个男孩坐在附近，他的旁边有一头母牛正在吃草。蛇王明白了，一定是这头母牛。他爬到母牛身边，对母牛说，
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一直都给我送奶喝，我十分感谢你。”说完这句话，他又朝母牛身边爬了几步，继续说：“我是蛇王，我想报答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愿望。”母牛听了蛇王的话，说：“如果你想满足我的愿望，只有一个。说吧，我一定会满足你的愿望的，你是我的恩人嘛。我只想把这个男孩的衣服和头发变成金色的，让他从头到尾都发出金子般的光芒来。”“放心吧，男孩一定会是这样的。”蛇王说。话音刚落，母牛就看见男孩从头到脚像金子一般发出闪耀的光芒。然后蛇王爬回洞里，母牛和男孩继续生活在一起。时间过得很快，男孩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一天，他站在河边梳头，几根金发掉落了下来，他随手把它们扔进河里，这几根金发被一条鱼吞吃了，鱼又被一个渔夫捕了去，渔夫把鱼卖给了国王的厨子。国王刨开鱼肚，发现里面有几根金发，这时传到了公主耳边。他想，这个长着金发的人一定非常英俊，于是他对父亲说：“这个人一定是个美男子，我要见他。”国王拗不过自己的女儿，只好当即下令，想办法把这个长着金发的男子找到。国王的厨子立即去市场找到了卖鱼的渔夫，渔夫告诉他捕鱼的地方。国王让厨子带了几路人马，命令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把长着金发的男子找到。他们一部分乘船去上游，一部分去下游。经过几天的寻找，有一条船来到了小男孩和母牛住的地方。侍卫们在远处就看见他金光灿灿的头发和身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把船划到他跟前，对他说：“我们的船搁浅了，你能否下来帮我们把船推到岸边？”小伙子不知道这些人是来抓他的，而推船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他跳进河里，刚要伸手推船，却被船上的人抓走了。他拼命地挣脱，但是没有成功。他一个人怎么能够抵挡住十几个人呢？最后，他被捆住手脚带到了皇宫。小伙子被带到国王面前，闻讯赶来的公主一见到他就产生了爱慕之情，小伙子也被公主的美丽所吸引，两个人很快相爱，不久结为夫妻。小伙子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妻子会是一位公主，他会像一个王子一样生活在皇宫里。新婚使他忘记了过去，忘记了继母的虐待，忘记了这一切都是好心的母牛为他创造的。这一天，成为国王女婿的小伙子正在吃甜食，他刚吃了一口就感觉有些晕眩，他觉得甜食的味道就如同母牛给他的一样。这时他想起了母牛，是他救了自己，是他使自己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在心里自责，我怎么能够在得意时忘记我的伙伴呢？是他帮助我摆脱了灾难。想到这儿，他非常后悔，马上传来仆人说：“我要出去旅游，快为我准备东西。”准备就绪，他带上仆人出发了。几天后，他回到曾与母牛共同生活过的荒原，他四处张望，却不见母牛的踪影。
只见不远处有

0: 几堆白花花的骨头，他想，那一定是母牛的骨骸，还已经死了。此时他心里难受极了，情不自禁地说，但愿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后悔有什么用呢？他一边哭一边把骨骸收拾到一起，挖了一个坑埋了。他内疚地站在那里，嘴里却不断地说，我忘了自己的救命恩人，我该死，惩罚我吧。这时他拔出匕首朝自己的胸膛刺去。且慢，孩子，有人叫道。小伙子转身一看，是母牛站在那里。他急忙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母牛说，那对骨骸是我用来考验你的，我想看看你的心里还有没有我，还爱不爱我。现在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没有忘记我。跟我去皇宫住吧，小伙子说。不了，孩子，我的善事就做到此为止了，我完成了自己的责任，现在该看你的了，你要把善事一直做下去。说到这里，他用慈善的目光看着小伙子，又接着说，真主驱除了你所有的灾难，现在你要帮助那些穷苦人，要施舍他们，多做善事。话音一落，他就朝着荒原的另一端走去。小伙子一直目送着母牛消失在茫茫的荒野之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三文钱。一天，有个穷汉在一条大路边上挖沟，国王正好从这里路过。他问穷汉，
2: 亲爱的，请你告诉我，你干这么重的活儿，一天的工钱是多少？
1: 贤明的国王啊，我一天的工钱是三文钱。国王觉得纳闷，问他这三文钱怎么能养活自己。亲爱的国王啊，有这三文钱，我勉勉强强的也可以度日了。但是这三文钱中，我还得用一文来还账，一文用来放贷，其实我的生活费也就一文钱。国王想呀想呀，绞尽了脑汁，还弄不明白这话的真正含义。于是国王说了实话，承认听不懂他这话的意思。这很简单，贤明的国王。穷汉回答，是这么回事儿，我得养活年老体弱的父亲，这就是说我在还他的账，因为是他把我抚养大的。我还得养活小儿子，这就是说我在放贷给他，等我老了他再还给我。第三文钱嘛，这才是我的生活费。好呀，要是这样还不错嘛。国王很高兴，告诉你亲爱的，我有12名谋士，我开给他们的工资越多，他们越哭穷，都说活不下去了。回去后，我要把刚才从你这里听来的这个谜面拿去让他们猜。不过要是他们来问你，在没见到我的形象之前，千万不能给他们谜底。

0: 国王说了这番话后，给了穷汉一把金币，便向古堡方向走去。他一回到古堡，马上叫人把12名谋士都召集来，对他们说，国家的俸禄都养不活你们，可在我们的国家有这么一个人，他一天的工资是3文钱，其中的1文钱还得用来还账，1文钱用来放贷，只有1文钱是他的生活费，而且活得心头无愧。现在既然你们一个个那么精明，那请告诉我，这该怎么来解释呢？我给你们3天的期限，要是在这期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那我就叫人把你们统统赶出王国，好叫你们别白吃饭不干事儿。这些高官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地拖着步子慢慢地走出古堡，还坐下来一同商量，这是怎么回事呢？个个都自命为智多星，可居然找不出一人能经过一个平头百姓。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第3天早上他们得去见国王，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谜底。这时有个人悄声说，到哪里去可以找到那个能把他们救出困境的人？他们还果真打听到了穷汉的下落，大家立刻跑去找到穷汉，对他又是强求又是威胁，千方百计要他说出那3文钱的真正用途。可穷汉毫无惧色，还向他们说了国王的口谕，他们只有向他出示国王的形象，他才能说出谜底。实在抱歉，我们怎么能向你出示国王的形象呢？他们忧心忡忡，因为国王根本不听我们的话，他不到你这儿来，你也不上他那儿去。不，你还是把事情都告诉我们吧，咱们就没事儿了。是呀，既然你们自己连这都不知道，那用别人的面粉是烤不出面包来的。他们采取了最后一招，答应给穷汉好多好多的金子，给他送来的钱能让他即便得不到国王的赏赐也会生活得很好，条件是他得说出其中的奥秘。可穷汉一言不发，一直等到穷汉把他们嘲弄了个够，说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聪明的老爷，可脑子实在太笨。最后他从兜里掏出一枚国王送给他的金币，说，你们瞧，这就是国王亲自送给我的国王形象。这就是说，我没什么好怕的，我并没违背国王的口谕，而且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说着他跟他们说了谜底，谋士们心中大悦，去对国王说了谜底。但国王马上就看出了是怎么回事，下令去传来穷汉，问他，请你告诉我，像你这样一个老实人怎么会违背我的口谕呢？我没有违背，贤明的国王，在没看到您的形象之前，我像一块石头那样一直都没开口说话，这个形象现在也还在我身上，是您亲手送给我的。说着他掏出一枚印有国王形象的金币，还说了他同那12名谋士打过的交道，说他们怎样对他恩威并重，怎样给他钱，他又是怎样的嘲弄了他们一番。好吧，国王对此说，既然你比我那12名谋士精明，那就不用再去挖沟了，到我王宫来住吧，开会议事时我俩就坐在一起。至于你们几个呢，他朝谋士们转过身去，难道你们不觉得害臊？现在该拿你们怎么办呢？不但不给你们加工资，还得扣除一部分。从此， 这十二名谋士再也不跑去求国王给他们加薪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公鸡的智谋。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只公鸡和一只老虎，他们俩彼此友好，和睦相处，从不相互挑衅。一天，他们一起外出觅食，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进了深山密林中。这时，公鸡对老虎说道：虎朋友，今天恐怕是回不去了，咱们就在这座森林里过夜吧，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回去，好吗？好吧，公鸡，我就在这棵大芒果树的树洞里睡，你在哪儿睡？老虎问道。你别为我着急，你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洞里睡，我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枝上睡。公鸡说着就上了这棵大芒果树，老虎也钻进了树洞睡下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狐狸觅食来到了大芒果树下，见到大树上的公鸡垂涎欲滴，想把它吃掉。狐狸想，我先和公鸡交朋友，然后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再把它吃掉。狐狸打定了主意，就对公鸡说：喂，公鸡朋友，你从树上下来吧，咱俩交个朋友好吗？咱们以后再交朋友。这棵树上有一个大洞，那里有我一个朋友，你先去和他交朋友好吗？公鸡在树上回答道。狐狸听了公鸡的话，心里暗自高兴，哼，这下可好了，我原以为只有一只公鸡呢，现在这棵大树的树洞里还有一只，那就是说我今天可以饱餐一顿，吃到两只公鸡了。狐狸决定先把树洞里的公鸡吃掉，就把自己的半个身子钻进了树洞，嘴里还得意地叫道：喂，我亲爱的朋友，我来啦！”这时树洞里的老虎一口就把狐狸给咬死了。第二天一早，老虎见到了公鸡，由于吃到了狐狸肉，老虎显得异常高兴，于是他们又继续去觅食。不料这一天他们俩走散了，一只狼看见了公鸡，就想把它吃掉，公鸡迅速跑开，狼紧紧地跟在后面追赶。公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实在跑不动了，就停下来对狼央求道：狼，你别吃我了行吗？我请你吃一块比我的肉更好吃的奶酪。狼一听有奶酪吃，不由得垂涎欲滴，忙问道：哪里有奶酪？你就跟在我后面吧，我领你去。公鸡说着就领着狼往前走，狼则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眼水井旁边，公鸡看见天上的月亮倒映在水井里，就指给狼看。狼看见水井里的月亮的倒影，误以为是一块大奶酪，就叫公鸡把这块大奶酪拿给他。那没关系，我亲自下去给你拿，你等着。说完，公鸡就抓住拴在水井边滑轮上绳子的一头下到井里。狼以为就要吃到奶酪了，心里一阵欢喜，紧靠着井台边往下看。过了好一会儿，只听公鸡在井里大声喊道：喂，狼兄弟，这块奶酪实在太大了，我怎么也搬不动，你下来帮帮我吧。狼信以为真，就高高兴兴地抓住挂在水井边滑轮上绳子的另一头下到了井里。狼刚一下到井里，抓住绳子另一头的公鸡就被拉了上来。到了井里的狼非但没有吃到奶酪，反而遇到了麻烦。站在井台上的公鸡把拴在滑轮上的绳子解开，扔到了井里，狼再也无法上来了。这时只听公鸡在井台上大声对井里的狼喊：喂，狼兄弟，你慢慢的在井里独自享用那块大奶酪吧，吃得饱点。好了，狼老兄，再见了。说完，公鸡径自走开了。狼在井里再也上不来了， 没过多久，他就沉到水。

底淹死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铁匠和徒弟。从前天上有一位神，名叫铁圣巨人，专门掌管人间的铁匠和铸造业。铁圣巨人经常下凡四处游荡，以各种方式向铸铁匠们传授技艺。在人间行驶期间，他发现这些铁匠弟子中有一些人十分贪心且心地歹毒，因此他在传授技艺的同时，还要设法帮助这些人改掉这些坏毛病。有一位铁匠肩上挑着铁匠挑子，挑子里面放着各种干活的工具，如铸造炉、模具、剪子、钳子、夹子、锤子，边走边吆喝着，做锅、做罐、做灯座、做铜锣、做花瓶，可修旧成新喽。由于铁匠手艺熟练，因此不管哪家叫他去干活，只一两天的功夫他就可以干完活。期间包吃包住，干完活拿到工钱后，他就又挑起挑子走村串巷，生意很好。一天，铁匠挑着挑子正在大步流星地走在赶往集市的路上，半路突然遇到一个肩上也挑着铁匠挑子的后生。小伙子见到铁匠立即停下了脚步，双手抱拳恭敬地打招呼说，对不起，打搅一下，我跟着我的师傅学徒好几个月了，不幸的是前几天在经过一片树林时，我们师徒二人走散了，我找了好几天到处打听师傅的下落，但是没人知道，请问您是否看见一个名字叫阿周，年纪50开外，个子高高，留着络腮胡子的师傅？铁匠摇了摇头，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个人。小伙子停顿了一下，脸上带着恳求的表情，又说，真是不巧，我跟师傅也学到了一点手艺，本想继续学下去，能够真正熟练掌握这门技艺，没想到我们师徒二人现在却天各一方，现在既然遇到了您，就请让我跟着您吧，我可以给您挑担子和周到的伺候您，只要能够学到手艺就行，其他我别无所求，不知您能否可怜可怜我，同意我留下来。铁匠一开始遇见小伙子就感觉有些疑惑，现在听了小伙子的一番话后，觉得他不过就是个刚刚入行的生瓜担子，心里想，这活儿估计我一个人干也就足够了，在哪儿干活都有主人家的招待，不用操心。有个人帮忙挑担子，虽然可以轻省一点，但是自己现在上身强体壮，并不太需要人帮忙。况且得到几贯钱的工钱，难道还要分给别的人不成？想到这里，铁匠回答小伙子说，我看你岁数不大，阅历也很浅，双手白白净净的，也没有干活的样子，干这一行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还是回去学习种地吧。小伙子听到铁匠这样说，连忙继续恳求说，我会干不少事情呢，您就收下我吧，您就先试试，如果看我真的什么也干不了，或者事后也有不周之处的时候，您再把我赶走也不迟。见小伙子不停地祈求并保证绝对忠于自己，铁匠便改变主意同意了，小伙子便忧为喜，一下子就趴在地上行拜师礼，然后将自己的挑子与师傅

0: 挑子合二为一，挑在肩上，跟着新的师傅继续上路了。还没有走到集市，半路就有人前来请师徒二人到家中铸造一口很大的铁瓮。讲好价钱后，师徒俩就开始架炉制作模具，忙活了几天才完工。干活期间，铁匠发现这个徒弟笨手笨脚，似乎什么都不懂。从客户家走出来，铁匠在路上对着徒弟埋怨说：你说你能干好，可我看你就是个饭桶。铁匠没料到自己的徒弟脸上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羞愧，反而不慌不忙地对他说：师傅，我从我原先的师傅那里学到的是另外一种手艺，与您刚刚在人家家里干的活并不一样。铁匠感到很奇怪，连忙问道：你说什么？难道你学到的是其他的铸造手艺？说说看是怎么回事？我从前的师傅不做什么锅碗瓢盆香炉花瓶，而是铸造活人，使老人可以返老还童，坏人可以变成好人。铁匠以为这家伙疯了，更加感到奇怪，问道：你说什么？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师傅，这可全是真的呀，这个手艺很简单，没有什么难的，也不太辛苦，只要用我从前的师傅留下来的几个模具就可以办到了。说完，徒弟把几块模具拿出来给师傅看，铁匠逐个的仔细观看着这些神奇的模具。徒弟接着又说：师傅，尽管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这事儿并不难，而且还可以挣到更多的钱。现在您每次接活最多也就挣个四五贯钱，但是我从前的师傅每次接活都可挣个一两百贯钱呢。铁匠越听越觉得徒弟说的没谱，但是见徒弟说话时的表情并不像骗人，因此他开始有点相信这是真的了，说：你能不能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亲手做给我看一次？师傅，徒弟原先的师傅曾经放手让徒弟自己这样干过，因此徒弟一个人做保证没有任何问题。那你从前的师傅是怎么吆喝的呀？
1: 我从前的师傅是这样吆喝的：
0: 谁愿意坏人变好人，七十变十七，快来找我，如假包换。
1: 听说有这样的事儿，铁匠更加感到好奇，他盼望着徒弟马上着手做一次试试，好让自己开开眼，于是对徒弟说：
0: 好吧，那我就暂时把我的活儿放一放，以后就由你来吧，你尽管像你从前的师傅那样吆喝，如果遇见有人雇你，你就做给我看看，但是你要记住，如果闹出了什么事儿，可与我无关哟。
1: 然后铁匠就把吆喝和一切活儿都让徒弟来做。到了一个村子，一个人家听见吆喝声，便把师徒二人叫进院子，问道：
0: 七十变成十七，是怎么回事？
1: 小伙子回答说：这就与旧锅翻新变成新锅的活儿差不多，但是现在不是翻新旧锅，而是翻新真人，丑的可以变美，老的可以变年轻。
0: 这家人说：我老爹已经七十多岁了，老爷子身体非常虚弱，已经瘫痪在床好多年了，如果翻新后能够返老还童，身体健康，那就太好了，不知你们要多少钱呀？
1: 很便宜，我只收您150贯钱，并且为我们免费提供吃喝，此外再准备20捆柴火和一口大铁锅，给我找一间封闭的屋子，免得有人偷窥。
0: 如果成功，那150贯钱也不算贵，但是出了人命怎么办？如果出了人命，我来偿命，我现在就可以与您签订生死文书。铁匠从一开始就密切注意着徒弟所做的一切事情，见徒弟所为都表现出很是在行。徒弟首先要来纸和笔签下了生死文书，其中写道，做不到就不收钱，发生命案或者受伤则甘愿承担牢狱之责。师徒二人从容地吃完饭，师父在徒弟的带领下进入屋内，徒弟摆好各种模具，又是捏又是塑地干了起来，边干边把每个步骤讲解给师父听。近半天功夫，徒弟就捯饬完了，然后他把大铁锅坐到燃烧着熊熊炭火的炉灶上面，紧接着徒弟把老爷子扶进屋中，脱下衣服并轻轻地击打了一下，老爷子直挺挺地倒地死去。徒弟不慌不忙地把老爷子的尸体放到大铁锅里，在锅里倒上水，边拉着风箱，边在锅里来回搅和着。三天三夜后，锅中的水越来越少，变成了浓缩的汁液。徒弟将汁液倒入模具中，又过了三天三夜，等汁液凉透凝固后，徒弟把模具的盖子打开，果然看到有一个人形在颤颤巍巍地蠕动，而后坐起身来，站立起来，从脸上看还依稀可以辨认出老爷子原来的样子，但是原来干瘪的面颊现在丰满红润了起来，原来的白发也变成了油亮的一头黑发。几天来，铁匠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现在看到死人又活了过来，而且就像吆喝中说的一样，既年轻又健壮，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家主人见老爷子得以返老还童，高兴极了，立即跑到屋中，拿出了150贯钱和其他许多财物摆放到桌子上，对铁匠师傅千恩万谢。小伙子立即将一半的钱交给师傅，铁匠惊喜异常，不停地夸奖着小伙子，心里暗暗地想，要说做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又可以赚到这么多钱，怎么就没人早知道该这么干呢？铁匠师徒告别了这家人，继续上路，来到另一个村子后，一个做生意的老板请他们给自己驼背的老夫人重塑一个腰和重新塑造一口好牙，就像上一次一模一样，双方签好保证文书，把模具摆放好，然后把老太太打死放入锅中煮。这一次铁匠由于胸有成竹，不再慌乱，他卷起袖子把活儿从徒弟手里抢过来，忙里忙外。经过六天六夜的等待，打开模具的盖子时，果然看见老太太已经变成了一位美少女，人们见了无不称奇。看着手上徒弟递过来的钱财，铁匠寻思着，所有的玄机都隐藏在这些模具之中，这小子只用这几样模具就赚到了大笔的钱财，钱是多么好赚呀，这些就连小孩子也会做，我何不把这些模具据为己有，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独享了。铁匠心中暗暗地盘算着。这天师徒二人来到一个村庄，铁匠马上找到村长，诬陷自己的徒弟偷了几锭银子。小伙子拼命辩解，但是从小伙子捏的泥像中不知怎么就掏出了几锭刻有字的文银，使得小伙子有口难辩。随后小伙子被村长带上枷锁关起来，并准备送官，而铁匠将小伙子的全部家当据为己有，挑着担子扬长而去。 铁匠走到一个很远很远的村庄才停住脚步。他找到一家人，准备为这家的一位80多岁的老爷子施行返老还童之术。像自己的徒弟所做的一样，铁匠也是先签署了一份生死文书，接着按照徒弟教给他的方法，又是捏又是塑的折腾了一番，然后把老爷子请进屋，同样将老人击毙，并按照上一次的程序进行处理。但是经过几天的等待，等打开模具的盖子时，纸也并没有凝固成人形。铁匠慌了神儿，非常害怕，又等了3天3夜，可结果还是不成。老人的几个儿女等不下去了，便破门而入。铁匠惊慌失措，请求再宽限3天3夜。又是3天3夜过去了，铁匠打开模具的盖子看时，这才真正感到了绝望。老人的几个儿女冲上前来，把铁匠一顿暴打，然后给铁匠戴上枷锁送官。前往官衙的路上，铁匠脖子上戴着木枷，看着满身挨揍留下来的青紫伤痕，他突然感到这就是对自己贪心和狠毒的惩罚。他非常后悔，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希望铁圣巨人能够宽恕自己，并永诺保证痛改前非，改掉身上的坏毛病，请求再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拜师学艺，免除自己的死罪。到了第三天，在从乡村押往县衙的路上，他们来到一个茶歇歇脚，突然铁匠看到自己的徒弟正坐在茶摊的桌子边喝茶。铁匠一下子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请求徒弟高抬贵手。徒弟笑着说，我正是铁圣巨人，没有想到你们这帮人的心肠是这样阴险狠毒，我本该重重治你的罪，但是看在你已经悔过的份上，且饶恕你。你们要时常相互告诫，既然是入了这一行，就不能阴险地算计别人，即使再穷也要有良心，要干干净净。话音刚落，呼的一下小伙子的身影就不见了。突然老爷子的一个儿子呼哧带喘地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把人家放了吧，老爷子已经活过来了，现在正在模具中蠕动着呢。从此人们都说，干铁匠这一行的匠人们都非常惧怕铁圣巨人。揽活后没有人再敢动歪心思，尤其是在搭伙干活的时候，再也没人敢相互算计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三个好朋友。相传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夫妻，他们没有孩子，为此时刻不忘祈求真主赐给他们孩子。后来妻子真的怀孕了，丈夫高兴极了，他们感谢真主使他梦想成真。怀胎9个月后，妻子终于生下了一个袖珍男婴。咱们给他起什么名字好呢？妻子问丈夫。丈夫沉思了一会儿，他想给儿子起个合适的名字，就叫格灵鱼，这个名字跟孩子的小个子身材很般配，丈夫说。妻子表示同意，从此他们的儿子就叫格灵鱼。他们很疼爱儿子，儿子也很孝顺。格灵鱼长大后很想到外面去闯一闯，他的想法得到了父母亲的支持，他们相信儿子会照顾自己的。得到父母亲的同意，格伦鱼离家外出了。 旅途中他遇到一位年轻的旅行者，他叫罗丹。

0: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结伴同行吗？达丹没有马上回答，他权衡了利弊之后，终于接受了格林鱼的邀请。休息了几个小时后，三个人开始上路了。他们身上带的钱不多，准备找点活干。半路上，他们遇到一位老人，达丹走过去问老人能不能给他们点活干。
1: 村头有位妇人正找人盖房子，她要给儿子盖栋新房，如果你们三位会泥瓦活的话，就去试试吧。
0: 老人给了他们建议，三个人谢过老人之后，就朝妇人家走去。妇人听说他们当过泥瓦匠，在家的时候帮父亲盖过房子，便很爽快地答应聘用他们。他们三人拼命干了几个月，房子终于盖好了。妇人对他们盖的房子很满意，那房子不仅漂亮而且坚固，为此妇人给了他们很多钱。妇人叮嘱他们
1: 注意把钱收好，现在强盗可多了。
0: 听妇人这么说，他们感到害怕，害怕这些用汗水换来的钱被抢走。格林鱼灵机一动，向妇人要了一袋木棉花。听格林鱼说要木棉花，妇人和另外两个人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妇人问他，
1: 你要一袋木棉花干什么用呢？
2: 用来当枕头，带着路上睡觉用。
0: 妇人吩咐儿子装了一麻袋的木棉花交给格林鱼，他们谢过妇人就上路了。走了没多远，他们停下来，格林鱼放下麻袋说，
1: 把钱放进去。
0: 他们把钱放好，才又继续往前走。当他们走过一片偏僻的树林时，突然前面跳出七条大汉拦住他们的去路，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
1: 你们拿的是什么？乖乖放下。
0: 格林鱼不慌不忙地回答，
2: 我们带了一袋木棉花，路上当枕头用的。
0: 强盗们不相信他的话，其中一个走进格林鱼，一把夺过麻袋掂了掂，觉得麻袋很轻，顺手把它扔在地上说，
1: 没有值钱的东西。
0: 其他强盗听了便放了他们。格林鱼捡起被强盗扔在地上的麻袋和两位朋友继续赶路，他们的血汗钱总算保住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踩着面包走的女孩》。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英格尔。她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但是她非常任性，非常骄傲。她老是故意玩一些很讨厌的游戏。她捉住一只蝴蝶以后，就撕掉它的两只翅膀，让他像一只小虫子那样爬行。他的妈妈常常劝他不要太任性了，可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后来他到另一个村子的有钱人家里去干活，这家人对他很不错，把他打扮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美丽漂亮。这样英格尔就更加觉得自己了不起，越来越胡闹了。过了一年，女主人对她说，英格尔，你应该去看看你的父母了。我给你一条长面包，你把它送给你的父母，他们一定很想念你。英格尔同意了，她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最漂亮的新鞋。当她来到一块沼泽地的时候，要经过好长一段泥巴坑和黑水窝，这样会弄脏他的衣服和新鞋的。于是他干脆把那条长面包扔到泥巴地上，准备踩着面包走过去，以免把新鞋打湿。但是当他的一只脚踏在面包

0: 包上，另一只脚翘起来打算向前走的时候，面包就和它一起沉下去了，而且越沉越深，直到泥巴水没过了它的头顶。英格尔沉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沉到沼泽地熬酒的女人那儿去了，他是个老魔鬼。夏天，草地冒出蒸汽，那是因为他在熬酒。一个泥巴坑算是一个漂亮的房间，每一个酒桶都发出一种怪味儿，可以使人昏倒。这些酒桶紧紧地挨在一起，即使它们之间有什么空隙可以使人走过去的话，你也没有办法通过，因为这儿有许多癞蛤蟆和毒蛇。英格尔恰恰沉到了他的酒厂里，落在了他们中间。这一大堆冰冷肮脏的东西包围着他，把他吓得浑身发抖。他紧紧地踩着面包，可是那条长面包拉着他继续往下沉，英格尔一直沉到地狱里，变成了一块石头。英格尔的身体变成了石像，他的背就是一块硬石板。他想吃面包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时他听到母亲的哭泣声，接着他又听到了那个女主人在说，英格尔太不像话了，他不该把面包踩在脚下，他是要受到惩罚的。人们把英格尔的故事讲给小孩们听，教育他们要吸取英格尔的教训，爱惜粮食，千万不能任性胡闹。一天，当有人把英格尔的故事讲给一个小男孩听时，小男孩问，如果英格尔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永远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的话，他会得救吗？这些话，英格尔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在心里说，我现在知道是我错了，我不该把面包踩在脚下，我愿意改正错误，请求人们的原谅。当英格尔认识到自己过失的时候，一线光明马上射进了黑暗的地狱里，它照在英格尔的身上，英格尔僵硬的身体变成了一阵烟雾。烟雾过后，一只小鸟飞出了地狱，这只小鸟就是英格尔，它重新回到了光明温暖的世界里。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故事中的英格尔虽然错了，但他知道悔改，最终得到了上帝的宽恕。我们应该向知错能改的人学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勇敢地改掉自己的缺点。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
2: 茂茂与仙女。

从前，天上住着一个仙女，名叫马拉拉。所有看见过她的青年都想追求她。人间有七个兄弟，最小的弟弟名叫茂茂。一天，七兄弟换上漂亮的衣服，装扮一新，一起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沿途，他们逢人便问：我们要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我们当中谁最英俊？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小弟弟茂茂最英俊。这样，六个哥哥就起了嫉妒之心，他们强行将小弟弟赶回了家。六个哥哥到了天上，仙女马拉拉向父亲天神报告人间有六个兄弟前来求爱的消息。天神问道：女儿，你有什么想法？听女儿说对这六个人毫无兴趣，天神便说：用煮稻子招待他们，然后就打发他们回人间吧。于是六兄弟既没吃到饭也没吃到菜，只吃了一些煮稻子便回到了人间。哥哥们一回来，茂茂便独自一人上了天。茂茂在上天的途中遇见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小鸟，他就把老鹰吓跑了，救了小鸟。仙女马拉拉对茂茂一见钟情，她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天神说：用饭菜好好的招待他，然后让他回到人间去吧。仙女马拉拉用丰盛的饭菜盛情款待了茂茂之后，就舍不得让他走了。茂茂也非常爱马拉拉，便向他求婚。马拉拉向父亲请求让自己嫁给茂茂，天神便用多种方式考察茂茂与自己的女儿是否般配。他给茂茂出了几道题，茂茂都轻而易举地解答了。天神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房间地板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正确地回答道：是西方。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家房柱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也正确地指出：是埋在地下的那一方。最后一道难题是让茂茂将一个杯子里倒满水，但不能把杯子周围弄湿。茂茂犯愁了，怎样才能将杯子里倒满水，又不把杯子周围弄湿呢？这时，他想起了在上天的途中遇见的小鸟。茂茂一思念小鸟，小鸟就来到他的眼前。茂茂向小鸟求助，小鸟说：别担心，我用嘴含着水一次次地注到杯子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的要求，既能将杯子里注满水，又不会将杯子周围弄湿。说完，小鸟便用嘴把茂茂向杯子里注水。天神看到茂茂解答了自己出的难题，就将女儿嫁给了他。茂茂带着妻子马拉拉在返回家乡的途中感到口渴，他便将马拉拉放在一棵树上，自己去找水。这时，树神正坐在这棵树下，披散着头发捉狮子。树神看见地上有一个戴着珠宝首饰的人的影子，以为是自己的影子，觉得非常奇怪。我一件首饰也没戴呀，怎么影子却戴着首饰呢？他高兴得大叫大嚷，又蹦又跳。看到这种情形，树上的仙女马拉拉拍手大笑：把我的影子当成他的了，真是可笑。树神让仙女马拉拉下来，马拉拉一下地，树神便一口将她给吞了。在吐出来时，马拉拉就变成了一个用葫芦做的水壶，树神自己则扮作仙女的样子。茂茂找水回来后，看见树神，非常吃惊地说：你怎么会是我的妻子呢？树神说：我就是你的仙女妻子啊，你去找水的时间太长了，我的相貌都发生了变化。茂茂又说：你的指甲怎么这么长啊？树神说：因为总是用手指着你走的方向，盼着你，所以指甲就长长了。茂茂又说：你的眼睛一点儿也不明亮，怪吓人的。树神说：因为长时间的看着你回来的路，盼着你，所以眼睛都变形了。最后，茂茂只好无可奈何地带着树神背上葫芦水壶继续赶路。村民们都想亲眼看看仙女的美貌，便争先恐后地前来迎接他们。当他们看到茂茂带回的是一个异常丑陋的树神时，都感到很失望，各自回家去了。
茂茂听到村民们的非议，心里很不好受，但他仍然每天叫上树神同他一道下地干活。当茂茂和树神外出时，葫芦水壶就恢复仙女的原形，做好饭菜，然后又变成葫芦水壶。茂茂干完农活回到家，看见现成的饭菜，惊讶极了。第二天，茂茂说要去干活了，就出门了。半途中，他却悄悄地返回家中，想暗中弄清楚是谁帮他做的饭。到了做饭的时候，茂茂看见葫芦水壶变成了仙女马拉拉，替他做饭。茂茂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紧紧地抱住仙女马拉拉。仙女马拉拉求他放了自己，说：“快放开我，我可害怕那个树。”

人，就是他将我吞到肚子里，又把我变成葫芦水壶的。茂茂没有放开仙女马拉拉，而是将她带进卧室，说着甜言蜜语。树神回到家时，生气地大叫大嚷：快来开门，你同谁在我的房间里说话呢？茂茂不给他开门，树神就把门砸坏，冲了进来。茂茂说：我无法分清你们俩谁是我真正的妻子，就让你们比武吧，谁获胜，谁就是我的妻子。他递给仙女一把锋利的钢刀，递给木神一把木质的刀。比武时，树神用木刀砍到仙女马拉拉，当然这不会使马拉拉受重伤，而手持钢刀的马拉拉却将树神砍成了三段。他们将树神的尸体扔到屋外的园子里，结果树神变成了一棵野生的香蕉树。从此，茂茂和仙女马拉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农诗后稷。相传后稷不仅是中国的农业始祖，还是古代周族的祖先。他那段充满浓郁神话色彩的身世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远古的某日，后稷的母亲姜元来到野外游玩，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串巨人的脚印。姜元心生好奇，觉得甚是有趣，就把自己的脚踏进巨人的脚印里，结果不久肚子就大了起来。家人以为他生了怪病，便跑去请巫师为他治病。巫师确定姜元是怀孕了，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过了不久，后稷便出生了。可是他出生的时候不哭也不笑，家人围着他看，他却用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妈妈，手脚不停地乱动。他的母亲姜元觉得这是不吉祥的征兆，经过再三思量，姜元决定把孩子扔掉。可怜的后稷出生还不到一天，狠心的母亲决绝地对家人说，这个孩子我不要了，你们把他扔了吧。家人听了大吃一惊，都说外面寒风呼啸，冰天雪地的，要是把孩子扔出去非冻死不可。可是姜元态度非常坚决，家人拗不过他，只好草草地把后稷包裹起来放在筐子里，扔到了一个偏僻遥远的山坳里。姜元的家人非常牵挂后稷，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家人就跑到山坳里去看他，却被所见的景象惊呆了。后稷不仅没有冻死，反而活得好好的。原来许多牛羊正围着他给他取暖，后稷正含着一头牛的乳头吸奶呢。附近的人们听说这件事以后都说，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人，我们一定要把他抱回来。姜元还是不同意，他吩咐家人把后稷扔到更远的山林里去，家人没办法只好照做了。可是过了一天，他们又发现有一只狼趴在后稷身边温柔地哺育他，看见来的人多了，这才在后稷脸上嗅了嗅，不情愿地走远了。家人回来后纷纷劝说姜元留下这个孩子，姜元还是不同意。他说，如果这孩子真像你们说的那么神奇，我倒要亲自试一试了。家人问，你要怎么试呢？姜元说，门外不是有一个水池吗？水池上结了冰，我要让这孩子只穿一件小薄衣，把它放在冰上，我自己坐在屋子里看着，如果一个时辰以后他没冻死，我就抚养他。家人照做了，哪知刚把孩子放下去，就听到空中一阵啪啪的响声，无数只黑色的大鸟落到了地上。它们有的用身子托起后稷，有的用翅膀盖着后稷。就这样，后稷被黑色大鸟足足守护了一个时辰。一个时辰过后，大鸟们迅速飞走，后稷这才哇哇大哭起来。姜元一看

0: 然神奇，连忙把他抱入怀中，好好抚养起来。后继长大以后，因为擅长种植粮食作物，被部落首领尧封为农师。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七只乌鸦。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女人，女人有七个儿子，这七个儿子之后，她又生了一个特别美丽的女儿。一天，老女人来到村庄，看到七个儿子从酒馆里出来，老女人特别生气，然后叫住他们，对他们说：
2: 哼，如果你们再去酒馆的话，就会变成乌鸦。
1: 他一说完，头顶就出现了七只乌鸦，就是他的七个儿子。他就伤心地回家了。那时候，小女儿已经长大了不少，变得更加美丽了。她看到妈妈一直在哭泣，她就问：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要哭呢？
3: 不要问我为什么会哭，因为告诉了你，你也没法安慰我。
1: 妈妈，怎么不能呢？我可以做点什么呢？你只要告诉我，然后就会变好的。
3: 好吧，孩子，我告诉你，你出生的时候还有七个哥哥，他们经常去酒馆，我有一次就诅咒他们说，如果你们再去酒馆的话，
0: 会下金蛋的螃蟹。意大利。从前有个泥瓦匠，因为生病后不能再干活，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在耗光所有的积蓄后，他开始变卖家中的财物，最后连屋顶上的瓦也没剩下，家里又没吃的了。泥瓦匠便外出打猎，想逮几只鸟回来，让自己和两个儿子填饱肚子。可惜他在外面转了好大一会儿，累得头晕眼花，也没抓到一只鸟，他只好沮丧地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趴着一只螃蟹，自言自语道：不如把这个小东西带回去给孩子们玩。于是他上前抓住它，把它小心地放进口袋里。两个孩子很高兴，把螃蟹关进了一个小笼子里。第二天一早，孩子们发现螃蟹居然下了一只金光闪闪的蛋，就把蛋拿给父亲看。泥瓦匠接过蛋一看，大吃一惊，激动地说：这是一只金蛋。他把这只金蛋拿到集市上卖掉，得了六个金币，而这只螃蟹每晚都能下一只金蛋，因此泥瓦匠很快便富裕起来，不仅吃喝不愁，还置办了一些产业。泥瓦匠的邻居是一个裁缝，他对泥瓦匠突然变成有钱人十分不解，总想弄明白泥瓦匠是怎样致富的。于是他开始暗中观察泥瓦匠一家，很快他就一清二楚了，原来泥瓦匠家的财富源自于一只会下金蛋的螃蟹，便起了贪心，想把这只螃蟹弄到手。裁缝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决定把女儿嫁给泥瓦匠的一个儿子。两家商定好婚事后，裁缝对泥瓦匠说：
4: 我给女儿准备了一份不错的嫁妆，你家也应该出一份聘礼，不如就用那只螃蟹做聘礼吧。
0: 泥瓦匠犹豫了一会儿，便说：
5: 好吧，只是这只螃蟹以后还是算作我儿子的财产。
0: 就这样，裁缝把这只会下金蛋的螃蟹拿到手，他仔细端详这只与众不同的螃蟹，发现在螃蟹的肚子上边还写着一些字，他认得一些字，便念道：
4: 吃了蟹壳的人终有一天会当上国王，吃了蟹爪的人每天早晨会在枕头下
0: 发现一袋金币。裁缝欣喜若狂，心中暗想，我要让两个儿子把这只螃蟹吃掉，这样他们就会交好运了。于是他杀了这只螃蟹，把螃蟹放在烤架上烤着，然后跑出去叫两个儿子回来吃螃蟹。他刚一出门，泥瓦匠的两个儿子就来了，他们看到烤架上的那只螃蟹馋得直流口水，于是兄弟俩一人吃蟹壳一人吃蟹爪，很快就把螃蟹分吃了。裁缝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家后，发现烤架上的螃蟹不见了，又气又悔，他和泥瓦匠大吵了一场，两家的婚事也取消了。泥瓦匠的两个儿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便告别了父亲，外出去闯世界了。路过一座小城时，天色已晚，感觉有些疲惫的两兄弟停了下来，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一觉醒来后，弟弟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他吓了一跳，忙把钱袋拿给哥哥看，并对哥哥说，这一定是旅店老板娘偷偷放到我枕头下面，目的是为了试探我们是不是小偷，可我们都是正经人，不是贼，一会儿我就把钱袋还给老板娘。哥哥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支持他的做法。于是弟弟去找老板娘，拿出那一袋子钱对他说，这袋钱还给你，我们不是贼，你不用把钱放在枕头下面来试探我们。老板娘虽然对弟弟的话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她十分狡猾，也不想错过这天降的财富，脑子飞快地转了转，就想好了措辞。她不露声色地接过钱袋回答说，对对，这的确是我的，我有随手乱放钱的习惯。第二天，弟弟的枕头下面又出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老板似乎并不相信我们，又来试探我们了。他对哥哥说，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吧。他们把钱袋递给老板娘时，老板娘心里乐开了花，一边接过钱袋，一边对两兄弟说，我乱放这些钱只是因为我有些粗心大意，真的没什么恶意的。两兄弟结了账，离开旅店继续赶路。天黑时，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里，就各自枕着一块石头睡下了。第二天早晨，弟弟枕的石头旁边又出现了满满一袋钱，那个该死的老板娘居然还跟着我们。弟弟气得跳起来，大声嚷起来，我要给他一个教训，这钱袋我坚决不还给他了。哥哥也认为老板娘做的太过分了，弟弟的做法没有错，于是他们带着钱袋继续赶路。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他们睡在哪里，弟弟每次醒来都会看到满满一袋的钱。这时弟弟才明白过来，是自己交了好运，钱袋和老板娘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来到了一个岔道口，决定把钱袋里的钱平分了，然后各自选一条路走。分别时，弟弟递给哥哥一把刀，对哥哥说，请随身拿着这把刀，只要它还闪着光，就证明我一切安好，如果它暗下去了，光芒不在，就说明我死了，到时请你为我痛哭一场吧。哥哥接过弟弟的刀带在身边，又拿出一瓶水交给弟弟，请带上这瓶水，哥哥说，只要水质清澈，就说明我诸事顺利，平安无事，如果水变浑了，就说明我出事了，也请你到时为我痛哭一场吧。他们相互拥抱，给对方以诚挚的祝福，然后各自上路。哥哥来到了一座城市，这里的国王刚刚去世，没有继承人，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重新选出一位国王。选新国王的方法十分有趣，大臣们放出了一只鸽子，看鸽子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国王。结果那只鸽子落在了哥哥的身上，于是他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坐上了马车，在乐队卫兵的簇拥下进了王宫，然后他穿上礼服，戴上王冠，成为这里的新国王。 弟弟来到了另一

0: 城市，住进了一座旅馆，旅馆正对着一位公主的宫殿。一天，公主在阳台上打发时间，看到对面旅馆的阳台上有一个年轻人，忍不住打了个招呼，两个人便闲聊起来。后来公主热情地邀请年轻人到家中做客。
1: 那是我的荣幸，
0: 年轻人答道。弟弟就到公主的宫殿去做客，公主提议一起打牌消磨时间，于是他们开始玩牌。公主的牌运很好，每局都赢钱，弟弟一直输。但是他们玩了许多天，输了好多钱的弟弟已然面不改色，因为他有数不尽的钱。公主不明白弟弟为什么如此富裕，就找来一位女巫暗中观察弟弟。女巫对公主说，
2: 这个外乡人的肚子里有半只螃蟹，因此他身上有了一种魔力，能一直交好运。每天早晨他的枕头下都会出现一个装满钱的口袋，所以他的钱永远也输不完。
0: 公主起了贪念，急切地问，
3: 我想得到这种魔力该怎么做呢？
2: 拿好这个，把它掺在葡萄酒里。
0: 女巫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递给公主，郑重地说，
2: 下次那个年轻人再来的时候，你想办法让他把掺了药的葡萄酒喝下去，这药能让他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当然也包括那半只螃蟹。你只要把那半只螃蟹洗干净再吃掉，魔力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每天早上你都会在枕头边发现满满的一袋钱。
0: 公主喜出望外，便按照女巫说的方法去做，结果她交上了好运，而弟弟很快陷入了贫困，不得不离开旅馆，变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开始四处流浪。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便倒在一块草地上，并伸手抓了一把菊苣菜来吃。谁知他刚把菊苣菜嚼碎，就突然变成了一头毛驴。他一开始十分震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又一想，变成了毛驴后，我至少可以吃草来填饱肚子，不会再挨饿了。于是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开始去啃旁边像卷心菜似的一种植物，结果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他立刻采下了一些能把人变成驴子的菊苣菜，又采下了一些能恢复人形的卷心菜，装扮成一个卖菜的回到了那座城市。他特意走到公主的窗下，大声喊道，
1: 谁要菊苣菜，又白又嫩又好吃的菊苣菜。
0: 公主一听有些心动，就把卖菜的叫进来。她见菊苣菜十分新鲜，顺手拿起一把尝了尝，立刻变成了一头毛驴。弟弟立刻上前给毛驴套上龙头，牵着毛驴离开了宫殿。宫殿里的人谁也没察觉这条毛驴是公主，他骑着毛驴到了另一个城市，这里的国王正在雇人干活，他和他的毛驴都被雇佣了。他特意让毛驴驮上双份的石头，并用棍棒驱赶他往前走。有人看不过去，质问他为什么这样狠心地对待可怜的毛驴。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1: 这是我的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有人将这件事报告给国王，国王把他喊到跟前，问他为什么要残害毛驴。
1: 因为他犯了错，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0: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突然他看到国王的腰带上有一把刀子，那刀子看着十分眼熟，正是他送给哥哥的那把刀。
1: 哈，快把在岔路口上分给你的钱还给我。
0: 他大胆地要国王还钱。
4: 你好大胆子，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0: 国王没有认出他，生气地说，
1: 那我该怎么对你说话，我尊敬的哥哥。瞧，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你给我的瓶子。
0: 说着他拿出了哥哥留给他的水瓶，于是兄弟俩当场相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弟弟将公主如何算计自己

0: 以及自己把公主变成毛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哥哥。要是他把那半只螃蟹还给你，你就让他变回人形吧，哥哥说。他们给毛驴吃了一些催吐的药，让驴子吐出了那半只螃蟹。接着弟弟又拿出那些卷心菜让毛驴吃下去，很快公主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知足与贪婪。从前有个人死了老婆，不过很快他的女儿就有了凶狠的后母。有一次，后母派小姑娘到河边去洗碗碟，小姑娘用沙擦洗勺子，不小心把它弄折了。后母一看见弄折的勺子，狠狠地掴了小姑娘一耳光，还说，
2: 为什么你不去找你亲妈要一把新勺子来？滚你的吧，别再让我看见你。
1: 小姑娘站起来，慢慢向森林走去。她走了很长的时间，又饥又乏，走进了密林深处。突然她看见地上有一只自个儿在熬粥的神奇瓦罐。小姑娘向瓦罐打过招呼后说，可爱的瓦罐，请让我往前走吧。瓦罐回答她说，
2: 先尝尝我熬的粥，然后再过去。
1: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过谢后再往前走。她在森林里走了好些天，突然看见羊肠小道边有一棵大树，这棵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而且这棵树自个儿摘果子吃。小姑娘向树问过好，说，可爱的树，请让我往前走吧。树回答说，
2: 先尝尝我的果子，然后再过去。
1: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声谢后再往前走。小姑娘又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一间小破屋。小姑娘进去，看见一个年迈体弱的老太婆。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小姑娘向老太婆问过好，老太婆问她，
3: 小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
1: 小姑娘向老太婆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老太婆可怜她，但不露声色。老太婆从筐里取出一颗又干又沉、被烟熏得黑黢黢的果核，还有一颗米粒儿，叫小姑娘做饭。小姑娘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煮好，结果用那颗干果核做出满满一罐细嫩的肉，用米粒儿做出一罐米饭。老太婆吃得打饱嗝，说，
3: 谢谢你孩子，要没有你，我今天就该饿肚皮了。现在你把吃剩下的晚饭盖好，留给咱俩明天吃吧。
1: 这时天黑了下来，老太婆给小姑娘拿来一张草席，说，
3: 你拿去铺在床底下，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最好别让他们看见你。
1: 他递给小姑娘一根尖尖的竹棍儿，又说，
3: 天一亮你就用这根竹棍儿 轻轻地拍打我的那些孩子，让他们在太阳出来之前跑进森林，他们就发现不了你。
1: 小姑娘刚藏好，门大敞开来，小屋里立马挤满了野兽，众野兽都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哝道：
2: 咱们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啊？
1: 老太婆呵斥一声，吵吵嚷嚷的孩子们顿时安静下来。半夜一过，鸟儿们都醒了。小姑娘拿过竹棍儿，用她的尖儿轻轻地拍打野兽，野兽立刻醒了过来，还以为是床上跳蚤太多，所以天还没亮便逃进森林。这时，老太婆叫小姑娘到角落里去拿一个蛋来，只是如果有哪个蛋说，把我拿走吧，把我拿走吧，你可不能拿它。如果他是求你，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
3: 小姑娘果然照此办了。有一个蛋在吱吱叫，
4: 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
1: 他就偏挑中这个蛋，把它拿了过来。老太婆接在手里，刹那间蛋变成一只小鸟。
2: 你唱歌，
1: 老太婆命令他，小鸟果然唱了起来。等小鸟唱完歌，老太婆马上说，
3: 你该回家了，带上小鸟走吧。
1: 小姑娘道过谢，踏上回家的路。她走了很长时间，开始觉得有些累了。这时，小鸟唱了一首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忽然看见声母就站在自己面前。母亲递给女儿三个瓦罐和一把勺子，说，
2: 再走上一半路，你就砸碎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瓦罐，第三个瓦罐得到了家门口再砸，到时候小鸟会告诉你该干些什么。都听明白了，我的闺女。
1: 听明白了，那你走吧。从此以后，你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要知道，我随时都和你在一起。
3: 母亲说完这句话，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小姑娘哭得伤心极了。她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慢腾腾地朝家里走去。她走呀走呀，走了一半路程，已经筋疲力尽。这时，小鸟唱起了自己的歌。小姑娘拿起一个瓦罐，砸碎了它。森林里立刻挤满了人。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头领，他跪倒在小姑娘面前，说：
2: 从今往后，我们一直护送你。你是我们的国王，你的心愿对我们来说就是法律。你下令吧。
1: 说完，他们便上了路。一些人唱歌，一些人弹乐器，一些人跳舞。路漫漫，人们渐渐地也走累了。这时，小鸟又唱起了那只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砸了第二个瓦罐，她面前即刻冒出一个神奇的村庄，有房子。房子里摆有桌子，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人们饱餐了一顿。接着小姑娘说，
3: 好了，该上路了。
1: 家终于出现了，小鸟第三遍唱起了歌，小姑娘举起最后一个瓦罐，把它摔在地上。突然，一些可怕的野兽从四面八方向他扑过来，有狮子，有猎狗，有蛇，有妖鹰，他们眼看就要将他撕成碎片。

0: 但强有力的士兵眨眼的功夫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回到家，小姑娘恭恭敬敬地将一把新勺子递给后母，然后她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了那个神奇的村庄。从那一天起，后母一直坐立不安，她满心怀恨，祭火重烧，心都快碎了，心眼儿比蛇蝎还毒。是啊，她怎么能不气愤呢？她在心中早已埋葬了这个丈夫的前妻留下的女儿，而现在她却名声显赫地出现了，而且还拥有万贯家财。周围的人都在谈论这个可怜的孤女的福运。等小姑娘摆起人世间从未见过的豪华酒宴时，后母更是气疯了。她把自己的亲女儿叫来，跺着脚嚷道：你这个傻女人，看见别人是怎么过日子了吗？快拿上碗碟儿到河边去洗，你怎么一把平平常常的勺子也绝不断？后母的女儿都照吩咐做了，然后拿上怒蛇的勺子，慢腾腾地向森林走去。她在森林中走呀走呀，已经疲惫不堪，遍体刺伤。哎，我真倒霉呀，太倒霉了，她哭了。这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吗？真叫人弄不明白。突然，她看见有个大瓦罐架在三块石头上，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瓦罐在给自个儿熬粥。瞧，我说什么来着？后母的女儿大声喊道：莫非这种怪事能常见到吗？哪有过瓦罐给自个儿熬粥的事儿？没说的，我的好运来了。她笑得前仰后合，笑够之后，她朝瓦罐飞起一脚，瓦罐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摔成好些碎片，稀粥漫了一地。瓦罐，看来你今天是吃不成晚饭了。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她又朝前走，她走呀走呀，又走累了。这时她看见面前有棵大树，该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树自己在摘果子，自个儿吃。真稀奇啊，哪见过这种事儿呢？我真是太走运了。后母的女儿在大树周围堆了好些柴火，将其点燃，然后再往前走，终于来到住在密林深处的那个年迈体弱的老鱼的家。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后母的女儿说：我看你是从来没洗过脸吧？好吧，拿东西来给我吃，而且要新鲜一点的。老太婆仔细地瞅了他一眼，步履蹒跚地走到一个角落，在一个筐里摸了一阵，交给后母的女儿一个干果盒，让她拿去烧饭。她一看是果盒，朝老太婆身后扔去，还大声嚷道：你怎么想取笑我？快把真正的肉拿来。老太婆给她送来一整只兔子，后母的女儿炸好，可等她刚一撤火，瓦罐里只剩下一颗干果核。老太婆给她送来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一看见米粒儿，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朝地上一掼，说：哼，就知道戏弄人，有你好瞧的，快给我送真正的大米来，我都快饿死了。老太婆送来一整筐大米， 后母的女儿做了米饭，刚想从火上拿下来，看见瓦罐里只剩下那唯一的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大怒，把这些竟惹祸的瓦罐都砸成碎片，打算走开。老太婆好不容易才留下她过夜。你钻到床底下去，老太婆说，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你不要让他们看见。你拿上这根竹棍儿，等觉得天快亮的时候，就用竹棍儿去捅床。这样一来，天还没亮，我的那些孩子都到森林里去了，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后母的女儿刚藏好，门就大敞开来，小屋里挤满了各种野兽。他们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囔道，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母亲叫他们别瞎吵吵，他们便睡着了。当森林中的山鹑用歌声迎来黎明时，后母的女儿拿起竹棍儿，用尽全力去捅床。众野兽窜出小屋，跑向四面八方。这时老太婆说，你该回家了，到角落里去，从那些蛋中给我捡一个来。只是得注意，如果有哪个蛋说，拿走我吧，拿走我吧，你就别拿它。如果有哪个蛋说，别拿走我，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好了。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哈哈，我就那么爱听你的，哪见过那种不收自动送上门来的东西的傻瓜。她心里这么想着，挑了那个吱吱声叫得最欢的蛋，因为她一直在叫，拿走我吧，拿走我吧。老太婆接过去说，你说话，蛋却不开口。于是老太婆立刻就明白了，后母的女儿没听她的话。尽管如此，老太婆还是将一把新勺和三个瓦罐当礼物送给她，说，当你走了一半路程，就可以砸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到家门口砸第三个。老太婆又把自己的告诫重复了一遍，反复交代她不要乱来。后母的女儿根本就不打算道声谢，默默地转过身就离开了院子。她走呀走呀，已经走过一半路程，到了砸第一个瓦罐儿的时候，后母的女儿想起了老太婆的话，实在觉得可笑。我该听谁的话？她想，去听一个从来不洗脸、连一点规矩也不懂的老东西的。我就从最后一个砸起。她举起第三个瓦罐儿，啪的一声摔到地上。说是迟那是快，也不知是从哪儿一下子钻出来好些可怕的野兽，一只只都扑向后母的女儿。转眼间，她只剩下一堆骨头。可怜的后母一直在等自己的女儿，等呀等呀，眼睛都望酸了。她开始一天天变得虚弱，最后在怨恨中死在自己的那间小破屋里。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望帝画卷。有一年，湖北荆州的一个水井里，有一只大鳖成了精，变成了人形。可是它刚从井里上来就死了，它的躯体一直沿着长江往上飘，飘过了三峡，飘过了巴鲁，

0: 后到了岷江。当鳖精飘到岷江的时候，好事者把这具尸体打捞上来。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他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望帝知道后便叫人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鳖灵到来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鳖灵对望帝说，我有治水的本领，也不怕什么鬼怪，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望帝听了很高兴，就委任他治理洪水。在治水过程中，鳖灵显示出过人的才干，他带领民众打通了巫山，让洪水从蜀国流到长江，引到了东海。就这样，水患很快解除了，蜀国又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天府之国。望帝是个爱才的国王，他见鳖灵在治水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才能高于自己，便选了一个好日子举行了隆重的让位仪式，将王位让给了鳖灵，自己则隐居到西山去了。鳖灵做了国王，称从帝，他领导蜀国人民兴修水利，开垦田地，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从帝逐渐骄傲起来，他居功自傲，变得独断专行，也不再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了。消息传到西山，望帝吃不香也睡不着，他一心想着怎样劝导从帝。最后他决定亲自走一趟，进宫去劝说从帝。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老百姓都期望从帝能反省悔过，便成群地跟在望帝的后面一起进宫请愿。不料这一来反而把事情弄僵了，从帝以为望帝是要来收回王位，率领老百姓来推翻他，便下令士兵紧闭城门，不让望帝和老百姓进来。望帝无法进城，他靠着城门痛哭了一阵，最后只好无奈地回西山了。回到西山之后，望帝觉得自己未能尽到劝谏的责任，心中很愧疚，夜不能寐。于是他变成了一只杜鹃，拍打着双翅从西山飞了出来。杜鹃飞过崇山峻岭，飞过高高的宫墙，来到了从帝的御花园。他停在一棵楠木树上，高声鸣叫着，民贵呀，民贵呀。杜鹃鸟啼声不歇，直到嘴里流出血来，他要把爱民安天下的道理告诉从帝。从帝是个聪明人，他听到杜鹃的啼叫，忽然明白了望帝的苦心，那是在劝他要做一个好皇帝呀。从此他改过自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皇帝。可是望帝变成的杜鹃却再也无法变回人了，他决心不断劝谏蜀国君王要以民为贵，多为人民做好事。于是杜鹃总是昼夜不停地叫着，民贵呀，民贵呀。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越分越多的秘密。很久以前，密林深处生活着一位花匠，他有两个女儿。女儿出嫁时，父亲送给两个女儿一人一颗奇异的种子。花匠对女儿说，
2: 这粒种子能开出世界上最香的花，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听老人讲，天使之星盛开时，浓郁的花香甚至可以把春天召唤到自己的身边。

在花园边忍不住驻足停留，吸吸鼻子说：这是什么花？还没开就这么香，哇，真是奇花呀。大女儿不耐烦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父亲送我的嫁妆，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然后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嘟囔着说：这是我的花，我把它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来，种在花园里，每天照顾它，就像照顾自己的家人。可是，你瞧瞧那些人，他们没有花一点力气，花还没开就全跑来了。真是一帮爱占便宜的家伙。这么说着，他忽然有了主意，叫人在花园四周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为了防止花香从围墙顶上溢出去，他又在围墙上搭起了一个棚子。那是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累累的花骨朵羞涩地透出隐隐的红色。大女儿高兴地想，花儿马上就要开放了。果然，花枝上的花骨朵像接到了命令似的，噗的一声，轻轻弹开了。一股奇异的花香袅袅升起。哇，天下似乎没有比这更美妙的味道了，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五脏六腑都被这股花香浸润着，使人怀疑自己走到了天堂的花园里。忽然，大女儿警觉地抬起头，对丈夫说道：快，我们要把窗户门全部关起来，还要拿棉被堵得严严实实，谁也别想从这里偷走哪怕一根头发丝儿的花香。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连一个老鼠洞也没放过。密闭的屋子里空气越发的香浓，他们使劲地吸着鼻子，就像两只追踪猎物的狗。大女儿喜滋滋地说：我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香的人，全世界的女人都会嫉妒我。正说着，她忽然觉得鼻子一阵痒，啊啾！她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个喷嚏像一个导火索，点燃了一座喷嚏火山。挡不住的喷嚏从他们的身体里喷涌而出，啊啾，啊啾！香味如此浓烈，他们的鼻子受不了了。大女儿和她的丈夫早已被花香熏得头脑发昏，再加上越来越猛烈的喷嚏，一时间，两人都有点摸不着东南西北。慌乱中，不知道谁碰翻了油灯，火苗丝丝燃烧着，顺着桌腿一点一点地爬上来。啊啊啾！着火了！快来人呐！啊啾！他们结结巴巴地喊道。可是他们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谁叫他们把屋子捂得那么严实呢？大女儿和她的丈夫好不容易才从屋里逃出来，但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包括那美丽的天使之星。同一片月光下，在另一个地方，另一颗天使之星正在热烈地开放着。看哪，月光下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

0: 花儿香气四溢，清风徐徐，把天使之星的气息送到很远很远。小女儿和朋友们在花园里载歌载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沁人的花香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间，掀起一道道欢乐的气浪。月光在馥郁的花香中笑了，大树舞动枝叶，欢快地起舞，小草儿也被花香吸引得全从地里跑了出来，鸟儿在空中呼朋唤友，开心地叫着唱着，欢乐的声音惊醒了沉睡的春天，他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赶来了。小女儿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她感觉天使之星的花香飘到了哪里，她的快乐就飞到了哪里。成长点金术，动人的分享。亲爱的小朋友们，一个不懂得和他人分享快乐的人，他的快乐很快就会随风消逝。把心中的快乐分与他人，那份快乐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回转，带来更多的快乐。有很多东西都会越分越多，请把这个秘密去和别人分享。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分享快乐，快乐更加甜美，分享幸福，幸福成倍增长。一朵花开放了，为世界送上它的芳香，小鸟、蓝天、大地都分享着它的馥郁，这就是一朵花的意义。一朵新花在我们心间开放，我们与朋友分享那流淌在空气中的芬芳和喜悦，这就是友谊的含义。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六个魔法，分享。咒语是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天鹅仙女。很久以前，在苏拉威西岛的多纳蒂湖畔，住着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名叫马马努亚。他在湖边种了许多甘蔗，每天他都去甘蔗地里干活。一天，他发现他的甘蔗被人偷吃了一些，甘蔗渣丢得满地都是。这种现象连续几天都没有改变，引起了小伙子的警觉。一日清晨，马马努亚藏在甘蔗地里，偷偷地观察着湖边周围的动静。不久，一阵沙沙的响声从天空传来，由远及近，越来越大，转瞬间，九只白天鹅扑打着翅膀，前后降落在湖边。落定后，天鹅们说说笑笑地脱去天鹅皮，立时变成九位美丽的少女。然后，九位少女争先恐后地向甘蔗地跑来，他们叽叽喳喳，七手八脚地搬甘蔗吃，吃够了以后，就接连跳进湖中戏水，那银铃般的笑声。

娇嫩的肌肤，动人心魄的花容月貌，使玛玛努亚目瞪口呆，如痴如醉。小伙子还没看够，少女们便纷纷上岸，披上天鹅皮，又变成白天鹅，振翅飞向湛蓝的天空。就这样，九位少女日复一日地光顾玛玛努亚的甘蔗地，而玛玛努亚每天都尽情地欣赏九位少女的姿容。日子久了，小伙子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我何不请来一位美女来和我作伴呢？次日清晨，趁九位少女在湖中嬉闹正欢的时候，玛玛努亚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拿走了一张天鹅皮，就躲藏起来。少女们玩累了，陆续上岸，穿上天鹅皮，飞上天空。只见一位少女到处寻找自己的天鹅皮，最后没能找到，急得大声哭起来。这时候，玛玛努亚走过来，低声地问道，啊，请问姑娘为何落泪？少女害羞地答道，我的衣服不见了，怎么回家呀？啊，你的家在哪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姑娘战战兢兢地说，啊，我是天神的公主，我叫林甘伯尼。小伙子趁势又问，那公主，你愿意过人间的生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嫁给我，我一定会让你幸福。林甘伯尼见小伙子一脸憨厚和诚实，胆怯和羞涩立时烟消云散。姑娘爽快地说，反正我丢了衣服也无法再回天宫，那就和你一块儿过日子吧。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无论如何你都不能碰断我的头发，否则即使碰断一根，我们也会大难临头的。玛玛努亚又兴奋又激动，满口答应了姑娘的条件。从此小两口一块生活，一块劳动，和和美美，相敬如宾。第二年，林甘伯尼生了个男孩，取名叫做布兰顺托。这个孩子长得十分可爱，玛玛努亚两口子把他视为掌上明珠。没想到他们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他们最怕发生的事情。有一天，玛玛努亚不小心碰断了妻子的一根头发，鲜血立即从断处喷个没完。玛玛努亚见状，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这时，林甘伯尼把孩子交给丈夫，伤心地说，对不起，努亚，我必须马上回天宫医治伤口，否则我将命丧黄泉。是我对不起你，伯尼，丈夫悔恨交加地说，可我绝不是故意的。不必责备自己了，这是命里注定的。林甘伯尼擦擦眼泪，披上天鹅皮，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丈夫和孩子。看着妻子飞上了天空，在视野中消失，玛玛努亚父子俩抱头痛哭了一场。玛玛努亚日夜思念着妻子，小布兰顺托天天喊着要妈妈，最后父子俩决定去天宫找林甘伯尼。可是通往天宫的路在哪里呢？父亲领着孩子到处寻找，逢人便问。一天，他们看见一只巨鹰，便请他来帮助。巨鹰见父子俩很是可怜，便答应下来。好吧，那你们就抓住我的脚，闭上眼睛，我带你们到天宫去。巨鹰虽说力气很大，可同时带两个人还是头一次。他吃力地飞到半空中，再也无力继续飞翔，只好飞回了地面，让玛玛努亚父子俩另想办法。玛玛努亚领着孩子继续寻找通天之路。一天，他们父子俩正坐在大石头上发愁，旁边一根长藤开口说话了，别愁了，我来帮你们吧。玛玛努亚惊异地说，啊，谢谢您，可您怎么帮我呀？长藤笑着说，

0: 哼，抓紧我的那一端，我一弹就会把你们弹到天上去。确实，这长藤威力很大，玛玛努亚父子俩被长藤高高的弹上天空。然而，一阵暴风雨袭来，把他们父子俩吹落到大海之中。幸运的是，玛玛努亚父子俩在海中被一条大鱼救了性命。哎呀，大鱼慷慨相助，使玛玛努亚感激的不知如何是好。我说，我带你们到天边去找我的朋友神狗吧，神狗会帮忙找到你的妻子的。玛玛努亚父子俩骑在大鱼的背上，乘风破浪向天边游去。不知过了多少天，终于到了天边，那里是神狗的家。神狗听完玛玛努亚的诉说，立即带着他们父子俩爬上了天宫。天神得知人间的女婿和外孙来到天宫寻找他的女儿，便故意给玛玛努亚出了个难题。那好吧，天神对前来禀报的卫士说，让他亲自来认他的妻子，如果认不出来，那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玛玛努亚领着儿子就这样走进了宫里，只见九位公主并排坐在他的面前，不动声色地向着他们父子俩抿嘴微笑。这九位公主个个都像他的妻子，什么都一模一样，他们怎么能辨认出来呢？这时他忽然想起神狗可以帮他的忙，他立即拿出他妻子穿过的衣服让神狗嗅嗅。神狗嗅完便走到了林甘伯尼面前停下，不住地摇着尾巴。玛玛努亚欣喜若狂，他抱起孩子三步并成两步，匆匆走到妻子面前，激动地说，啊，原谅我吧伯尼，你看咱们的孩子多可爱。林甘伯尼接过了孩子，紧紧地拥抱他，不停地亲吻他，兴奋的热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从此玛玛努亚父子俩一直留在天宫，一家三口又过起了甜美的团圆日子。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布兰顺托已经长成了英俊威武的小伙子，他不甘住在寂寞的天宫里，执意要去人间施展才能。父母挽留不住，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意见。临行前，外公送他一个包裹作为礼物，并叮嘱他到了人间之后才能打开。布兰顺托回到人间，想立即解开包裹，一不小心包裹滑落到地上，从里面滚出一只摔破的大蛋来。只见一位娇媚的姑娘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从蛋中走了出来。布兰顺托惊奇地问，你是谁？我叫马蒂农班，是你外公派我来陪伴你的。姑娘一边笑盈盈地回答，一边打开她手中的盒子。原来那里面装的全是各种植物的种子，有稻谷、玉米，还有榴莲、柠檬、芒果等等各种果树的种子。于是布兰顺托和马蒂农班把种子分给乡亲们，全村人便开荒播种天神送来的各种植物种子。从此这里到处是庄稼和果树，村民们丰衣足食，日子过得越来越美满。据说米纳哈萨地区的人们就是从这个村子得到果树的种子的。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会下金蛋的螃蟹，意大利。从前有个泥瓦匠，因为生病后不能再干活，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在耗光所有的积蓄后，他开始变卖家中的财物，最后连屋顶上的瓦也没剩下，家里又没吃的了。泥瓦匠便外出打猎，想逮几只鸟回来，让自己和两个儿子填饱肚子。可惜他在外面转了好大一会儿，累得头晕眼花，也没抓到一只鸟。

他只好沮丧地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趴着一只螃蟹，自言自语道，不如把这个小东西带回去给孩子们玩。于是他上前抓住它，把它小心地放进口袋里。两个孩子很高兴，把螃蟹关进了一个小笼子里。第二天一早，孩子们发现螃蟹居然下了一只金光闪闪的蛋，就把蛋拿给父亲看。泥瓦匠接过蛋一看，大吃一惊，激动地说，这是一只金蛋。他把这只金蛋拿到集市上卖掉，得了6个金币，而这只螃蟹每晚都能下一只金蛋，因此泥瓦匠很快便富裕起来，不仅吃喝不愁，还置办了一些产业。泥瓦匠的邻居是一个裁缝，他对泥瓦匠突然变成有钱人十分不解，总想弄明白泥瓦匠是怎样致富的。于是他开始暗中观察泥瓦匠一家，很快他就一清二楚了，原来泥瓦匠家的财富源自于一只会下金蛋的螃蟹，便起了贪心，想把这只螃蟹弄到手。裁缝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决定把女儿嫁给泥瓦匠的一个儿子。两家商定好婚事后，裁缝对泥瓦匠说，我给女儿准备了一份不错的嫁妆，你家也应该出一份聘礼，不如就用那只螃蟹做聘礼吧。泥瓦匠犹豫了一会儿，便说，好吧，只是这只螃蟹以后还是算作我儿子的财产。就这样，裁缝把这只会下金蛋的螃蟹拿到手，他仔细端详这只与众不同的螃蟹，发现在螃蟹的肚子上面还写着一些字，他认得一些字，便念道，吃了蟹壳的人终有一天会当上国王，吃了蟹爪的人每天早晨会在枕头下发现一袋金币。裁缝欣喜若狂，心中暗想，我要让两个儿子把这只螃蟹吃掉，这样他们就会交好运了。于是他杀了这只螃蟹，把螃蟹放在烤架上烤着，然后跑出去叫两个儿子回来吃螃蟹。他刚一出门，泥瓦匠的两个儿子就来了，他们看到烤架上的那只螃蟹馋得直流口水，于是兄弟俩一人吃蟹壳一人吃蟹爪，很快就把螃蟹分吃了。裁缝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家后，发现烤架上的螃蟹不见了，又气又悔，他和泥瓦匠大吵了一场，两家的婚事也取消了。泥瓦匠的两个儿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便告别了父亲，外出去闯世界了。路过一座小城时，天色已晚，感觉有些疲惫的两兄弟停了下来，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一觉醒来后，弟弟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他吓了一跳，忙把钱袋拿给哥哥看，并对哥哥说，这一定是旅店老板娘偷偷放到我枕头下面，目的是为了试探我们是不是小偷，可我们都是正经人，不是贼，一会儿我就把钱袋还给老板娘。哥哥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支持他的做法。于是弟弟去找老板娘，拿出那一袋子钱对他说，这袋钱还给你，我们不是贼，你不用把钱放在枕头下面来试探我们。老板娘虽然对弟弟的话有些摸不着头脑，但他十分狡猾，也不想错过这天降的财富，脑子飞快地转了转，就想好了措辞。他不露声色地接过钱袋，回答说，对对，这的确是我的，我有随手乱放钱的习惯。第二天，弟弟的枕头下面又出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老板似乎并不相信我们，又来试探我们了。他对哥哥说，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吧。他们把钱袋递给老板娘时，老板娘心里乐开了花，一边接过钱袋，一边对两兄弟说，我乱放这些钱只是因为我有些粗心大意，真的没什么恶意的。两兄弟结了账离开旅店，继续赶路。天黑时，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里，就各自枕着一块石头睡下了。第二天早晨，

0: 一枕的石头旁边又出现了满满一袋钱。
1: 那个该死的老板娘居然还跟着我们。
0: 弟弟气得跳起来，大声嚷起来，
1: 我要给他一个教训，这钱袋我坚决不还给他了。
0: 哥哥也认为老板娘做得太过分了，弟弟的做法没有错，于是他们带着钱袋继续赶路。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他们睡在哪里，弟弟每次醒来都会看到满满一袋的钱。这时弟弟才明白过来，是自己交了好运，钱袋和老板娘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来到了一个岔道口，决定把钱袋里的钱平分了，然后各自选一条路走。分别时，弟弟递给哥哥一把刀，对哥哥说，请随身拿着这把刀，只要它还闪着光，就证明我一切安好，如果它暗下去了，光芒不在，就说明我死了，到时请你为我痛哭一场吧。哥哥接过弟弟的刀带在身边，又拿出一瓶水交给弟弟，
2: 请带上这瓶水，哥哥说，只要水质清澈，就说明我诸事顺利，平安无事，如果水变浑了，就说明我出事了，也请你到时为我痛哭一场吧。
0: 他们相互拥抱，给对方以诚挚的祝福，然后各自上路。哥哥来到了一座城市，这里的国王刚刚去世，没有继承人，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重新选出一位国王。选新国王的方法十分有趣，大臣们放出了一只鸽子，看鸽子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国王。结果那只鸽子落在了哥哥的身上，于是他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坐上了马车，在乐队卫兵的簇拥下进了王宫，然后他穿上礼服，戴上王冠，成为这里的新国王。弟弟来到了另一座城市，住进了一座旅馆，旅馆正对着一位公主的宫殿。一天，公主在阳台上打发时间，看到对面旅馆的阳台上有一个年轻人，忍不住打了个招呼，两个人便闲聊起来。后来公主热情地邀请年轻人到家中做客，
1: 那是我的荣幸，
0: 年轻人答道。弟弟就到公主的宫殿去做客，公主提议一起打牌消磨时间，于是他们开始玩牌。公主的牌运很好，每局都赢钱，弟弟一直输，但是他们玩了许多天，输了好多钱的弟弟依然面不改色，因为他有数不尽的钱。公主不明白弟弟为什么如此富裕，就找来一位女巫暗中观察弟弟。女巫对公主说，
3: 这个外乡人的肚子里有半只螃蟹，因此他身上有了一种魔力，能一直交好运，每天早晨他的枕头下都会出现一个装满钱的口袋，所以他的钱永远也输不完。
0: 公主起了贪念，急切地问，
4: 我想得到这种魔力该怎么做呢？
3: 拿好这个，把它穿在葡萄酒里。
0: 女巫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递给公主，郑重地说，
3: 下次那个年轻人再来的时候，你想办法让他把穿了药的葡萄酒喝下去，这药能让他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当然也包括那半只螃蟹。你只要把那半只螃蟹洗干净再吃掉，魔力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每天早上你都会在枕头边发现满满的一袋钱。
0: 公主喜出望外，便按照女巫说的方法去做，结果她交上了好运，而弟弟很快陷入了贫困，不得不离开旅馆，变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开始四处流浪。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便倒在一块草地上，并伸手抓了一把菊苣菜来吃。谁知他刚把菊苣菜嚼碎，就突然变成了一头毛驴。他一开始十分震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又一想，变成了毛驴后，我至少可以吃草来填饱肚子，不会再挨饿了。于是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 开始去啃旁边像卷心菜似的一种

0: 结果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他立刻采下了一些能把人变成驴子的菊苣菜，又采下了一些能恢复人形的卷心菜，装扮成一个卖菜的回到了那座城市。他特意走到公主的窗下大声喊道，
1: 谁要菊苣菜，又白又嫩又好吃的菊苣菜。
0: 公主一听有些心动，就把卖菜的叫进来。她见菊苣菜十分新鲜，顺手拿起一把尝了尝，立刻变成了一头毛驴。弟弟立刻上前给毛驴套上龙头，牵着毛驴离开了宫殿。宫殿里的人谁也没察觉这条毛驴是公主。她骑着毛驴到了另一个城市，这里的国王正在雇人干活，他和他的毛驴都被雇佣了。他特意让毛驴驮上双份的石头，并用棍棒驱赶他往前走。有人看不过去，质问他为什么这样狠心地对待可怜的毛驴。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1: 这是我的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有人将这件事报告给国王，国王把他喊到跟前，问他为什么要残害毛驴。
1: 因为他犯了错，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0: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突然，他看到国王的腰带上有一把刀子，那刀子看着十分眼熟，正是他送给哥哥的那把刀。
1: 哈，快把在岔路口上分给你的钱还给我。
0: 他大胆地要国王还钱。
2: 你好大胆子，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0: 国王没有认出他，生气地说，
1: 那我该怎么对你说话，我尊敬的哥哥。瞧，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你给我的瓶子。
0: 说着他拿出了哥哥留给他的水瓶，于是兄弟俩当场相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弟弟将公主如何算计自己，以及自己把公主变成毛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哥哥。
2: 要是他把那半只螃蟹还给你，你就让他变回人形吧。
0: 哥哥说。他们给毛驴吃了一些催吐的药，让驴子吐出了那半只螃蟹。接着，弟弟又拿出那些卷心菜，让毛驴吃下去。很快，公主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知足与贪婪。从前有个人死了老婆，不过很快他的女儿就有了凶狠的后母。有一次，后母派小姑娘到河边去洗碗碟，小姑娘用沙擦洗勺子，不小心把它弄折了。后母一看见弄折的勺子，狠狠地掴了小姑娘一耳光，还说，
4: 为什么你不去找你亲妈要一把新勺子来？滚你的吧，别再让我看见你。
3: 小姑娘站起来，慢慢向森林走去。他走了很长的时间，又饥又乏，走进了密林深处。突然，他看见地上有一只自个儿在熬粥的神奇瓦罐。小姑娘向瓦罐打过招呼后说，可爱的瓦罐，请让我往前走吧。瓦罐回答他说，
4: 先尝尝我熬的粥，然后再过去。
3: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过谢后再往前走。她在森林里走了好些天，突然看见羊肠小道边有一棵大树，这棵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而且这棵树自个儿摘果子吃。小姑娘向树问过好，说，可爱的树，请让我往前走吧。树回答说，
4: 先尝尝我的果子，然后再过去。

0: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声谢后再往前走。小姑娘又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一间小破屋。小姑娘进去，看见一个年迈体弱的老太婆。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小姑娘向老太婆问过好，老太婆问她：
1: 小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
0: 小姑娘向老太婆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老太婆可怜她，但不露声色。老太婆从筐里取出一颗又干又沉、被烟熏得黑黢黢的果核，还有一颗米粒儿，叫小姑娘做饭。小姑娘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煮好，结果用那颗干果核做出满满一罐细嫩的肉，用米粒儿做出一罐米饭。老太婆吃得打饱嗝，说：
1: 谢谢你孩子，要没有你，我今天就该饿肚皮了。现在你把吃剩下的晚饭盖好，留给咱俩明天吃吧。
0: 这时天黑了下来，老太婆给小姑娘拿来一张草席，说：
1: 你拿去铺在床底下，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最好别让他们看见你。
0: 他递给小姑娘一根尖尖的竹棍儿，又说：
1: 天一亮，你就用这根竹棍儿轻轻地拍打我的那些孩子，让他们在太阳出来之前跑进森林，他们就发现不了你。
0: 小姑娘刚藏好，门大敞开来，小屋里立马挤满了野兽。众野兽都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哝道：
2: 咱们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啊？
0: 老太婆呵斥一声，吵吵嚷嚷的孩子们顿时安静下来。半夜一过，鸟儿们都醒了。小姑娘拿过竹棍儿，用她的尖儿轻轻地拍打野兽，野兽立刻醒了过来，还以为是床上跳蚤太多，所以天还没亮便逃进森林。这时老太婆叫小姑娘到角落里去拿一个蛋来，只是如果有哪个蛋说：把我拿走吧，把我拿走吧，你可不能拿它。如果它是求你，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小姑娘果然照此办了，有一个蛋在吱吱叫：
3: 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
0: 她就偏挑中这个蛋，把它拿了过来。老太婆接在手里，刹那间蛋变成一只小鸟。
4: 你唱歌，
0: 老太婆命令他，小鸟果然唱了起来。等小鸟唱完歌，老太婆马上说：
1: 你该回家了，带上小鸟走吧。
0: 小姑娘道过谢，踏上回家的路。她走了很长时间，开始觉得有些累了。这时小鸟唱了一首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忽然看见生母就站在自己面前。母亲递给女儿三个瓦罐和一把勺子，说：
5: 再走上一半路，你就砸碎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瓦罐，第三个瓦罐得到了家门口再砸，到时候小鸟会告诉你该干些什么，都听明白了。

0: 我的闺女。听明白了，那你走吧，从此以后你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要知道，我随时都和你在一起。母亲说完这句话，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小姑娘哭得伤心极了，她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慢腾腾地朝家里走去。她走呀走呀，走了一半路程，已经筋疲力尽。这时，小鸟唱起了自己的歌。小姑娘拿起一个瓦罐，砸碎了它。森林里立刻挤满了人。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头领，他跪倒在小姑娘面前，说：
1: 从今往后，我们一直护送你，你是我们的国王，你的心愿对我们来说就是法律，你下令吧。
0: 说完，他们便上了路。一些人唱歌，一些人弹乐器，一些人跳舞。路漫漫，人们渐渐地也走累了。这时，小鸟又唱起了那支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砸了第二个瓦罐，她面前即刻冒出一个神奇的村庄，有房子，房子里摆有桌子，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人们饱餐了一顿，接着小姑娘说：
2: 好了，该上路了。
0: 家终于出现了，小鸟第三遍唱起了歌，小姑娘举起最后一个瓦罐，把它摔在地上。突然，一些可怕的野兽从四面八方向她扑过来，有狮子，有猎狗，有蛇，有摇鹰，他们眼看就要将他撕成碎片，但强有力的士兵眨眼的功夫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回到家，小姑娘恭恭敬敬地将一把新勺子递给后母，然后她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了那个神奇的村庄。从那一天起，后母一直坐立不安，她满心怀恨，忌火中烧，心都快碎了，心眼儿比蛇蝎还毒。是啊，她怎么能不气愤呢？她在心中早已埋葬了这个丈夫的前妻留下的女儿，而现在她却名声显赫地出现了，而且还拥有万贯家财。周围的人都在谈论这个可怜的孤女的福运。等小姑娘摆起人世间从未见过的豪华酒宴时，后母更是气疯了。她把自己的亲女儿叫来，跺着脚嚷道：
1: 你这个傻女人，看见别人是怎么过日子了吗？快拿上碗碟儿到河边去洗，你怎么一把平平常常的勺子也绝不断？
0: 后母的女儿都照吩咐做了，然后拿上弄蛇的勺子，慢腾腾地向森林走去。她在森林中走呀走呀，已经疲惫不堪，遍体刺伤。
2: 哎，我真倒霉呀，太倒霉了，
0: 她哭了。
2: 这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吗？真叫人弄不明白。
0: 突然，她看见有个大瓦罐架在三块石头上，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瓦罐在给自个儿熬粥。
2: 瞧我说什么来着？后母的女儿大声喊道：莫非这种怪事能常见到吗？哪有过瓦罐给自个儿熬粥的事儿？
0: 没说的，我的好运来了。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够之后，他朝瓦罐飞起一脚，瓦罐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摔成好些碎片，稀粥漫了一地。
2: 瓦罐，看来你今天是吃不成晚饭了。 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
0: 他又朝前走，他走呀走呀，又走累了。这时他看见面前有棵大树，该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树自己在摘果子，自个儿吃。
1: 真稀奇啊，哪见过这种事儿呢？我真是太走运了。
0: 后母的女儿在大树周围堆了好些柴火，将其点燃，然后再往前走，终于来到住在密林深处的那个年迈体弱的老鱼的家。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后母的女儿说，
1: 我看你是从来没洗过脸吧，好吧，拿东西来给我吃，而且要新鲜一点的。
0: 老太婆仔细地瞅了他一眼，步履蹒跚地走到一个角落，在一个筐里摸了一阵，交给后母的女儿一个干果盒，让她拿去烧饭。她一看是果盒，朝老太婆身后扔去，还大声嚷道，
1: 你怎么想取笑我？快把真正的肉拿来。
0: 老太婆给她送来一整只兔子，后母的女儿炸好，可等她刚一撤火，瓦罐里只剩下一颗干果核。老太婆给她送来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一看见米粒儿，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朝地上一掼，说，
1: 哼，就知道戏弄人，有你好瞧的，快给我送真正的大米来，我都快饿死了。
0: 老太婆送来一整筐大米，后母的女儿做了米饭，刚想从火上拿下来，看见瓦罐里只剩下那唯一的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大怒，把这些净惹祸的瓦罐都砸成碎片，打算走开。老太婆好不容易才留下她过夜。
2: 你钻到床底下去，老太婆说，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你不要让他们看见。你拿上这根竹棍儿，等觉得天快亮的时候，就用竹棍儿去捅床。这样一来，天还没亮，我的那些孩子都到森林里去了，他们就发现不了你。
0: 后母的女儿刚藏好，门就大敞开来，小屋里挤满了各种野兽。他们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囔道，
3: 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
0: 母亲叫他们别瞎吵吵，他们便睡着了。当森林中的山鹑用歌声迎来黎明时，后母的女儿拿起竹棍儿，用尽全力去捅床。众野兽窜出小屋，跑向四面八方。这时老太婆说，
2: 你该回家了，到角落里去，从那些蛋中给我捡一个来，只是得注意，如果有哪个蛋说，拿走我吧，拿走我吧，你就别拿它；如果有哪个蛋说，别拿走我，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好了。
0: 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
1: 哈哈，我就那么爱听你的。哪见过那种不收自动送上门来的东西的傻瓜？
0: 他心里这么想着，挑了那个吱吱声叫得最欢的蛋，因为他一直在叫，拿走我吧，拿走我吧。
2: 老太婆接过去说，你说话。
0: 蛋却不开口，于是老太婆立刻就明白了，后母的女儿没听她的话。尽管如此，老太婆还是将一把新勺和三个瓦罐当礼物送给她，说

0: 当你走了一半路程，就可以砸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到家门口砸第三个。老太婆又把自己的告诫重复了一遍，反复交代她不要乱来。后母的女儿根本就不打算道声谢，默默地转过身就离开了院子。她走呀走呀，已经走过一半路程，到了砸第一个瓦罐儿的时候，后母的女儿想起了老太婆的话，实在觉得可笑。我该听谁的话？她想，去听一个从来不洗脸，连一点规矩也不懂的老东西的。我就从最后一个砸起。她举起第三个瓦罐，啪的一声摔到地上。说是迟那是快，也不知是从哪儿一下子钻出来好些可怕的野兽，一只只都扑向后母的女儿。转眼间，她只剩下一堆骨头。可怜的后母一直在等自己的女儿，等呀等呀，眼睛都望酸了。她开始一天天变得虚弱，最后在怨恨中死在自己的那间小破屋里。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望帝画绢。有一年，湖北荆州的一个水井里，有一只大鳖成了精，变成了人形。可是它刚从井里上来就死了，它的躯体一直沿着长江往上飘，飘过了三峡，飘过了巴卢，最后到了岷江。当鳖精飘到岷江的时候，好事者把这具尸体打捞上来。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他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望帝知道后，便叫人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鳖灵到来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鳖灵对望帝说，我有治水的本领，也不怕什么鬼怪，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望帝听了很高兴，就委任他治理洪水。在治水过程中，鳖灵显示出过人的才干，他带领民众打通了巫山，让洪水从蜀国流到长江，引到了东海。就这样，水患很快解除了，蜀国又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天府之国。望帝是个爱才的国王，他见鳖灵在治水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才能高于自己，便选了一个好日子举行了隆重的让位仪式，将王位让给了鳖灵，自己则隐居到西山去了。鳖灵做了国王，称从帝，他领导蜀国人民兴修水利，开垦田地，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从帝逐渐骄傲起来，他居功自傲，变得独断专行，也不再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了。消息传到西山，望帝吃不香也睡不着，他一心想着怎样劝导从帝。最后他决定亲自走一趟，进宫去劝说从帝。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老百姓都期望从帝能反省悔过，便成群地跟在望帝的后面一起进宫请愿。不料这一来反而把事情弄僵了，从帝以为望帝是要来收回王位，率领老百姓来推翻他，便下令士兵紧闭城门，不让望帝和老百姓进来。望帝无法进城，他靠着城门痛哭了一阵，最后只好无奈地回西山了。回到西山之后，望帝觉得自己未能尽到劝谏的责任，心中很愧疚，夜不能寐。于是他变成了一只杜鹃，拍打着双翅从西山飞了出来。杜鹃飞过崇山峻岭，飞过高高的宫墙，来到了从帝的御花园。他 它停在一棵楠木树上，高声鸣叫着：“名贵呀，名贵呀！”杜鹃鸟啼声不歇，直到嘴里流出血来。它要把爱民安天下的道理告诉从弟。从弟是个聪明人，他听到杜鹃的啼叫，忽然明白了望帝的苦心，那是在劝他要做一个好皇帝呀。从此他改过自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皇帝。可是望帝变成的杜鹃却再也无法变回人了，他决心不断劝谏蜀国君王要以民为贵，多为人民做好事。于是杜鹃总是昼夜不停地叫着：“民贵呀，民贵呀。”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越分越多的秘密。很久以前，密林深处生活着一位花匠，他有两个女儿。女儿出嫁时，父亲送给两个女儿一人一颗奇异的种子。花匠对女儿说：“这粒种子能开出世界上最香的花，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听老人讲，天使之星盛开时，浓郁的花香甚至可以把春天召唤到自己的身边。”两个女儿带着花种欢天喜地地嫁到了远方。大女儿到了新家后，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把花种小心翼翼地种在了自家的花园里。日子过得很快，花苗一天天长高长大。终于在大女儿期盼的目光中，花枝上长出了好多个玲珑的花骨朵。花还没开，从花蕾的缝隙间已透出丝丝幽香。过往的行人在花园边忍不住驻足停留，吸吸鼻子说：“这是什么花？还没开就这么香，哇，真是奇花呀！”大女儿不耐烦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父亲送我的嫁妆，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然后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嘟囔着说：“这是我的花，我把它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来，种在花园里。每天照顾他就像照顾自己的家人，可是你瞧瞧那些人，他们没有花一点力气，花还没开就全跑来了。哼，真是一帮爱占便宜的家伙。”这么说着，他忽然有了主意，叫人在花园四周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为了防止花香从围墙顶上溢出去，他又在围墙上搭起了一个棚子。那是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累累的花骨朵羞涩地透出隐隐的红色。大女儿高兴地想，花儿马上就要开放了。果然，花枝上的花骨朵像接到了命令似的，噗的一声，轻轻弹开了。一股奇异的花香袅袅升起。哇，天下似乎没有比这更美妙的味道了，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五脏六腑。

0: 了，连一个老鼠洞也没放过。密闭的屋子里，空气越发的香浓，他们使劲地吸着鼻子，就像两只追踪猎物的狗。大女儿喜滋滋地说，我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香的人，全世界的女人都会嫉妒我。正说着，她忽然觉得鼻子一阵痒，啾！她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个喷嚏像一个导火索，点燃了一座喷嚏火山。挡不住的喷嚏从他们的身体里喷涌而出，阿啾，阿啾，香味如此浓烈，他们的鼻子受不了了。大女儿和她的丈夫早已被花香熏得头脑发昏，再加上越来越猛烈的喷嚏，一时间，两人都有点摸不着东南西北。慌乱中，不知道谁碰翻了油灯，火苗丝丝燃烧着，顺着桌腿一点一点地爬上来。
1: 啊啊！去，着火了！快来人呐！啊去！
0: 他们结结巴巴地喊道。可是他们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谁叫他们把屋子捂得那么严实呢？大女儿和她的丈夫好不容易才从屋里逃出来，但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包括那美丽的天使之星。同一片月光下，在另一个地方，另一颗天使之星正在热烈地开放着。看哪，月光下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花儿香气四溢，清风徐徐，把天使之星的气息送到很远很远。小女儿和朋友们在花园里载歌载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沁人的花香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间，掀起一道道欢乐的气浪。月光在馥郁的花香中笑了，大树舞动枝叶，欢快地起舞，小草儿也被花香吸引得全从地里跑了出来，鸟儿在空中呼朋唤友，开心地叫着唱着。欢乐的声音惊醒了沉睡的春天，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赶来了。小女儿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她感觉天使之星的花香飘到了哪里，她的快乐就飞到了哪里。成长点金术，动人的分享。亲爱的小朋友们，一个不懂得和他人分享快乐的人，他的快乐很快就会随风消逝。把心中的快乐分与他人，那份快乐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回转，带来更多的快乐。有很多东西都会越分越多，请把这个秘密去和别人分享。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分享快乐，快乐更加甜美；分享幸福，幸福成倍增长。一朵花开放了，为世界送上它的芳香。小鸟、蓝天、大地都分享着它的馥郁。这就是一朵花的意义。一朵新花在我们心间开放，我们与朋友分享那流淌。

0: 藏在空气中的芬芳和喜悦，这就是友谊的含义。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六个魔法，分享。咒语是：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天鹅仙女。很久以前，在苏拉威西岛的多纳蒂湖畔，住着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名叫马马努亚。他在湖边种了许多甘蔗，每天他都去甘蔗地里干活。一天，他发现他的甘蔗被人偷吃了一些，甘蔗渣丢得满地都是。这种现象连续几天都没有改变，引起了小伙子的警觉。一日清晨，马马努亚藏在甘蔗地里，偷偷地观察着湖边周围的动静。不久，一阵沙沙的响声从天空传来，由远及近，越来越大，转瞬间，九只白天鹅扑打着翅膀，前后降落在湖边。落定后，天鹅们说说笑笑地脱去天鹅皮，立时变成九位美丽的少女。然后，九位少女争先恐后地向甘蔗地跑来。他们叽叽喳喳，七手八脚地搬甘蔗吃，吃够了以后就接连跳进湖中戏水，那银铃般的笑声，娇嫩的肌肤，动人心魄的花容月貌，使马马努亚目瞪口呆，如痴如醉。小伙子还没看够，少女们便纷纷上岸，披上天鹅皮，又变成白天鹅，振翅飞向湛蓝的天空。就这样，九位少女日复一日地光顾马马努亚的甘蔗地，而马马努亚每天都尽情地欣赏九位少女的姿容。日子久了，小伙子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我何不请来一位美女来和我作伴呢？次日清晨，趁九位少女在湖中嬉闹正欢的时候，马马努亚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拿走了一张天鹅皮，就躲藏起来。少女们玩累了，陆续上岸，穿上天鹅皮，飞上天空。只见一位少女到处寻找自己的天鹅皮，最后没能找到，急得大声哭起来。这时候，马马努亚走过来，低声地问道：“啊，请问姑娘为何落泪？”少女害羞地答道，我的衣服不见了，怎么回家呀？啊，你的家在哪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姑娘战战兢兢地说，啊，我是天神的公主，我叫林甘伯尼。小伙子趁势又问，那公主，你愿意过人间的生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嫁给我，我一定会让你幸福。林甘伯尼见小伙子一脸憨厚和诚实，胆怯和羞涩立时烟消云散。姑娘爽快地说，反正我丢了衣服又无法再回天宫，那就和你一块儿过日子吧。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无论如何你都不能碰断我的头发，否则即使碰断一根儿，我们也会大难临头的。马马努亚又兴奋又激动，满口答应了姑娘的条件。从此，小两口一块生活，一块劳动，和和美美，相敬如宾。第二年，林甘伯尼生了个男孩，取名叫做布兰顺托。这个孩子长得十分可爱，马马努亚两口子把他视为长 上明珠。没想到他们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他们最怕发生的事情。有一天，玛玛努亚不小心碰断了妻子的一根头发，鲜血立即从断处喷个没完。玛玛努亚见状，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这时，林甘伯尼把孩子交给丈夫，伤心地说：对不起，努亚，我必须马上回天宫医治伤口，否则我将命丧黄泉。是我对不起你，伯尼，丈夫悔恨交加地说，可我绝不是故意的。不必责备自己了，这是命里注定的。林甘伯尼擦擦眼泪，披上天鹅皮，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丈夫和孩子。看着妻子飞上了天空，在视野中消失，玛玛努亚父子俩抱头痛哭了一场。玛玛努亚日夜思念着妻子，小布兰顺托天天喊着要妈妈，最后父子俩决定去天宫找林甘伯尼。可是通往天宫的路在哪里呢？父亲领着孩子到处寻找，逢人便问。一天，他们看见一只巨鹰，便请他来帮助。巨鹰见父子俩很是可怜，便答应下来。好吧，那你们就抓住我的脚，闭上眼睛，我带你们到天宫去。巨鹰虽说力气很大，可同时带两个人还是头一次。他吃力地飞到半空中，再也无力继续飞翔，只好飞回了地面，让玛玛努亚父子俩另想办法。玛玛努亚领着孩子继续寻找通天之路。一天，他们父子俩正坐在大石头上发愁，旁边一根长藤开口说话了：别愁了，我来帮你们吧。玛玛努亚惊异地说：啊，谢谢您，可您怎么帮我呀？长藤笑着说：哼，抓紧我的那一端，我一弹就会把你们弹到天上去。确实，这长藤威力很大，玛玛努亚父子俩被长藤高高地弹上天空。然而一阵暴风雨袭来，把他们父子俩吹落到大海之中。幸运的是，玛玛努亚父子俩在海中被一条大鱼救了性命。哎呀，大鱼慷慨相助，使玛玛努亚感激的不知如何是好。我说，我带你们到天边去找我的朋友神狗吧，神狗会帮忙找到你的妻子的。玛玛努亚父子俩骑在大鱼的背上，乘风破浪向天边游去。不知过了多少天，终于到了天边，那里是神狗的家。神狗听完玛玛努亚的诉说，立即带着他们父子俩爬上了天宫。天神得知人间的女婿和外孙来到天宫寻找他的女儿，便故意给玛玛努亚出了个难题。那好吧，天神对前来禀报的卫士说，让他亲自来认他的妻子，如果认不出来，那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玛玛努亚领着儿子就这样走进了宫里，只见九位公主并排坐在他的面前，不动声色地向着他们父子俩抿嘴微笑。这九位公主个个都像他的妻子，什么都一模一样，他们怎么能辨认出来呢？这时他忽然想起神狗可以帮他的忙，他立即拿出他妻子穿过的衣服让神狗嗅嗅。神狗嗅完便走到了林甘伯尼面前，停下不住地摇着尾巴。玛玛努亚欣喜若狂，他抱起孩子三步并成两步，匆匆走到妻子面前，激动地说：啊，原谅我吧，伯尼，你看咱们的孩子多可爱。林甘伯尼接过了孩子，紧紧地拥抱他，不停地亲吻他，兴奋的热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从此玛玛努亚父子俩一直留在天宫，一家三口又过起了甜美的团圆日子。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布兰顺托已经长成了英俊威武的小伙子，他不甘住在寂寞的天宫里，

0: 执意要去人间施展才能，父母挽留不住，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意见。临行前，外公送他一个包裹作为礼物，并叮嘱他到了人间之后才能打开。布兰顺托回到人间，想立即解开包裹，一不小心包裹滑落到地上，从里面滚出一只摔破的大蛋来。只见一位娇媚的姑娘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从蛋中走了出来。布兰顺托惊奇地问，你是谁？
1: 我叫马蒂农班，是你外公派我来陪伴你的。
0: 姑娘一边笑盈盈地回答，一边打开她手中的盒子。原来那里面装的全是各种植物的种子，有稻谷、玉米，还有榴莲、柠檬、芒果等等各种果树的种子。于是布兰顺托和马蒂农班把种子分给乡亲们，全村人便开荒播种天神送来的各种植物种子。从此这里到处是庄稼和果树，村民们丰衣足食，日子过得越来越美满。据说米纳哈萨地区的人们就是从这个村子得到果树的种子的。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会下金蛋的螃蟹，意大利。从前有个泥瓦匠，因为生病后不能再干活，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在耗光所有的积蓄后，他开始变卖家中的财物，最后连屋顶上的瓦也没剩下，家里又没吃的了。泥瓦匠便外出打猎，想逮几只鸟回来，让自己和两个儿子填饱肚子。可惜他在外面转了好大一会儿，累得头晕眼花，也没抓到一只鸟，他只好沮丧地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趴着一只螃蟹，自言自语道，不如把这个小东西带回去给孩子们玩。于是他上前抓住它，把它小心地放进口袋里。两个孩子很高兴，把螃蟹关进了一个小笼子里。第二天一早，孩子们发现螃蟹居然下了一只金光闪闪的蛋，就把蛋拿给父亲看。泥瓦匠接过蛋一看，大吃一惊，激动地说，这是一只金蛋。他把这只金蛋拿到集市上卖掉，得了6个金币，而这只螃蟹每晚都能下一只金蛋，因此泥瓦匠很快便富裕起来，不仅吃喝不愁，还置办了一些产业。泥瓦匠的邻居是一个裁缝，他对泥瓦匠突然变成有钱人十分不解，总想弄明白泥瓦匠是怎样致富的。于是他开始暗中观察泥瓦匠一家，很快他就一清二楚了，原来泥瓦匠家的财富源自于一只会下金蛋的螃蟹，便起了贪心，想把这只螃蟹弄到手。裁缝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决定把女儿嫁给泥瓦匠的一个儿子。两家商定好婚事后，裁缝对泥瓦匠说，我给女儿准备了一份不错的嫁妆，你家也应该出一份聘礼，不如就用那只螃蟹做聘礼吧。泥瓦匠犹豫了一会儿，便说，好吧，只是这只螃蟹以后还是算作我儿子的财产。就这样，裁缝把这只会下金蛋的螃蟹拿到手，他仔细端详这只与众不同的螃蟹，发现在螃蟹的肚子上边还写着一些字，他认得一些字，便念道，吃了蟹壳的人终有一天会当上国王，吃了蟹爪的人每天早晨会在枕头下发现一袋金币。裁缝欣喜若狂，心中暗想，我要让两个儿子把这只螃蟹吃掉，这样他们就会交好运了。于是他杀了这只螃蟹，把螃蟹放在烤架上烤着，然后跑出去叫两个儿子回来吃螃蟹。他刚一出门，泥瓦匠的两个儿子就来了，他们看到烤架上的

0: 那只螃蟹馋得直流口水，于是兄弟俩一人吃蟹壳，一人吃蟹爪，很快就把螃蟹分吃了。裁缝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家后，发现烤架上的螃蟹不见了，又气又悔，他和泥瓦匠大吵了一场，两家的婚事也取消了。泥瓦匠的两个儿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便告别了父亲，外出去闯世界了。路过一座小城时，天色已晚，感觉有些疲惫的两兄弟停了下来，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一觉醒来后，弟弟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他吓了一跳，忙把钱袋拿给哥哥看，并对哥哥说，这一定是旅店老板娘偷偷放到我枕头下面，目的是为了试探我们是不是小偷，可我们都是正经人，不是贼，一会儿我就把钱袋还给老板娘。哥哥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支持他的做法。于是弟弟去找老板娘，拿出那一袋子钱对他说，这袋钱还给你，我们不是贼，你不用把钱放在枕头下面来试探我们。老板娘虽然对弟弟的话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她十分狡猾，也不想错过这天降的财富，脑子飞快地转了转，就想好了措辞。她不露声色地接过钱袋，回答说，对对，这的确是我的，我有随手乱放钱的习惯。第二天，弟弟的枕头下面又出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老板似乎并不相信我们，又来试探我们了。他对哥哥说，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吧。他们把钱袋递给老板娘时，老板娘心里乐开了花，一边接过钱袋，一边对两兄弟说，我乱放这些钱只是因为我有些粗心大意，真的没什么恶意的。两兄弟结了账，离开旅店继续赶路。天黑时，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里，就各自枕着一块石头睡下了。第二天早晨，弟弟枕的石头旁边又出现了满满一袋钱，那个该死的老板娘居然还跟着我们。弟弟气得跳起来，大声嚷起来，我要给他一个教训，这钱袋我坚决不还给他了。哥哥也认为老板娘做的太过分了，弟弟的做法没有错，于是他们带着钱袋继续赶路。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他们睡在哪里，弟弟每次醒来都会看到满满一袋的钱。这时弟弟才明白过来，是自己交了好运，钱袋和老板娘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来到了一个岔道口，决定把钱袋里的钱平分了，然后各自选一条路走。分别时，弟弟递给哥哥一把刀，对哥哥说，请随身拿着这把刀，只要它还闪着光，就证明我一切安好，如果它暗下去了，光芒不在，就说明我死了，到时请你为我痛哭一场吧。哥哥接过弟弟的刀带在身边，又拿出一瓶水交给弟弟，请带上这瓶水，哥哥说，只要水质清澈，就说明我诸事顺利，平安无事，如果水变浑了，就说明我出事了，也请你到时为我痛哭一场吧。他们相互拥抱，给对方以诚挚的祝福，然后各自上路。哥哥来到了一座城市，这里的国王刚刚去世，没有继承人，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重新选出一位国王。选新国王的方法十分有趣，大臣们放出了一只鸽子，看鸽子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国王。结果那只鸽子落在了哥哥的身上，于是他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坐上了马车，在乐队卫兵的簇拥下进了王宫，然后他穿上礼服，戴上王冠，成为这里的新国王。弟弟来到了另一座城市，住进了一座旅馆，旅馆正对着一位公主的宫殿。一天，公主在阳台上打发时间，看到对面旅馆的阳台上有一个年轻人，忍不住打了个招呼，两个人便闲聊起来。后来公主热情地邀请年轻人到家中做客，
1: 那是我的荣幸，
0: 年轻人答道。 弟弟就到公主的宫殿去做客。公主提议一起打牌消磨时间，于是他们开始玩牌。公主的牌运很好，每局都赢钱，弟弟一直输。但是他们玩了许多天，输了好多钱的弟弟依然面不改色，因为他有数不尽的钱。公主不明白弟弟为什么如此富裕，就找来一位女巫暗中观察弟弟。女巫对公主说，
1: 这个外乡人的肚子里有半只螃蟹，因此他身上有了一种魔力，能一直交好运。每天早晨他的枕头下都会出现一个装满钱的口袋，所以他的钱永远也输不完。
0: 公主起了贪念，急切地问，我想得到这种魔力该怎么做呢？
1: 拿好这个，把它掺在葡萄酒里。
0: 女巫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递给公主，郑重地说，
1: 下次那个年轻人再来的时候，你想办法让他把掺了药的葡萄酒喝下去，这药能让他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当然也包括那半只螃蟹。你只要把那半只螃蟹洗干净再吃掉，魔力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每天早上你都会在枕头边发现满满的一袋钱。
0: 公主喜出望外，便按照女巫说的方法去做，结果她交上了好运，而弟弟很快陷入了贫困，不得不离开旅馆，变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开始四处流浪。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便倒在一块草地上，并伸手抓了一把菊苣菜来吃。谁知他刚把菊苣菜嚼碎，就突然变成了一头毛驴。他一开始十分震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又一想，变成了毛驴后，我至少可以吃草来填饱肚子，不会再挨饿了。于是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开始去啃旁边像卷心菜似的一种植物，结果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他立刻采下了一些能把人变成驴子的菊苣菜，又采下了一些能恢复人形的卷心菜，装扮成一个卖菜的回到了那座城市。他特意走到公主的窗下，大声喊道，
2: 谁要菊苣菜？又白又嫩又好吃的菊苣菜。
0: 公主一听有些心动，就把卖菜的叫进来。她见菊苣菜十分新鲜，顺手拿起一把尝了尝，立刻变成了一头毛驴。弟弟立刻上前给毛驴套上龙头，牵着毛驴离开了宫殿。宫殿里的人谁也没察觉这条毛驴是公主。他骑着毛驴到了另一个城市，这里的国王正在雇人干活，他和他的毛驴都被雇佣了。他特意让毛驴驮上双份的石头，并用棍棒驱赶他往前走。有人看不过去，质问他为什么这样狠心地对待可怜的毛驴。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2: 这是我的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有人将这件事报告给国王，国王把他喊到跟前，问他为什么要残害毛驴。
2: 因为他犯了错，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0: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突然，他看到国王的腰带上有一把刀子，那刀子看着十分眼熟，正是他送给哥哥的那把刀。
2: 哈，快把在岔路口上分给你的钱还给我。
0: 他大胆地要国王还钱。
3: 你好大胆子，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0: 国王没有认出他，生气地说，
2: 那我该怎么对你说话，我尊敬的哥哥？瞧，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你给我的瓶子。
0: 说着他拿出了哥哥留给他的水瓶，于是兄弟俩当场相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弟弟将公主如何算计自己，以及自己把公主变成毛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哥哥。
3: 要是他把那半只螃蟹还给你，你就让他变回人形吧。
0: 哥哥说。他们给毛驴吃了一些催吐的药，让驴子吐出了那半只螃蟹。接着弟弟又拿出那些卷心菜让毛驴吃下去， 很快，公主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5: 知足与贪婪。从前有个人死了老婆，不过很快他的女儿就有了凶狠的后母。有一次，后母派小姑娘到河边去洗碗碟，小姑娘用沙擦洗勺子，不小心把它弄折了。后母一看见弄折的勺子，狠狠地掴了小姑娘一耳光，还说，
6: 为什么你不去找你亲妈要一把新勺子来？滚你的吧，别再让我看见你。
5: 小姑娘站起来，慢慢向森林走去。她走了很长的时间，又饥又乏，走进了密林深处。突然，她看见地上有一只自个儿在熬粥的神奇瓦罐。小姑娘向瓦罐打过招呼后说，可爱的瓦罐，请让我往前走吧。瓦罐回答她说，
6: 先尝尝我熬的粥，然后再过去。
5: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过谢后再往前走。她在森林里走了好些天，突然看见羊肠小道边有一棵大树，这棵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而且这棵树自个儿摘果子吃。小姑娘向树问过好，说，可爱的树，请让我往前走吧。树回答说，
6: 先尝尝我的果子，然后再过去。
5: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声谢后再往前走。小姑娘又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一间小破屋。小姑娘进去，看见一个年迈体弱的老太婆。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小姑娘向老太婆问过好，老太婆问她，
7: 小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
5: 小姑娘向老太婆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老太婆可怜她，但不露声色。老太婆从筐里取出一颗又干又沉、被烟熏得黑黢黢的果核，还有一颗米粒儿，叫小姑娘做饭。小姑娘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煮好，结果用那颗干果核做出满满一罐细嫩的肉，用米粒儿做出一罐米饭。老太婆吃得打饱嗝，说，
7: 谢谢你孩子，要没有你，我今天就该饿肚皮了。现在你把吃剩下的晚饭盖好，留给咱俩明天吃吧。
5: 这时天黑了下来，老太婆给小姑娘拿来一张草席，说，
7: 你拿去铺在床底下，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最好别让他们看见你。
5: 他递给小姑娘一根尖尖的竹棍儿，又说，
7: 天一亮你就用这根竹棍儿轻轻地拍打我的那些孩子，让他们在太阳出来之前跑进森林，他们就发现不了你。
5: 小姑娘刚藏好，门大敞开来，小屋里立马挤满了野兽，众野兽都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哝道，

0: 咱们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啊？
1: 老太婆呵斥一声，吵吵嚷嚷的孩子们顿时安静下来。半夜一过，鸟儿们都醒了。小姑娘拿过竹棍，用她的尖儿轻轻地拍打野兽，野兽立刻醒了过来，还以为是床上跳蚤太多，所以天还没亮便逃进森林。这时老太婆叫小姑娘到角落里去拿一个蛋来，只是如果有哪个蛋说把我拿走吧，把我拿走吧，你可不能拿它。如果他是求你，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小姑娘果然照此办了，有一个蛋在吱吱叫，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她就偏挑中这个蛋，把它拿了过来。老太婆接在手里，刹那间蛋变成一只小鸟。
0: 你唱歌，
1: 老太婆命令他，小鸟果然唱了起来。等小鸟唱完歌，老太婆马上说，你该回家了，带上小鸟走吧。小姑娘道过谢，踏上回家的路。她走了很长时间，开始觉得有些累了。这时小鸟唱了一首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忽然看见生母就站在自己面前。母亲递给女儿三个瓦罐和一把勺子，说，再走上一半路你就砸碎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瓦罐，第三个瓦罐得到了家门口再砸，到时候小鸟会告诉你该干些什么。都听明白了，我的闺女，听明白了，那你走吧，从此以后你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要知道我随时都和你在一起。母亲说完这句话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小姑娘哭得伤心极了。她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慢腾腾地朝家里走去。她走呀走呀，走了一半路程已经筋疲力尽。这时小鸟唱起了自己的歌，小姑娘拿起一个瓦罐砸碎了它，森林里立刻挤满了人。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头领，他跪倒在小姑娘面前说，从今往后我们一直护送你，你是我们的国王，你的心愿对我们来说就是法律，你下令吧。说完他们便上了路，一些人唱歌，一些人弹乐器，一些人跳舞，路漫漫，人们渐渐地也走累了。这时小鸟又唱起了那只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砸了第二个瓦罐，她面前即刻冒出一个神奇的村庄，有房子，房子里摆有桌子，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人们饱餐了一顿。接着小姑娘说，好了，该上路了。家终于出现了，小鸟第三遍唱起了歌，小姑娘举起最后一个瓦罐，把它摔在地上。突然，一些可怕的野兽从四面八方向她扑过来，有狮子，有猎狗，有蛇，有妖鹰，他们眼看就要将它撕成碎片，但强有力的士兵眨眼的功夫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回到家，小姑娘恭恭敬敬地将一把新勺子递给后母，然后她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了那个神奇的村庄。 从那一天起，后母一直坐立不安，她满心怀恨，忌火重烧，心都快碎了，心眼儿比蛇蝎还毒。是啊，她怎么能不气愤呢？她在心中早已埋葬了这个丈夫的前妻留下的女儿，而现在她却名声显赫地出现了，而且还拥有万贯家财。周围的人都在谈论这个可怜的孤女的福运。等小姑娘摆起人世间从未见过的豪华酒宴时，后母更是气疯了。她把自己的亲女儿叫来，跺着脚嚷道：你这个傻女人，看见别人是怎么过日子了吗？快拿上碗碟儿到河边去洗，你怎么一把平平常常的勺子也绝不断？后母的女儿都照吩咐做了，然后拿上怒蛇的勺子，慢腾腾地向森林走去。她在森林中走呀走呀，已经疲惫不堪，遍体刺伤。哎，我真倒霉呀，太倒霉了，她哭了。这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吗？真叫人弄不明白。突然，她看见有个大瓦罐架在三块石头上，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瓦罐在给自个儿熬粥。瞧，我说什么来着？后母的女儿大声喊道：莫非这种怪事能常见到吗？哪有过瓦罐给自个儿熬粥的事儿？没说的，我的好运来了。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够之后，他朝瓦罐飞起一脚，瓦罐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摔成好些碎片，稀粥漫了一地。瓦罐，看来你今天是吃不成晚饭了。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她又朝前走，她走呀走呀，又走累了。这时她看见面前有棵大树，该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树自己在摘果子，自个儿吃。真稀奇啊，哪见过这种事儿呢？我真是太走运了。后母的女儿在大树周围堆了好些柴火，将其点燃，然后再往前走，终于来到住在密林深处的那个年迈体弱的老鱼的家。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后母的女儿说：我看你是从来没洗过脸吧？好吧，拿东西来给我吃，而且要新鲜一点的。老太婆仔细地瞅了他一眼，步履蹒跚地走到一个角落，在一个筐里摸了一阵，交给后母的女儿一个干果盒，让她拿去烧饭。她一看是果盒，朝老太婆身后扔去，还大声嚷道：你怎么想取笑我？快把真正的肉拿来。老太婆给她送来一整只兔子，后母的女儿炸好，可等她刚一撤火，瓦罐里只剩下一颗干果核。老太婆给她送来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一看见米粒儿，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朝地上一掼，说：哼，就知道戏弄人，有你好瞧的，快给我送真正的大米来，我都快饿死了。老太婆送来一整筐大米，后母的女儿做了米饭，刚想从火上拿下来，看见瓦罐里只剩下那唯一的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大怒，把这些竟惹祸的瓦罐都砸成碎片，打算走开。老太婆好不容易才留下她过夜。 你钻到

0: 床底下去。老太婆说，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你不要让他们看见。你拿上这根竹棍儿，等觉得天快亮的时候，就用竹棍儿去捅床。这样一来，天还没亮，我的那些孩子都到森林里去了，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后母的女儿刚藏好，门就大敞开来，小屋里挤满了各种野兽。他们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囔道，
1: 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
0: 母亲叫他们别瞎吵吵，他们便睡着了。当森林中的山鹑用歌声迎来黎明时，后母的女儿拿起竹棍儿，用尽全力去捅床。众野兽窜出小屋，跑向四面八方。这时老太婆说，你该回家了，到角落里去，从那些蛋中给我捡一个来。只是得注意，如果有哪个蛋说，拿走我吧，拿走我吧，你就别拿它。如果有哪个蛋说，别拿走我，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好了。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哈哈，我就那么爱听你的，哪见过那种不收自动送上门来的东西的傻瓜。她心里这么想着，挑了那个吱吱声叫得最欢的蛋，因为她一直在叫，拿走我吧，拿走我吧。老太婆接过去说，你说话。蛋却不开口，于是老太婆立刻就明白了，后母的女儿没听她的话。尽管如此，老太婆还是将一把新勺和三个瓦罐当礼物送给她，说，当你走了一半路程，就可以砸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到家门口砸第三个。老太婆又把自己的告诫重复了一遍，反复交代她不要乱来。后母的女儿根本就不打算道声谢，默默地转过身就离开了院子。她走呀走呀，已经走过一半路程，到了砸第一个瓦罐的时候，后母的女儿想起了老太婆的话，实在觉得可笑。我该听谁的话？她想，去听一个从来不洗脸，连一点规矩也不懂的老东西的。我就从最后一个砸起。她举起第三个瓦罐，啪的一声摔到地上。说是迟那是快，也不知是从哪儿一下子钻出来好些可怕的野兽，一只只都扑向后母的女儿。转眼间，她只剩下一堆骨头。可怜的后母一直在等自己的女儿，等呀等呀，眼睛都望酸了。她开始一天天变得虚弱，最后在怨恨中死在自己的那间小破屋里。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望帝画绢。有一年，湖北荆州的一个水井里，有一只大鳖成了精，变成了人形。可是它刚从井里上来就死了，它的躯体一直沿着长江往上飘，飘过了三峡，飘过了巴卢，最后到了岷江。当鳖精飘到岷江的时候，好事者把这具尸体打捞上来。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他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望帝知道后，便叫人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

0: 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别陵到来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别陵对望帝说，我有治水的本领，也不怕什么鬼怪，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望帝听了很高兴，就委任他治理洪水。在治水过程中，鳖灵显示出过人的才干，他带领民众打通了巫山，让洪水从蜀国流到长江，引到了东海。就这样，水患很快解除了，蜀国又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天府之国。望帝是个爱才的国王，他见鳖灵在治水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才能高于自己，便选了一个好日子举行了隆重的让位仪式，将王位让给了鳖灵，自己则隐居到西山去了。鳖灵做了国王，称从帝，他领导蜀国人民兴修水利，开垦田地，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从帝逐渐骄傲起来，他居功自傲，变得独断专行，也不再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了。消息传到西山，望帝吃不香也睡不着，他一心想着怎样劝导从帝，最后他决定亲自走一趟，进宫去劝说从帝。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老百姓都期望从帝能反省悔过，便成群地跟在望帝的后面一起进宫请愿。不料这一来反而把事情弄僵了，从帝以为望帝是要来收回王位，率领老百姓来推翻他，便下令士兵紧闭城门，不让望帝和老百姓进来。望帝无法进城，他靠着城门痛哭了一阵，最后只好无奈地回西山了。回到西山之后，望帝觉得自己未能尽到劝谏的责任，心中很愧疚，夜不能寐，于是他变成了一只杜鹃，拍打着双翅从西山飞了出来。杜鹃飞过崇山峻岭，飞过高高的宫墙，来到了从帝的御花园。他停在一棵楠木树上，高声鸣叫着，民贵呀，民贵呀。杜鹃鸟啼声不歇，直到嘴里流出血来，他要把爱民安天下的道理告诉从帝。从帝是个聪明人，他听到杜鹃的啼叫，忽然明白了望帝的苦心，那是在劝他要做一个好皇帝呀。从此他改过自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皇帝。可是望帝变成的杜鹃却再也无法变回人了，他决心不断劝谏蜀国君王要以民为贵，多为人民做好事。于是杜鹃总是昼夜不停地叫着，民贵呀，民贵呀。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越分越多的秘密。很久以前，密林深处生活着一位花匠，他有两个女儿。女儿出嫁时，父亲送给两个女儿一人一颗奇异的种子。花匠对女儿说，
2: 这粒种子能开出世界上最香的花，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听老人讲，天使之星盛开时，浓郁的花香甚至可以把春天召唤到自己的身边。
1: 两个女儿带着花种欢天喜地地嫁到了远方。大女儿到了新家后，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把花种小心翼翼地种在了自家的花园里。日子过得很快，花苗一天天长高，

终于在大女儿期盼的目光中，花枝上长出了好多个玲珑的花骨朵。花还没开，从花蕾的缝隙间已透出丝丝幽香。过往的行人在花园边忍不住驻足停留，吸吸鼻子说：这是什么花？还没开就这么香，哇，真是奇花呀。大女儿不耐烦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父亲送我的嫁妆，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然后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嘟囔着说：这是我的花，我把它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来种在花园里，每天照顾它就像照顾自己的家人。可是你瞧瞧那些人，他们没有花一点力气，花还没开就全跑来了。哼，真是一帮爱占便宜的家伙。这么说着，他忽然有了主意，叫人在花园四周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为了防止花香从围墙顶上溢出去，他又在围墙上搭起了一个棚子。那是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累累的花骨朵羞涩地透出隐隐的红色。大女儿高兴地想，花儿马上就要开放了。果然，花枝上的花骨朵像接到了命令似的，噗的一声，轻轻弹开了。一股奇异的花香袅袅升起。哇，天下似乎没有比这更美妙的味道了，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五脏六腑都被这股花香浸润着，使人怀疑自己走到了天堂的花园里。忽然，大女儿警觉地抬起头，对丈夫说道：快，我们要把窗户门全部关起来，还要拿棉被堵得严严实实，谁也别想从这里偷走哪怕一根头发丝儿的花香。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连一个老鼠洞也没放过。密闭的屋子里空气越发的香浓，他们使劲地吸着鼻子，就像两只追踪猎物的狗。大女儿喜滋滋地说：我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香的人，全世界的女人都会嫉妒我。正说着，他忽然觉得鼻子一阵痒，啊啾！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个喷嚏像一个导火索，点燃了一座喷嚏火山。挡不住的喷嚏从他们的身体里喷涌而出，啊啾！啊啾！香味如此浓烈，他们的鼻子受不了了。大女儿和她的丈夫早已被花香熏得头脑发昏，再加上越来越猛烈的喷嚏，一时间两人都有点摸不着东南西北。慌乱中不知道谁碰翻了油灯，火苗丝丝燃烧着，顺着桌腿一点一点地爬上来。着火了，快来人呐！他们结结巴巴地喊道。可是他们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谁叫他们把屋子捂得那么严实呢？大女儿和她的丈夫好不容易才从屋里逃出来，但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包括那美丽的天使之星。同一

0: 光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间，掀起一道道欢乐的气浪。月光在馥郁的花香中笑了，大树舞动枝叶，欢快地起舞。小草儿也被花香吸引得全从地里跑了出来。鸟儿在空中呼朋唤友，开心地叫着唱着，欢乐的声音惊醒了沉睡的春天。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赶来了。小女儿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她感觉天使之星的花香飘到了哪里，她的快乐就飞到了哪里。成长点金术，动人的分享。亲爱的小朋友们，一个不懂得和他人分享快乐的人，他的快乐很快就会随风消逝。把心中的快乐分与他人，那份快乐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回转，带来更多的快乐。有很多东西都会越分越多，请把这个秘密去和别人分享。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分享快乐，快乐更加甜美；分享幸福，幸福成倍增长。一朵花开放了，为世界送上它的芳香。小鸟、蓝天、大地都分享着它的馥郁。这就是一朵花的意义。一朵新花在我们心间开放，我们与朋友分享那流淌在空气中的芬芳和喜悦。这就是友谊的含义。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六个魔法，分享。咒语是：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天鹅仙女。很久以前，在苏拉威西岛的多纳蒂湖畔，住着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名叫马马努亚。他在湖边种了许多甘蔗，每天他都去甘蔗地里干活。一天，他发现他的甘蔗被人偷吃了一些，甘蔗渣丢得满地都是。这种现象连续几天都没有改变，引起了小伙子的警觉。一日清晨，马马努亚藏在甘蔗地里，偷偷地观察着湖边周围的动静。不久，一阵沙沙的响声从天空传来，由远及近，越来越大，转瞬间，九只白天鹅扑打着翅膀，前后降落在湖边。落定后，天鹅们说说笑笑地脱去天鹅皮，立时变成九位美丽的少女。然后，九位少女争先恐后地向甘蔗地跑来，她们叽叽喳喳，七手八脚地搬甘蔗吃，吃够了以后，就接连跳进湖中戏水，那银铃般的笑声，娇嫩的肌肤，动人心魄的花容月貌，使马马努亚目瞪口呆，如痴如醉。小伙子还没看够，少女们便纷纷上岸，披上天鹅皮，又变成白天鹅，振翅飞向湛蓝的天空。

0: 就这样，九位少女日复一日地光顾玛玛努亚的甘蔗地，而玛玛努亚每天都尽情地欣赏九位少女的姿容。日子久了，小伙子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我何不请来一位美女来和我作伴呢？次日清晨，趁九位少女在湖中嬉闹正欢的时候，玛玛努亚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拿走了一张天鹅皮就躲藏起来。少女们玩累了，陆续上岸，穿上天鹅皮飞上天空。只见一位少女到处寻找自己的天鹅皮，最后没能找到，急得大声哭起来。这时候玛玛努亚走过来，低声地问道，请问姑娘为何落泪？少女害羞地答道，我的衣服不见了，怎么回家呀？你的家在哪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姑娘战战兢兢地说，我是天神的公主，我叫林甘伯尼。小伙子趁势又问，那公主，你愿意过人间的生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嫁给我，我一定会让你幸福。林甘伯尼见小伙子一脸憨厚和诚实，胆怯和羞涩立时烟消云散。姑娘爽快地说，反正我丢了衣服也无法再回天宫，那就和你一块儿过日子吧。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无论如何你都不能碰断我的头发，否则即使碰断一根，我们也会大难临头的。玛玛努亚又兴奋又激动，满口答应了姑娘的条件。从此小两口一块生活，一块劳动，和和美美，相敬如宾。第二年，林甘伯尼生了个男孩，取名叫做布兰顺托。这个孩子长得十分可爱，玛玛努亚两口子把他视为掌上明珠。没想到他们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他们最怕发生的事情。有一天，玛玛努亚不小心碰断了妻子的一根头发，鲜血立即从断处喷个没完。玛玛努亚见状，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这时林甘伯尼把孩子交给丈夫，伤心地说，对不起努亚，我必须马上回天宫医治伤口，否则我将命丧黄泉。是我对不起你伯尼，丈夫悔恨交加地说，可我绝不是故意的。不必责备自己了，这是命里注定的。林甘伯尼擦擦眼泪，披上天鹅皮，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丈夫和孩子。看着妻子飞上了天空，在视野中消失，玛玛努亚父子俩抱头痛哭了一场。玛玛努亚日夜思念着妻子，小布兰顺托天天喊着要妈妈，最后父子俩决定去天宫找林甘伯尼。可是通往天宫的路在哪里呢？父亲领着孩子到处寻找，逢人便问。一天，他们看见一只巨鹰，便请他来帮助。巨鹰见父子俩很是可怜，便答应下来。好吧，那你们就抓住我的脚，闭上眼睛，我带你们到天宫去。巨鹰虽说力气很大，可同时带两个人还是头一次。他吃力地飞到半空中，再也无力继续飞翔，只好飞回了地面，让玛玛努亚父子俩另想办法。玛玛努亚领着孩子继续寻找通天之路。一天，他们父子俩正坐在大石头上发愁，旁边一根长藤开口说话了，别愁了，我来帮你们吧。玛玛努亚惊异地说，谢谢您，可您怎么帮我呀？长藤笑着说，哼，抓紧我的那一端，我一弹就会把你们弹到天上去。确实，这长藤威力很大，玛玛努亚父子俩被长藤高高的弹上天空。然而一阵暴风雨袭来，把他们父子俩吹落到大海 之中。幸运的是，妈妈努亚父子俩在海中被一条大鱼救了性命。哎呀，大鱼慷慨相助，使妈妈努亚感激的不知如何是好。我说，我带你们到天边去找我的朋友神狗吧，神狗会帮忙找到你的妻子的。妈妈努亚父子俩骑在大鱼的背上，乘风破浪向天边游去。不知过了多少天，终于到了天边，那里是神狗的家。神狗听完妈妈努亚的诉说，立即带着他们父子俩爬上了天宫。天神得知人间的女婿和外孙来到天宫寻找他的女儿，便故意给妈妈努亚出了个难题。那好吧，天神对前来禀报的卫士说，让他亲自来认他的妻子，如果认不出来，那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妈妈努亚领着儿子就这样走进了宫里，只见九位公主并排坐在他的面前，不动声色地向着他们父子俩抿嘴微笑。这九位公主个个都像他的妻子，什么都一模一样，他们怎么能辨认出来呢？这时他忽然想起神狗可以帮他的忙，他立即拿出他妻子穿过的衣服让神狗嗅嗅。神狗嗅完便走到了林甘伯尼面前，停下不住地摇着尾巴。妈妈努亚欣喜若狂，她抱起孩子三步并成两步，匆匆走到妻子面前，激动地说，啊，原谅我吧伯尼，你看咱们的孩子多可爱。林甘伯尼接过了孩子，紧紧地拥抱他，不停地亲吻他，兴奋的热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从此妈妈努亚父子俩一直留在天宫，一家三口又过起了甜美的团圆日子。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布兰顺托已经长成了英俊威武的小伙子，他不甘住在寂寞的天宫里，执意要去人间施展才能。父母挽留不住，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意见。临行前，外公送他一个包裹作为礼物，并叮嘱他到了人间之后才能打开。布兰顺托回到人间，想立即解开包裹，一不小心包裹滑落到地上，从里面滚出一只摔破的大蛋来。只见一位娇媚的姑娘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从蛋中走了出来。布兰顺托惊奇地问，你是谁？我叫马蒂农班，是你外公派我来陪伴你的。姑娘一边笑盈盈地回答，一边打开她手中的盒子。原来那里面装的全是各种植物的种子，有稻谷、玉米，还有榴莲、柠檬、芒果等等各种果树的种子。于是布兰顺托和马蒂农班把种子分给乡亲们，全村人便开荒播种天神送来的各种植物种子。从此这里到处是庄稼和果树，村民们丰衣足食，日子过得越来越美满。据说米纳哈萨地区的人们就是从这个村子得到果树的种子的。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会下金蛋的螃蟹，意大利。从前有个泥瓦匠，因为生病后不能再干活，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在耗光所有的积蓄后，他开始变卖家中的财物，最后连屋顶上的瓦也没剩下，家里又没吃的了。泥瓦匠便外出打猎，想逮几只鸟回来，让自己和两个儿子填饱肚子。可惜他在外面转了好大一会儿，累得头晕眼花，也没抓到一只鸟，他只好沮丧地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趴着一只螃蟹，自言自语道，不如把这个小东西带回去给孩子们玩。于是他上前抓住它，把它小心地放进口袋里， 两个孩子很高兴，把螃蟹关进了一个小笼子里。第二天一早，孩子们发现螃蟹居然下了一只金光闪闪的蛋，就把蛋拿给父亲看。泥瓦匠接过蛋一看，大吃一惊，激动地说，这是一只金蛋。他把这只金蛋拿到集市上卖掉，得了6个金币，而这只螃蟹每晚都能下一只金蛋，因此泥瓦匠很快便富裕起来，不仅吃喝不愁，还置办了一些产业。泥瓦匠的邻居是一个裁缝，他对泥瓦匠突然变成有钱人十分不解，总想弄明白泥瓦匠是怎样致富的。于是他开始暗中观察泥瓦匠一家，很快他就一清二楚了，原来泥瓦匠家的财富源自于一只会下金蛋的螃蟹，便起了贪心，想把这只螃蟹弄到手。裁缝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决定把女儿嫁给泥瓦匠的一个儿子。两家商定好婚事后，裁缝对泥瓦匠说，我给女儿准备了一份不错的嫁妆，你家也应该出一份聘礼，不如就用那只螃蟹做聘礼吧。泥瓦匠犹豫了一会儿，便说，好吧，只是这只螃蟹以后还是算作我儿子的财产。就这样，裁缝把这只会下金蛋的螃蟹拿到手，他仔细端详这只与众不同的螃蟹，发现在螃蟹的肚子上边还写着一些字，他认得一些字，便念道，吃了蟹壳的人终有一天会当上国王，吃了蟹爪的人每天早晨会在枕头下发现一袋金币。裁缝欣喜若狂，心中暗想，我要让两个儿子把这只螃蟹吃掉，这样他们就会交好运了。于是他杀了这只螃蟹，把螃蟹放在烤架上烤着，然后跑出去叫两个儿子回来吃螃蟹。他刚一出门，泥瓦匠的两个儿子就来了，他们看到烤架上的那只螃蟹馋得直流口水，于是兄弟俩一人吃蟹壳一人吃蟹爪，很快就把螃蟹分吃了。裁缝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家后，发现烤架上的螃蟹不见了，又气又悔，他和泥瓦匠大吵了一场，两家的婚事也取消了。泥瓦匠的两个儿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便告别了父亲，外出去闯世界了。路过一座小城时，天色已晚，感觉有些疲惫的两兄弟停了下来，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一觉醒来后，弟弟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他吓了一跳，忙把钱袋拿给哥哥看，并对哥哥说，这一定是旅店老板娘偷偷放到我枕头下面，目的是为了试探我们是不是小偷，可我们都是正经人，不是贼，一会儿我就把钱袋还给老板娘。哥哥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支持他的做法。于是弟弟去找老板娘，拿出那一袋子钱对他说，这袋钱还给你，我们不是贼，你不用把钱放在枕头下面来试探我们。老板娘虽然对弟弟的话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她十分狡猾，也不想错过这天降的财富，脑子飞快地转了转，就想好了措辞。她不露声色地接过钱袋回答说，对对，这的确是我的，我有随手乱放钱的习惯。第二天，弟弟的枕头下面又出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老板似乎并不相信我们，又来试探我们了。他对哥哥说，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吧。他们把钱袋递给老板娘时，老板娘心里乐开了花，一边接过钱袋，一边对两兄弟说，我乱放这些钱只是因为我有些粗心大意，真的没什么恶意的。两兄弟结了账，离开旅店继续赶路。天黑时，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里，就各自枕着一块石头睡下了。第二天早晨，弟弟枕的石头旁边又出现了满满一袋钱，那个该死的老板娘居然还跟着我们。弟弟气得跳起来，大声嚷起来，我要给他一个教训，这钱袋我坚决不还给他了。哥哥也认为老板娘做得太过分了，

0: 弟弟的做法没有错。于是他们带着钱袋继续赶路。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他们睡在哪里，弟弟每次醒来都会看到满满一袋的钱。这时弟弟才明白过来，是自己交了好运，钱袋和老板娘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来到了一个岔道口，决定把钱袋里的钱平分了，然后各自选一条路走。分别时，弟弟递给哥哥一把刀，对哥哥说，请随身拿着这把刀，只要它还闪着光，就证明我一切安好。如果它暗下去了，光芒不在，就说明我死了，到时请你为我痛哭一场吧。哥哥接过弟弟的刀带在身边，又拿出一瓶水交给弟弟，请带上这瓶水。哥哥说，只要水质清澈，就说明我诸事顺利，平安无事。如果水变浑了，就说明我出事了。也请你到时为我痛哭一场吧。他们相互拥抱，给对方以诚挚的祝福，然后各自上路。哥哥来到了一座城市，这里的国王刚刚去世，没有继承人。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重新选出一位国王。选新国王的方法十分有趣，大臣们放出了一只鸽子，看鸽子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国王。结果那只鸽子落在了哥哥的身上。于是他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坐上了马车，在乐队卫兵的簇拥下进了王宫，然后他穿上礼服，戴上王冠，成为这里的新国王。弟弟来到了另一座城市，住进了一座旅馆，旅馆正对着一位公主的宫殿。一天，公主在阳台上打发时间，看到对面旅馆的阳台上有一个年轻人，忍不住打了个招呼，两个人便闲聊起来。后来公主热情地邀请年轻人到家中做客。
1: 那是我的荣幸，
0: 年轻人答道。弟弟就到公主的宫殿去做客，公主提议一起打牌消磨时间，于是他们开始玩牌。公主的牌运很好，每局都赢钱，弟弟一直输。但是他们玩了许多天，输了好多钱的弟弟依然面不改色，因为他有数不尽的钱。公主不明白弟弟为什么如此富裕，就找来一位女巫暗中观察弟弟。女巫对公主说，
2: 这个外乡人的肚子里有半只螃蟹，因此他身上有了一种魔力，能一直交好运。每天早晨他的枕头下都会出现一个装满钱的口袋，所以他的钱永远也输不完。
0: 公主起了贪念，急切地问，
3: 我想得到这种魔力该怎么做呢？
2: 拿好这个，把它掺在葡萄酒里。
0: 女巫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递给公主，郑重地说，
2: 下次那个年轻人再来的时候，你想办法让他把掺了药的葡萄酒喝下去，这药能让他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当然也包括那半只螃蟹。你只要把那半只螃蟹洗干净再吃掉，魔力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每天早上你都会在枕头边发现满满的一袋钱。
0: 公主喜出望外，便按照女巫说的方法去做，结果她交上了好运。而弟弟很快陷入了贫困，不得不离开旅馆，变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开始四处流浪。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便倒在一块草地上，并伸手抓了一把菊苣菜来吃。谁知他刚把菊苣菜嚼碎，就突然变成了一头毛驴。他一开始十分震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又一想，变成了毛驴后，我至少可以吃草来填饱肚子，不会再挨饿了。于是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开始去啃旁边像卷心菜似的一种植物，结果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他立刻采下了一些能把人变成驴子的菊苣菜，又采下了一些能恢复人形的卷心菜，装扮成一个卖菜的回到了那座城市。他特意走到公主的窗下，大声

0: 谁要菊苣菜？又白又嫩又好吃的菊苣菜。
1: 公主一听有些心动，就把卖菜的叫进来。她见菊苣菜十分新鲜，顺手拿起一把尝了尝，立刻变成了一头毛驴。弟弟立刻上前给毛驴套上龙头，牵着毛驴离开了宫殿。宫殿里的人谁也没察觉这条毛驴是公主，她骑着毛驴到了另一个城市，这里的国王正在雇人干活，他和他的毛驴都被雇佣了。他特意让毛驴驮上双份的石头，并用棍棒驱赶他往前走。有人看不过去，质问他为什么这样狠心地对待可怜的毛驴。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0: 这是我的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1: 有人将这件事报告给国王，国王把他喊到跟前，问他为什么要残害毛驴。
0: 因为他犯了错，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1: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突然他看到国王的腰带上有一把刀子，那刀子看着十分眼熟，正是他送给哥哥的那把刀。
0: 哈，快把在岔路口上分给你的钱还给我。
1: 他大胆地要国王还钱。
2: 你好大胆子，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1: 国王没有认出他，生气地说，
0: 那我该怎么对你说话，我尊敬的哥哥。瞧，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你给我的瓶子。
1: 说着他拿出了哥哥留给他的水瓶，于是兄弟俩当场相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弟弟将公主如何算计自己，以及自己把公主变成毛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哥哥。
2: 要是他把那半只螃蟹还给你，你就让他变回人形吧。
1: 哥哥说。他们给毛驴吃了一些催吐的药，让驴子吐出了那半只螃蟹。接着弟弟又拿出那些卷心菜让毛驴吃下去，很快公主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4: 知足与贪婪。从前有个人死了老婆，不过很快他的女儿就有了凶狠的后母。有一次，后母派小姑娘到河边去洗碗碟，小姑娘用沙擦洗勺子，不小心把它弄折了。后母一看见弄折的勺子，狠狠地掴了小姑娘一耳光，还说，
5: 为什么你不去找你亲妈要一把新勺子来？滚你的吧，别再让我看见你。
4: 小姑娘站起来慢慢向森林走去。他走了很长的时间，又饥又乏，走进了密林深处。突然他看见地上有一只自个儿在熬粥的神奇瓦罐。小姑娘向瓦罐打过招呼后说，可爱的瓦罐，请让我往前走吧。瓦罐回答他说，
5: 先尝尝我熬的粥，然后再过去。
4: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过谢后再往前走。她在森林里走了好些天，突然看见羊肠小道边有一棵大树，这棵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而且这棵树自个儿摘果子吃。小姑娘向树问过好，说，可爱的树，请让我往前走吧。树回答说，
5: 先尝尝我的果子，然后再过去。
4: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声谢后再往前走。小姑娘又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一间小破屋。小姑娘进去，看见一个年迈体弱的老太婆

0: 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小姑娘向老太婆问过好，老太婆问她：小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小姑娘向老太婆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老太婆可怜她，但不露声色。老太婆从筐里取出一颗又干又沉、被烟熏得黑黢黢的果核，还有一颗米粒儿，叫小姑娘做饭。小姑娘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煮好，结果用那颗干果核做出满满一罐细嫩的肉，用米粒儿做出一罐米饭。老太婆吃得打饱嗝，说：谢谢你孩子，要没有你，我今天就该饿肚皮了。现在你把吃剩下的晚饭盖好，留给咱俩明天吃吧。这时天黑了下来，老太婆给小姑娘拿来一张草席，说：你拿去铺在床底下，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最好别让他们看见你。他递给小姑娘一根尖尖的竹棍儿，又说：天一亮，你就用这根竹棍儿轻轻地拍打我的那些孩子，让他们在太阳出来之前跑进森林，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小姑娘刚藏好，门大敞开来，小屋里立马挤满了野兽，众野兽都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哝道：咱们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啊？老太婆呵斥一声，吵吵嚷嚷的孩子们顿时安静下来。半夜一过，鸟儿们都醒了。小姑娘拿过竹棍儿，用她的尖儿轻轻地拍打野兽，野兽立刻醒了过来，还以为是床上跳蚤太多，所以天还没亮便逃进森林。这时老太婆叫小姑娘到角落里去拿一个蛋来，只是如果有哪个蛋说：把我拿走吧，把我拿走吧，你可不能拿它。如果它是求你，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小姑娘果然照此办了，有一个蛋在吱吱叫：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他就偏挑中这个蛋，把它拿了过来，老太婆接在手里，刹那间蛋变成一只小鸟。你唱歌，老太婆命令他，小鸟果然唱了起来。等小鸟唱完歌，老太婆马上说：你该回家了，带上小鸟走吧。小姑娘道过谢，踏上回家的路。她走了很长时间，开始觉得有些累了。这时小鸟唱了一首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忽然看见生母就站在自己面前。母亲递给女儿三个瓦罐和一把勺子，说：再走上一半路，你就砸碎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瓦罐，第三个瓦罐得到了家门口再砸，到时候小鸟会告诉你该干些什么。都听明白了，我的闺女，听明白了，那你走吧，从此以后你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要知道我随时都和你在一起。母亲说完这句话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姑娘哭得伤心极了。她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慢腾腾地朝家里走去。她走呀走呀，走了一半路程，已经筋疲力尽。这时，小鸟唱起了自己的歌。小姑娘拿起一个瓦罐，砸碎了它。森林里立刻挤满了人。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头领，他跪倒在小姑娘面前，说：
1: 从今往后，我们一直护送你。你是我们的国王，你的心愿对我们来说就是法律。你下令吧。
0: 说完，他们便上了路。一些人唱歌，一些人弹乐器，一些人跳舞。路漫漫，人们渐渐地也走累了。这时，小鸟又唱起了那支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砸了第二个瓦罐，她面前即刻冒出一个神奇的村庄，有房子，房子里摆有桌子，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人们饱餐了一顿，接着小姑娘说：
2: 好了，该上路了。
0: 家终于出现了，小鸟第三遍唱起了歌，小姑娘举起最后一个瓦罐，把它摔在地上。突然，一些可怕的野兽从四面八方向她扑过来，有狮子，有猎狗，有蛇，有摇鹰。他们眼看就要将它撕成碎片，但强有力的士兵眨眼的功夫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回到家，小姑娘恭恭敬敬地将一把新勺子递给后母，然后她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了那个神奇的村庄。从那一天起，后母一直坐立不安，她满心怀恨，忌火中烧，心都快碎了，心眼儿比蛇蝎还毒。是啊，她怎么能不气愤呢？她在心中早已埋葬了这个丈夫的前妻留下的女儿，而现在她却名声显赫地出现了。而且还拥有万贯家财，周围的人都在谈论这个可怜的孤女的福运。等小姑娘摆起人世间从未见过的豪华酒宴时，后母更是气疯了。她把自己的亲女儿叫来，跺着脚嚷道：
1: 你这个傻女人，看见别人是怎么过日子了吗？快拿上碗碟儿到河边去洗，你怎么一把平平常常的勺子也绝不断？
0: 后母的女儿都照吩咐做了，然后拿上弄蛇的勺子，慢腾腾地向森林走去。她在森林中走呀走呀，已经疲惫不堪，遍体刺伤。
2: 哎，我真倒霉呀，太倒霉了，
0: 她哭了。
2: 这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吗？真叫人弄不明白。
0: 突然，她看见有个大瓦罐架在三块石头上，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瓦罐在给自个儿熬粥。
2: 瞧我说什么来着？后母的女儿大声喊道：莫非这种怪事能常见到吗？哪有过瓦罐给自个儿熬粥的事儿？
0: 没说的，我的好运来了。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够之后，他朝瓦罐飞起一脚，瓦罐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摔成好些碎片，稀粥漫了一地。
2: 瓦罐，看来你今天是吃不成晚饭了。
0: 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她又朝前走，她走呀走呀，又走累了。这时她看见面前有棵大树，该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 树自己在摘果子，自个儿吃。
2: 真稀奇啊，哪见过这种事儿呢？我真是太走运了。
0: 后母的女儿在大树周围堆了好些柴火，将其点燃，然后再往前走，终于来到住在密林深处的那个年迈体弱的老鱼的家。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后母的女儿说，
2: 我看你是从来没洗过脸吧，好吧，拿东西来给我吃，而且要新鲜一点的。
0: 老太婆仔细地瞅了她一眼，步履蹒跚地走到一个角落，在一个筐里摸了一阵，交给后母的女儿一个干果盒，让她拿去烧饭。她一看是果盒，朝老太婆身后扔去，还大声嚷道，
2: 你怎么想取笑我？快把真正的肉拿来。
0: 老太婆给她送来一整只兔子，后母的女儿炸好，可等她刚一撤火，瓦罐里只剩下一颗干果核。老太婆给她送来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一看见米粒儿，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朝地上一掼，说，
2: 哼，就知道戏弄人，有你好瞧的，快给我送真正的大米来，我都快饿死了。
0: 老太婆送来一整筐大米，后母的女儿做了米饭，刚想从火上拿下来，看见瓦罐里只剩下那唯一的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大怒，把这些净惹祸的瓦罐都砸成碎片，打算走开。老太婆好不容易才留下她过夜。
1: 你钻到床底下去，老太婆说，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你不要让他们看见。你拿上这根竹棍儿，等觉得天快亮的时候，就用竹棍儿去捅床。这样一来，天还没亮，我的那些孩子都到森林里去了，他们就发现不了你。
0: 后母的女儿刚藏好，门就大敞开来，小屋里挤满了各种野兽。他们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囔道，
3: 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
0: 母亲叫他们别瞎吵吵，他们便睡着了。当森林中的山鹑用歌声迎来黎明时，后母的女儿拿起竹棍儿，用尽全力去捅床。众野兽窜出小屋，跑向四面八方。这时老太婆说，
1: 你该回家了，到角落里去，从那些蛋中给我捡一个来，只是得注意，如果有哪个蛋说，拿走我吧，拿走我吧，你就别拿它。如果有哪个蛋说，别拿走我，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好了。
0: 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
2: 哈哈，我就那么爱听你的，哪见过那种不收自动送上门来的东西的傻瓜。
0: 她心里这么想着，挑了那个吱吱声叫得最欢的蛋，因为她一直在叫，拿走我吧，拿走我吧。老太婆接过去说，
1: 你说话，
0: 蛋却不开口。于是老太婆立刻就明白了，后母的女儿没听她的话。尽管如此，老太婆还是将一把新勺和三个瓦罐当礼物送给她，说，
1: 当你走了一半路程，就可以砸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到家门口砸第三个。
0: 老太婆又把自己的告诫重复了一遍，反复交代她不要乱来。后母的女儿根本就不打算道声谢，默默地转过身就离开了院子。他走呀走呀，已经走过一半路程，到了砸第一个瓦罐儿的时候，后母的女儿想起了老太婆的话，实在觉得可笑。我该听谁的话？她想，去听一个从来不洗脸，连一点规矩也不懂的老东西的。我就从最后一个砸起。她举起第三个瓦罐儿，啪的一声摔到地上。说是迟那是快，也不知是从哪儿一下子钻出来好些可怕的野兽，一只只都扑向后母的女儿。转眼间她只剩下一堆骨头。可怜的后母一直在等自己的女儿，等呀等呀，眼睛都望酸了。她开始一天天变得虚弱，最后在怨恨中死在自己的那间小破屋里。
4: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望帝画绢。有一年，湖北荆州的一个水井里有一只大鳖成了精，变成了人形。可是它刚从井里上来就死了，它的躯体一直沿着长江往上飘，飘过了三峡，飘过了巴卢，最后到了岷江。当鳖精飘到岷江的时候，好事者把这具尸体打捞上来。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他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望帝知道后，便叫人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鳖灵到来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鳖灵对望帝说，我有治水的本领，也不怕什么鬼怪，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望帝听了很高兴，就委任他治理洪水。在治水过程中，鳖灵显示出过人的才干，他带领民众打通了巫山，让洪水从蜀国流到长江，引到了东海。就这样，水患很快解除了，蜀国又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天府之国。望帝是个爱才的国王，他见鳖灵在治水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才能高于自己，便选了一个好日子举行了隆重的让位仪式，将王位让给了鳖灵，自己则隐居到西山去了。鳖灵做了国王，称从帝，他领导蜀国人民兴修水利，开垦田地，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从帝逐渐骄傲起来，他居功自傲，变得独断专行，也不再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了。消息传到西山，望帝吃不香也睡不着，他一心想着怎样劝导从帝。最后他决定亲自走一趟，进宫去劝说从帝。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老百姓都期望从帝能反省悔过，便成群地跟在望帝的后面一起进宫请愿。不料这一来反而把事情弄僵了，从帝以为望帝是要来收回王位，率领老百姓来推翻他，便下令士兵紧闭城门，不让望帝和老百姓进来。望帝无法进城，他靠着城门痛哭了一阵，最后只好无奈地回西山了。回到西山之后，望帝觉得自己未能尽到劝谏的责任，心中很愧疚，夜不能寐。于是他变成了一只杜鹃，拍打着双翅从西山飞了出来。杜鹃飞过崇山峻岭，飞过高高的宫墙，来到了从帝的御花园。他停在一棵楠木树上，高声鸣叫着，民贵呀，民贵呀。杜鹃鸟啼声不歇，直到嘴里流出血来，他要把爱民安天下的道理告诉从帝。 从弟是个聪明人，他听到杜鹃的啼叫，忽然明白了望帝的苦心，那是在劝他要做一个好皇帝呀。从此他改过自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皇帝。可是望帝变成的杜鹃却再也无法变回人了，他决心不断劝谏蜀国君王要以民为贵，多为人民做好事。于是杜鹃总是昼夜不停地叫着民贵呀，民贵呀。
6: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越分越多的秘密。很久以前，密林深处生活着一位花匠，他有两个女儿。女儿出嫁时，父亲送给两个女儿一人一颗奇异的种子。花匠对女儿说，
7: 这粒种子能开出世界上最香的花，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听老人讲，天使之星盛开时，浓郁的花香甚至可以把春天召唤到自己的身边。
6: 两个女儿带着花种欢天喜地地嫁到了远方。大女儿到了新家后，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把花种小心翼翼地种在了自家的花园里。日子过得很快，花苗一天天长高长大，终于在大女儿期盼的目光中，花枝上长出了好多个玲珑的花骨朵。花还没开，从花蕾的缝隙间已透出丝丝幽香。过往的行人在花园边忍不住驻足停留，吸吸鼻子说，
8: 这是什么花？还没开就这么香，哇，真是奇花呀。
6: 大女儿不耐烦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父亲送我的嫁妆，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然后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嘟囔着说，这是我的花，我把它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来种在花园里，每天照顾他就像照顾自己的家人。可是你瞧瞧那些人，他们没有花一点力气，花还没开就全跑来了。哼，真是一帮爱占便宜的家伙。这么说着，他忽然有了主意，叫人在花园四周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为了防止花香从围墙顶上溢出去，他又在围墙上搭起了一个棚子。那是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累累的花骨朵羞涩地透出隐隐的红色。大女儿高兴地想，花儿马上就要开放了。果然，花枝上的花骨朵像接到了命令似的，噗的一声，轻轻弹开了。一股奇异的花香袅袅升起。哇，天下似乎没有比这更美妙的味道了，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五脏六腑都被这股花香浸润着，使人怀疑自己走到了天堂的花园里。忽然，大女儿警觉地抬起头，对丈夫说道，
8: 我们要把

0: 户门全部关起来，还要拿棉被堵得严严实实，谁也别想从这里偷走哪怕一根头发丝儿的花香。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连一个老鼠洞也没放过。密闭的屋子里空气越发的香浓，他们使劲地吸着鼻子，就像两只追踪猎物的狗。大女儿喜滋滋地说，我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香的人，全世界的女人都会嫉妒我。正说着，她忽然觉得鼻子一阵痒，啊啾！她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个喷嚏像一个导火索，点燃了一座喷嚏火山。挡不住的喷嚏从他们的身体里喷涌而出，啊啾！啊啾！香味如此浓烈，他们的鼻子受不了了。大女儿和她的丈夫早已被花香熏得头脑发昏，再加上越来越猛烈的喷嚏，一时间两人都有点摸不着东南西北。慌乱中，不知道谁碰翻了油灯，火苗丝丝燃烧着，顺着桌腿一点一点地爬上来。
1: 着火了，快来人呐！
0: 他们结结巴巴地喊道。可是他们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谁叫他们把屋子捂得那么严实呢？大女儿和她的丈夫好不容易才从屋里逃出来，但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包括那美丽的天使之星。同一片月光下，在另一个地方，另一颗天使之星正在热烈地开放着。看哪，月光下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花儿香气四溢，清风徐徐，把天使之星的气息送到很远很远。小女儿和朋友们在花园里载歌载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沁人的花香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间，掀起一道道欢乐的气浪。月光在馥郁的花香中笑了，大树舞动枝叶，欢快地起舞，小草儿也被花香吸引得全从地里跑了出来，鸟儿在空中呼朋唤友，开心地叫着唱着。欢乐的声音惊醒了沉睡的春天，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赶来了。小女儿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她感觉天使之星的花香飘到了哪里，她的快乐就飞到了哪里。成长点金术，动人的分享。亲爱的小朋友们，一个不懂得和他人分享快乐的人，他的快乐很快就会随风消逝。把心中的快乐分与他人，那份快乐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回转，带来更多的快乐。有很多东西都会越分越多，请把这个秘密去和别人分享。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分享快乐，快乐更加甜美；分享幸福，幸福成倍增长。一朵花开放了，为世界送上它的芳香。小鸟

0: 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天鹅仙女。很久以前，在苏拉威西岛的多纳蒂湖畔，住着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名叫马马努亚。他在湖边种了许多甘蔗，每天他都去甘蔗地里干活。一天，他发现他的甘蔗被人偷吃了一些，甘蔗渣丢得满地都是。这种现象连续几天都没有改变，引起了小伙子的警觉。一日清晨，马马努亚藏在甘蔗地里，偷偷地观察着湖边周围的动静。不久，一阵沙沙的响声从天空传来，由远及近，越来越大，转瞬间，九只白天鹅扑打着翅膀，前后降落在湖边。落定后，天鹅们说说笑笑地脱去天鹅皮，立时变成九位美丽的少女。然后，九位少女争先恐后地向甘蔗地跑来，他们叽叽喳喳，七手八脚地搬甘蔗吃，吃够了以后就接连跳进湖中戏水，那银铃般的笑声，娇嫩的肌肤，动人心魄的花容月貌，使马马努亚目瞪口呆，如痴如醉。小伙子还没看够，少女们便纷纷上岸，披上天鹅皮，又变成白天鹅，振翅飞向湛蓝的天空。就这样，九位少女日复一日地光顾马马努亚的甘蔗地，而马马努亚每天都尽情地欣赏九位少女的姿容。日子久了，小伙子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我何不请来一位美女来和我作伴呢？次日清晨，趁九位少女在湖中嬉闹正欢的时候，马马努亚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拿走了一张天鹅皮，就躲藏起来。少女们玩累了，陆续上岸，穿上天鹅皮，飞上天空。只见一位少女到处寻找自己的天鹅皮，最后没能找到，急得大声哭起来。这时候，马马努亚走过来，低声地问道，请问姑娘为何落泪？少女害羞地答道，我的衣服不见了，怎么回家呀？你的家在哪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姑娘战战兢兢地说，我是天神的公主，我叫林甘伯尼。小伙子趁势又问，那公主，你愿意过人间的生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嫁给我，我一定会让你幸福。林甘伯尼见小伙子一脸憨厚和诚实，胆怯和羞涩立时烟消云散。姑娘爽快地说，反正我丢了衣服也无法再回天宫，那就和你一块儿过日子吧。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无论如何你都不能碰断我的头发，否则即使碰断一根儿，我们也会大难临头的。马马努亚又兴奋又激动，满口答应了姑娘的条件。从此，小两口一块生活，一块劳动，和和美美，相敬如宾。第二年，林甘伯尼生了个男孩，取名叫做布兰顺托。这个孩子长得十分可爱，马马努亚两口子把他视为掌上明珠。没想到他们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他们最怕发生的事情。有一天，马马努亚不小心碰断了妻子的一根头发，鲜血立即从断处喷个没完。马马努亚见状，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这时，林甘伯尼把孩子交给丈夫。

0: 伤心地说，对不起卢亚，我必须马上回天宫医治伤口，否则我将命丧黄泉。是我对不起你波尼，丈夫悔恨交加地说，可我绝不是故意的。不必责备自己了，这是命里注定的。林甘伯尼擦擦眼泪，披上天鹅皮，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丈夫和孩子。看着妻子飞上了天空，在视野中消失，妈妈努亚父子俩抱头痛哭了一场。妈妈努亚日夜思念着妻子，小布兰圣托天天喊着要妈妈，最后父子俩决定去天宫找林甘伯尼。可是通往天宫的路在哪里呢？父亲领着孩子到处寻找，逢人便问。一天他们看见一只巨鹰，便请他来帮助。巨鹰见父子俩很是可怜，便答应下来。好吧，那你们就抓住我的脚，闭上眼睛，我带你们到天宫去。巨鹰虽说力气很大，可同时带两个人还是头一次。他吃力地飞到半空中，再也无力继续飞翔，只好飞回了地面，让妈妈努亚父子俩另想办法。妈妈努亚领着孩子继续寻找通天之路。一天，他们父子俩正坐在大石头上发愁，旁边一根长藤开口说话了。别愁了，我来帮你们吧。妈妈努亚惊异地说，啊，谢谢您，可您怎么帮我呀？长藤笑着说，哼，抓紧我的那一端，我一弹就会把你们弹到天上去。确实，这长藤威力很大，妈妈努亚父子俩被长藤高高的弹上天空。然而一阵暴风雨袭来，把他们父子俩吹落到大海之中。幸运的是，妈妈努亚父子俩在海中被一条大鱼救了性命。哎呀，大鱼慷慨相助，使妈妈努亚感激的不知如何是好。我说，我带你们到天边去找我的朋友神狗吧，神狗会帮忙找到你的妻子的。妈妈努亚父子俩骑在大鱼的背上，乘风破浪向天边游去。不知过了多少天，终于到了天边，那里是神狗的家。神狗听完妈妈努亚的诉说，立即带着他们父子俩爬上了天宫。天神得知人间的女婿和外孙来到天宫寻找他的女儿，便故意给妈妈努亚出了个难题。那好吧，天神对前来禀报的卫士说，让他亲自来认他的妻子，如果认不出来，那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妈妈努亚领着儿子就这样走进了宫里，只见九位公主并排坐在他的面前，不动声色地向着他们父子俩抿嘴微笑。这九位公主个个都像他的妻子，什么都一模一样，他们怎么能辨认出来呢？这时他忽然想起神狗可以帮他的忙，他立即拿出他妻子穿过的衣服让神狗嗅嗅。神狗嗅完便走到了林甘伯尼面前，停下不住地摇着尾巴。妈妈努亚欣喜若狂，她抱起孩子三步并成两步，匆匆走到妻子面前，激动地说，啊，原谅我吧伯尼，你看咱们的孩子多可爱。林甘伯尼接过了孩子，紧紧地拥抱他，不停地亲吻他，兴奋的热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从此妈妈努亚父子俩一直留在天宫，一家三口又过起了甜美的团圆日子。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布兰顺托已经长成了英俊威武的小伙子，他不甘住在寂寞的天宫里，执意要去人间施展才能。父母挽留不住，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意见。临行前，外公送他一个包裹作为礼物，并叮嘱他到了人间之后才能打开。布兰顺托回到人间，想立即解开包裹，一不小心 包裹滑落到地上，从里面滚出一只摔破的大蛋来。只见一位娇媚的姑娘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从蛋中走了出来。布兰顺托惊奇地问，你是谁？
1: 我叫马蒂农班，是你外公派我来陪伴你的。
0: 姑娘一边笑盈盈地回答，一边打开她手中的盒子。原来那里面装的全是各种植物的种子，有稻谷、玉米，还有榴莲、柠檬、芒果等等各种果树的种子。于是布兰顺托和马蒂农班把种子分给乡亲们，全村人便开荒播种天神送来的各种植物种子。从此这里到处是庄稼和果树，村民们丰衣足食，日子过得越来越美满。据说米纳哈萨地区的人们就是从这个村子得到果树的种子的。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会下金蛋的螃蟹，意大利。从前有个泥瓦匠，因为生病后不能再干活，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在耗光所有的积蓄后，他开始变卖家中的财物，最后连屋顶上的瓦也没剩下，家里又没吃的了。泥瓦匠便外出打猎，想逮几只鸟回来，让自己和两个儿子填饱肚子。可惜他在外面转了好大一会儿，累得头晕眼花，也没抓到一只鸟，他只好沮丧地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趴着一只螃蟹，自言自语道，不如把这个小东西带回去给孩子们玩。于是他上前抓住它，把它小心地放进口袋里。两个孩子很高兴，把螃蟹关进了一个小笼子里。第二天一早，孩子们发现螃蟹居然下了一只金光闪闪的蛋，就把蛋拿给父亲看。泥瓦匠接过蛋一看，大吃一惊，激动地说，这是一只金蛋。他把这只金蛋拿到集市上卖掉，得了6个金币，而这只螃蟹每晚都能下一只金蛋，因此泥瓦匠很快便富裕起来，不仅吃喝不愁，还置办了一些产业。泥瓦匠的邻居是一个裁缝，他对泥瓦匠突然变成有钱人十分不解，总想弄明白泥瓦匠是怎样致富的。于是他开始暗中观察泥瓦匠一家，很快他就一清二楚了，原来泥瓦匠家的财富源自于一只会下金蛋的螃蟹，便起了贪心，想把这只螃蟹弄到手。裁缝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决定把女儿嫁给泥瓦匠的一个儿子。两家商定好婚事后，裁缝对泥瓦匠说，我给女儿准备了一份不错的嫁妆，你家也应该出一份聘礼，不如就用那只螃蟹做聘礼吧。泥瓦匠犹豫了一会儿，便说，好吧，只是这只螃蟹以后还是算作我儿子的财产。就这样，裁缝把这只会下金蛋的螃蟹拿到手，他仔细端详这只与众不同的螃蟹，发现在螃蟹的肚子上边还写着一些字，他认得一些字，便念道，吃了蟹壳的人终有一天会当上国王，吃了蟹爪的人每天早晨会在枕头下发现一袋金币。裁缝欣喜若狂，心中暗想，我要让两个儿子把这只螃蟹吃掉，这样他们就会交好运了。于是他杀了这只螃蟹，把螃蟹放在烤架上烤着，然后跑出去叫两个儿子回来吃螃蟹。他刚一出门，泥瓦匠的两个儿子就来了，他们看到烤架上的那只螃蟹馋得直流口水，于是兄弟俩一人吃蟹壳，一人吃蟹爪，很快就把螃蟹分吃了。裁缝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家后，发现烤架上的螃蟹不见了，又气又悔，他和泥瓦匠大吵了一场，两家的婚事也取消了。 泥瓦匠的两个儿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便告别了父亲，外出去闯世界了。路过一座小城时，天色已晚，感觉有些疲惫的两兄弟停了下来，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一觉醒来后，弟弟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他吓了一跳，忙把钱袋拿给哥哥看，并对哥哥说，这一定是旅店老板娘偷偷放到我枕头下面，目的是为了试探我们是不是小偷，可我们都是正经人，不是贼，一会儿我就把钱袋还给老板娘。哥哥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支持他的做法。于是弟弟去找老板娘，拿出那一袋子钱对他说，这袋钱还给你，我们不是贼，你不用把钱放在枕头下面来试探我们。老板娘虽然对弟弟的话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她十分狡猾，也不想错过这天降的财富，脑子飞快地转了转，就想好了措辞。她不露声色地接过钱袋，回答说，对对，这的确是我的，我有随手乱放钱的习惯。第二天，弟弟的枕头下面又出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老板似乎并不相信我们，又来试探我们了。他对哥哥说，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吧。他们把钱袋递给老板娘时，老板娘心里乐开了花，一边接过钱袋，一边对两兄弟说，我乱放这些钱只是因为我有些粗心大意，真的没什么恶意的。两兄弟结了账，离开旅店继续赶路。天黑时，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里，就各自枕着一块石头睡下了。第二天早晨，弟弟枕的石头旁边又出现了满满一袋钱，那个该死的老板娘居然还跟着我们。弟弟气得跳起来，大声嚷起来，我要给他一个教训，这钱袋我坚决不还给他了。哥哥也认为老板娘做的太过分了，弟弟的做法没有错，于是他们带着钱袋继续赶路。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他们睡在哪里，弟弟每次醒来都会看到满满一袋的钱。这时弟弟才明白过来，是自己交了好运，钱袋和老板娘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来到了一个岔道口，决定把钱袋里的钱平分了，然后各自选一条路走。分别时，弟弟递给哥哥一把刀，对哥哥说，请随身拿着这把刀，只要它还闪着光，就证明我一切安好，如果它暗下去了，光芒不在，就说明我死了，到时请你为我痛哭一场吧。哥哥接过弟弟的刀带在身边，又拿出一瓶水交给弟弟，请带上这瓶水，哥哥说，只要水质清澈，就说明我诸事顺利，平安无事，如果水变浑了，就说明我出事了，也请你到时为我痛哭一场吧。他们相互拥抱，给对方以诚挚的祝福，然后各自上路。哥哥来到了一座城市，这里的国王刚刚去世，没有继承人，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重新选出一位国王。选新国王的方法十分有趣，大臣们放出了一只鸽子，看鸽子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国王。结果那只鸽子落在了哥哥的身上，于是他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坐上了马车，在乐队卫兵的簇拥下进了王宫，然后他穿上礼服，戴上王冠，成为这里的新国王。弟弟来到了另一座城市，住进了一座旅馆，旅馆正对着一位公主的宫殿。一天，公主在阳台上打发时间，看到对面旅馆的阳台上有一个年轻人，忍不住打了个招呼，两个人便闲聊起来。后来公主热情地邀请年轻人到家中做客，
3: 那是我的荣幸，
2: 年轻人答道。弟弟就到公主的宫殿去做客，公主提议一起打牌消磨时间，于是他们开始玩牌。公主的牌运很好，每局都赢钱，弟弟一直输，但是他们玩了许多天，输了好多钱的弟弟依然面不改色，因为他有数不尽的钱， 公主不明白弟弟为什么

0: 如此富裕，就找来一位女巫暗中观察弟弟。女巫对公主说，
1: 这个外星人的肚子里有半只螃蟹，因此他身上有了一种魔力，能一直交好运。每天早晨他的枕头下都会出现一个装满钱的口袋，所以他的钱永远也输不完。
0: 公主起了贪念，急切地问，我想得到这种魔力该怎么做呢？
1: 拿好这个，把它掺在葡萄酒里。
0: 女巫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递给公主，郑重地说，
1: 下次那个年轻人再来的时候，你想办法让他把掺了药的葡萄酒喝下去，这药能让他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当然也包括那半只螃蟹。你只要把那半只螃蟹洗干净再吃掉，魔力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每天早上你都会在枕头边发现满满的一袋钱。
0: 公主喜出望外，便按照女巫说的方法去做，结果她交上了好运，而弟弟很快陷入了贫困，不得不离开旅馆，变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开始四处流浪。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便倒在一块草地上，并伸手抓了一把菊苣菜来吃。谁知他刚把菊苣菜嚼碎，就突然变成了一头毛驴。他一开始十分震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又一想，变成了毛驴后，我至少可以吃草来填饱肚子，不会再挨饿了。于是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开始去啃旁边像卷心菜似的一种植物，结果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他立刻采下了一些能把人变成驴子的菊苣菜，又采下了一些能恢复人形的卷心菜，装扮成一个卖菜的回到了那座城市。他特意走到公主的窗下，大声喊道，
2: 谁要菊苣菜，又白又嫩又好吃的菊苣菜。
0: 公主一听有些心动，就把卖菜的叫进来。她见菊苣菜十分新鲜，顺手拿起一把尝了尝，立刻变成了一头毛驴。弟弟立刻上前给毛驴套上龙头，牵着毛驴离开了宫殿。宫殿里的人谁也没察觉这条毛驴是公主。他骑着毛驴到了另一个城市，这里的国王正在雇人干活，他和他的毛驴都被雇佣了。他特意让毛驴驮上双份的石头，并用棍棒驱赶他往前走。有人看不过去，质问他为什么这样狠心地对待可怜的毛驴。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2: 这是我的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有人将这件事报告给国王，国王把他喊到跟前，问他为什么要残害毛驴。
2: 因为他犯了错，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0: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突然，他看到国王的腰带上有一把刀子，那刀子看着十分眼熟，正是他送给哥哥的那把刀。
2: 哈，快把在岔路口上分给你的钱还给我。
0: 他大胆地要国王还钱。
3: 你好大胆子，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0: 国王没有认出他，生气地说，
2: 那我该怎么对你说话，我尊敬的哥哥。瞧，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你给我的瓶子。
0: 说着他拿出了哥哥留给他的水瓶，于是兄弟俩当场相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弟弟将公主如何算计自己，以及自己把公主变成毛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哥哥。
3: 要是他把那半只螃蟹还给你，你就让他变回人形吧。
0: 哥哥说。他们给毛驴吃了一些催吐的药，让驴子吐出了那半只螃蟹。接着弟弟又拿出那些卷心菜让毛驴吃下去，很快公主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5: 知足与贪婪。
4: 从前，有个人死了老婆，不过很快他的女儿就有了凶狠的后母。有一次，后母派小姑娘到河边去洗碗碟，小姑娘用沙擦洗勺子，不小心把它弄折了。后母一看见弄折的勺子，狠狠地掴了小姑娘一耳光，还说：
5: 为什么你不去找你亲妈要一把新勺子来？滚你的吧，别再让我看见你。
4: 小姑娘站起来，慢慢向森林走去。她走了很长的时间，又饥又乏，走进了密林深处。突然，她看见地上有一只自个儿在熬粥的神奇瓦罐。小姑娘向瓦罐打过招呼后说：可爱的瓦罐，请让我往前走吧。瓦罐回答她说：
5: 先尝尝我熬的粥，然后再过去。
4: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过谢后再往前走。她在森林里走了好些天，突然看见羊肠小道边有一棵大树，这棵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而且这棵树自个儿摘果子吃。小姑娘向树问过好，说：可爱的树，请让我往前走吧。树回答说：
5: 先尝尝我的果子，然后再过去。
4: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声谢后再往前走。小姑娘又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一间小破屋。小姑娘进去，看见一个年迈体弱的老太婆。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小姑娘向老太婆问过好，老太婆问她：
6: 小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
4: 小姑娘向老太婆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老太婆可怜她，但不露声色。老太婆从筐里取出一颗又干又沉、被烟熏得黑黢黢的果核，还有一颗米粒儿，叫小姑娘做饭。小姑娘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煮好，结果用那颗干果核做出满满一罐细嫩的肉，用米粒儿做出一罐米饭。老太婆吃得打饱嗝，说：
6: 谢谢你孩子，要没有你，我今天就该饿肚皮了。现在你把吃剩下的晚饭盖好，留给咱俩明天吃吧。
4: 这时天黑了下来，老太婆给小姑娘拿来一张草席，说：
6: 你拿去铺在床底下，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最好别让他们看见你。
4: 他递给小姑娘一根尖尖的竹棍儿，又说：
6: 天一亮，你就用这根竹棍儿轻轻地拍打我的那些孩子，让他们在太阳出来之前跑进森林，他们就发现不了你。
4: 小姑娘刚藏好，门大敞开来，小屋里立马挤满了野兽，众野兽都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哝道：
7: 咱们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啊？
4: 老太婆呵斥一声，吵吵嚷嚷的孩子们顿时安静下来。半夜一过，鸟儿们都醒了。小姑娘拿过竹棍，用她的尖儿轻轻地拍打野兽，野兽立刻醒了过来，还以为是床。

0: 上跳蚤太多，所以天还没亮便逃进森林。这时老太婆叫小姑娘到角落里去拿一个蛋来，只是如果有哪个蛋说把我拿走吧，把我拿走吧，你可不能拿它。如果他是求你，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小姑娘果然照此办了，有一个蛋在吱吱叫，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她就偏挑中这个蛋，把它拿了过来。老太婆接在手里，刹那间蛋变成一只小鸟。
1: 你唱歌，
0: 老太婆命令他，小鸟果然唱了起来。等小鸟唱完歌，老太婆马上说，你该回家了，带上小鸟走吧。小姑娘道过谢，踏上回家的路。她走了很长时间，开始觉得有些累了。这时小鸟唱了一首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忽然看见生母就站在自己面前。母亲递给女儿三个瓦罐和一把勺子，说，再走上一半路你就砸碎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瓦罐，第三个瓦罐得到了家门口再砸，到时候小鸟会告诉你该干些什么。都听明白了，我的闺女，听明白了，那你走吧，从此以后你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要知道我随时都和你在一起。母亲说完这句话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小姑娘哭得伤心极了。她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慢腾腾地朝家里走去。她走呀走呀，走了一半路程已经筋疲力尽。这时小鸟唱起了自己的歌，小姑娘拿起一个瓦罐砸碎了它，森林里立刻挤满了人。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头领，他跪倒在小姑娘面前说，
1: 从今往后我们一直护送你，你是我们的国王，你的心愿对我们来说就是法律，你下令吧。
0: 说完他们便上了路，一些人唱歌，一些人弹乐器，一些人跳舞，路漫漫，人们渐渐地也走累了。这时小鸟又唱起了那只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砸了第二个瓦罐，她面前即刻冒出一个神奇的村庄，有房子，房子里摆有桌子，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人们饱餐了一顿。接着小姑娘说，好了，该上路了。家终于出现了，小鸟第三遍唱起了歌，小姑娘举起最后一个瓦罐，把它摔在地上。突然，一些可怕的野兽从四面八方向她扑过来，有狮子，有猎狗，有蛇，有妖鹰，他们眼看就要将它撕成碎片，但强有力的士兵眨眼的功夫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回到家，小姑娘恭恭敬敬地将一把新勺子递给后母，然后她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了那个神奇的村庄。从那一天起，后母一直坐立不安，她满心怀恨，忌火重烧，心都快碎了，心眼儿比蛇蝎还毒。是啊，她怎么能不气愤呢？她在心中早已埋葬了这个丈夫的前妻留下的女儿，而现在她却名声显赫地出现了。

0: 而且还拥有万贯家财。周围的人都在谈论这个可怜的孤女的福运。当小姑娘摆起人世间从未见过的豪华酒宴时，后母更是气疯了。她把自己的亲女儿叫来，跺着脚嚷道：你这个傻女人，看见别人是怎么过日子了吗？快拿上碗碟儿到河边去洗，你怎么一把平平常常的勺子也绝不断？后母的女儿都照吩咐做了，然后拿上弄蛇的勺子，慢腾腾地向森林走去。她在森林中走呀走呀，已经疲惫不堪，遍体刺伤。哎，我真倒霉呀，太倒霉了，她哭了。这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吗？真叫人弄不明白。突然，他看见有个大瓦罐架在三块石头上，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瓦罐在给自个儿熬粥。瞧，我说什么来着？后母的女儿大声喊道：莫非这种怪事能常见到吗？哪有过瓦罐给自个儿熬粥的事儿？没说的，我的好运来了。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够之后，他朝瓦罐飞起一脚，瓦罐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摔成好些碎片，稀粥漫了一地。瓦罐，看来你今天是吃不成晚饭了。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他又朝前走，他走呀走呀，又走累了。这时他看见面前有棵大树，该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树自己在摘果子，自个儿吃。真稀奇啊，哪见过这种事儿呢？我真是太走运了。后母的女儿在大树周围堆了好些柴火，将其点燃，然后再往前走，终于来到住在密林深处的那个年迈体弱的老鱼的家。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后母的女儿说：我看你是从来没洗过脸吧，好吧，拿东西来给我吃，而且要新鲜一点的。老太婆仔细地瞅了他一眼，步履蹒跚地走到一个角落，在一个筐里摸了一阵，交给后母的女儿一个干果盒，让她拿去烧饭。她一看是果盒，朝老太婆身后扔去，还大声嚷道：你怎么想取笑我？快把真正的肉拿来。老太婆给她送来一整只兔子，后母的女儿炸好，可等她刚一撤火，瓦罐里只剩下一颗干果核。老太婆给她送来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一看见米粒儿，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朝地上一掼，说：哼，就知道戏弄人，有你好瞧的，快给我送真正的大米来，我都快饿死了。老太婆送来一整筐大米，后母的女儿做了米饭，刚想从火上拿下来，看见瓦罐里只剩下那唯一的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大怒，把这些竟惹祸的瓦罐都砸成碎片，打算走开。老太婆好不容易才留下她过夜。你钻到床底下去，老太婆说，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你不要让他们看见。你拿上这根竹棍儿，等觉得天快亮的时候，就用竹棍儿去捅床，这样一来，天还没亮，我的那些孩子都到森林里去了，他 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后母的女儿刚藏好，门就大敞开来，小屋里挤满了各种野兽。他们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囔道：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母亲叫他们别瞎吵吵，他们便睡着了。当森林中的山鹑用歌声迎来黎明时，后母的女儿拿起竹棍儿，用尽全力去捅床。众野兽窜出小屋，跑向四面八方。这时老太婆说：你该回家了，到角落里去，从那些蛋中给我捡一个来。只是得注意，如果有哪个蛋说拿走我吧，拿走我吧，你就别拿它。如果有哪个蛋说别拿走我，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好了。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哈哈，我就那么爱听你的，哪见过那种不收自动送上门来的东西的傻瓜。她心里这么想着，挑了那个吱吱声叫得最欢的蛋，因为她一直在叫：拿走我吧，拿走我吧。老太婆接过去说：你说话。蛋却不开口，于是老太婆立刻就明白了，后母的女儿没听她的话。尽管如此，老太婆还是将一把新勺和三个瓦罐当礼物送给她，说：当你走了一半路程，就可以砸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到家门口砸第三个。老太婆又把自己的告诫重复了一遍，反复交代她不要乱来。后母的女儿根本就不打算道声谢，默默地转过身就离开了院子。她走呀走呀，已经走过一半路程，到了砸第一个瓦罐的时候，后母的女儿想起了老太婆的话，实在觉得可笑。我该听谁的话？她想，去听一个从来不洗脸，连一点规矩也不懂的老东西的。我就从最后一个砸起。她举起第三个瓦罐，啪的一声摔到地上。说是迟那是快，也不知是从哪儿一下子钻出来好些可怕的野兽，一只只都扑向后母的女儿。转眼间，她只剩下一堆骨头。可怜的后母一直在等自己的女儿，等呀等呀，眼睛都望酸了。她开始一天天变得虚弱，最后在怨恨中死在自己的那间小破屋里。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望帝画绢。有一年，湖北荆州的一个水井里有一只大鳖成了精，变成了人形。可是它刚从井里上来就死了，它的躯体一直沿着长江往上飘，飘过了三峡，飘过了巴卢，最后到了岷江。当鳖精飘到岷江的时候，好事者把这具尸体打捞上来。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他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望帝知道后，便叫人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鳖灵到来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鳖灵对望帝说：我有治水的本领，也不怕什么鬼怪，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望帝听了很高兴，就委任他治理洪水。 在治水过程中，鳖灵显示出过人的才干，他带领民众打通了巫山，让洪水从蜀国流到长江，引到了东海。就这样，水患很快解除了，蜀国又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天府之国。望帝是个爱才的国王，他见鳖灵在治水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才能高于自己，便选了一个好日子举行了隆重的让位仪式，将王位让给了鳖灵，自己则隐居到西山去了。鳖灵做了国王，称从帝，他领导蜀国人民兴修水利，开垦田地，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从帝逐渐骄傲起来，他居功自傲，变得独断专行，也不再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了。消息传到西山，望帝吃不香也睡不着，他一心想着怎样劝导从帝，最后他决定亲自走一趟，进宫去劝说从帝。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老百姓都期望从帝能反省悔过，便成群地跟在望帝的后面一起进宫请愿。不料这一来反而把事情弄僵了，从帝以为望帝是要来收回王位，率领老百姓来推翻他，便下令士兵紧闭城门，不让望帝和老百姓进来。望帝无法进城，他靠着城门痛哭了一阵，最后只好无奈地回西山了。回到西山之后，望帝觉得自己未能尽到劝谏的责任，心中很愧疚，夜不能寐。于是他变成了一只杜鹃，拍打着双翅从西山飞了出来。杜鹃飞过崇山峻岭，飞过高高的宫墙，来到了从帝的御花园。他停在一棵楠木树上，高声鸣叫着，民贵呀，民贵呀。杜鹃鸟啼声不歇，直到嘴里流出血来，他要把爱民安天下的道理告诉从帝。从帝是个聪明人，他听到杜鹃的啼叫，忽然明白了望帝的苦心，那是在劝他要做一个好皇帝呀。从此他改过自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皇帝。可是望帝变成的杜鹃却再也无法变回人了，他决心不断劝谏蜀国君王要以民为贵，多为人民做好事。于是杜鹃总是昼夜不停地叫着，民贵呀，民贵呀。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越分越多的秘密。很久以前，密林深处生活着一位花匠，他有两个女儿。女儿出嫁时，父亲送给两个女儿一人一颗奇异的种子。花匠对女儿说，
3: 这粒种子能开出世界上最香的花，
2: 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
3: 听老人讲，天使之星盛开时，浓郁的花香甚至可以把春天召唤到自己的身边。
2: 两个女儿带着花种欢天喜地地嫁到了远方。大女儿到了新家后，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把花种小心翼翼地种在了自家的花园里。日子过得很快，花苗一天天长高长大。终于在大女儿期盼的目光中，花枝上长出了好多个玲珑的花骨朵。花还没开，从花蕾的缝隙间已透出丝丝幽香。过往的行人在花园边忍不住驻足停留， 吸吸鼻子说。

0: 这是什么花？还没开就这么香，哇，真是奇花呀！大女儿不耐烦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父亲送我的嫁妆，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然后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嘟囔着说，这是我的花，我把它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来，种在花园里，每天照顾它，就像照顾自己的家人。可是，你瞧瞧那些人，他们没有花一点力气，花还没开就全跑来了。真是一帮爱占便宜的家伙。这么说着，他忽然有了主意，叫人在花园四周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为了防止花香从围墙顶上溢出去，他又在围墙上搭起了一个棚子。那是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累累的花骨朵羞涩地透出隐隐的红色。大女儿高兴地想，花儿马上就要开放了。果然，花枝上的花骨朵像接到了命令似的，噗的一声，轻轻弹开了。一股奇异的花香袅袅升起。哇，天下似乎没有比这更美妙的味道了，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五脏六腑都被这股花香浸润着，使人怀疑自己走到了天堂的花园里。忽然，大女儿警觉地抬起头，对丈夫说道，快，我们要把窗户门全部关起来，还要拿棉被堵得严严实实，谁也别想从这里偷走哪怕一根头发丝儿的花香。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连一个老鼠洞也没放过。密闭的屋子里空气越发的香浓，他们使劲地吸着鼻子，就像两只追踪猎物的狗。大女儿喜滋滋地说，我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香的人，全世界的女人都会嫉妒我。正说着，她忽然觉得鼻子一阵痒，啊啾！她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个喷嚏像一个导火索，点燃了一座喷嚏火山。挡不住的喷嚏从他们的身体里喷涌而出，啊啾，啊啾！香味如此浓烈，他们的鼻子受不了了。大女儿和她的丈夫早已被花香熏得头脑发昏，再加上越来越猛烈的喷嚏，一时间，两人都有点摸不着东南西北。慌乱中，不知道谁碰翻了油灯，火苗丝丝燃烧着，顺着桌腿一点一点地爬上来。啊啊啾！着火了！快来人呐！啊啊啾！他们结结巴巴地喊道。可是他们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谁叫他们把屋子捂得那么严实呢？大女儿和她的丈夫好不容易才从屋里逃出来，但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包括那美丽的天使之星。同一片月光下，在另一个地方，另一颗天使之星正在热烈地开放着。看哪，月光下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花儿香气四溢，清风徐徐，把天使之星的气息送到很远很远。 小女儿和朋友们在花园里载歌载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沁人的花香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间，掀起一道道欢乐的气浪。月光在馥郁的花香中笑了，大树舞动枝叶，欢快地起舞，小草儿也被花香吸引得全从地里跑了出来，鸟儿在空中呼朋唤友，开心地叫着唱着，欢乐的声音惊醒了沉睡的春天，他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赶来了。小女儿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她感觉天使之星的花香飘到了哪里，她的快乐就飞到了哪里。成长点金术，动人的分享。亲爱的小朋友们，一个不懂得和他人分享快乐的人，他的快乐很快就会随风消逝。把心中的快乐分与他人，那份快乐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回转，带来更多的快乐。有很多东西都会越分越多，请把这个秘密去和别人分享。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分享快乐，快乐更加甜美，分享幸福，幸福成倍增长。一朵花开放了，为世界送上它的芳香，小鸟、蓝天、大地都分享着它的馥郁，这就是一朵花的意义。一朵新花在我们心间开放，我们与朋友分享那流淌在空气中的芬芳和喜悦，这就是友谊的含义。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六个魔法，分享。咒语是：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天鹅仙女。很久以前，在苏拉威西岛的多纳蒂湖畔，住着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名叫马马努亚。他在湖边种了许多甘蔗，每天他都去甘蔗地里干活。一天，他发现他的甘蔗被人偷吃了一些，甘蔗渣丢得满地都是。这种现象连续几天都没有改变，引起了小伙子的警觉。一日清晨，马马努亚藏在甘蔗地里，偷偷地观察着湖边周围的动静。不久，一阵沙沙的响声从天空传来，由远及近，越来越大，转瞬间，九只白天鹅扑打着翅膀，前后降落在湖边。落定后，天鹅们说说笑笑地脱去天鹅皮，立时变成九位美丽的少女。然后，九位少女争先恐后地向甘蔗地跑来，他们叽叽喳喳，七手八脚地搬甘蔗吃，吃够了以后，就接连跳进湖中戏水。那银铃般的笑声，娇嫩的肌肤，动人心魄的花容月貌，使马马努亚目瞪口呆，如痴如醉。

0: 鱼在湖中嬉闹正欢的时候，玛玛努亚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拿走了一张天鹅皮就躲藏起来。少女们玩累了，陆续上岸，穿上天鹅皮飞上天空。只见一位少女到处寻找自己的天鹅皮，最后没能找到，急得大声哭起来。这时候玛玛努亚走过来，低声地问道，啊，请问姑娘为何落泪？少女害羞地答道，我的衣服不见了，怎么回家呀？啊，你的家在哪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姑娘战战兢兢地说，
1: 啊，我是天神的公主，我叫林甘伯尼。
0: 小伙子趁势又问，那公主，你愿意过人间的生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嫁给我，我一定会让你幸福。
1: 林甘伯尼见小伙子一脸憨厚和诚实，胆怯和羞涩立时烟消云散。姑娘爽快地说，反正我丢了衣服也无法再回天宫，那就和你一块儿过日子吧。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无论如何你都不能碰断我的头发，否则即使碰断一根，我们也会大难临头的。
0: 玛玛努亚又兴奋又激动，满口答应了姑娘的条件。从此小两口一块生活，一块劳动，和和美美，相敬如宾。第二年，林甘伯尼生了个男孩，取名叫做布兰顺托。这个孩子长得十分可爱，玛玛努亚两口子把他视为掌上明珠。没想到他们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他们最怕发生的事情。有一天，玛玛努亚不小心碰断了妻子的一根头发，鲜血立即从断处喷个没完。玛玛努亚见状，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这时林甘伯尼把孩子交给丈夫，伤心地说，
1: 对不起努亚，我必须马上回天宫医治伤口，否则我将命丧黄泉。
0: 是我对不起你，伯尼，丈夫悔恨交加地说，可我绝不是故意的。
1: 不必责备自己了，这是命里注定的。
0: 林甘伯尼擦擦眼泪，披上天鹅皮，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丈夫和孩子。看着妻子飞上了天空，在视野中消失，玛玛努亚父子俩抱头痛哭了一场。玛玛努亚日夜思念着妻子，小布兰顺托天天喊着要妈妈。最后父子俩决定去天宫找林甘伯尼，可是通往天宫的路在哪里呢？父亲领着孩子到处寻找，逢人便问。一天他们看见一只巨鹰，便请他来帮助。巨鹰见父子俩很是可怜，便答应下来。好吧，那你们就抓住我的脚，闭上眼睛，我带你们到天宫去。巨鹰虽说力气很大，可同时带两个人还是头一次。他吃力地飞到半空中，再也无力继续飞翔，只好飞回了地面，让玛玛努亚父子俩另想办法。玛玛努亚领着孩子继续寻找通天之路。一天，他们父子俩正坐在大石头上发愁，旁边一根长藤开口说话了，
2: 别愁了，我来帮你们吧。
0: 玛玛努亚惊异地说，
1: 啊，谢谢您，可您怎么帮我呀？
0: 长藤笑着说，
2: 哼，抓紧我的那一端，我一弹就会把你们弹到天上去。
0: 确实，这长藤威力很大，玛玛努亚父子俩被长藤高高地弹上天空。然而一阵暴风雨袭来，把他们父子俩吹落到大海之中。幸运的是，玛玛努亚父子俩在海中被一条大鱼救了性命。哎呀，大鱼慷慨相助，使玛玛努亚感激的不知如何是好。
2: 我说，我带你们到天边去找我的朋友神狗吧，神狗会帮忙找到你的妻子的。
0: 玛玛努亚父子俩 骑在

0: 鱼的背上，乘风破浪向天边游去。不知过了多少天，终于到了天边，那里是神狗的家。神狗听完妈妈鲁亚的诉说，立即带着他们父子俩爬上了天宫。天神得知人间的女婿和外孙来到天宫寻找他的女儿，便故意给妈妈努亚出了个难题。那好吧，天神对前来禀报的卫士说，让他亲自来认他的妻子，如果认不出来，那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妈妈努亚领着儿子就这样走进了宫里，只见九位公主并排坐在他的面前，不动声色地向着他们父子俩抿嘴微笑。这九位公主个个都像他的妻子，什么都一模一样，他们怎么能辨认出来呢？这时他忽然想起神狗可以帮他的忙，他立即拿出他妻子穿过的衣服让神狗嗅嗅。神狗嗅完便走到了林甘伯尼面前停下，不住地摇着尾巴。妈妈努亚欣喜若狂，她抱起孩子三步并成两步，匆匆走到妻子面前，激动地说，啊，原谅我吧伯尼，你看咱们的孩子多可爱。林甘伯尼接过了孩子，紧紧地拥抱他，不停地亲吻他，兴奋的热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从此妈妈努亚父子俩一直留在天宫，一家三口又过起了甜美的团圆日子。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布兰顺托已经长成了英俊威武的小伙子，他不甘住在寂寞的天宫里，执意要去人间施展才能。父母挽留不住，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意见。临行前，外公送他一个包裹作为礼物，并叮嘱他到了人间之后才能打开。布兰顺托回到人间，想立即解开包裹，一不小心包裹滑落到地上，从里面滚出一只摔破的大蛋来。只见一位娇媚的姑娘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从蛋中走了出来。布兰顺托惊奇地问，你是谁？我叫马蒂农班，是你外公派我来陪伴你的。姑娘一边笑盈盈地回答，一边打开她手中的盒子。原来那里面装的全是各种植物的种子，有稻谷、玉米，还有榴莲、柠檬、芒果等等各种果树的种子。于是布兰顺托和马蒂农班把种子分给乡亲们，全村人便开荒播种天神送来的各种植物种子。从此这里到处是庄稼和果树，村民们丰衣足食，日子过得越来越美满。据说米纳哈萨地区的人们就是从这个村子得到果树的种子的。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会下金蛋的螃蟹，意大利。从前有个泥瓦匠，因为生病后不能再干活，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在耗光所有的积蓄后，他开始变卖家中的财物，最后连屋顶上的瓦也没剩下，家里又没吃的了。泥瓦匠便外出打猎，想逮几只鸟回来让自己和两个儿子填饱肚子。可惜他在外面转了好大一会儿，累得头晕眼花，也没抓到一只鸟，他只好沮丧地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趴着一只螃蟹，自言自语道，不如把这个小东西带回去给孩子们玩。于是他上前抓住它，把它小心地放进口袋里。两个孩子很高兴，把螃蟹关进了一个小笼子里。第二天一早，孩子们发现螃蟹居然下了一只金光闪闪的蛋，就把蛋拿给父亲看。泥瓦匠接过蛋一看，大吃一惊，激动地说，这是一只金蛋。他把这只金蛋拿到集市上卖掉，得了6个金币，而这只螃蟹

0: 每晚都能下一只金蛋，因此泥瓦匠很快便富裕起来，不仅吃喝不愁，还置办了一些产业。泥瓦匠的邻居是一个裁缝，他对泥瓦匠突然变成有钱人十分不解，总想弄明白泥瓦匠是怎样致富的。于是他开始暗中观察泥瓦匠一家，很快他就一清二楚了，原来泥瓦匠家的财富源自于一只会下金蛋的螃蟹，便起了贪心，想把这只螃蟹弄到手。裁缝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决定把女儿嫁给泥瓦匠的一个儿子。两家商定好婚事后，裁缝对泥瓦匠说，
1: 我给女儿准备了一份不错的嫁妆，你家也应该出一份聘礼，不如就用那只螃蟹做聘礼吧。
0: 泥瓦匠犹豫了一会儿，便说，
2: 好吧，只是这只螃蟹以后还是算作我儿子的财产。
0: 就这样，裁缝把这只会下金蛋的螃蟹拿到手，他仔细端详这只与众不同的螃蟹，发现在螃蟹的肚子上边还写着一些字，他认得一些字，便念道，
1: 吃了蟹壳的人终有一天会当上国王，吃了蟹爪的人每天早晨会在枕头下发现一袋金币。
0: 裁缝欣喜若狂，心中暗想，
1: 我要让两个儿子把这只螃蟹吃掉，这样他们就会交好运了。
0: 于是他杀了这只螃蟹，把螃蟹放在烤架上烤着，然后跑出去叫两个儿子回来吃螃蟹。他刚一出门，泥瓦匠的两个儿子就来了，他们看到烤架上的那只螃蟹馋得直流口水，于是兄弟俩一人吃蟹壳，一人吃蟹爪，很快就把螃蟹分吃了。裁缝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家后，发现烤架上的螃蟹不见了，又气又悔，他和泥瓦匠大吵了一场，两家的婚事也取消了。泥瓦匠的两个儿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便告别了父亲，外出去闯世界了。路过一座小城时，天色已晚，感觉有些疲惫的两兄弟停了下来，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一觉醒来后，弟弟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他吓了一跳，忙把钱袋拿给哥哥看，并对哥哥说，
3: 这一定是旅店老板娘偷偷放到我枕头下面，目的是为了试探我们是不是小偷，可我们都是正经人，不是贼，一会儿我就把钱袋还给老板娘。
0: 哥哥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支持他的做法。于是弟弟去找老板娘，拿出那一袋子钱对他说，
3: 这袋钱还给你，我们不是贼，你不用把钱放在枕头下面来试探我们。
0: 老板娘虽然对弟弟的话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她十分狡猾，也不想错过这天降的财富，脑子飞快地转了转，就想好了措辞。他不露声色地接过钱袋，回答说，
3: 对对，这的确是我的，我有随手乱放钱的习惯。
0: 第二天，弟弟的枕头下面又出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
3: 老板似乎并不相信我们，又来试探我们了。
0: 他对哥哥说，
3: 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吧。
0: 他们把钱袋递给老板娘时，老板娘心里乐开了花，一边接过钱袋，一边对两兄弟说，
3: 我乱放这些钱只是因为我有些粗心大意，真的没什么恶意的。
0: 两兄弟结了账离开旅店，继续赶路。天黑时，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里，就各自枕着一块石头睡下了。第二天早晨，弟弟枕的石头旁边又出现了满满一袋钱，
3: 那个该死的老板娘居然还跟着我们。
0: 弟弟气得跳起来，大声嚷起来，
3: 我要给他一个教训，这钱袋我坚决不还给他了。
0: 哥哥也认为老板娘做得太过分了，弟弟的做法没有错，于是他们带着钱袋继续赶路。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他们睡在哪里，弟弟每次醒来都会看到满满一袋的钱。这时弟弟才明白过来，是自己交了好运，钱袋和老板娘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来到了一个岔道口，决定把钱袋里的钱平分了，然后各自选一条路走。分别时，弟弟递给哥哥一把刀，对哥哥说：请随身拿着这把刀，只要它还闪着光，就证明我一切安好。如果它暗下去了，光芒不在，就说明我死了，到时请你为我痛哭一场嘛。哥哥接过弟弟的刀带在身边，又拿出一瓶水交给弟弟：请带上这瓶水。哥哥说：只要水质清澈，就说明我诸事顺利，平安无事。如果水变浑了，就说明我出事了。也请你到时为我痛哭一场吧。他们相互拥抱，给对方以诚挚的祝福，然后各自上路。哥哥来到了一座城市，这里的国王刚刚去世，没有继承人。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重新选出一位国王。选新国王的方法十分有趣，大臣们放出了一只鸽子，看鸽子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国王。结果那只鸽子落在了哥哥的身上，于是他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坐上了马车，在乐队卫兵的簇拥下进了王宫。然后他穿上礼服，戴上王冠，成为这里的新国王。弟弟来到了另一座城市，住进了一座旅馆，旅馆正对着一位公主的宫殿。一天，公主在阳台上打发时间，看到对面旅馆的阳台上有一个年轻人，忍不住打了个招呼，两个人便闲聊起来。后来公主热情地邀请年轻人到家中做客。
4: 那是我的荣幸，
0: 年轻人答道。弟弟就到公主的宫殿去做客，公主提议一起打牌消磨时间，于是他们开始玩牌。公主的牌运很好，每局都赢钱，弟弟一直输。但是他们玩了许多天，输了好多钱的弟弟依然面不改色，因为他有数不尽的钱。公主不明白弟弟为什么如此富裕，就找来一位女巫暗中观察弟弟。女巫对公主说：
5: 这个外乡人的肚子里有半只螃蟹，因此他身上有了一种魔力，能一直交好运。每天早晨他的枕头下都会出现一个装满钱的口袋，所以他的钱永远也输不完。
0: 公主起了贪念，急切地问：
3: 我想得到这种魔力该怎么做呢？
5: 拿好这个，把它穿在葡萄酒里。
0: 女巫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递给公主，郑重地说：
5: 下次那个年轻人再来的时候，你想办法让他把穿了药的葡萄酒喝下去，这药能让他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当然也包括那半只螃蟹。你只要把那半只螃蟹洗干净再吃掉，魔力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每天早上你都会在枕头边发现满满的一袋钱。
0: 公主喜出望外，便按照女巫说的方法去做，结果她交上了好运。而弟弟很快陷入了贫困，不得不离开旅馆，变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开始四处流浪。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便倒在一块草地上，并伸手抓了一把菊苣菜来吃。谁知他刚把菊苣菜嚼碎，就突然变成了一头毛驴。他一开始十分震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又一想，变成了毛驴后，我至少可以吃草来填饱肚子，不会再挨饿了。于是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开始去啃旁边像卷心菜似的一种植物，结果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他立刻采下了一些能把人变成驴子的菊苣菜，又采下了一些能恢复人形的卷心菜，装扮成一个卖菜的回到了那座城市。他特意走到公主的窗下，大声喊道：
4: 谁要菊苣菜？又白又嫩又好吃的菊苣菜。
0: 公主一听有些心动，就把卖菜的叫进来。她见菊苣菜十分新鲜，顺手拿起一把尝了尝，立刻变成了一头毛驴。弟弟立刻上前给毛驴套上龙头， 牵着毛驴离开了宫殿。宫殿里的人谁也没察觉这条毛驴是公主。她骑着毛驴到了另一个城市，这里的国王正在雇人干活，他和他的毛驴都被雇佣了。他特意让毛驴驮上双份的石头，并用棍棒驱赶他往前走。有人看不过去，质问他为什么这样狠心地对待可怜的毛驴。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4: 这是我的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有人将这件事报告给国王，国王把他喊到跟前，问他为什么要残害毛驴。
4: 因为他犯了错，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0: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突然他看到国王的腰带上有一把刀子，那刀子看着十分眼熟，正是他送给哥哥的那把刀。
4: 哈，快把在岔路口上分给你的钱还给我。
0: 他大胆地要国王还钱。
2: 你好大胆子，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0: 国王没有认出他，生气地说，
4: 那我该怎么对你说话，我尊敬的哥哥。瞧，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你给我的瓶子。
0: 说着他拿出了哥哥留给他的水瓶，于是兄弟俩当场相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弟弟将公主如何算计自己，以及自己把公主变成毛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哥哥。
2: 要是他把那半只螃蟹还给你，你就让他变回人形吧。
0: 哥哥说。他们给毛驴吃了一些催吐的药，让驴子吐出了那半只螃蟹。接着弟弟又拿出那些卷心菜让毛驴吃下去，很快公主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6: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7: 知足与贪婪。从前有个人死了老婆，不过很快他的女儿就有了凶狠的后母。有一次，后母派小姑娘到河边去洗碗碟，小姑娘用沙擦洗勺子，不小心把它弄折了。后母一看见弄折的勺子，狠狠地掴了小姑娘一耳光，还说，
8: 为什么你不去找你亲妈要一把新勺子来？滚你的吧，别再让我看见你。
7: 小姑娘站起来慢慢向森林走去。他走了很长的时间，又饥又乏，走进了密林深处。突然他看见地上有一只自个儿在熬粥的神奇瓦罐。小姑娘向瓦罐打过招呼后说，可爱的瓦罐，请让我往前走吧。瓦罐回答她说，
8: 先尝尝我熬的粥，然后再过去。
7: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过谢后再往前走。她在森林里走了好些天，突然看见羊肠小道边有一棵大树，这棵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而且这棵树自个儿摘果子吃。小姑娘向树问过好，说，可爱的树，请让我往前走吧。树回答说，
8: 先尝尝我的果子，然后再过去。
7: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声谢后再往前走。小姑娘又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一间小破屋。小姑娘进去，看见一个年迈体弱的老太婆。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小姑娘向老太婆问过好，老太婆问她，
8: 小姑娘，你是干什么的？
7: 从哪儿来，要上哪儿

去呀。小姑娘向老太婆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老太婆可怜她，但不露声色。老太婆从筐里取出一颗又干又沉、被烟熏得黑黢黢的果核，还有一颗米粒儿，叫小姑娘做饭。小姑娘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煮好，结果用那颗干果核做出满满一罐细嫩的肉，用米粒儿做出一罐米饭。老太婆吃得打饱嗝，说：“谢谢你，孩子，要没有你，我今天就该饿肚皮了。现在，你把吃剩下的晚饭盖好，留给咱俩明天吃吧。”这时，天黑了下来，老太婆给小姑娘拿来一张草席，说：“你拿去铺在床底下，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最好别让他们看见你。”他递给小姑娘一根尖尖的竹棍儿，又说：“天一亮，你就用这根竹棍儿轻轻地拍打我的那些孩子，让他们在太阳出来之前跑进森林，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小姑娘刚藏好，门大敞开来，小屋里立马挤满了野兽，众野兽都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哝道：“咱们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啊？”老太婆呵斥一声，吵吵嚷嚷的孩子们顿时安静下来。半夜一过，鸟儿们都醒了。小姑娘拿过竹棍儿，用它的尖儿轻轻地拍打野兽，野兽立刻醒了过来，还以为是床上跳蚤太多，所以天还没亮便逃进森林。这时，老太婆叫小姑娘到角落里去拿一个蛋来，只是如果有哪个蛋说：“把我拿走吧，把我拿走吧，你可不能拿它。如果他是求你，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小姑娘果然照此办了，有一个蛋在吱吱叫：“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他就偏挑中这个蛋，把它拿了过来。老太婆接在手里，刹那间蛋变成一只小鸟。“你唱歌。”老太婆命令他，小鸟果然唱了起来。等小鸟唱完歌，老太婆马上说：“你该回家了，带上小鸟走吧。”小姑娘道过谢，踏上回家的路。她走了很长时间，开始觉得有些累了。这时，小鸟唱了一首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忽然看见生母就站在自己面前。母亲递给女儿三个瓦罐和一把勺子，说：“再走上一半路，你就砸碎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瓦罐，第三个瓦罐得到了家门口再砸，到时候小鸟会告诉你该干些什么。都听明白了，我的闺女，听明白了，那你走吧，从此以后你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要知道我随时都和你在一起。”母亲说完这句话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小姑娘哭得伤心极了，她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慢腾腾地朝家里走去。她走呀走呀，走了一半路程已经筋疲力尽。这时小鸟唱起了自己的歌，小姑娘拿起一个瓦罐砸碎。

0: 他，森林里立刻挤满了人。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头领，他跪倒在小姑娘面前，说：从今往后，我们一直护送你，你是我们的国王，你的心愿对我们来说就是法律，你下令吧。说完，他们便上了路。一些人唱歌，一些人弹乐器，一些人跳舞。路漫漫，人们渐渐地也走累了。这时，小鸟又唱起了那只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砸了第二个瓦罐，她面前即刻冒出一个神奇的村庄，有房子，房子里摆有桌子，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人们饱餐了一顿，接着小姑娘说：好了，该上路了。家终于出现了。小鸟第三遍唱起了歌，小姑娘举起最后一个瓦罐，把它摔在地上。突然，一些可怕的野兽从四面八方向她扑过来，有狮子，有猎狗，有蛇，有妖鹰，他们眼看就要将她撕成碎片。但强有力的士兵眨眼的功夫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回到家，小姑娘恭恭敬敬地将一把新勺子递给后母，然后她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了那个神奇的村庄。从那一天起，后母一直坐立不安。他满心怀恨，忌火重烧，心都快碎了，心眼儿比蛇蝎还毒。是啊，他怎么能不气愤呢？他在心中早已埋葬了这个丈夫的前妻留下的女儿，而现在他却名声显赫地出现了，而且还拥有万贯家财。周围的人都在谈论这个可怜的孤女的福运。等小姑娘摆起人世间从未见过的豪华酒宴时，后母更是气疯了。她把自己的亲女儿叫来，跺着脚嚷道：你这个傻女人，看见别人是怎么过日子了吗？快拿上碗碟儿到河边去洗。你怎么一把平平常常的勺子也绝不断。后母的女儿都照吩咐做了，然后拿上怒蛇的勺子，慢腾腾地向森林走去。她在森林中走呀走呀，已经疲惫不堪，遍体刺伤。哎，我真倒霉呀，太倒霉了。她哭了。这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吗？真叫人弄不明白。突然，他看见有个大瓦罐架在三块石头上，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瓦罐在给自个儿熬粥。瞧我说什么来着？后母的女儿大声喊道：莫非这种怪事能常见到吗？哪有过瓦罐给自个儿熬粥的事儿？没说的，我的好运来了。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够之后，他朝瓦罐飞起一脚，瓦罐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摔成好些碎片，稀粥漫了一地。瓦罐，看来你今天是吃不成晚饭了。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他又朝前走，他走呀走呀，又走累了。这时他看见面前有棵大树，该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树自己在摘果子，自个儿吃。真稀奇啊，哪见过这种事儿呢？我真是太走运了。后母的女儿在大树周围堆了好些柴火，将其点燃， 然后再往前走，终于来到住在密林深处的那个年迈体弱的老鱼的家。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后母的女儿说，我看你是从来没洗过脸吧，好吧，拿东西来给我吃，而且要新鲜一点的。老太婆仔细地瞅了他一眼，步履蹒跚地走到一个角落，在一个筐里摸了一阵，交给后母的女儿一个干果盒，让她拿去烧饭。她一看是果盒，朝老太婆身后扔去，还大声嚷道，你怎么想取笑我，快把真正的肉拿来。老太婆给她送来一整只兔子，后母的女儿炸好，可等她刚一撤火，瓦罐里只剩下一颗干果核。老太婆给她送来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一看见米粒儿，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朝地上一掼，说，哼，就知道戏弄人，有你好瞧的，快给我送真正的大米来，我都快饿死了。老太婆送来一整筐大米，后母的女儿做了米饭，刚想从火上拿下来，看见瓦罐里只剩下那唯一的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大怒，把这些净惹祸的瓦罐都砸成碎片，打算走开。老太婆好不容易才留下她过夜。你钻到床底下去，老太婆说，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你不要让他们看见。你拿上这根竹棍儿，等觉得天快亮的时候，就用竹棍儿去捅床。这样一来，天还没亮，我的那些孩子都到森林里去了，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后母的女儿刚藏好，门就大敞开来，小屋里挤满了各种野兽。他们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囔道，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母亲叫他们别瞎吵吵，他们便睡着了。当森林中的山鹑用歌声迎来黎明时，后母的女儿拿起竹棍儿，用尽全力去捅床。众野兽窜出小屋，跑向四面八方。这时老太婆说，你该回家了，到角落里去，从那些蛋中给我捡一个来，只是得注意，如果有哪个蛋说，拿走我吧，拿走我吧，你就别拿它；如果有哪个蛋说，别拿走我，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好了。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哈哈，我就那么爱听你的，哪见过那种不收自动送上门来的东西的傻瓜。她心里这么想着，挑了那个吱吱声叫得最欢的蛋，因为她一直在叫，拿走我吧，拿走我吧。老太婆接过去说，你说话，蛋却不开口。于是老太婆立刻就明白了，后母的女儿没听她的话。尽管如此，老太婆还是将一把新勺和三个瓦罐当礼物送给她，说，当你走了一半路程，就可以砸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到家门口砸第三个。老太婆又把自己的告诫重复了一遍，反复交代她不要乱来。后母的女儿根本就不打算道声谢，默默地转过身就离开了院子。 他走呀走呀，已经走过一半路程，到了砸第一个瓦罐儿的时候，后母的女儿想起了老太婆的话，实在觉得可笑。我该听谁的话？他想，去听一个从来不洗脸，连一点规矩也不懂的老东西的。我就从最后一个砸起。他举起第三个瓦罐，啪的一声摔到地上。说是迟那是快，也不知是从哪儿一下子钻出来好些可怕的野兽，一只只都扑向后母的女儿。转眼间，她只剩下一堆骨头。可怜的后母一直在等自己的女儿，等呀等呀，眼睛都望酸了。她开始一天天变得虚弱，最后在怨恨中死在自己的那间小破屋里。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望帝画绢。有一年，湖北荆州的一个水井里，有一只大鳖成了精，变成了人形。可是，它刚从井里上来就死了，它的躯体一直沿着长江往上飘，飘过了三峡，飘过了巴卢，最后到了岷江。当鳖精飘到岷江的时候，好事者把这具尸体打捞上来。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他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望帝知道后，便叫人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鳖灵到来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鳖灵对望帝说，我有治水的本领，也不怕什么鬼怪，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望帝听了很高兴，就委任他治理洪水。在治水过程中，鳖灵显示出过人的才干，他带领民众打通了巫山，让洪水从蜀国流到长江，引到了东海。就这样，水患很快解除了，蜀国又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天府之国。望帝是个爱才的国王，他见鳖灵在治水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才能高于自己，便选了一个好日子举行了隆重的让位仪式，将王位让给了鳖灵，自己则隐居到西山去了。鳖灵做了国王，称从帝，他领导蜀国人民兴修水利，开垦田地，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从帝逐渐骄傲起来，他居功自傲，变得独断专行，也不再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了。消息传到西山，望帝吃不香也睡不着，他一心想着怎样劝导从帝。最后他决定亲自走一趟，进宫去劝说从帝。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老百姓都期望从帝能反省悔过，便成群地跟在望帝的后面一起进宫请愿。不料这一来反而把事情弄僵了，从帝以为望帝是要来收回王位，率领老百姓来推翻他，便下令士兵紧闭城门，不让望帝和老百姓进来。望帝无法进城，他靠着城门痛哭了一阵，最后只好无奈地回西山了。回到西山之后，望帝觉得自己未能尽到劝谏的责任，心中很愧疚，夜不能寐。于是他变成了一只杜鹃，拍打着双翅从西山飞了出来。杜鹃飞过崇山峻岭，飞过高高的宫墙，来到了从帝的御花园。他停在一棵楠木树上，高声鸣叫着，民贵呀，民贵呀。杜鹃鸟啼声不歇，直到嘴里流出血来，他要把爱民安天下的道理告诉从帝。从帝是个聪明人，他听到杜鹃的啼叫，忽然明白了望帝的苦心，那是在劝他要做一个好皇帝呀。从此他改过自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皇帝。可是 望帝变成的杜鹃却再也无法变回人了。他决心不断劝谏蜀国君王要以民为贵，多为人民做好事。于是杜鹃总是昼夜不停地叫着民贵呀民贵呀。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越分越多的秘密。很久以前，密林深处生活着一位花匠，他有两个女儿。女儿出嫁时，父亲送给两个女儿一人一颗奇异的种子。花匠对女儿说，
3: 这粒种子能开出世界上最香的花，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听老人讲，天使之星盛开时，浓郁的花香甚至可以把春天召唤到自己的身边。
2: 两个女儿带着花种欢天喜地地嫁到了远方。大女儿到了新家后，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把花种小心翼翼地种在了自家的花园里。日子过得很快，花苗一天天长高长大。终于在大女儿期盼的目光中，花枝上长出了好多个玲珑的花骨朵。花还没开，从花蕾的缝隙间已透出丝丝幽香。过往的行人在花园边忍不住驻足停留，吸吸鼻子说，
4: 这是什么花？还没开就这么香，哇，真是奇花呀。
2: 大女儿不耐烦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父亲送我的嫁妆，它的名字叫天使之星。然后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嘟囔着说，这是我的花，我把它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来种在花园里，每天照顾它就像照顾自己的家人。可是你瞧瞧那些人，他们没有花一点力气，花还没开就全跑来了。真是一帮爱占便宜的家伙。这么说着，他忽然有了主意，叫人在花园四周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为了防止花香从围墙顶上溢出去，他又在围墙上搭起了一个棚子。那是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累累的花骨朵羞涩地透出隐隐的红色。大女儿高兴地想，花儿马上就要开放了。果然，花枝上的花骨朵像接到了命令似的，噗的一声，轻轻弹开了。一股奇异的花香袅袅升起。哇，天下似乎没有比这更美妙的味道了，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五脏六腑都被这股花香浸润着，使人怀疑自己走到了天堂的花园里。忽然，大女儿警觉地抬起头，对丈夫说道，
4: 快，我们要把窗户门全部关起来，还要拿棉被堵得严严实实，谁也别想从这里偷走哪怕一根头发丝儿的花香。 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连一个老鼠洞也没放过。密闭的屋子里，空气越发的香。

0: 浓。
1: 它们使劲地吸着鼻子，就像两只追踪猎物的狗。大女儿喜滋滋地说，我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香的人，全世界的女人都会嫉妒我。正说着，她忽然觉得鼻子一阵痒，啊啾！她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个喷嚏像一个导火索，点燃了一座喷嚏火山。挡不住的喷嚏从他们的身体里喷涌而出，啊啾，啊啾！香味如此浓烈，他们的鼻子受不了了。大女儿和她的丈夫早已被花香熏得头脑发昏，再加上越来越猛烈的喷嚏，一时间，两人都有点摸不着东南西北。慌乱中，不知道谁碰翻了油灯，火苗丝丝燃烧着，顺着桌腿一点一点地爬上来。
2: 啊啊！去，着火了！快快来人呐！啊啊！去！
1: 他们结结巴巴地喊道。可是他们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谁叫他们把屋子捂得那么严实呢？大女儿和她的丈夫好不容易才从屋里逃出来，但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包括那美丽的天使之星。同一片月光下，在另一个地方，另一颗天使之星正在热烈地开放着。看哪，月光下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花儿香气四溢，清风徐徐，把天使之星的气息送到很远很远。小女儿和朋友们在花园里载歌载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沁人的花香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间，掀起一道道欢乐的气浪。月光在馥郁的花香中笑了，大树舞动枝叶，欢快地起舞，小草儿也被花香吸引得全从地里跑了出来，鸟儿在空中呼朋唤友，开心地叫着唱着。欢乐的声音惊醒了沉睡的春天，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赶来了。小女儿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她感觉天使之星的花香飘到了哪里，她的快乐就飞到了哪里。成长点金术，动人的分享。亲爱的小朋友们，一个不懂得和他人分享快乐的人，他的快乐很快就会随风消逝。把心中的快乐分与他人，那份快乐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回转，带来更多的快乐。有很多东西都会越分越多，请把这个秘密去和别人分享。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分享快乐，快乐更加甜美；分享幸福，幸福成倍增长。一朵花开放了，为世界送上它的芳香。小鸟、蓝天、大地都分享着它的馥郁。这就是一朵花的意义。一朵新花在我们心间开放，我们与朋友分享那流淌在空气中的芬芳和喜悦。这就是友谊的含义。

0: 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六个魔法，分享。咒语是：分享欢笑，笑声更加清脆；分享喜悦，喜悦更加动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天鹅仙女。很久以前，在苏拉威西岛的多纳蒂湖畔，住着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名叫马马努亚。他在湖边种了许多甘蔗，每天他都去甘蔗地里干活。一天，他发现他的甘蔗被人偷吃了一些，甘蔗渣丢得满地都是。这种现象连续几天都没有改变，引起了小伙子的警觉。一日清晨，马马努亚藏在甘蔗地里，偷偷地观察着湖边周围的动静。不久，一阵沙沙的响声从天空传来，由远及近，越来越大，转瞬间，九只白天鹅扑打着翅膀，前后降落在湖边。落定后，天鹅们说说笑笑地脱去天鹅皮，立时变成九位美丽的少女。然后，九位少女争先恐后地向甘蔗地跑来，他们叽叽喳喳，七手八脚的。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开始了。鲍尔寻宝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样讲述着坚持与成功。约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一艘满载宝物从中国广州开往印度的英国商船戴安娜号，在马六甲海峡触礁沉没。一位叫多利安·鲍尔的寻宝人在图书馆看到了这条资料，他下定决心要打捞这艘沉船。鲍尔每天困在自己的小船上，展开地毯式搜索。他在漆黑的海底摸索了一年又一年，探测了70多平方公里的海床。寻宝工作异常耗神费时，枯燥乏味，而来自工作之外的压力更让人无法忍受。亲友不断地给他浇冷水，合伙人一个接一个撑不下去而离去，筹借到的资金越来越少。投资者的不满随着时间的逝去而不断增强，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笨蛋。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8年之后的一个冬日凌晨2点，疲累的舵手驶着船偏离了预定的探寻航线。也就是在这么误打误撞之下，探测仪器发出了特殊的信号。鲍尔违反了潜水员的安全守则，在天亮之前不顾一切地跳入了那片黑夜的水中。在马六甲海底，借着微弱的灯光，鲍尔看到的是沉寂了176年的历史。鲍尔在一夜之间成了闻名遐迩的马六甲

0: 习惯，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我们都不应该开始那第一次。成长点金术，坚持。我的老家在四川，小时候，婆婆经常用一句四川话骂我，鸡公屙屎头结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干什么事儿都没有长性，只有开始时的三分热情。我的确是这样，一阵儿迷上了集邮，到处去讨邮票，没过两个月就把辛苦集来的邮票转手送人。因为我又喜欢上了养蚕，可是没过几天，觉得采桑叶挺麻烦，就再也不理那些蚕宝宝了。后来我又忙着练书法学画画，但是没有一项坚持下来。结果呢，你一定可以猜到，到今天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很糟，画画就更别提了。而每当看着别人满满的集邮册，我心里别提多羡慕。这时候我往往会叹一口气，唉，如果当时没放弃，现在的我……当然，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卖呢？光后悔是不够的，吸取教训，我把坚持写成了大大的字，贴在床头，开始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我坚持每晚临睡前背一首宋词，坚持每天早晨背五个成语，两年下来，竟然成绩斐然。原来，要想做成一件事，只需坚持，并不困难。我认识一个小读者，他的知识非常丰富，因为他有厚厚的十几本简报。其他的小伙伴很佩服他，他说，其实挺简单的，每个人都会简报，我只是坚持做了下来。他真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是这样，每个人都能成功。如果他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现在，每天早晨，只要我睁开眼睛，就能看见坚持这两个字。我相信，最甜最美的果子是留给坚持到底的人的。亲爱的小朋友们，你说呢？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13个成长密码，只需坚持。咒语是：滴水穿石，绳锯木断。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坚持做的事情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上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孟姜女的传说。秦朝时期，有这样两户人家，都无儿无女，院子只隔着一道墙，墙东那家姓孟，墙西那家姓姜，两家关系非常好，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一年，孟家在自家院里种了一颗瓜，没几天就长出了嫩芽，一场新雨后又长出了藤蔓，并越长越长，顺着墙头爬到姜家，还结了一个瓜，瓜越长越大，表面滑溜溜的，又挺水灵，看过的人都夸它长得好。后来瓜熟了，两家把它摘下来用刀切开，奇怪的是，瓜里既没瓤也没籽，却坐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两家都没孩子，见到这个小姑娘都很高兴，两家一商量，决定共同收养这个孩子，并给她雇了一个奶娘，等她到6-7岁时该上学。

0: 两家又给他请了一位先生，负责教他读书识字。由于他是孟姜两家共同的孩子，所以大伙就叫他孟姜女。转眼十年过去了，孟姜女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年轻漂亮又知书达理。恰逢秦始皇要修筑长城，到处抓人去服劳役，人一旦被抓走就很难回来了，所以许多年轻人到处东躲西藏，生怕被官府抓到。一天晚上，孟姜女在院里乘凉，听到外面一阵吵闹声，官府又在抓壮丁了。突然孟姜女发现葡萄架下面有个人，不由得惊叫起来。那人吓了一跳，赶忙走出来叫道：
1: 小姐，别喊别喊，我是逃难的，求求你救救我吧。
0: 孟姜女见是一个年轻书生，书生说他叫范喜良，是个读书人，因害怕被抓去修长城才跑到这里来的。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拍门声，官府已经搜查到这里了。孟姜女大惊，来不及多想，拉起范喜良将他藏到自己的闺房里。官府搜查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搜查出来就走了。孟老汉怕惊吓了女儿，就去女儿房里想安慰她几句，不想正遇范喜良从房里走出来。孟老汉大惊，一面大声嚷嚷着，一面揪住他就打。孟姜女赶紧出来拦住父亲，并说明原委。范喜良跪在地上苦苦祈求饶命。这深更半夜的，一个年轻男子藏在女儿的房间里，万一传扬出去，这怎么说得清？孟老汉又急又气。姜老汉见范喜良年轻英俊，人也老实，就对孟老汉说：
2: 事已至此，报了官府，这后生不仅会被抓走，传扬出去对女儿名声也不好，依我看不如把她招为女婿，岂不两全其美？
0: 范喜良见孟姜女年轻貌美，又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自然满心欢喜。于是两家择定良辰吉日，让孟姜女和范喜良成亲，并大摆宴席，亲朋好友也纷纷前来贺喜，家里非常热闹。不料孟家有男仆叫六儿，他见孟家没有儿子，一心想当孟家的女婿，将来好接管孟家的财产。如今计划落空，六儿气坏了，就偷偷跑去报告官府，说孟家窝藏民夫范喜良，不让他去服劳役。县官听了，立刻派衙役去孟家抓人。孟姜女和范喜良正要入洞房，就见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闯进来，二话不说抓了范喜良就走。孟姜女一见丈夫被抓走了，痛心不已，父母也没办法，只好托人打听，得知范喜良已被抓去修长城了。孟姜女知道后痛不欲生。三年过去了，孟姜女对丈夫的思念与日俱增，天气一天天转凉，孟姜女做了几件棉衣想给丈夫送去，于是她辞别父母踏上了征途。一路上她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终于来到长城脚下。可是那里到处都是民夫，她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丈夫。一天她问几个正在休息的民夫：大哥，你们这里有个叫范喜良的人吗？民夫看了看他说：
2: 有这个人，不过他早就死了。
0: 孟姜女顿觉天旋地转，差点晕过去，她强忍悲痛问道：
3: 大哥，那他的尸首现在在哪里？
2: 早填到城墙里了，
0: 民夫说。孟姜女听了不由放声大哭，为了寻找丈夫的尸首，她沿着长城边走边哭，哭声凄惨哀伤，令人不忍听闻。她哭啊哭啊，只听哗啦一声，长城倒了一大片，范喜良的尸体露出来了。孟姜女抱住丈夫的尸首哭得更伤心了。负责修长城的官员听说长城被哭倒了一大片，不由分说便把孟姜女抓了起来， 上报朝廷。秦始皇听了大怒，命人把孟姜女押到京城，他要亲自审问。不想秦始皇见孟姜女年轻貌美，立刻转怒为喜，想要纳她为妃。孟姜女宁死不从，秦始皇没办法，只好找人去劝她。孟姜女恨透了秦始皇，怎么会嫁给他呢？于是她假装同意，并提出三个条件。秦始皇说，
2: 别说三个，就3万个我也答应。
0: 孟姜女说，第一，要厚葬我的丈夫。秦始皇同意了。第二，你要披麻戴孝，亲自送到坟上。孟姜女说。秦始皇犹豫了一下，心想，
2: 我堂堂一个皇帝，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0: 可是孟姜女实在太美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孟姜女又说，埋葬完我丈夫后，我要你陪我出海游玩3天，3天后再成亲。这太容易办到了，秦始皇立刻同意了。秦始皇下令厚葬范喜良，并披麻戴孝亲自送到坟上。等安葬完毕，秦始皇命人备下龙舟，带着孟姜女扬帆出海，去海上游玩。当船行至海中央时，孟姜女突然推开秦始皇，扑通一声跳进了大海里。秦始皇大惊，急叫
2: 救人，赶快救人。
0: 可是风急浪高，孟姜女早已沉入海底了。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聪明的巴拉基尔。有一次，差不多全村的孩子都集中到了一起，围住巴拉基尔，七嘴八舌地问他，巴拉基尔，都说你是我们这一代的万事通，这是真的吗？
5: 孩子们，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什么都知道。当然，有些事儿我也略知一二。你们要是问我，知道的我就回答，不知道的我就不吭声，行吗？
4: 行，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其中一个马上提问，你说巴拉基尔，为什么住在我们房顶上的獾在窝里总是单腿独立？
5: 这很简单嘛，巴拉基尔回答说，因为他要是把第二条腿也抬起来，马上就会倒下呀。
4: 那为什么？第二个孩子问，我们的老爷爷格纳特头发白胡须黑呢？
5: 这也不难解释啊，头发是老爷爷一生下来就有了，胡须是他满16岁才长的。这就是说，头发要年长一些，所以白得早。
4: 巴拉基尔，第三个孩子问，为什么猎人瞄准射击的时候要闭左眼呢？
5: 因为要是他把右眼也闭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4: 那你说说，巴拉基尔，第四个孩子又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呀？
5: 这我可是知道的很准确，巴拉基尔说，一共有230万又245颗。
4: 难道你全都数过了？
5: 你要不信，自己去数好了。
4: 巴拉基尔，月亮和太阳哪个更重要？
5: 照我看，月亮比太阳重要。要是没有月亮，晚上黑咕隆咚的，我们怎么走路呀？
4: 要是没有太阳呢？
5: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白天要没有太阳，我们也不至于要用手电筒照路，因为本来就很亮。
4: 巴拉基尔，据说海里的水是咸的。
5: 是的，孩子，是咸的。
4: 这是什么道理呀？

0: 这是为了不让海里的鱼腐烂发臭呗。巴拉基尔回答。请你说说巴拉基尔，上帝住在哪里？在云端上是吗？这我就说不上来了。上帝从来没请过我上他家去做客，这我怎么能知道呀？巴拉基尔，一个人怎么才能变聪明？孩子们问。这很简单，聪明人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去打断他的话，而是要仔仔细细地听。在你自己说话的时候，看见有人在听，你就得注意该说些什么好，可不能胡说八道。你要是做到了这一点，就变聪明了。他们坐在那里聊得正起劲儿，伊万恰过来了，他泪如泉涌，哭得正伤心。出什么事儿了，伊万恰？巴拉基尔问。伊万恰从肩上拿下崭新的皮靴，抬起脚，只见血从脚后跟涌出来。
1: 我踩在铁钉上了，
0: 伊万恰呜呜咽咽地回答。
2: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算走运啊。
0: 巴拉基尔说，
2: 你要是穿上皮靴，不给他扎个洞才怪呢，家里准饶不了你。至于脚嘛，脚算什么呀，耽误不了你办喜事儿。
0: 这倒是实情，伊万恰转悲为喜。
2: 现在嘛，孩子们，我出个谜语给你们猜，你们好好听着，别打断我。
0: 巴拉基尔说，
2: 是这么回事儿。
0: 有一次，有个老爷赶十二头驴到集上去卖，路很远，老爷走得很疲惫。
3: 我干嘛自己走呢？找一头驴骑上，这就省劲儿多了。
0: 于是他骑上一头驴，他骑在驴背上，不断地用鞭子赶牲口。
2: 我呀，他想，来数数驴吧。
0: 他数了一遍，
3: 怎么回事？只有11头呢。这可糟了，看来我是在路上丢了一头。
2: 他从驴背上下来，本想走回去找，但又想，让我再来数一遍吧。
0: 他又数了一遍，
2: 12头。他乐坏了，
0: 骑上驴继续赶路。
2: 还没走到集市所在的村子，他又数了一遍驴，
3: 怎么回事？
2: 又11头了，全部都在这儿了呀。他从驴背上下来，又数，1、2、3，数到了12。
3: 这可真是中邪了，
2: 老爷大声地说。这时候啊，有个农夫从一旁路过。
3: 喂，朋友，
2: 老爷叫他，
3: 你看见有几头驴呀？我现在数是12头，可只要我一骑到驴背上，有一头就不知跑哪儿去了。
2: 农夫嘻嘻一笑说，一共有13头驴，只是有一头是两条腿儿。
3: 你们看呢，孩子们，一共有几头驴呀？
2: 这两条腿的驴又算是怎么回事呢？
0: 啊？巴拉基尔问。
4: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
6: 今天播出的是《海市之国》，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海市之国是一个繁荣和平的国家，它的统治者是波沙尔国王，国王的妻子人称偃月皇后，因为她的美丽足以掩盖月亮的光彩。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孩子。

0: 天，他们服了一种神奇的药，过后不久，王后生下了一个小王子，取名为阿汪恩文吉旦。以后王后又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国王夫妇欣喜地给她取名为杨古娜。一天夜里，吉旦王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国王叫皇宫中的七位占星士前来解梦。前六位占星士心怀不轨地谎称这个梦预示着吉旦王子将给梅氏之国带来灾难，只有最小的一位占星士说出了实情，王子将给国家带来幸运。然而国王听信了前六位占星士的谎言，将吉旦王子驱逐出国。于是吉旦王子带着妹妹杨古娜公主离开了海氏之国。吉旦王子带着年幼的妹妹在茂密的森林中走了3个月，他感到非常累，于是他向一棵大榕树请求帮助。榕树对于他的请求有求必应，吉旦王子用榕树的枝叶为妹妹做了一个舒适的摇篮，哄她入睡。待杨古娜公主进入甜美的梦乡，她自己也在榕树下安然入睡了。在吉旦王子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海氏之国遭到了来自海上的贾马尔王国的入侵。波沙尔国王和偃月皇后沦为阶下囚，成为替贾马尔国王饲养牛羊的奴隶。时光飞逝，几年过去了，吉旦王子和杨古娜公主已经长大成人，在妹妹的要求下，兄妹俩一起回到海氏之国。回到那儿，他们才发现自己的祖国已经灭亡了，于是吉旦王子运用自己的神力重建海氏之国。有一天，吉旦王子正在海边沐浴祷告时，河面上飘来3根秀美的长发缠绕在他的指尖，他决定要寻找这3根秀发的主人并娶她为妻。于是他乘坐一只双桅船出海寻找，海上的巨浪把他带向一个陌生的海岸。在经过艰辛的跋涉之后，他来到了一个村庄。当他偶然爬到一棵椰子树上的时候，他看到七位美丽的仙女正在河边沐浴。仙女脱下的七彩霞飞衣由大猴子看管，村里人告诉他，其中一位仙女便是那3根长发的主人。于是吉旦王子决定想办法偷到那位仙女的七彩霞飞衣。他用从村中一位老婆婆那儿讨来的香蕉收买了看管衣服的大猴子，从他手中得到了那件七彩霞飞衣。然后他跑到海边，将自己变成一个年迈的老汉。七位仙女沐浴完毕，准备飞回天上，却发现最小的那位仙女的七彩霞衣丢失了。他们四处寻找，但没有找到，于是只好去问村中的一位老婆婆。老婆婆指点他们到海边去寻找，可怜的七姐妹依然毫无收获。最后他们只好回到村中，在老婆婆家借宿一晚。此时已恢复原貌的王子也来到老婆婆家，仙女们向他询问起有关丢失的七彩霞飞衣的事儿，没费多少周折，他就将衣服归还给了小仙女。然后他们纷纷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半夜，小仙女突然觉得腹痛难忍，在服下吉旦王子给的药后，腹痛便消失了。天快亮的时候，吉旦王子也假装腹痛。当小仙女来探望他时，他向小仙女表明了爱意以及想娶她为妻的心愿。小仙女害羞地答应了。到了第二天，只有六位仙女到了天上，飞回到他们的国度知果山国。随后小仙女的父王知果山国国王下令人间，为小仙女和吉旦王子主持成亲。婚后一个星期，小仙女返回天上，想为她的丈夫取来一件七彩霞飞衣。但是当她一返回国中， 立刻被父王软禁起来，并要求他与麦当西阿里成亲。吉旦王子在家中酒后妻子，看到他没有回来，感到非常的失望，于是他决定去支果山国。在准备了60个银币作为盘缠后，他离开了老婆婆的家。在途中，他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到达支果山国。他来到天国与妻子重逢，他打败了西阿里，与小仙女重新成婚，并继承了支果山国的王位。在支果山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吉旦国王想起了还留在海市之国的妹妹，于是在小仙女的陪伴下，他回到了海市之国。杨古娜公主热情地欢迎他们。此后不久，吉旦国王来到七星之国寻找小仙女的姐姐以及在那里拜师学艺的哈吉蒙丹国王，随后蒙丹国王与他一起回到海市之国。吉旦国王请蒙丹国王在海市之国等他，他自己乘船到贾马尔王国去营救被囚禁在那儿的父王和母后。在刚开始与贾马尔国王的交战中，吉旦国王险些落败，幸亏杨古娜公主及时赶来相助，终于打败了贾马尔国王。他们将自己的父母带回祖国。随后，杨古娜公主嫁给了蒙丹国王，而吉旦国王娶了贾马尔王国的沙哈拉公主。后来，杨古娜公主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取名为新都宾都，而沙哈拉公主则为吉旦国王生了一位小王子，取名为阿都莫哈王子。这两个孩子自幼定亲，并约定由他们的祖父母种下的木瓜树结果之时，就是他们的完婚之日。在将王国交由蒙丹国王代管之后，吉旦国王再次离开祖国，远航去寻找适合于海市之国的贸易项目。在他离开祖国这段时间，阿都莫哈王子长大成人。由于阿都莫哈王子喜欢看刀剑格斗比赛，导致许多人死于比赛中。他的母亲沙哈拉皇后非常生气，并用椰树梗打他。阿都莫哈王子跑到海边，最后跟着一艘渔船来到七星之国。在那儿，他向一名名为阿林长老的宗教师学艺。阿都莫哈王子经常向他的伙伴们说起他的未婚妻的天仙之貌，这引起了他的一个伙伴拉科金想从他手中夺过新都宾都公主的想法。拉科金偷走了阿都莫哈王子的东西之后，来到海市之国。拉克金告诉吉旦国王说，阿杜莫哈王子已经去世了，并说阿杜莫哈王子临终时要求他代替自己与新都宾都公主成亲。正当婚礼即将举行的时候，阿杜莫哈王子赶回国中，并杀死了拉克金，而后又杀死了前来寻仇的拉克金的父亲。两场厮杀后，阿都莫哈王子狂性大发，为了制服他，吉旦国王与他进行了格斗。这场格斗持续了7天7夜，却依然不分胜负。最后，他们俩说出了各自的身份，直到此时，两人方知原来他们是亲父子。吉旦国王高兴地大办宴会，为阿都莫哈王子和新都宾都公主完婚。阿都莫哈王子也继承了海市之国的王位，从此，他们过着和平而幸福的生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铃铛的作品。 非常成长书

0: 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男与舞星球的诗意。话说，那浩渺的银河系中，有一个星球南与武，也和地球一样拥有高级智慧生物。南与武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一切的一切都天从人愿，几时下雨几时刮风都被他们安排得妥妥当当。就连你希望自己长成怎样，个儿多高，都没问题，所有的愿望都可成真。在地球人眼中，这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村。有一天，南与武人光临地球，尽管地球上有种种不便，但这群外星人却渴望成为地球的一份子。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南与武上所有的日子都没有意外，一切由人工合成，如意到极点，也单调到极点。那里没有失望，所以也没有盼望，没有不开心，所以也没有开怀大笑。那里的日子像一条直线般刻板而枯燥，谁能受得了呢？人生有百种味道，甘甜、辛酸、苦涩，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假设事事都如你希望，生活就将是一连串乏味的组合。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设想一个世界，人人无所不知，从来没有火警，飞机从不出事，没有人改变初衷，每个人都如愿实现了他10岁时立下的大志。这样的世界算了，生活的兴奋和趣味全部消失。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是如此平静，也如此无聊，不过是死水一潭。成长点金术。假如没有不如意。你喜欢灰尘吗？相信你一定会说不喜欢。可是如果有一天地球上真的没了灰尘，那我们也会因此失去许多。假设没有灰尘，就不会有斑斓多彩的晚霞。假设没有灰尘，也不会有缤纷炫目的彩虹。假设没有灰尘，就不会有雨和雾。生活中的不如意，就像这小小的尘埃一样，它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同时也送给了我们一个真实完整、五彩斑斓的人生。我的一个小读者对我说，他的眼睛做手术后被绷带缠了一个月，当他的双眼可以重新自由地观看周围的一切事物时，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寻找到那么多的欢乐。他看到了花瓣上露珠的轻轻滑动，绿叶被风拂过后的快活舞蹈， 天空有上百种深深浅浅不同的蓝，而这一切都是他以前从未注意过的。如果没有黑暗中的那段时光，他可能永远都会对周围的这一切熟视无睹。所以，我们感谢光明，也感谢黑暗，感谢如意，也感谢失意，感谢快乐，也感谢痛苦。生活中的快乐与痛苦，如愿与失望相辅相成，就像硬币的两面，你只是接受其中的一面，是行不通的。在我们成长的岁月中，追求幸福免不了要触摸痛苦，渴望成功免不了要经历失败，感受欢乐也必然要品尝不如意。明白了这些道理，坦然地接受痛苦、失败与不如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才会拥有一颗成熟细致的心啊。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三个神秘魔法，坦然接受不如意。咒语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茉莉和统统家。有一对夫妇早已成家，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非常想要一个孩子。一天，妻子在去河边洗衣服的路上，看见一朵盛开的茉莉花。这花真美呀，如果老天能让我有个孩子，但愿能和这花一样美，他自言自语着。他的愿望果然实现了。当晚睡觉的时候，他梦见一个白胡子老人和蔼地微笑着对他说：孩子，老天将会给你一个女孩，等她成人送她到对岸，那里有个王子在等着娶她。梦很快应验了，没多久这个妇女怀孕了，十个月之后她生下一个漂亮的女婴。但是这个孩子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只有茉莉花那么大。尽管如此，双亲都非常疼爱她，给她取名为茉莉。茉莉成年后，妈妈记起了从前的梦，她和丈夫商量，两人一致同意送女儿到对岸去。他们找了一片香蕉树的花蕾给女儿做船。孩子呀，记住，如果遇到文殊兰花甭理它，妈妈对茉莉叮嘱着。没多久，那叶小舟就向下游飘去。半路上，茉莉看见一朵文殊兰花开放得非常美丽，就忘了妈妈的叮咛：嗨，文殊兰，你真美。茉莉的小船自动转向了文殊兰。茉莉很奇怪，更令她奇怪的是，花里传来了声音：美丽女孩，请慢，我想登上你的小船，我想看看别的地方，做你的仆人我也心甘。文殊兰里的女孩说完话就跳上茉莉的小船，香蕉花蕾小船差点翻了。这个女孩的身体大小和茉莉相似，手脚却很大。这个叫统统家的女孩实际上是被众神诅咒的恶魔的后代，她本性粗鄙，狡诈无耻。小船重新又向下游飘去，没多久停在对岸港口。这只船虽然小，却光芒四射，港口上的人见了莫不啧啧称奇。有个国王的仆人跑去将这件事禀告了国王，
2: 主人，主人，有只带光的小船靠岸了，笔直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听了仆人的报告，国王记起15年前一个梦。
2: 老天爷会满足你想要个儿子的要求，你只会有一个儿子，他个头很小，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等他成年后，意中人将会在港口出现。
1: 这就是梦中的启示。国王立刻赶往港口，在他看到那一叶香蕉花蕾小船，啊，小姐，究竟是谁？因何停泊在此呢？国王问道。
2: 鄙人名叫统统家，从西比浪简地而来，想伺候陛下，陪着鄙人的是丫头茉莉。
1: 统统家抢先回答。
2: 茉莉沉默了，他没想到统统家会这样对待他。国王吩咐立即做好一切准备，因为两个女孩要住在宫里。
1: 统统家对国王说，
2: 让茉莉睡在靠近马厩的下房吧，她不习惯睡在宫里。
1: 茉莉看到统统家的所作所为更加难过，但她继续忍着。另一方面，王子一直关注着两个女孩的举止，她们脾性截然不同。
2: 统统家做糖的时候捏碎椰子倒掉椰浆留下渣子，做米粉的时候扔掉细嫩的留下粗糙的。
1: 茉莉只取统统家的下脚料，却能指出香甜的美食。比较起来，王子更喜欢茉莉的厨艺。一天，王子邀两个女孩沿河泛舟。起初，统统家不同意茉莉一起去。由于王子坚持，统统家提出条件：
2: 茉莉可以跟去，但是要坐小船。
1: 国王、王子和统统家乘坐名为“同舫”的大铜船，茉莉却坐小船。他们沿着河行进的时候，森林里的鸟兽都来河边唱歌。他们唱道，
2: 统统家坐铜舫，小茉莉坐小舟，小舟里的是贵人，铜舫里的是何人呢？
1: 歌声反复不止，引起王子的注意。国王也对歌声留下了印象。久而久之，他们对统统家产生了怀疑。王子质问统统家，统统家予以否认。再问茉莉，茉莉才讲述了实情。
2: 国王因统统家欺君而发怒，最后统统家受到应有的惩罚，而茉莉则和王子成婚了。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前在浙江宁波一带有一个祝家庄，祝家庄有一位祝员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祝英台。祝英台生的聪明伶俐，美丽大方，不仅习得一手好针线，还会绣花剪纸，尤其喜爱读书。14岁那年，她突然想去杭州的书院读书。祝员外一听，连连摇头说，
4: 自古以来哪有女子外出求学的？再说那里也不招收女弟子呀。
3: 可是我真的很想去杭州读书啊。祝英台央求说，实在不行，那我女扮男装去。
4: 胡闹！
3: 父亲把脸一沉说，
4: 你是女儿身，万一被认出来怎么办？
3: 英台再三恳求，父亲就是不同意。可是他想去杭州读书的愿望那么强烈，令他寝食难安。为了能说服父亲，有一天他故意换上男装，坐在书桌前读书。不一会儿，祝员外走进来，见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坐在里面，就很纳闷，上前问道，
4: 你是谁？怎么跑到我家里来了？
3: 英台扑哧一笑说，爹，我是英台呀。父亲一看是女儿，不禁哭笑不得。禁不住英台苦苦哀求，祝员外也只好同意，又苦口婆心叮嘱了他一番。就这样，祝英台假扮成一个年轻英俊的公子，在由丫鬟银心扮作的书童的陪伴下前往杭州。一路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两人难得出来，一边游山玩水，一边前往杭州。这日途中 御雨，两人在一个凉亭下避雨。

0: 忽然大路上跑过来两个人，一个是书生打扮，名叫梁山伯，也是去杭州求学的，另一个是他的书童，名叫四九。祝英台和梁山伯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于是便结拜为兄弟。梁山伯年长两岁，是哥哥，祝英台小两岁，是弟弟。不一会儿雨停了，两人一起高高兴兴地上路了。到了杭州，两人一起去学馆拜见老师，并献上学费。老师见他俩关系好，就让他俩在一张桌子上学习，晚上睡在同一张床上。英台怕山伯发现自己是女儿身，晚上睡觉时便把书箱放在两人中间，又在书箱上放了满满一碗水，说：梁兄，你睡觉时不要乱动，要是把水弄洒了，湿了被褥，老师一定会责罚你。梁山伯虽然觉得奇怪，但也没多想，就应了下来。所以山伯睡觉时总是规规矩矩，从不乱动，当然也就一直没有发现英台是女孩子。春去秋来，一晃三年过去了。一天，英台突然接到家中的来信，说他父亲染了重病，将不久于人世，命他赶快回家。英台接到书信，泪如泉涌，他知道这是父亲在催他回去，也知道自己这一去就再也出不来了。经过三年的相处，他已深深地爱上了梁山伯，可是又无法对他说。英台拖了一日又一日，迟迟不肯启程，可最终还是在一封封书信的催逼下，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归程。梁山伯也不舍得他离开，便送了一程又一程。一路上，祝英台愁绪万千，多次想向梁山伯表白，可又张不开口，只好借事由来启发他。两人来到一个池塘边，梁山伯说：贤弟，你看池塘里有两条鲤鱼。祝英台站到他身旁说：哪是什么鲤鱼，明明是一双比目鱼吗？梁山伯更正说：贤弟错了，这确实是鲤鱼啊。祝英台叹了口气，又向前走去。走了不远，河里游过来一对鹅。祝英台见梁山伯走在前头，就说：梁兄，你看河里游来一对鹅，前头公鹅嘎嘎叫，后头母鹅叫哥哥。梁山伯很奇怪，问：贤弟，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公母呢？祝英台无奈地摇摇头说：梁兄啊，你真是一只呆头鹅。又走了不远，两人走到一座庙里，看见送子观音坐在正中，两边站着金童玉女。祝英台一拉梁山伯的手说：梁兄啊，你看这两个分明是一对夫妻，为什么要分开呀？想来是没有人替他们撮合吧，来，咱俩来替他俩拜花堂吧。贤弟你错了，这金童玉女本来就不是两口子。梁山伯说：再说咱两个大男人又怎么能拜花堂呢？祝英台见梁山伯始终没听懂他的话，不由长叹一声，连连摇头。不知不觉来到了十八里长亭，祝英台几次想说又说不出口，可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梁兄啊，你真的没定亲吗？祝英台又问。贤弟啊，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我真的没定过亲。梁山伯笑道。既然如此，祝英台把心一横说：梁兄啊，我家有个小九妹，长得和我非常像，你要是有意，一定要早日前去提亲的。梁山伯高兴万分，连忙答应。和祝英台所料不差，祝员外果然没有病，并且他一到家就被父亲看管起来，再不许他出门。不久他就被父亲许配给了马员外的儿子马文才，不日就要成亲。祝英台说他在学馆时也和梁山伯私定终身了。祝员外听了就更生气了，对他看管的也更严了。祝英台被困在绣楼内，终日以泪洗面，只盼着梁山伯能早日到来。不久梁山伯带人前来提亲，可祝员外根本就不让他进门。 幸亏银心及时告诉了祝英台。祝英台找到父亲，说要见梁山伯一面，否则他誓死不嫁。祝员外无奈，只好让人把梁山伯请到客厅。梁山伯在客厅坐下，祝英台身穿女儿装前来拜见。到这时，梁山伯才恍然大悟，原来小九妹就是祝英台本人呢。想起她临别说的话，梁山伯又愧又悔，觉得自己辜负了英台对他的深情。两人坐了许久，不知该说什么。临别时，祝英台捧起一杯酒说：梁兄，不远千里而来，小弟深为感念，可事已至此，无可挽回，请梁兄满饮此杯。梁山伯接过酒杯，可心乱如麻，实在喝不下去，只好说：我满心欢喜而来，本为讨一杯喜酒，不想成了一杯苦酒。说罢，将酒杯放在桌上，出府而去。回到客栈，梁山伯悔恨交加，日夜垂泪，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不久就病死了。临死前，他叮嘱四九说：我死之后，你把我葬在通往马家的大路旁边，我要看着英台出嫁。祝英台听说梁山伯死了，悲痛欲绝，日夜哭泣。不久到了英台出嫁的日子，奇怪的是，这天英台并没有哭闹，而是自己穿上嫁衣，坐上花轿走了。走到半路，忽然刮起一阵大风，天昏地暗，花轿再也抬不动了。祝英台听说梁山伯的坟就在附近，不顾众人的阻拦，执意要去祭拜。他脱下嫁衣，穿着一身素服，跪在梁山伯坟前放声大哭。突然间风雨大作，雷声轰鸣，就听一声巨响，坟墓乍然裂开。祝英台纵身跳进坟里，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坟墓又合上了，完好如初。不一会儿，风吹云散，雨过天晴，一对洁白的蝴蝶从坟里飞出来，在阳光下翩翩起舞。人们都说，这对玉蝴蝶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变的。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新的花朵开放了。有好多孩子郁闷地对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成天让我学习学习，我好累好烦呐。我的爸爸妈妈不准我看课外书，我的爸爸妈妈不准我去学画画。每次我都问，这些烦恼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爸爸妈妈呢？我不敢。这些孩子总是这样说。没关系，大胆地吐露你的心声，你会发现事情比你想象的容易得多。孩子们采纳我的建议后，他们所烦恼的事大多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所以你看，如果紧闭自己的嘴巴，别人又怎会明白你呢？或许你会提出新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和父母交流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挑一个爸妈心情很好的时候向他们说出你的心事，你也可以给他们写信发邮件，把自己要说的话录下来放给他们听，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或者你也可以通过 QQ 和父母聊天。我的一个小读者通过短信的方式和他的父母交流，后来 他的妈妈把这些短信都打印。

0: 出来，还把它们装订成册，打算永远保留。某一天，我无意中进入一个名叫《猪猪一家在歌唱》的博客，那里面的小猪和猪妈妈通过博客彼此交流。小猪在博客里用稚气的语调向父母提意见、发牢骚，猪妈妈用幽默的语言回复女儿的疑问。读着这个博客，有一种非常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你会为妈妈和女儿之间愉快的沟通而感动。猪妈妈在博客里写道，原先开个博客只是随便玩玩，没想到这会成为我和孩子之间最好的交流平台。我的一个小读者发明了一种有趣的和父母交流的办法，他每天在冰箱门上给爸爸妈妈贴一张字条，小小的一张字条成了他和父母之间情感的纽带，传递着彼此的心情。新的花朵开放了，春天就会悄然而至。成长点金术，愉快的沟通。是啊，能够与父母做朋友的人是幸运的，可是偏偏有那么多孩子却把父母当成了家中的陌生人，甚至把父母设为假想中的敌人。我常常可以听到小读者对我说，我讨厌我的爸爸妈妈，我恨他们。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造成这样的局面固然有父母的因素，但孩子自身的原因恐怕更多吧。我敢肯定，每个父母都乐意和自己的孩子做朋友，都希望了解自己的孩子心里想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愿意敞开心扉，让父母走进你的房间，他们一定会高兴地冒泡泡。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13条温馨秘诀，善于沟通。咒语是，新的花朵开放了，春天就会悄然而至。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2: 火炭与气球，火炭与气球是好朋友，他们总在一起，常常一起出去游玩。一天，他们边走边聊天。气球说，如果没有我，世界就不完全，大人和孩子都觉得我好玩，我那色彩斑斓的服饰让人们高兴，他们把我放入空中，孩子们见了都非常高兴，不断地跳起来抓我，但是我像彩云一样，时而飞到这儿，时而飞到那，我如月亮一般，孩子们是摸不到的。听到气球的自吹自擂，火炭说，老弟啊，如果说你的故事有趣的话，但是由于你肚子里的那股气，实际上你什么也没有。如果你飞到灌木丛中，你的神气劲儿也就荡然无存了。喜欢你的孩子也是你的敌人，你只要到他们手中，就会被他们揉搓得没命。孩子们不喜欢我，也不敢碰我，就连那些大智大勇的人也怕我。有了我，世界才有温暖，我可以驱赶黑暗，带来光明。狮子大象也得怕我三分，人们点燃我，还有人崇拜我，认为我是最神圣的，并在神看

0: 滴上去，你就完了。气球和火炭一路上就这样争来吵去，他们都想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吵着吵着，他们来到一条小溪边。气球说，兄弟啊，你比我大，你先过河吧，我不能这样不懂规矩抢在哥哥前面。火炭说，我是比你大，但我绝不是那种不关心比我小的人。如果我过了河，剩下你，森林里的动物伤害你怎么办？气球说，我的哥哥呀，哪会有这样的事儿呢？您先过吧。看到气球一再推让，火炭急了，一怒之下跳进小溪里。他一进到水里，水波就熄灭了他，他的生命也随之完结。气球在河边看着火炭被水吞没的情景，大笑了起来。笑着笑着，他控制不住了自己，越笑越想笑，他的身体也越张越大。突然，砰的一声，他的肚子破了，破了的气球就像一块破布一样落在地上。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蜗牛与玫瑰树》。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园子的四周是一圈榛子树丛，像一排篱笆，外面是田野和草地，有许多牛羊。园子的中间有一棵花繁的玫瑰树，树下有一只蜗牛，它体内有许多东西，那是他自己。
3: 等着，等轮到我吧，他说道，我不止开花，也不止结榛子，或者像牛羊一样只产奶，我要贡献更多的东西。
2: 我真是对您大抱希望呢，玫瑰树说，我斗胆请教一下，您什么时候兑现呢？
3: 我得慢慢来，
2: 蜗牛说道，
3: 您总是那么着急，着急是不能成事的。
2: 第二年，蜗牛仍躺在玫瑰树下，玫瑰树绽放花朵，总是那么清爽，那么新鲜。蜗牛伸出一半身子，探出它的触角，接着又把触角缩了回去。
3: 什么东西看来都和去年一样，没有出现什么进步，玫瑰树还在开它的玫瑰花，再没有什么新招了。
2: 蜗牛说，夏天过去，秋天到来，玫瑰还在开花，一直到雪飘了下来，寒风呼啸，天气潮湿，玫瑰树垂向地面，蜗牛钻到地里，接着又开始了新的一年，玫瑰又吐芽抽枝，蜗牛也爬了出来。
3: 现在您已经变成老玫瑰树了，
2: 他说道，
3: 您大约快要了结生命了，您把您的一切都给了世界，这是否有意义？是一个我没有时间考虑的问题，但很明显您一点也没有为您的内在发展做过点什么，否则的话，您一定会另有作为的。您能否认吗？您很快便会变成光秃秃的枝丫了。您明白我讲的吗？
2: 您把我吓了一跳，玫瑰树说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3: 不错，看来您从来不太费神思考问题。您是否曾经考虑过，您为什么开花？开花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另外的样子呢？
2: 没有，玫瑰树说道，我在欢乐中开花，因为我非开不可。太阳是那样暖和，

0: 空气是那样新鲜，我吸吮清澈的露珠和猛烈的雨水，我呼吸，我生活，泥土往我身体里注入一股力量，我感到一种快乐在不停地增长，我感到幸福，因此我必须不断开花，开完了又开，那是我的生活，我只能这样。
1: 您过的是一种很舒服的日子，
0: 蜗牛说道。的确如此，我得到了一切，玫瑰树说道。但是您得到的东西更多，您是善于思考、思想深刻的生灵，您的禀赋极高，令世界吃惊。
1: 这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
0: 蜗牛说道。
1: 世界与我不相干，我和世界有什么关系？我自身与我身体的事就够多的了。
0: 在这个世界上，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把我们力所能及的都展现出来吗？当然，我只能拿出玫瑰花来。可是您呢？您得到了那么多，您打算拿出什么东西给这世界呢？玫瑰树问。
1: 拿出什么东西？我朝他吐唾沫，他不中用，他和我没有关系。您去开您的玫瑰花去吧，
0: 您能干的就这么多了，
1: 让榛子树结它的榛子，
0: 让牛和羊产奶去吧，
1: 它们各有自己的群众，我的在我自身，我缩进自己的身体里，待在自己的躯壳里，世界与我没有关系。
0: 于是蜗牛就缩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带上了门。哦，真是叫人伤心，玫瑰树说道。就算我特别愿意，我也无法把身子缩进去，我必须总是开花，总是开玫瑰花，花瓣落了被风吹走，不过我却看见一位家庭主妇把一朵玫瑰花夹在赞美诗集里。我的另一朵玫瑰花被插在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的胸前，还有一朵被一个幸福的欢笑着的小孩子吻了一下，这些都叫我很高兴，这是真正的幸福，这是我的回忆，是我的生活。玫瑰天真无邪地开着花，蜗牛缩在它的屋子里，世界和它没有关系。一年年过去了，蜗牛成了泥土里的泥土，玫瑰树成了泥土里的泥土，连赞美诗中留作纪念的玫瑰也枯萎了。可是园子里新的玫瑰树开着花，园子里爬出了新的蜗牛，它们缩在自己的屋子里吐着咸液，世界与他们无关。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玫瑰树虽然平凡，生命也很短暂，但它用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了别人。而蜗牛整天说干大事儿，却没有任何行动，结果一事无成。我们要像玫瑰树那样踏踏实实做人做事，无私奉献，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明天还有更精彩的故事在等着你，我们明天再见。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

0: 故事要开始喽。
1: 鼻涕虫的教训。很久很久以前，甲虫和鼻涕虫是邻居，他俩常常在一起玩。一个黄昏，甲虫独自去田野给自己准备晚餐。忘了介绍了，我们的甲虫还没结婚。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生活中最难解决的就是肚子的问题。走到一棵阔叶树下，他发现一道光线从脚下的一个洞里透出来。
2: 咦，好怪，
1: 甲虫嘟囔着，把头凑到那个洞跟前一看。
2: 哇，
1: 他大吃一惊，那个洞里有好多小房子，好多灯，还有好多小人儿。那些小人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看样子正在举行一个欢乐的聚会。广场旁边架着的烤炉上，一串串通红透亮的香肠吱吱作响，冒出一股股让人垂涎的香气。甲虫挪动着圆圆的身子从洞口爬了下去。那些小人见到甲虫先是一愣，随即鼓掌欢迎他的到来。原来这些小人是地下居民，他们是非常好客的民族。今晚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婚礼，按照他们的风俗，婚礼上有陌生人的到来是一件很吉利的事，那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祝福。那个晚上，甲虫吃了一顿非常不错的晚餐，他摸着自己鼓鼓的肚子，满意地叹了一口气。小人儿真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明天，我要给那对幸福的新人送上最美最美的礼物。想着想着，甲虫睡着了。吃饱了以后，真是睡得香啊。第二天，甲虫早早就醒来了。他到森林里采来一大捧带着露珠的鲜花，百合、紫丁香、矢车菊、满天星，好像整个春天都捧在了他的手里。那对新人非常喜欢甲虫的礼物，作为地下的居民，鲜花对他们而言确实是稀罕珍贵的东西。新人的父母很高兴，做了一大桌美味款待甲虫。甲虫一边吃一边夸奖他们的手艺。系着围裙的妈妈不停地往他的碗里添菜，笑眯眯地说，
3: 以后就把这当做你的家，想吃什么就告诉我们。不是吹牛，别看我们人小，每一个人的厨艺都是顶呱呱，我们这的每一个家庭都欢迎你。
1: 就这样，甲虫和那些好客的小人交上了朋友。爱好厨艺的小人轮流招待他，每家每户给甲虫准备的菜都非常合他的胃口。甲虫真不知道该如何谢谢这些小人儿。每次去，甲虫都会变着花样给他们带去惊喜和礼物。美丽的鲜花、新鲜的水果、有趣的石子儿和树叶。甲虫乐颠颠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鼻涕虫。
2: 哟，几天不见，你好像哪儿变了，满面红光的。
1: 鼻涕虫眯缝着眼，上下打
3: 谅他。
1: 甲虫讲了地下小人的事。
2: 嘿，这样的好事也不早点给我通报一声，还是邻居呢。
3: 鼻涕虫跺跺脚埋怨道，
2: 下次别忘了把我带上。
3: 甲虫同意了，当晚他就带鼻涕虫去了地下小人城。鼻涕虫风卷残云般地吃光了盘里所有的食物，打了个饱嗝。
2: 真后悔没早点认识你们。明天的早餐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一大早就会来的，嘿嘿
3: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鼻涕虫就来到了阔叶树下的洞里。他对着那些睡眼惺忪的小人宣布说，
0: 我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改变一天只吃三顿饭的饮食习惯。为了让你们有所准备，我有必要把我新的就餐时间表告诉你们。
3: 鼻涕虫抽出了一张纸，上面是他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鼻涕虫的就餐时间表。6点清晨茶点，7点正式的早餐，8点歇一会儿，9点上午茶，10点加餐，11点餐前酒，12点正式的午餐，来中格的，13点睡一会儿再吃，14点午后茶，15点加餐，16点消化消化，17点非正式的晚餐，18点正式的晚餐，要有桌布和烛光的那种，19点宵夜，时间不限。鼻涕虫的这张时间表可把那些小人的瞌睡虫给彻底赶跑了。一个小人吃惊地望着鼻涕虫小小的身子，结结巴巴地说，
1: 如果你吃得消的话。
3: 从那天开始，在小人的地下城堡，你随时可以看见鼻涕虫，脖子上系着一张白色的餐巾，嘴角留着食物的残渣，兴高采烈地一边吃一边大声发表着看法。
2: 这个栗子蛋糕味道不错。这道汤再来点胡椒。太辣了，记住我不喜欢吃辣椒。
3: 不知道为什么，愿意招待鼻涕虫的人家越来越少。甲虫好心地提醒他，
1: 你有点太那个了，好像人家对我们是理所应当的一样。
2: 什么？
3: 鼻涕虫高声叫嚷起来，
2: 小人是天下最好客的人，最热情的人，难道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哎，不就是几顿饭吗？瞧你说的，好像我们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似的。
3: 过了一段时间，小人告诉甲虫和鼻涕虫，附近的菌类已经被采集得差不多了，他们将要离开这里，迁居到另一个地方。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3: 甲虫恋恋不舍地和每一个可爱的小人拥抱道别。
4: 我们也是。
3: 那些小人把甲虫围在中间，啪嗒啪嗒，他们的小脚有节奏地舞起来，嘴里唱着，我们喜欢和这样的朋友交往，他真诚又谦虚，他懂得感激，懂得回报，
1: 鲜花给蜜蜂回报金色的花蜜，它给我们带来金色的快乐。像鲜花一样可爱的朋友啊，就应该像鲜花一样美丽。歌声停止，小人抬来一面镜子，甲虫惊奇地发现自己浑身闪烁着金色、紫色、浅绿色的光泽，比宝石还要鲜艳。鼻涕虫羡慕地张大嘴，他赶忙扯下围在胸前的餐巾，急急忙忙地冲上前，叫嚷着：
2: 还有我呢，你们差点忘了我。我喜欢樱桃色。
1: 哦，对，还有他呢。小人说着，又围成了一个圆圈。他们的鞋子啪嗒啪嗒地响着，和着鞋子跳动的节拍，他们开口唱起来了。有些人从不知感激，也不知道回报是什么含义，他总认为我们对他好，那是理所应当。对于这样的人，你送他什么？只有两个字，讨厌，像鼻涕一样讨厌。小人就这样唱着跳着，渐渐地消失了。鼻涕虫低头一看，哎呀，自己全身上下挂满了黏黏的鼻涕，好恶心呀。从那以后，甲虫有了光彩夺目的外壳，而鼻涕虫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一道令人讨厌的鼻涕。成长点金术，投桃报李。记得小时候，邻居阿姨给我家端来一碗好吃的菜，把碗还回去时，妈妈总会在碗里装上红枣、杏子什么的，哪有把碗空着送回去的道理？人情往来嘛，就得有来有往才成。我妈妈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她用这个小小的举动告诉我们，和人相处要记得别人的好，要做一个懂得回报的人。是这样的，假如我们对他人心存感谢，那就把这份感谢表露出来吧。一声真诚的谢谢，一个回报的举动，都会令对方的心灵泛起温暖而愉快的涟漪。投桃报李是古老而美好的礼仪，千百年来，人们就吟诵着这样的诗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勇以为好也。这是像美玉一样剔透的情怀。你送我木瓜，我回赠你琼琚，不是为了回报你呀，是为了永永远远和你要好。拖着长鼻涕的鼻涕虫固然令人讨厌，可是不懂得感激和回报的人比鼻涕虫还讨厌。亲爱的小朋友们，你说是吗？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一个魔法，回报。咒语是：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今天播出的是 聪明勇敢的英德拉。比克拉玛布斯巴国的老百姓听说国王和王后生了一个王子，都非常高兴。贾姆拉特纳德威王后也总是抱着刚出生的可爱的小王子亲个没完。国王和王后给王子取名为英德拉，他们把王子视为掌上明珠，对他是疼爱有加。无论英德拉王子走到哪里，他的奶妈总是跟在哪里。王子七岁那年，王宫里来了一位江湖艺人，他的身边带着一只金孔雀。不幸的事就这样突然发生了，孔雀当着国王的面夹着小王子飞走了。消息传开，整个国家都笼罩在忧伤的气氛中。国王和王后从早到晚哭哭啼啼，伤心欲绝，他们实在无法忍受自己的孩子突然从眼前消失这个残酷的事实。再说金孔雀携着英德拉王子飞到了沙西安国境内之后，把他扔到了媒婆奶奶的花园里。媒婆奶奶看到一个小男孩突然从天而降，不禁惊呆了。回过神后，他把英德拉王子带回自己家里。以后媒婆奶奶出门卖花的时候，就把王子带在身边。英德拉王子非常礼貌懂事，深得这个国家宰相的喜欢。有一天，宰相问媒婆奶奶：媒婆奶奶，我很想经常见到你的养子，我能不能带他来我这儿住一段时间呢？刚开始媒婆奶奶十分不情愿，但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白天英达拉王子在宰相家，晚上则回到媒婆奶奶家。有一天，沙西安国国王把大臣们召集到一起，国王告诉他们，他得到了一个梦兆，说如果能够采到白色的夜来香花瓣制成的药，王后就能怀孕。国王于是降旨说，我要在40天之内得到白色的夜来香花给王后下药，否则你们都要被砍头。全国上下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可所有的人都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白色的夜来香只有在玛丽基斯纳山那边才有，但没有人愿意去那儿。宰相为此十分着急，整天愁眉苦脸。看到养父难过的样子，英德拉王子也很着急。有一天他对宰相说，父亲，孩儿看到您这么着急，不知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呢？于是宰相将国王命令采摘夜来香花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英德拉王子。英德拉王子说，既然这样，父亲，孩儿愿意自荐去寻找白色的夜来香。英德拉王子去了媒婆奶奶的住处，征得奶奶的同意后便准备出门了。媒婆奶奶鼓励英德拉王子说，去吧孩子，有事者事竟成，好心终会得好报的。英德拉王子翻山越岭，日夜兼程，终于来到基斯纳山的山脚。英德拉王子打败了一个魔鬼，进入了罗姆西亚国境内。放眼望去，王子看到恶魔的军队正攻击善良之神的军队。王子便加入到了善良之神的阵营，向塔马尔贾利斯率领的恶魔军队猛烈进攻，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善良之神的军队将领诺巴特·罗姆西阿十分感激英德拉王子的帮助，为表彰英德拉王子的战功，西阿国国王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但英德拉王子为了兑现帮助沙西安国国王的诺言，不得不告别妻子，继续赶路。英德拉王子来到瑟门达腊湖，制服了湖的守护神，守护神给了他一颗魔石。英德拉王子又来到另一个湖泊，有几个从仙界下来的仙女正在湖中洗澡。英德拉王子取走了其中一个仙女的飞天衣裳，就像计划的一样，王子和的那个仙女见了面。仙女对英德拉王子说，我是尼克兰公主，你把飞天衣裳还给我， 我会给你一颗魔石。看到仙女的

0: 样，英德拉王子便将藏起来的飞天衣裳还给了他。拉特纳公主已经订婚了，她的未婚夫是勒拉蒙格纳姆国王。当国王得知英德拉王子与自己的未婚妻在一起的时候，他非常的气恼，急匆匆地跑去找英德拉王子。就在他们即将开始格斗的时候，英德拉王子把自己为沙西安国国王的王后找药的事情告诉了蒙格纳国王，于是英德拉王子和蒙格纳国王变成了好朋友。斯里拉特纳公主非常高兴地说，感谢真主，你们俩真的成了好朋友。英德拉王子又继续赶路，一路上他多次挫败了敌人企图杀害他的阴谋。最后英德拉王子来到了一座大山面前，这时他想起了拉特纳公主的叮嘱，当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取出他给的魔石。英德拉王子便将魔石捏在手里，顿时英德拉王子面前出现了一个宽阔的湖泊，湖泊中间有一座小岛，岛上有一个山洞，洞里藏着塔巴克国王的财宝，有一条叫塔姆杜德的毒蛇守护着这个山洞。英德拉王子借用魔石的力量成功地杀死了这条毒蛇。离开了小岛，英德拉王子来到迪伦国。在迪伦国，英德拉王子骑的马要喝池塘里的水，不愿意前行。王子一气之下借助于魔石使池塘干涸了。迪伦国国王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名叫拉特纳。公主已经从他抓到的惊恐雀嘴里听说了英德拉王子的故事。据惊恐雀说，英德拉王子即将到迪伦国，因此公主经常到边境巡视。当英德拉王子来到池塘边的时候，公主看见了他。公主将池塘的主人扎伊大布叫来，让他将英德拉王子请到王宫里。不料公主与英德拉王子秘密约会的事情被公主的父王知道了，国王就派了侍卫把英德拉王子抓了起来，但侍卫被英德拉王子打败了。突然间，英德拉王子听到一个声音对自己说，年轻人，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英德拉王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感到疲倦极了。这时候那个声音继续说道，看那里，旷野中有一束光芒，那就是你历尽千辛万苦要寻找的白夜来香花。英德拉王子朝旷野中间发出光芒的地方走去，等他来到跟前一看，果真是一朵白色的夜来香花。谢天谢地，王子采下了那朵夜来香，高兴地喊道，成功摘取了白夜来香花。英德拉王子马上启程返回了沙西安国。国王听说宰相的养子成功地找到了白夜来香花，非常高兴。王后服下白夜来香花熬的药后很快就怀孕了，于是国王把英德拉王子召到跟前问道，小伙子，你有什么愿望吗？英德拉王子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别的愿望，只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就这样，英德拉王子回到了比克拉玛布斯巴国，他的祖国举国上下举着火把来迎接他的归来，火光照亮了整个天空。回国后，英德拉王子被赐为贵族，不久登基当上了国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小鼠鹿和巨人的故事。在一个美丽的早晨，小鼠鹿打算去河边捕鱼，在路上他遇见了自己的好朋友小猪，他俩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当知道小鼠鹿要去捕鱼时，小猪希望能够同小鼠鹿一起去钓鱼，并表示自己可以帮助小鼠鹿捕鱼，于是他们便一起去捕鱼了。在路上他们又遇见了老虎和大象，当他们知道鼠鹿和小猪都要去河边的时候，他们决定也跟着一起去，于是四个朋友便一起去河边捕鱼了。 当他们来到河边时，小鼠鹿便开始指挥大家捕鱼。他命令大象用石头和树枝来筑建水坝，老虎和小猪将坝里面的水给舀干，而小鼠鹿则在干涸的河床上去抓鱼。然而他们的运气不好，在河床上并没有太多的鱼。小鼠鹿让小猪留在这里守着他们已经捕到的鱼，而他和大象和老虎则去下游碰碰运气，在下游开展他们的捕鱼工作。小鼠鹿他们走了之后，一个巨人来到小猪留守的地方，一看到那些闪闪发光活蹦乱跳的鱼，这巨人便不由分说地把这些鱼抓了起来，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小猪完全保护不了他们辛辛苦苦捕到的鱼，巨人可不会听小猪的话，于是小猪只得无奈地跑向了下游，与他的朋友们会合，向他们讲述发生了什么。他们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第二次他们依然没有捕到足够的鱼，于是小鼠鹿便要求更加凶猛的老虎去看守他第二次捕获的鱼，而自己和小猪大象则去另外一个地方围住河坝捕鱼去了。当他们三个离开之后，饥饿的巨人一下子从树林后面钻了出来，把所有的鱼都给吃完了。老虎在一旁生气地咆哮，但是他却并不敢和巨人战斗。当其他几个动物回来的时候，发现老虎身边已经一条鱼都没有了，小鼠鹿狠狠地训斥了他，老虎面红耳赤。现在轮到大象去守卫他们的鱼了。
1: 我的朋友，我相信你这个庞然大物是一定能守住我们的劳动成果的，
0: 小鼠鹿说。巨人又来了，当大象看到巨人有多么的庞大时，他胆怯了。又一次巨人抢走了他们的鱼。小鼠鹿和他的朋友回来之后，发现鱼篮又是空空如也。小鼠鹿非常的生气，他吼道，
1: 你们有这么强壮巨大的身躯，却赶不走一个巨人，真是没用，你们都走吧，这次我会守在这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身材太小，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哼，不用担心我，你们尽快去捕鱼吧。当你们回来的时候，你们会看到那个巨人小偷躺在我身前束手就擒的。
0: 当小猪、老虎和大象走远后，小鼠鹿从河岸边拔了很多芦苇，他用这些芦苇捆住了自己的身体，然后躺在附近的树下。他将芦苇的一端系在树根上。不久之后，巨人来了，小鼠鹿假装没有看见他，继续认真地捆着自己的芦苇。巨人非常好奇，于是他没有马上去吃鱼，而是停下来问小鼠鹿在干什么。
1: 哎呀，难道你不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吗？
2: 今天要发生什么事儿？
0: 巨人好奇地问道。
1: 我还以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呢。当苏莱曼先生到森林里来通知大家洪水即将到来的时候，你一定是在睡觉吧？这个洪水如此之大，可是把所有人都冲走了，但是如果做好了准备的话，说不定就能够避免灾祸呢。
2: 啊，我完全不知道关于这个大洪水的事情，告诉我怎么才能避免被洪水给冲走呢？
1: 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在做什么吗？把自己和这些大树缠在一起，这样的话洪水就冲不走我了。
2: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你愿不愿意帮助我缠一下？
1: 为什么不呢？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动物，但是我用的这些芦苇可能不够结实，你实在是太庞大了，这点东西可拴不住你。不如这样，你去森林里找一些粗大的藤条过来，我在这等你，但是要抓紧时间了，洪水没多久就要来了。
0: 愚蠢的巨人很害怕自己会在洪水中丢了性命，于是便马上跑到了森林里，拿了一堆巨大的藤条过来。小鼠鹿告诉巨人，他需要首先用藤条绑住自己的腿，然后靠在大树上，这样小鼠鹿就可以帮忙把他的身体固定好。巨人照办了，不一会儿巨人就被结结实实地绑在了大树上。为了以防万一，小鼠鹿又用一些富裕的藤条把巨人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现在巨人一动也不能动了。然后聪明的小鼠鹿就去呼唤他还在捕鱼的小伙伴们去了。当小猪、大象和老虎看到巨人已经被结结实实地绑在树上，不能再抢他们的鱼时，他们非常高兴。当然小鼠鹿没有告诉他的伙伴们他是怎么诱骗巨人的，他的三个小伙伴还以为鼠鹿击败了巨人呢。

0: 他们很钦佩鼠鹿的勇敢，他们分给小鼠鹿最大的一份的鱼，吃完后他们便各自回家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会喷水的红月亮。从前有个小姑娘叫罗拉，她总是要人哄她吃东西，这很难，因为她很挑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她不吃胡萝卜，她说胡萝卜是给兔子吃的。她不吃豌豆，她说豌豆太小而且太绿了。还不止这些呢，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2: 我不吃豌豆、胡萝卜、土豆、羊菇、意大利面、鸡蛋、香肠。我也不吃花椰菜、高丽菜、大红豆、香蕉、柳丁、苹果、白饭、乳酪、炸鱼块。还有，我绝对绝对不吃番茄。
1: 这一天，罗拉和哥哥坐在了餐桌前，罗拉看着桌面大叫起来，
2: 查理，为什么桌上有胡萝卜？
1: 哥哥说，
2: 他们才不是胡萝卜呢，这是从木星上运来的橘树枝。
3: 既然他们来自那么远的木星，那我可以吃一口看看。
2: 嗯，不难吃吗？
1: 罗拉又吃了一口。罗拉又看了看豌豆，说，
2: 我不吃豌豆。
1: 哥哥说，
2: 这不是豌豆，这是来自绿王国的绿雨滴。
1: 罗拉想了想，
3: 那我或许可以吃一两粒。
1: 他吃了一粒豌豆，
3: 嗯，还挺好吃的。
1: 就这样，罗拉还吃了来自富士山顶的白云土豆泥，吃了从海底超市买来的海洋零食炸鱼块，那可是美人鱼最爱吃的零食哦。最后罗拉说，
2: 查理，请你把那个拿给我好吗？
1: 你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吗？
3: 番茄。他可是绝对绝对不吃番茄的。
1: 罗拉说，
3: 我看呀，这不是番茄，而是会喷水的红月亮，我最爱喷水月亮了。
1: 说完他就开心地咬了一大口。看来罗拉自己也能发现藏在蔬菜后面的秘密啦。成长点金术，用快乐和爱亲近他们。在最近的一次针对中小学生所做的调查中，当被问及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时，58%的孩子选择了厌学。许多孩子都说，
2: 我知道学生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可我为什么就是对学习没兴趣呢？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能够以微笑的表情对着课本、作业、试卷，用喜悦的心情去迎接每一个日子，那些课本、作业、试卷也会还你一张笑嘻嘻的面孔，你的每一天都会像五月的铃兰花一样。

0: 样美好。也许你会问，那怎样才能拥有一副微笑的表情，一个喜悦的心情呢？其实并不难，用快乐和爱去亲近他们，亲近你的每一门功课，那么你的功课会回报给你更大的快乐和满满的收获。我常常听到孩子们咬牙切齿地说，我最恨语文，或者讨厌英语课之类的话。这时候你需要改变一下心态。同样的事情，心态改变，结果便可能大不相同。正像故事中挑食的罗拉，她本来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可是换了另一种态度去看胡萝卜，讨厌的胡萝卜成了来自木星的橘树枝，豌豆变成了绿王国的绿雨滴。同样的，你如果改变对待功课的态度，去挖掘和发现每一门功课的美和乐趣，那么枯燥单调的功课也会变成美妙的喷水月亮。有一句常说的话，生活中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如果你肯去挖掘，肯去发现，每一门功课都蕴藏着无限的美和乐趣。把这几句话抄下来，贴在你的书桌上吧。心态改变了，行为就会改变。行为改变了，习惯就会改变。习惯改变了，性格就会改变。性格改变了，命运就会改变。亲爱的小朋友们，当你学会了改变心态，用快乐和爱去亲近你的功课，我可以保证，你的脚下将会出现一条开满鲜花的路，清风徐来，空气中散发出宜人的清香，那便是你的生活散发出的味道。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四剂灵丹妙药，好心态。咒语是用快乐和爱亲近功课。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三个和尚。从前在一座巍峨的高山上，有一座很小的寺庙，庙里本来没有和尚。有一天不知从哪儿来了个小和尚，他很喜欢这里，便把寺庙打扫干净，想在这里住下来。他给观音菩萨磕了头，发现菩萨的净瓶里一滴水都没有，再瞧瞧水缸水桶也都空空如也。于是小和尚挑起水桶跑下山去，不一会儿他就挑了满满两桶水上来，把净瓶和水缸都灌满了。从此小和尚就住在这里，每天挑水念经敲木鱼，日子过得倒也自在。没过多久，庙里来了个高和尚，他赶了很远的路，又饥又渴，向小和尚行了个礼，就急着找水喝。本来缸里的水就不多，高和尚咕咚咕咚一口气将缸里的水喝了个精光。小和尚看着缸底很生气，高和尚赶紧挑起水桶跑下山去，挑来两桶水倒进缸里。从那以后，小和尚再也不挑水了，每天都是高和尚挑。起初高和尚也没在意，时间一长他就不乐意了，
2: 凭什么老是我一个人挑水呢？缸里的水又不是我一个人喝的。
1: 他越来越不高兴，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把水桶放到小和尚面前，要他下山去挑水。高和尚挑了这么多天水，他一次也没挑过，实在说不过去，小和尚只好挑着水桶下山去了。

0: 接连两天，高和尚都要小和尚去挑水。小和尚心中很不忿，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争吵的结果是，两人一人一天轮流着去挑水。可没过多久，高和尚就觉得小和尚在捣鬼，每次挑的水都没他多。小和尚也不服气，指责高和尚偷懒，每次挑的水都比他少。为此，两人又吵了起来。两人谁也不愿意吃亏，可又都得喝水，于是他们就一起去抬水。可是高和尚长得高，小和尚长得矮，一路上水桶竟往低处跑。小和尚累得气喘吁吁，心想，这样抬水我多吃亏呀。于是他不住地把水桶往高和尚那挪，又让高和尚弯着点腰。这样一来，小和尚倒是轻松了，可高和尚必须弯着腰走路，结果累得不行。高和尚很愤怒，两手往腰上一插，说，
1: 不行，这样抬水太难受，我不干。
0: 多亏小和尚脑袋瓜子灵活，他想了想说，
2: 这样吧，上山的时候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走，这样你就不用弯腰了。我们再在扁担中间画上一条线，把水桶放在线上，这样咱俩谁也不吃亏。
0: 高和尚觉得这办法不错，就同意了。从此以后，他们每天都这样抬水，日子倒也过得去。后来庙里又来了个胖和尚，一脑门子汗，他急匆匆行过礼，就问道，
3: 我这里有水吗？我快要渴死了。
0: 小和尚掀开水缸盖说，
2: 水在这里。
0: 胖和尚立刻跑过去，拿瓢舀了水，咕咚咕咚喝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把半缸水喝光了。喝完水，胖和尚转身就走。高和尚非常生气，一把揪住胖和尚的衣领，直指空空的水缸说，
1: 你看看，缸里的水都被你喝光了，就想这样走吗？不行，你赶紧下山给我挑水去。
0: 胖和尚本不想去，可一看到高和尚那气愤的样子，知道不挑水不行了，只好挑起水桶向山下走去。胖和尚本来就不愿意干活，又从没挑过水，两个水桶一会儿这头高一会儿那头高，结果挑到山上的水还没他洒得多。一路上他走走停停，过了好一阵子才把水挑上山来。可是他又口渴得不行，于是捧起水桶就喝。高和尚很生气，忙跑过去争夺，可等他夺过来时，桶里的水已所剩不多了。高和尚和小和尚见了，不由皱起眉头，
1: 照他这种喝法那还得了，得多少水才够他喝呀，不行，可不能让他占便宜。
0: 于是他们又叫胖和尚下山挑水，胖和尚没办法，只得又挑着两只水桶晃晃悠悠地下山了。他一挑来水，三个和尚都抢着喝，渐渐的，胖和尚也不挑水了。没有水可不行啊，他们又轮流挑水，可没执行多久就执行不下去了，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吃亏。于是他们又轮流抬水，这次更糟糕，没执行几天，他们就相互抱怨，互相指责，都觉得对方占了便宜。后来他们谁也不下山挑水了，当然也不抬水喝了。缸里的水很快喝干了，他们都忍着，谁也不肯下山挑水，他们宁可自己渴着，也不愿挑水给别人喝。没有水当然做不了饭了，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不肯下山去挑水。就这样，三个和尚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谁也不理睬谁。到了晚上，小和尚饿坏了，幸亏他机灵，上次做饭的时候偷偷在怀里藏了一张饼。他左右看看，见高胖两个和尚都眯着眼睛好像睡着了，就偷偷从怀里摸出饼来，还没咬两口就被高和尚和胖和尚发现了。他们俩也早饿坏了，一闻见有饼香都过来争抢，好好的一张饼被撕成了三半，三个和尚狼吞虎咽地吞下肚。

0: 去。这下可好了，终于不饿了。三个和尚很满意，可是吃了饼以后，他们觉得更口渴了，渴得嗓子直痒痒，难受得要命。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忍着，就是不下山挑水。后来实在太渴了，小和尚突然想起观音菩萨的净瓶里还有水，连忙起身去拿。高和尚和胖和尚看见了，立即跳起来去抢，大家你争我夺的，眨眼功夫净瓶里的水也被喝光了。庙里的老鼠都渴得受不了了，就溜到大殿的神坛前去偷灯油喝，结果不小心把灯油打翻了，火很快蔓延开来，不久烧着了佛前的帷幔，又顺着帷幔烧了屋顶，大火越烧越大。三个和尚见了，慌忙拎起水桶跑下山去，灌起一桶水就往山上跑。他们一桶水接着一桶水的往火上泼，经过齐心协力，终于把大火扑灭了。这时他们也明白相互体谅、团结互助的好处，于是重归于好了。后来三个和尚一起开动脑筋，在山上安装了个辘轳，把水直接引上山来，他们再也不用劳心费力地去挑水了。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格格的自信罐。格格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女孩，她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妈妈靠卖菜独自将她带大。她不大爱笑，也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待在角落，似乎是被班级遗忘的人。因为她总是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顶着一头蓬乱的长发，班里同学私下里给她取了个外号，格格女巫，简称格格巫。格格非常讨厌这个外号，她知道格格巫是蓝精灵里面的坏人，每次班里的同学嬉笑着叫这个名字时，她都很生气，用一双小眼睛恶狠狠地盯着那个同学，这让他的样子更加像一个女巫了。快到六一儿童节了，班里准备举办一个联欢会，每个同学都兴高采烈地报了自己拿手的节目，独有他默不作声，似乎这一切都跟他无关似的。格格，你准备表演什么节目呢？新来的班主任秦老师问。
2: 我
1: 格格涨红了脸，好不容易从喉咙里发出一点声音。
2: 要不让格格巫表演一个魔法吧，因为她是女巫啊，嘿嘿。
1: 一个男生大声说。格格气愤地瞪着那个男孩子回击道，
3: 你才是巫婆呢，你是坏巫婆。
2: 我可是男孩子呀，
1: 那个男生故意说。
2: 男生怎么能当巫婆呢？
1: 全班哄堂大笑。格格在笑声中冲出了教室，他恨透了所有的一切，也恨透了自己。毫无疑问，自己就是个多余的人，妈妈根本不应该把她生下来。那个下午，格格一直蜷缩在公园的长凳上哭个不停，直到天黑才带着满脸泪痕回家。回到家时，发现家里多了个客人，

0: 纸条。
1: 格格奇怪地抬起头，秦老师笑着对他说，今天班里每个同学都写了一条你的优点，都在这儿，你看看吧。
0: 我
1: 格格又开始结巴了，他迫不及待地展开那些纸条，上面写着，你笑起来很好看，你的声音很好听，你跑步跑得很快，你很善良，你的作文写得真不错。格格吃惊地张大嘴巴，
0: 我有这么多优点？
1: 当然，秦老师说，你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吧，你看每个同学都有一条喜欢你的理由呢。格格的脸红了，他的眼睛现在变得清澈明亮，真好看。这是老师送你的自信罐，你已经有了这么多优点了，以后你还可以把自己的优点和取得的成绩放进这个罐子，伤心或者沮丧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格格捧着老师送的自信罐，一颗心似乎快乐的要飞起来。这是他长这么大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比巧克力好100倍，不是1000倍。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叫格格吗？秦老师又说，格格可不是格格巫的格格，格格是公主，每个女孩都是公主，你也不例外。从那天起，格格每天都要看看自己的自信罐，那个罐子里的纸条越来越多，她仿佛变了一个人。新学期开学，他被同学们选为班长，后来又当了大队委。很多年之后，格格成为了一名老师，他班里的每个学生都拥有一个自信罐，他带的每一个班级都优秀极了，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师。成长点金术，魔法师的魔棒。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是学校垒球队的最后一名。一天，老师送他一双手套，并告诉他，这是一双神奇的手套，它可以帮人打出漂亮的球。果然，小男孩戴上这双手套后，打出的球棒极了。后来，当他成为垒球队队长时，老师告诉他，其实这只是一双再普通不过的手套。他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带来了小男孩对自己的信心。这个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自信心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身上发生奇迹，如果你找到自信，奇迹就会紧随而来。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拥有自信也同时拥有快乐和成功。不仅如此，所有有魅力的人都会告诉你这个秘密，是自信令他们如此光彩动人，它带来的是发自内心的美丽。这里我想把自己由自卑到自信的办法告诉你，如果按我的建议去做，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说，拥有自信都是一件不可能。这里我想把自己由自卑到自信的办法告诉你，如果按我的建议去做，我相信对于每一位小朋友来说，拥有自信都不是一件不可能。

0: 可能的事儿。首先，让我们来做一张表格，把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都一一列出来。表格列好之后，你会很高兴地发现，原来我有这么多优点。是的，工程师不识简谱，歌唱家不懂工程原理，这都是可能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特长，你也如此。也许你喜欢画画，也许你喜欢写作，也许你的体育成绩特别棒，也许你是同学们心中的小歌唱家，令人骄傲的优点和特长已经有了，为什么不尽情去发挥它呢？从各方面去完善培养自己的这些优点，使之发扬光大，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已经渐渐有所专长了。对缺点怎么办？不要沮丧，和你一样，我们都有缺点和不如意。贝多芬双耳失聪，可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名伟大的作曲家。林肯长了一副丑陋的面容，但美国人民没有因此而减少一分对他的热爱。作为普通人，你又何必去跟自己过不去呢？没什么需要遮掩的，坦率地承认需要改正，就下定决心改了它。无法改变的，转移对他的注意力，慢慢你就会感觉到这些缺点不如意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严重。有一次，一位小听众告诉我他的烦恼。他有一个好朋友过生日，因为爸爸妈妈工资低，不好再要钱为朋友买礼物，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建议他自己动手做一个别致的礼物。他说他不想让同学笑话他家穷。我告诉他，家里比较困难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你大方地承认它反而会有好的效果。结果怎么样呢？他自己动手做的玩具小人是所有礼物中最有趣的。在以后和别人的交往中，这个小男孩没有再去刻意掩饰这一点，相反，因为他的坦率真诚，他成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伙伴。好，现在你已有了让人骄傲的特长，同时也明白了不需要为缺点而沮丧自卑。你看，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信心了呢？接下来，请你也给自己准备一个自信罐吧，把你的优点，好多好多优点放进罐子里，每天看一眼。最后，让我再来告诉你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太阳底下，你也是最出色的那一个，不是吗？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九个成长密码：拥有自信。咒语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我来照顾布娃娃。七万凯。小床小床你莫歪，被子被子盖上来，睡好睡好小乖乖。小熊过桥。小熊小熊来过桥，走到桥边瞧一瞧，山羊公公走来了，山羊公公您先行，小熊真是有礼貌。捶捶腰，

0: 也是林。姥姥像棵树，我像啄木鸟，举起两个小拳头，我给姥姥捶捶腰，捶得姥姥咯咯笑，不疼不疼不疼了。小喜鹊，邹景高。小喜鹊花尾巴，它是护林小专家，各种虫子它都吃，毛虫见了也怕它，它是人类好朋友，见了喜鹊不要打。爱护动物要做到，动物园好热闹，狮子吼，猴子跳，不投食不恐吓，爱护动物要做到。两只羊，东边一只羊，西边一只羊，一起来到小桥上，你不让他不让，扑通掉进河中央。排排坐，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睡午觉，郑春华。枕头放放平，花被盖盖好，小枕头小花被，跟我一起睡午觉，看谁先睡着。给鸟儿当妈妈，高帆。风来了雨来了，鸟儿躲在屋檐下，不要叫不要怕，我给鸟儿当妈妈，用毛毯暖一暖，用毛巾擦一擦，再到我的床边来，给你讲个小童话。弟弟摔倒我扶起，弟弟走路不注意，摔倒在地我扶起，替他拍掉身上灰，帮他洗掉手上泥，我要做个好孩子，互相帮助记心里。爱和害，张继楼。巧克力不离嘴，电动玩具一大堆，顿顿吃饭要人喂，天天上学要人背，衣服鞋子要人穿，晚上睡觉要人陪，爷爷奶奶他敢骂，爸爸妈妈他敢推，问你是爱还是害，这样是错还是对。放小鸟，开竹笼放小鸟，小鸟飞得高又高，小鸟小鸟别忘了，向你妈妈问个好。糖果盒，大风吹落鸟的窝，鸟儿无家真难过，弟弟拿出糖果盒，放在树杈当鸟窝。瓜和花，伟伟。你家的阳台有我家挂下去的葫芦瓜，我家的阳台有你家开上来的凌霄花，街上的车看多了，你回家正好看看我家的瓜，路上的人看多了，我回家正好看看你家的花。城市里最好的风景正是这样分享美丽呀。瓜不说话，花不说话，交缠的藤蔓传着我家对你家的情谊，递着你家对我家的牵挂。 小羊羔真可爱。竹下生。小羊羔真可爱，见到妈妈把尾摆，咩咩咩，我饿了，跪在地上去吃奶。小朋友真是乖，见到妈妈忙起来，搬凳子，端水盆，妈妈洗脚乐开怀。学习雷锋好叔叔。阿姨问，地是谁扫的？桌是谁擦的？凳是谁摆的？圆圆心中喜，这些都是我干的。学习雷锋好叔叔，我不告诉你。眼睛。管用盒。盲人看不见，手拿棍子行，蒸蒸蒸，蒸蒸蒸，敲得我心疼。我牵棍子走，给他当眼睛。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主播王松。青蛙叫就会下雨。古时候有一段时期，曾久旱不雨，土地皲裂，到处闹饥荒，大江大河小溪山泉都干涸了，不计其数的动物相继死去，尸积成山，原来郁郁葱葱的植物都枯萎而死，就连那些耐渴的蟾蜍也都干渴难忍，瘦得皮包骨了。一天，青蛙的首领对他的亲戚和伙伴大毒蛙和蟾蜍们说，
2: 亲人们，朋友们，如果天地老不降雨，我们只有等死了。我们不能再沉默，再迟疑了，应该组织起来与天地斗争，迫使他降雨。我们与其渴死在家里，还不如战死在疆场。况且我们与天地斗，还会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参加战斗吧，亲人们，朋友们。
1: 听了首领的这一番动员，众蛙们一致响应，随即组成一支青蛙大军，浩浩荡荡的队伍穿过田野，越过山岗。途中他们遇到另外一支队伍，青蛙首领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支鱼虾队伍。他们浑身沾满泥沙，面目模糊不清。青蛙首领问道，
2: 伙伴们，你们上哪儿去呀？怎么弄得满身泥土？
1: 鱼虾首领回答道，
2: 朋友们，我们是众鱼虾派出的精兵强将，要和你们一同去讨伐天地，要求老天下雨，让我们一块儿去吧。
1: 众青蛙听后非常高兴，于是两支大军会合，继续在皲裂的田野上行进，欢呼声不绝于耳。走了一会儿，他们听见嗡嗡的声音，抬头一看，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一大群飞虫从头上掠过，领头的是蜜蜂和黄蜂。他们问道，
3: 朋友，你们上哪儿去呀？怎么走得这样急？
1: 青蛙首领回答说，
2: 风哥，我们去和天地作战，要求降雨。天旱了这么多日子了，草不长，花不开，更看不见树荫，你们无处筑窝，也不能采蜜，让我们联合起来去讨伐天地，迫使他降雨，别再迟疑了。
1: 飞虫按青蛙首领的命令，也编入了这支讨伐大军。当队伍路过瓜田时，只见甜瓜黄瓜一个个都干瘪瘦小，无精打采，稀稀拉拉地掉在瓜蔓上。一条黄瓜发现了队伍，像看见救星一样惊呼道，
2: 朋友们， 让我们也参加到你们的行列吧。

0: 我们决心去和天帝作战，为了我们家族的生存，即使战死也是值得的。
1: 三支队伍的首领都同意接受黄瓜的请求。黄瓜、甜瓜就高兴地跳下瓜蔓，咕噜噜地滚进了前进的队伍中。队伍穿过田野，来到一片快要枯死的树林中，只见绕在一棵大树上的两根粗大的葛藤还幸存着。他们一见讨伐大军，立刻就问：
0: 朋友们，你们的队伍是去向天帝宣战的吗？让我们也跟你们去吧。我们的伙伴都死光了，我们也活不下去了，我们愿和天帝决一死战，以换取万物的复苏。
1: 三军首领都同意葛藤的请求，让他们加入队伍一同前进。队伍昼夜兼程，忍受饥渴，不辞劳苦，最后来到了天帝的宫殿。讨伐大军一致推举青蛙首领为总指挥官，他当即命令蜂群分两路从宫殿院子的正门和后门夹攻，命令鱼虾占领放置于后门的水缸和一切有水的地方，两根葛藤分立于宫门两旁，黄瓜和甜瓜滚到天帝的宝座下面埋伏起来，青蛙和蟾蜍、大肚蛙充当先头部队。当部署完毕后，总指挥一声令下，先头部队向正坐在宝座上的天帝冲去，顿时杀声震天，吓得宫里的卫兵、众神、王妃、公主、王子、官员及贵夫人们争先恐后地向外逃命。刚刚到宫门口，就遇上了鱼群劈头盖脸泼过来的污水，使他们无法睁开眼，乱作一团。这时蜂群飞来，把他们蛰得又痒又疼，一个个哭爹喊娘。这时天帝见讨伐的队伍来势凶猛，想夺路而逃，可天帝刚一抬脚，就踩在脚下的几个黄瓜和甜瓜上，摔了个四脚朝天。这时两条粗葛藤从门旁过来，把天帝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剩下一段又在天帝的脖子上绕了几圈。接着蜂群又拥上来狠狠地蛰他，疼得他连声告饶，向讨伐队伍的总指挥说：
0: 我认输，我认输。
1: 见天帝已被战败，总指挥官命令队伍停止攻击，厉声责问天帝：
0: 你为什么长时间不下雨，害得我们很多伙伴先后丧命，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如果你还不下令降雨，休怪我们不客气，我们要捣毁你的宫殿，把你手下的人连同你一起杀死。
1: 天帝听了这话万分惧怕，连忙恳求道：
2: 诸位息怒，有话好好说，这下我服你们了，我马上就下雨，请你们先回去吧。
1: 青蛙首领说：
0: 不，我们才不上你的当呢，我们一撤，你只下一场雨就算了事，过后仍会像以前那样不顾我们的死活，你是想让我们再次讨伐你呀？你必须与我们约法三章，否则我们绝不受命。
1: 天帝想了一会儿说：
2: 这样办吧，以后当你们需要水时，就让青蛙、蟾蜍、大肚蛙一起发出叫声，我听见叫声就马上下雨，你们看怎么样？
1: 青蛙首领说：
0: 那好，一言为定，不过我们得当场试试。
1: 当即蛙队齐声喊叫，天帝便命令雨神哗哗地下起雨来，这样讨伐大军才撤离天宫，凯旋回到大地。自从那次交战之后，每当田野有青蛙、蟾蜍齐声鸣叫时，雨就一定会降落人间。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智谋珠。从前在伯洛赫城里居住着四个有钱人，说来也巧，后来他们四个都变得一贫如洗。有一天，他们找到了一位智者，每个人在智者面前讲述了自己的情况。智者很同情他们的遭遇，便给了他们每人一颗智谋珠，并让他们把智谋珠戴在头上后再离开，还告诉他们头上的智谋珠落在哪儿就挖哪儿，挖出来的财物就归他们所有。他们四人把智谋珠戴在自己的头上，然后朝同一个方向走去。当走了八里处，一个人头上的珠子掉了下来，他就在这颗珠子掉下来的地方挖，结果挖出了铜。这人对另外三个人说道，我觉得铜比金子更珍贵，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就和我在这一块挖吧。另外三个人没有听他的话，而是继续向前走。走出去不远，第二个人头上的珠子也掉了下来，他在那块地上挖出了钱币。于是他跟余下的两个人说道，
2: 你们也在这里挖吧，钱币特别多，有了这些钱，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
1: 剩下的两个人没有听他的话，而是继续前行，直到第三个人头上的珠子掉下来。第三个人在珠子掉下来的地方挖出了金子，于是他十分兴奋地跟第四个人说，
3: 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如果你愿意，就在这里挖吧。
1: 第四个人答道，我会继续往前走，前面可能有珠宝，我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呢？话音刚落，他便继续往前走。大约走了一里路，他的珠子也掉了下来，他掘地三尺，却只挖出了铁。看到这场景，他十分羞愧，心里想，我为什么放弃了金子，没有听朋友的话？这真是不听朋友言，后悔在眼前。第四个人扔了铁，来到那个挖金子的人身边开始挖，结果他一点金子也没有挖到。来到第三个人身边挖，他也什么都没挖到。后来来到那个挖出铜的人那儿挖，他依然什么都没得到。他这才为自己的苦命而哭泣起来，
2: 我这苦命的人啊，命里注定什么都得不到啊。
1: 后来第四个人又返回智者家里，在那里他也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他极度无奈和后悔地吟诵道，
2: 我做的事能跟何人说，凡是做过的事情都错了。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勇敢的小格达。

从前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雕刻师和他的小孙女儿相依为命。小孙女儿名叫马拉银，皮肤黑黑的，头发长得很长，村里人都亲昵地称她为小疙瘩。小疙瘩住的村子很缺水，村子周围一带

也没有发现任何水源。虽然村里人打了不少眼水井，但不管打多深，连个水珠也见不到，吃水成了村里人的一大难题。离村子不远有一座山，山脚下有一口老水井，全村的人只好到这口老水井来担水吃，因此这口老水井成了全村人的命根子。虽说村里人都到这儿来担水吃，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上这座山，因为所有人都认为这座山的神仙很灵，怕冲撞了山神带来不幸。全村的人不论大人小孩都深信这口水井就是山神为他们特意造出来的。有一天，小疙瘩顶着水罐到山脚下打水，走到老水井旁边，他发现地上长着一颗大萝卜。小疙瘩心里乐开了花，这要是拿回家去给爷爷做菜该多好呀。于是他放下水罐，用劲儿一拔，把萝卜从地里拔了出来。谁知萝卜刚露出地面，地下的水像泉水一样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小疙瘩见此情景，高兴地从地上跳了起来。哈，这下俺村里可有水吃了。可是木的那只萝卜从小疙瘩手里挣脱出去，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把水眼儿给堵死了。小疙瘩正在惊疑不定时，忽然刮起一阵狂风，把小疙瘩卷到一个山洞里。小疙瘩睁眼一看，一个凶神恶煞的人站在他的面前。原来他就是这座山的护山恶神。因为小疙瘩发现萝卜堵住泉眼的秘密，所以这个护山恶神便把他掘来了。护山恶神说小疙瘩发现了暗藏的水眼，扬言要惩罚小疙瘩。小疙瘩很害怕，请求护山恶神宽恕他的罪行，并发誓守口如瓶，绝不把萝卜堵住泉眼的事儿告诉任何人。护山恶神终于软了下来，便威胁说，那好吧，这次我放了你，不过要是你把天机泄露出去，我就用水把你淹死。说完他又吹起一阵狂风，把小疙瘩送回了村子。小疙瘩回到村里以后，说话做事儿和往常一样，不料这时全村人赖以生存的那口老水井干枯了，这可愁坏了全村人，大家都处在危难当中。小疙瘩听说后急得差点哭出来，他想，我何不用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全村人呢？于是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大家。村里人听了，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向老水井，拔掉了萝卜，甘甜的泉水奔涌而出，人们争先恐后地舀水喝。忽然狂风大作，小疙瘩又被卷到了那个山洞里。护山恶神怒目圆睁，大发雷霆，他盯着小疙瘩恶狠狠地说，我要把你沉到水底淹死。小疙瘩想到自己就要死了，心里不免一阵难过，他请求护山恶神允许自己在临死前见一见爷爷。护山恶神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要求他必须在第二天晚上到山下等死。小疙瘩回到家里，爷爷听了以后安慰小疙瘩说，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他脱险。当天夜里，雕刻师吴达雅连夜赶刻小疙瘩的像，他刻呀刻呀，到第二天天亮刻成了小疙瘩的像，但头发还没有刻完，只好叫小疙瘩把头发剪下来给假的小疙瘩安上。晚上爷爷把全村人叫来，把小疙瘩的像抬到了山脚下。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的光景，洪水从山上直流而下，小疙瘩的像被淹没在滚滚洪流之中。与此同时，小疙瘩的头发又渐渐地长了出来，像一缕缕乌丝，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但那天起，全村人摆脱了缺水的灾难，过上了幸福愉快的生活。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蓝翅鸟。从前在燕山的东侧住着一位年轻人，他家境贫寒，没有土地，但是靠着强壮的身体和辛勤的劳动，没有什么困难他克服不了。他在山上开山平地，地里的稻子生长茂盛，南瓜果实累累。年轻人开山凿下的石头轰隆隆地滚下了燕山西侧的山坡，一直滚到了一位正坐着织布的姑娘家的房后。姑娘这样坐在织布机前已经一年了，但还没有织成一匹布，因为对她来说任何事情都很难。她好逸恶劳，但是她的期望又很高。听见石头滚动的声音，姑娘吓了一跳。她放下手中的梭子，起身来到房后，抬头向山顶望去。她看见一道绚丽的亮光，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彩龙化成一道彩虹，正在喝水呢。姑娘急忙沿着石头滚下来的方向向山顶爬去，因为人们常说，当彩龙喝水时，谁来弄出响动，彩龙就会被吓跑，并且丢下许多金盘银盆，这些都是他喝水的用具。姑娘心里迅速地盘算了一下，她织的布不如一个金盘子值钱，所以她嗖嗖嗖地往山上爬，打算捉住彩龙。姑娘越往上爬，彩虹越往上升高。当他爬到山顶时，彩虹不见了，他只看见一个年轻人正挑着两只装满南瓜的箩筐下山，年轻人的头上是一片五彩的祥云。姑娘看见那一片南瓜地，十分眼馋年轻人的劳动成果，但是她一向过惯了清闲的生活，很少考虑这些都是劳动换来的。她不想做比织布更辛苦的事儿，她梦想着嫁给这个年轻人。霎时她觉得春心荡漾，不禁高声唱道，哥哥回家妹相随，妹落屋后浇树头，妹停房前窗棂旁，哥哥登梯两相见。年轻人似乎没听见，歌声在田野间飘荡，田野不作答，歌声飞上天空，天空不回应。姑娘忧伤地低下头，慢慢地走下山去。刚走几步，她看见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婆婆走过来。老婆婆看见姑娘就问，你为什么哭呀？
1: 没有，我哪哭了？
0: 老婆婆宽厚地一笑，看着姑娘。姑娘用手摸了一下脸，果然触到了两行扑簌而落的泪水，于是姑娘就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老婆婆。
1: 我越想越伤心，我想富有，但是手脚没有力气，我想有本事，但是头脑迟钝不灵活。
0: 孩子，想富有和有本事，就必须要劳动和学习。
1: 不，我不想劳动，我只想能有一种什么神奇的法术，能心想事成，那我就如愿了。
0: 这太容易了，你拿着这朵花，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把花插在头发上，你就会如愿的。说着，老婆婆笑着摘下一朵野花，送给了姑娘。姑娘伸手接过花，刚想表示谢意，可老婆婆转眼之间不见了。姑娘把花插在头上，想坐着云飞回家。突然，一朵白云从天而降，在姑娘的身边盘旋，然后又驮着姑娘飞起来。姑娘就坐在白云上飞回家了。姑娘坐在织布机前，织布机咯吱咯吱地响着。姑娘半梦半醒，仍然幻想着那种不用劳动就能富有，不用学习就有本事的日子。姑娘想到各行各业，她听见织布机咯吱咯吱的声音，就好像在说话。
1: 姑娘仔细听，听见织布机对她说：“咯吱咯吱，要想富去垦荒。”姑娘捂住耳朵，因为垦荒太辛苦，太艰难了。姑娘听见织布机叫起来：“咯吱咯吱，要想富去种地。”姑娘又捂住耳朵，因为种地会浑身沾满泥土，付出太多的劳累才有饭吃。姑娘听见织布机喊起来：“咯吱咯吱，要想富做工匠。”姑娘摇摇头。姑娘听见织布机大声嚷：“咯吱咯吱，要想富去经商。”姑娘的眼泪夺眶而出，泪流成行。她觉得这一切都太难了。她越织布，织布机就越咯吱咯吱地叫个不停，给她指出致富的办法。姑娘怕极了，不再织布，进屋睡觉，并把那朵愿望花插在了头上。姑娘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想吃鱼，突然几片白云纷纷飞入姑娘家，顷刻间白云载着姑娘高高地飞上蓝天，飞过大河，飞过高山。姑娘看见四周处处都是美景，处处有华美的房舍，处处是金黄的稻谷，但是姑娘从未想过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她也不知道它们是用多少汗水和泪水换来的。白云把姑娘送到河边，许多人正卷起衣袖和裤腿在水里高兴地捉鱼，人们说说笑笑，一派热闹景象，每个人的鱼篓里都装满了鱼。姑娘看见他们的衣裤都浸湿了，马上畏缩了，她怕苦怕难，闭上了眼睛。这时她感到肚子很饿，希望能有什么吃的，哪怕是水果也行。正想着，白云已经把他送到远处一座山顶上。白云停下来，姑娘从白云上下来。啊，山上野花竞放，真是五彩缤纷。山坡上各种树木正是果实累累，飘来阵阵浓郁的芳香。姑娘兴奋地摘下各种果子，大口地吃起来。她在林子里穿来穿去，穿上蓝色衣服的衣襟随风漂浮，因为太陶醉了，插在她头上的那朵愿望花不知何时掉在哪儿了。姑娘并不在意，也不再需要它了，因为她认为这片果林是一个无尽的宝库，她不用辛苦的劳动也够吃了。山洞就是家，野果就是饭，生活在这里她感到有趣极了。姑娘没有想到，野果是有季节的。宝库中的果实逐渐减少，终于有一天，树木的果实叶子都落光了，等待着第二年发芽开花的日子。姑娘想回燕山西侧的小茅屋，但是她已经忘记了返回的路，她只好以吃树叶为生。姑娘恍恍惚惚地想起了种南瓜的年轻人，不知道是因为姑娘到了这个年龄而生出对异性的某种渴望，还是因为肚子饿得咕咕叫，而是她想到那种靠劳动克服困难才有吃有穿的生活，谁知道呢？有一天，姑娘吃了一种毒树叶，她变得疲倦无力，身体在长长的阑珊中慢慢的枯萎，直到有一天，姑娘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她变成了一只长着长长的尾巴和浅蓝色羽毛的小鸟。这只小鸟还没有啼声，不知是为了谴责自己，还是为了称赞她见过的那个年轻人。姑娘选择了克服困难这样一种长长的叫声作为自己的提升。姑娘化成小鸟之日，正值凤尾花开的季节，通常小鸟就用克服困难的声声鸣叫迎接夏天的到来。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水姑娘的故事。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山村住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村里的人都叫她水姑娘。水姑娘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父母给她留下了一面非常明亮的镜子和一块非常珍贵的玉石。无论是谁，只要是能照一照这面镜子，就会发现自己变得漂亮了。要是能沐浴到玉石放射出的光芒，就会发现自己变得聪明了。水姑娘有两个好朋友，他们是画眉鸟和梅花鹿。两个朋友喜欢到水姑娘身边来照镜子，给水姑娘唱歌，他们过着美好快乐的生活。天有不测风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恶水婆从河的上游窜了下来，抢走了水姑娘的宝玉。从此，水姑娘变成了一个丧失理智的人。每当雨季来临，恶水婆就拽着水姑娘跟着她四处乱跑，一边疯狂地吼叫，一边到处捣乱破坏。得知水姑娘遭此劫难，一位英俊健壮的小伙子决心把水姑娘从灾难中解救出来。小伙子的名字叫阿忠，他随身携带着母亲送他的一把宝刀和父亲送他的一张大网，径直朝水姑娘住的遥远的山村走去。一天，天刚蒙蒙亮，阿忠看见了水姑娘，他高兴地问：你有动听的歌喉，还有一面明镜，你是水姑娘对不对？水姑娘羞涩的没有回答。画眉鸟连忙放声歌唱：水姑娘呀，水姑娘，快回答呀，快回答，她像一棵年轻的朴树，你就像那美丽的玉竹。从这以后，阿忠就留了下来，与水姑娘和村里的乡亲们生活在一起。阿忠的宝刀砍一下就可以砍倒上百棵大树，开垦出山地种庄稼。阿忠的大网撒一下，虎豹都不能逃脱。一天，阿忠向水姑娘表白了心迹，请求她与自己结成夫妻。但是水姑娘拒绝了他，因为她还是害怕恶水婆。阿忠安慰她说：我找到你就是为了帮助你消灭恶水婆，夺回宝玉。与此同时，在一个深深的山洞里，恶水婆正伸着懒腰坐起来，她张开了嘴，吐出从水姑娘那儿抢来的宝玉。晶莹碧绿的玉石光芒四射，然后她钻出山洞，沿着小溪一溜烟儿地跑到水姑娘住的地方。一路上，凡是遇到长势好的玉米地和稻田，他都给通通的捣毁。到了后半夜，恶水婆突然出现在水姑娘的面前，她伸出长长的胳膊，打算把水姑娘拽走。阿忠马上撒开大网去照恶水婆，但是她的衣服太长了，网没有照紧，让她逃脱了。不一会儿，恶水婆领来了老雷公。老雷公扔下一个红彤彤的铁火球，想杀死阿忠。阿忠把宝刀交给水姑娘，然后用双手接住了铁火球。他的手马上被烧得吱吱作响。水姑娘跑到阿忠的身边，看到他的双手被烫起了泡，发出浓烈的焦糊味儿。水姑娘心疼极了，捧着阿忠的双手哭了起来。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水姑娘的眼泪滴落到阿忠的手上时，阿忠的双手又像从前一样完好无损了。于是，阿忠接住了老雷。

0: 公扔下来的所有的铁火球。恶水婆见此情景，惊呆地张大了嘴巴，她嘴里的玉石放射出光芒。由于玉石光芒的照射，阿忠强壮了一倍，他转身拔起凤凰山，使劲向老雷公扔去。老雷公被砸断了脚，恶水婆则被大山砸扁了，他嘴里的玉石也滚了出来。阿忠拾起宝玉还给了水姑娘，从此玉石的光芒照射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更加健康漂亮，哪里的玉米棒就结得更大，哪里的稻穗就更加饱满。在遥远的平原地区也沐浴到了玉石的光芒。阿忠的父母因此得知自己的儿子已经找到了水姑娘，并帮他夺回了宝玉，于是他们就上山去探望儿子。阿忠和水姑娘举行婚礼的那天，村里的乡亲们、阿忠的父母还有画眉鸟和梅花鹿全都来了。婚礼在闪闪烁烁的玉石光芒中显得更加欢快热闹，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从此以后，水姑娘的宝玉将永远给家家户户带来温饱、快乐和美好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不生气，不生气。那是好几年前的一件事了。我邀请了一位小嘉宾上节目，因为堵车，他赶到电台时，离节目开播只有短短的5分钟时间。我急匆匆地带着他往演播室走，警卫却伸手一挡，你的嘉宾证。台长已经下班了，去开也来不及了，我只好给警卫解释。解释了半天，他只有面无表情的一句话，不行。我觉得他存心跟我过不去，又急又气之下，把手中所有的东西稀里哗啦扔了一地。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一封信，是那个小嘉宾写的。他在信中写道，小铃姐姐，在我心目中，你应该是一个温和文静的姐姐，是不会生气的人。看到这里，我的脸红到了耳根。是的，我生气，只能让别人觉得我修养不好。除了这个，生气对解决问题又有什么好处呢？那次生气，不仅给小嘉宾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我还摔坏了心爱的工作框，好几盘磁带，2天吃饭都不香。这都是一次生气带来的，实在不值得。这封信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常常生气，又常常事后后悔。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努力去做一个不生气的人呢？接下来的2年中，我努力去做一个这样的人。我发现，不生气给我带来了许多愉快。当我遇到不称心的事时，我就对自己说这句话，讲清道理，事情反而异乎寻常的顺利。当我遇到态度不好的人，我也对自己说这句话， 我不

0: 这使我的心情没受到任何影响。但有时候我也会忘了这句话，结果生气一场所带来的种种负效应，往往使我在冷静之后倍觉不生气的可贵，使我更加明白，生气是弱者的武器，它像一把双刃刀，既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除此之外，毫无用处。因此，我现在常常提醒自己，不生气，不生气。今天，我也想把这句话告诉你，让我们来做一个不生气的人。成长点金术，双刃刀。在我周围，我发现有这么一些小伙伴，他们会为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对别人发脾气，跟同学吵架，但是无论怎样的表达愤怒，结果往往是以后悔告终。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面红耳赤，大吵大闹，嘴巴张得大大的，同时也关上了智慧的大门，最后失去了理智和尊严，还给周围的人传递这样一条信息：他修养不好，涵养不够。如果我们常常告诫自己不生气，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生气一分钟等于丧失60秒的快乐。我们要善待自己，好好的过每一天每一分钟。不生气就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它会令我们心情舒畅，怡然自得。把这些词，脾气火爆，愤怒万分，勃然大怒，大发雷霆等等，快快从自己的词典中删除，告诉自己，不生气，不生气，永远不。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8种美妙秘方，不生气，不生气。咒语是：生气一分钟等于丧失60秒的快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2: 智慧与黄金。从前布哈拉城有个穷光蛋，他每天走街串巷的卖水，人们都叫他巴什科布，就是卖水人的意思。一天，马什科布跟往常一样在尘埃飞扬的狭窄街道上边走边吆喝：卖水，清凉的水，谁要清凉的水？他看见迎面走来一个满身尘土的旅人：卖水，买水吧，管饱你喝个够。马什科布大声吆喝：喝水止渴呀。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我这一辈子就是到处流浪。我很渴，可身上没有一分钱，付不起你水费。马什科布可怜这个旅人，让他喝了个饱，还邀他到家里去过夜。你是个好人，客人对马什科布说，你可怜我，为答谢你的好意，我告诉你制作一种特效药的秘密，病人只要服了它，不管得的是什么病，管饱药到病除。为了让你能够记住这种药的治法，

0: 马斯克部一切都按书里所写的去做，并且开始给人治病了。他给穷人免费看病，只收富贵人家的钱。不久，马斯克部一家日子越过越红火，风景秀丽的布哈拉城不少人家的生活也很顺遂。大家都夸马斯克布是我们精明的医生啊，提到他的时候都带有几分敬重。马斯克布的日子好过了，他盖起了房子，成了家，每天吃的是雌鹌鹑抓饭。要不是嫉妒心理作怪，本来一切都会很好的。马斯克布开始嫉妒别人了，心想，我干嘛不收穷人的钱，而且白白给他们抓药？一个人有钱没钱，这关我什么事儿呀？要是也收穷人的钱，我早就成了布哈拉城的首富了。马斯克布早把阿布阿里伊本新的劝告忘到了九霄云外。就在那一天，当一个和他过去一样的穷光蛋来找他替病孩子抓药时，他说，付钱吧。我一分钱也没有。穷光蛋哭起来。给我滚一边去。马斯科布医生一声大吼。这时他突然意识到，已经记不得这药该怎么配置了。他要找阿布阿里伊本新送的那本处方书，但也枉然，书已不翼而飞。马斯克布绞尽脑汁，努力回忆这种特效药的配方，却已经记不得了。很快，没用多长时间，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失去了房子和财产。马斯克布又开始在大街小巷边走边吆喝了，卖水，清凉的水，谁要清凉的水？每一次，当他往杯子里倒水时，他总要大声说上一句，叫那个名叫阿布阿里伊本新的旅人不得好死。他愤恨至极，已经变得十分憔悴，酷似一只每逢饥寒交迫总要呀呀叫上几声的黑乌鸦。一次，当马斯科布和往常一样在大街小巷边走边吆喝卖水时，他碰见一个骑骆驼的人。
1: 喂，马斯科布，
0: 骑骆驼的人喊道，
1: 我是个过路人，没地方歇，就让我在你家过夜吧。
0: 马斯科布本不想留宿一个陌生人，但又不能违反好客的规矩。好吧，马斯科布很不情愿地答应下来，把旅人领进屋。
1: 你是个好人。
0: 旅人第二天早上对马斯科布说，
1: 你的好客值得奖赏。告诉你吧，我是个大化学家，为了表达对你的谢意，我告诉你制作黄金的秘密。不过你得记住，在这方面你不能对老百姓保密。等大伙儿都掌握了黄金的制作方法，世界上就不会再有纷争，妒忌也会消失。到那时候，宁静与幸福便会进入每个家庭。黄金的力量就在于它应该属于全体人民。为了使你能够记住制作黄金的方法，我留给你一本关于化学奥秘的书。
0: 马斯科布和外乡人用一个晚上制出一块金锭，马斯科布惊呆了。当外乡人要走时，他都忘了起来送客人。人们要是知道我有黄金，就会来偷的。马斯科布心想，在贪婪心理的驱使下，他几乎散。